0: 嘢光荣嘅中美友谊岁月，而系美国单方面喺凭中共偷窃技术发展经济、掏空美国制造业嘅几十年。呢个系一段被欺骗嘅历史，所以川普直接将历史记忆调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完美避开咗中共最想宣扬嘅全球化合作叙事。镜头前嘅握手同微笑，始终隐瞒唔到现实嘅撕裂。当白宫内正喺上演红地毯同军乐嘅交响曲时，白宫外嘅街头就呈现出完全唔同嘅另一番景象。9月24号当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陪同彭丽媛参观咗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当彭丽媛走出博物馆时，迎接佢嘅并唔系一片墙黄，现场爆出咗极其对立嘅声音。一边是拿着红旗喊欢迎的队伍，另一边就是高嗌打倒习近平的抗议人群。由网上传出的影片可以看到，队伍中甚至有几个人开始围攻一名抗议者，直到美国警察很快上前制止，先至武力事态进一步扩大。抗议现场的人员直指这个是中共在海外雇佣的打手，试图暴力打压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这个仲不是最激烈的，就在前一日 ,9 月23号习近平的车队由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驶向华尔道夫酒店的途中，被中共迫害旅居美国的马永田、杨海涵母子和张伟学等人直接冲上街头，试图拦截习近平的车队，之后被美国警方逮捕。为什么会有人冒住生命危险去拦车？时事评论员徐晨坤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社会矛盾日渐高涨，海外华人的状态呈现出一种真实的冰火两重天。一边是挥舞住五星红旗，以年长者为主的欢迎队伍，另一边就是抗议独裁、要求民主和人权的示威者。这两班人在同一个美国城市的街头隔街对峙，口号此起彼伏，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偶然的街头风景，而是海外华人社会政治立场彻底撕裂的缩影。这种撕裂的根源刚刚就在于中共体制对国内民众的压榨，迫使无数普通人甚至小企业家走投无路，最终将这种愤怒和抗争带到了自由世界的街头。看完场外的冲突，我们再将视线拉回到白宫的会议场。无论红地毯铺到几长，最终还是要坐下来谈利益。24号下午，双方在白宫内阁厅举行了扩大双边会谈。根据美国之音的画面，美方出席的除了川普，还有财长贝森特、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夏格徐斯。中方就是习近平、蔡奇、王毅、何立峰等人。这场闭门会谈究竟谈什么？最直接的成果是一个缓兵之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两国已经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这个意味着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价还价。目前摆在桌面上的筹码是什么？根据透露的消息，双方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委员会，打算就大约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进行降税讨论。这个其中包括中国的消费品、低技术零件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为了表现出诚意，中共方面在会晤前突击购买了大约100万吨的美国黄豆，但大家注意，除了黄豆，中共在其他方面的承诺大打折扣，譬如粟米，今年前七个月美国对华粟米销售额只有约690万美元，相比2022年的52亿美元，连一个零头都不够。牛肉入口量同样处于历史低位，而在美国最关心的稀土出口问题上，中国8月份对美国出口的稀土持体比7月份仲下跌了 21%， 依然将稀土当作捏住喉咙的政治筹码。 除了传统贸易，这次会谈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战场，就是人工智能。双方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通报机制，听起来似乎是达成了共识，但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这个是为了应付国家安全事件。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相继出现内部 AI 模型突破隔离措施的事件后，美国对尖端 AI 技术的安全性感到极度担心。专家分析认为，鉴于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根本缺乏基本的信任，这种所谓的 AI 对话恐怕很难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对于这次峰会的底线，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提得很透彻，他在接受专访时直言，外界不应该对这一次习近平抱有过高期待，这个只不过是一次建立关系的互动。他明确警告，虽然美国可以对非战略性商品放宽关税，但绝对不能够放松对先进半导体或量子运算等核心技术的出口管制，否则后患无穷。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共一直试图施压美国缩减对台军售，但穆里纳强调，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不会改变。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亦都明确表态，美国的对台政策无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总结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川集议会？旅美评论家曹长青的分析非常到位，他认为川普提供比习近平更高规格的接待，具有对等回应的意味，但绝对不代表美中战略竞争已经结束。这次峰会的核心不是全面化解分歧，而是管制竞争。用他的话讲，这个就叫做对抗降温，但并不等于和解，合作但不结盟，竞争就不脱钩。川普用红地毯和轰炸机告诉中共知，我愿意同你谈生意，但我手上的剑随时磨得锋利。而中共呢，面对国内经济的千疮百孔，面对外资撤离、失业飙升的惨状，习近平只能够放低身段，再次飞到华盛顿，试图用几只大熊猫、几张黄豆订单，再换取几年喘息的时间。晚上八点十分，白宫东厅举行盛大的国宴。有意思的是，根据流出的菜单，这场国宴并没有川普最喜欢吃的牛扒，亦都没有健怡可乐，取而代之的是黑棕白气泡酒。这个正是当年尼克逊和周恩来喝过的酒款，配菜是节瓜浓汤、脆皮鲈鱼和烤矮瓜、小白菜，甜品是香草奶油甜点和白宫蜂蜜雪糕。一餐清淡健康，充满了历史隐喻的国宴，似乎在为美中关系的现状做注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前苹果行政总裁添曲、谷歌行政总裁桑达皮彩、法国奢侈品牌 LV 创办人贝尔纳·阿尔诺等嘉宾出席国宴。历史的酒杯虽然再次举起，但杯中的酒液早已经变了味。当一个试图用大话和高压维持统治的体制，遇到一个立足于现实利益和核心安全步步紧逼的自由世界领导人时，那些试图蒙混过关的旧规矩注定会越来越难走。当普通中国人在国内看不起病，在海外被雇佣打手围殴，中南海仍然就依靠那套特权防线和虚假宣传在维持统治，这场表面的外交盛宴散场后，等待中共体制的又会是什么？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我们今日的重点内容有李家超在9月16日发布了他任内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重点是提及北都和新的五年规划。而在他这份五年规划之中，有一点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就是由香港政府带头使用和推广人民币。另外就是要讲一讲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里面的人口政策。另外我们又讲一讲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促请各国制裁李家超等打压自由的中港官员。最后我们还会讲一讲F-35 战机的零件被偷运了来香港，案情十分隐蔽和诡异。首先看回特首李家超在9月16日公布了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亦都是他在本次任期之内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金融政策方面，规划将人民币业务列为重点，提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并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的货币。关于推动人民币相关的政策和目标，计有六大项。第一，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强化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第二，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机制，增加稳定性。第三，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第四，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便利人民币和其他地区货币的兑换。第五，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第六，加强和黄金期货交易相关的大陆交易所合作。五年规划打破传统，香港转向计划经济。财经 podcast 节目 Wally Magazine 认为，五年规划不只是一次政策的公布，更加可能是反映香港经济政策制定模式出现了转变，由过去较为强调市场主导、政府少干预，逐渐转向由政府定立发展方向和产业目标。分析指出，香港过去以自由市场见称，甚至在1960年代时任财政司夏鼎基亦都曾经拒绝统计本地生产总值，担心有关的数据会促使政府加强干预市场。节目认为，香港如今首次采用五年规划这种过去和大陆经济规划较为相关的政策工具，因此引起了外媒和经济学者的关注。节目引用金融时报等外媒分析指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中央今年3月公布的15-5规划步调一致，认为这个反映香港政策制定方式正逐步改变。时事评论员颜宝光亦都在追光者 YouTube 频道的节目中认为，今次规划较明显地反映了香港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扣连。他指出，过去香港发展金融中心主要是着眼于交易规模和经济效益，但是今次规划进一步强调了香港要配合国家金融战略，包括承担国家金融对外开放试验田的角色，以及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支付恐影响外国公司投资。五年规划另一项受到关注的内容是政府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支付货币。颜宝光认为，措施表面上只是增加一种付款选项，但是实际涉及香港未来的货币使用结构。颜宝光在他的 YouTube 节目之中亦都分析指出，过去香港发展人民币主要集中在点心债、债券通、股票互联互通、人民币柜台和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等金融市场安排，今次就是进一步提出了政府使用人民币支付。他认为，政府涉及的工程、采购、服务和营运开支庞大， 一旦开始了人民币支付部分的开支，值得关注的就不只是多一种付款方式，而是哪些企业较容易接受和使用人民币。颜宝刚分析指，假设政府工程或者采购逐步增加人民币报价和付款，企业之间的成本结构可能出现了差异，对于本身在大陆拥有供应链、员工、融资和人民币收入的中资企业和庞大央企而言，收取人民币未必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所得的人民币亦都可以直接用在支付大陆供应商或者偿还人民币的贷款。相反，以美元、欧元和港元作主要记账货币的外资企业，如果收到人民币，可能需要额外处理外汇管理、对冲、财资系统和人民币银行服务等安排。颜宝刚认为，当政府逐步扩大人民币支付的场景底下，不同企业参与部分政府工程和采购市场的时候，他们成本可能会因此出现差异。他认为，政府主动增加人民币需求之后，承建商和供应商就有理由开设人民币户口，银行亦都有诱因提供更加多人民币贷款、存款、外汇和对冲产品，形成一边制造需求，一边供应资金，令人民币由企业可以使用的货币逐步变成主流使用的货币。至于港元的地位，颜宝刚不认为增加人民币使用等同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会改变。他认为港元和美元挂钩的制度仍然可以维持，而人民币和港元亦都可以并存，逐步形成了双层货币生态。港元继续负责本地定价和日常经济活动，人民币就在跨境贸易、融资、投资和政府相关交易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北部都会或者可以成为人民币资金的实际落点。至于人民币支付的主要场景，前人民力量成员、政治时事评论员黎洛文亦都在 YouTube 节目上分析指出，政府人民币融资和支付的安排或者从北部都会区等大型基建项目入手。黎洛文特别提到北部都会区，指北都涉及庞大的基建、土地开发和工程投资，如果部分项目未来以人民币计价或者结算，政府就可以用人民币的债券筹得资金，直接支付相关工程和采购开支，减少了先以港元兑换人民币的需求，形成了人民币融资、人民币支付的资金安排。至于北都本身的发展，颜宝刚就认为政府目前面对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在财政能力有限和私人发展商参与意欲不够的情况之下推进大规模发展。他指出，政府过去较为依赖私人发展商承担部分基建和发展成本，但是发展商亦都会计算回报和风险，如果未来片区招标反应持续偏弱，政府最终可能要考虑是不是由公帑承担更多的发展成本。时政观察人士夏言就认为，港府首推五年规划并带头使用人民币支付，表面上强化了离岸金融，但是很可能是加速削弱香港的自由市场基石。欧盟内部个别国家虽然同时使用本国货币和欧元，但是那个是民意决定，而港府实质上就是以行政手段凌驾市场经济和民意，同时在公共采购和基建之中使用人民币，将会对外资筑起了隐形的行政成本堡垒，恐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资金的撤离，并将庞大财政风险转移至未来。咁听咗咁多位专家嘅分析，我就提出两点嘅质疑。第一，如果香港政府真係带头使用人民币找数，啲人民币喺边度嚟？係唔係用同美元挂钩嘅港元全部或者大部分兑换咗人民币嚟到花？第二，如果係咁做嘅话， 香港人手中的港币到时还有些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要及早将港元转做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甚至是转换人民币呢？最后我想提一提，香港在90年代回归那阵，歌手罗大佑就有一首风魔世界粤语区域的流行歌曲，叫做《皇后大道东》，其中有句歌词就是这样说的：到了那日同庆，个个要鼓掌，硬币上那尊容，便烈士铜像。大家想一想，这一日是不是来紧呢？变了烈士铜像之后，原本香港以港元计价的数以万亿计的资产，是不是变成了人民币呢？还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之中，有多少将会蒸发掉呢？这个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继续讲翻李家超呢份施政报告。一般市民对李家超呢份报告有啲乜嘢睇法同埋忧虑呢？市民批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自吹自擂，担忧香港变成中国嘅普通城市。李家超呢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市民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报告属于向上司交功课，对本地市民嘅实质生活同埋发展并冇实质贡献。睇嚟呢位市民真係睇漏咗嘢。56岁嘅司机何先生形容施政报告内容缺乏新意，只係将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同埋公屋轮候时间呢啲有政策打包重提。佢认为政府喺度自吹自擂成果，未有切实改善市民嘅生活。报告未有回应部分议员早前提出嘅学生津贴，亦都未妥善处理由医管局牵头嘅医疗改革。佢提到，好多已经失去生产力嘅长者，因为申请政府补助门槛过高，需要支付数倍嘅医疗费用而受害。我喺呢度归纳一下何先生嘅意思，就係政府冇急市民所急，市民最需要嗰啲社会服务，政府一概唔理，一于喺呢啲市民身上刮，最终将佢哋身上搜刮所得可能集中起嚟办大事，去搞个北部都会区。咁何先生继续话，关于政府首度推出嘅五年规划，何先生就认为该项规划主要是面向大陆官员而非本地市民。他指出，香港百几年来实行的自由经济，市场会根据需求自发调节，无需由政府进行严格的指令式规划。在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他注意到目前未有地产商积极进驻，探及融入大湾区和一小时生活圈。何先生指出，相关概念已经讨论了十几年，而家香港人逢星期五北上消费，星期日晚就经口岸返香港已经成了常态。他强调，经济运作的核心在于人而不是资金。如果市民选择移民或者海外消费，缺乏人口流动将导致经济无法提振。对于官方提及的七个坚持和相关政策的术语，何先生坦言呢啲文字类似党八股，颠覆咗佢过往对中文嘅认识，本质上只係将旧有嘅内容重新汇编。喺行业发展方面，佢认为当前嘅建造业同埋金融业等各行各业都面临住经营困难。虽然政府推动金融同埋旅游发展，但係目前九成以上嘅旅客嚟自大陆，而且以穷游同埋中环打卡为主，同十年前的大陆旅游在广东道大量购买奢侈品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针对体育设施，他认为星级维园网球场属于小修小补，香港体育场改建和湾仔运动场规划这些大型项目拖延了多年仍未完成。他又表明不会为施政报告评分，因为他从不抱期望，亦唔期望政府派钱，强调政府应该喺达成目标之后先至向市民交代。喺生育政策方面，何先生认为20,000元或者30,000元嘅新生婴儿津贴，连私家医院分娩费用都唔够俾，而且印花税优惠主要惠及贵价楼而唔系平价楼，生育率反映社会安居乐业程度，低生育率同移民潮根源在于养育成本过高、教育制度信任度不足同埋政治气氛，仅靠现金派发无法解决生育问题。担忧香港变成中国普通城市。另一位任职文员的陈先生表示，虽然未详细睇过报告全文， 但是留意到主要标题，认为整份施政报告和第一个五年规划主要属于行政层面的交功课，对于本地市民的实际生活和发展并没有实质贡献。陈先生认为现行政策正是将香港逐步转变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他表示，两地合作如果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保留本地特色的基础之上并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政府在北部都会区和取消关口这些大的考虑上属于单方面迎合深圳和大陆，使香港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特色。针对五年规划之中提出的七个坚持和维护一国两制特色，陈先生就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流于口号化，官方未有提出具体措施来到维持香港的独特优势。他举例子，香港过往的出版自由可能已经消失，对外国投资者认为香港和大陆城市无异，将失去以香港作为进入大陆市场桥头的诱因，甚至会直接选择上海。陈先生坦言对施政报告本身并没有期望，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感受是动身和物价上涨。他表示，近期有地产商和业主反映商铺结业潮，批评官方指每十间铺结业就有十六间开张的讲法并不正确，纯属口号式的唱好，基层市民并未从中受惠。由于对政府缺乏期望，陈先生同样拒绝为施政报告评分。在人口和生育政策方面，他认为两万元的生育津贴仅是小恩小惠，而政府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又大量透过其他计划引进人口，忽略了本地房屋空间原本已经不够的问题。对于施政报告大篇幅推动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引入的人工智能，陈先生认为目前尚未见到实质生效的政策措施，相关宣传多属口号性质。在福利政策方面，他表示对政府福利不抱期望，认为市民在香港生活仍需要靠自身的努力。看了访问这两位这么优质的市民给出了他们的意见和评语之后，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个共通点呢？他们不批评施政报告主要的目的就是对这个施政报告并不抱有任何期望，亦都不期望这个政府会做到什么。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一个地区的人民或者市民对政府完全死心的时候，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带给了这个政府什么的信号呢？这样讲下来，这个是政治上的成功定失败呢？所有的香港人现在都做了顺民了，样样都无所谓了，和中国大陆的人的心态基本上可以吹平了。那这个是好定不是好事呢？那我们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讲一讲这个施政报告的人口政策到底两万元代表了些什么，又可以做到啲乜嘢？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咁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再睇翻施政报告关于人口生育嘅政策，到底社会上嘅舆论系点样睇呢次嘅政策呢？我哋就揀咗谈古论今嘅主笔才子发表嘅评论文章。他说，今时今日生育在生活负担上固然会带来庞大的压力，楼价、奶粉、柴米油盐、补习等开支项目样样沉重，但是本港很多具备财政实力的中产亦都向生育 say no， 看来单靠派钱刺激生育未必就容易得到理想的成效。本港近年新生婴儿的数目持续下降，情况并未有因为疫情过后而好转，反而是持续恶化。十年前，从2015年年中到2016年年中的12个月里面，在香港出生的人口就录得59,800人。到了疫情中后段，2021年年中至2022年年中已经缩减到35,100人。而到了今年年中，更加进一步下降到29,700人。创有统计纪录以来的新低，亦都是首次跌穿了30,000的水平。当然同一期间之内结婚人数亦都有所减少，但是不足以解释上述的情况。在2016年结婚的数目是50,000人，而到了2025年仍然有42,200人结婚，下降幅度只是 15.6%。虽然在疫情期间结婚人数一度骤减至26,900人，但随后反弹幅度仍然算为较快。呢度嘅数据已经包括咗部分离港嘅人士，因此问题仍然系少结婚、迟结婚、少生育三大结构性难题，导致咗婴儿数量大幅减少。派几万蚊难以扭转。近日公布嘅最新施政报告推出咗11项鼓励生育嘅措施，盼望能够挽救快速下滑的出生人口。深入计算新增补助一年增加的金额只是约为10,000多港元。当然总资助一年一个家庭最多攞尽可以啱啱好超过100,000，但是不是人人都啱啱在这个时间段内能够买楼。注意港楼近期反弹之后已经重返全球极难负担的水平。所以个20,000元印花税减免需要视乎情况，最现成的仍然是奖励金30,000元。此外不少措施都是适用于初生阶段，后续就靠自己。如果回到新增补助讨论，奖励金多10,000，免税额多20,000，首两年额外免税额亦都多了20,000元。换句说话讲，首年新增的补贴约为17,000元，次年就是7,000元。第三年就是4,000元，金额有限，只是好过冇。至于居屋的销售计划，有新增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到 95%。这个虽然是有助家庭较快置业，但是换来的后果是更加多的按揭债务，而且要支付利息，长远未必划算。但是生仔并不是纯粹的数学问题，又或者除非资助多到足以产生强烈的诱因，譬如有些欧洲国家产妇可以放假放到以年计，公司和同事又绝对不会给任何面色等，否则仔细啲计算反复权衡仲是宁愿不生，选择较轻松自由的生活为快。大陆年轻人比香港人在趋势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国家亦都是正在经历同样的人口不计的难关，但是本港出生的比率比海外还更加低了一大截。香港粗略的出生率按照千名人口计算只是得 4.1， 全球平均是16到17。讲实话，这条数低到这样的田地实在难以只是从经济因素上讲得通。重振生育的重点要有希望。二战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叫做黄金时代 Golden Age， 当时的人充满了希望，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一日比一日好，生气勃勃。而就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婴儿潮，人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地球人口急速膨胀， 由1945年的23亿一口气增加到1965年的33亿。值得一提的是由10亿攀升到20亿，历时超过120年。什么鼓励措施亦都不需要。香港同样一家5到10个化骨农非常常见。而今大陆近10年兴起的躺平，再近期又走出来什么人抗、建中等潮会，通通反映到啲人感觉到失望同绝望等。因此即使喺十几年前一孩政策放宽之后，亦都唔见得到生育回升，甚至出现断崖式下降。因为问题变成咗冇人愿意生。香港今日嘅情况亦都系越嚟越融入大湾区。但系既然连内地人都睇唔到有美好嘅将来，咁样去依靠佢哋嘅香港人又点样可以搵得到机会呢？往常热闹的街区已经不再在这里，不要讲话本地媒体，就连外媒在香港亦都变得有所顾忌。要想香港的家庭生孩子，需要解开的是重重的心结。咁好多谢阿才子讲出了香港人真正不生仔嗰个心结问题。而家香港人好似只是依靠嗰啲领取综援的人士，生多几个嚟到维系返香港呢个出生率。至于由此产生嘅后续问题，就似乎冇人愿意去理，甚至懒理。咁讲完施政报告，我哋又转换一下话题，讲返欧洲议会通过咗一项决议，促请制裁李家超等打压自由嘅中港官员。消息指欧洲议会喺9月17日以459票赞成、12票反对、86票弃权通过了无约束力的议案，要求欧盟利用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尽速制裁涉及压制自由权利的香港和中共官员，并应该开始研究是否要暂停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即是 WTO 的地位。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为近日书店经营者黄文轩遭到逮捕，以及李卓人、周幸彤被判刑之后香港新闻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恶化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香港在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和2024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来，至今年的6月初已经有401人被依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其中182人被定罪，显示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急剧恶化。决议谴责香港当局藉由上述法例破坏香港和各项自由的行为，并呼吁废除，同时谴责逮捕猎人书店经营者黄文轩。对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以及其他政治犯判刑的行为，决议更加敦促欧盟理事会依据欧盟全球人权制裁机制，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所有必须为打压香港自由负责的香港和中共官员。欧洲议会还呼吁欧盟成员国应该暂停与中国之间的引渡条例，并且保护身在欧盟境内遭受迫害的人士免于跨境镇压的风险。在全体会议辩论席间，多名议员发言，当中欧洲人民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 斯洛伐克籍议员 Mariam Lexman 促请欧盟和比利时政府重新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的地位，并限制港府人员进入欧洲各机构。另一方面，澳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有葡萄牙国籍的欧锦申被指违反澳门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的案件，在9月16日闭门开审。葡萄牙籍议员 Francisco Assis 指香港和澳门遭到中共全面支配，摧毁言论、游行和集会自由，认为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缺乏施压所造成。咁讲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已经够钟，我哋返嚟再睇返下 F-35 战机嘅零件偷运嚟香港嘅案件，请大家一同关注啦。
2: 世事混混， 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F-35 战机零件被转运香港，美国表明会介入调查。有消息指，喺今年夏天，一批敏感嘅 F-35 战机技术装备意外咁被运到香港，唔单止引发咗国会调查，亦都令人担忧中共可能藉此机会接触到美军高度机密嘅武器系统嘅关键部件。五角大楼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亦都表示获悉此事，正在调查并采取措施防范类似嘅事件发生。政客 The Political 喺9月18日刊登报道，话三位因为讨论机密谈话内容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一批原定从澳洲运往美国进行维修的 F-35 零件在横跨太平洋的运输途中改变了航道。五角大楼已经证实了部分的部件下落不明，这批部件由一家中介机构代表 F-35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负责运输，最终就被送到了香港。目前尚不清楚这批设备为什么会改变航向，亦都不清楚它目前由哪个掌控。这一单前未被透露的事件促使了相关部门向国会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关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系列情况的通报。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早在6月份就已经向工作人员通报了情况，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还会将举行多次后续的通报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批货物之中包括一个战斗机座舱盖，该部件不单止覆盖着驾驶舱，还包含了仅限美国和他盟友掌握的隐身技术。如果对手获得了这种座舱盖，就可以对其进行研究，甚至通过逆向工程试图掌握这项宝贵的技术。五角大楼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他们已经知悉一批无法继续使用的 F-35 闪电2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该办公室

去国防工业的先例。这种行为在中共航太业领域就更加普遍。F-35 战机的机密一直是中共企图获得的资料。中共因此对 F-35 项目在内的五角大楼机密项目展开了多年的间谍活动。澳洲联合新闻社在2015年1月报道称，中共间谍从美国摄取有关 F-35 隐形战斗机的机密资料数据多达50个 TB， 即是50T 啦。中共获得这些数据之后，已经将它应用在歼20战斗机和歼31战斗机。在2020年7月24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新加坡华人杨宗纬承认他在美国从事为中共秘密收集情报的工作，还成功招募了美国空军一名参与 F-35 战机项目的文职人员、一名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五角大楼军官为他提供情报。格特勒补充说，中共国一直积极试图通过电子间谍活动和其他手段获取 F-35 的相关数据，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格特勒曾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会研究服务处的军用航空分析师。 F-35 供应链是一项庞大的全球性运作，依赖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设施来到运转和维修部件。 F-35 制造商洛歇马丁洛歇马田负责管理该项目的整体供应链，并利用商业运输服务商来到运输部件。洛歇马丁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无法透露运输的具体情况，但是公司在运输飞机部件时严格遵守美国所有相关的法规。声明中说，我们的团队以极度审慎的态度和严密的保安措施处理每一次运输，以确保 F-35 项目的完整性以及盟友伙伴的安全。是的，正如 Lockheed Martin 说这么安全，那为什么又会出事呢？今次为什么会出事呢？座舱盖是 F-35 隐形能力的关键部件，它是一个覆盖在驾驶舱上方的丙烯酸树脂的气泡罩，表面涂有一层薄薄的透明雷达吸波材料，有助于飞机躲闪敌方雷达探测。根据美国空军的素描，这层隐身保护涂层会随时间推移而性能下降，需要对已交付给美国和他盟友的1300多架战机的座舱盖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F-35 项目涉及美国和英国、澳洲、丹麦、挪威和波兰等国家，该款飞机部件的流转管理方式独具特色，各个国家可以调用全球各地的共享备件库。这些备件在装配到战机上之前，所有的权都是归为美国五角大楼所有。对于这次的事件，美国国务院拒绝置评，中共驻美大使馆就表示不了解这一个事件。啦啦啦，听到这里，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事件好岂有此理呢？首先，美国这些 F-35 战机本身就具有很多军事机密的价值，他在运输途中运了来香港，我想这个不会是无啦啦无端端他自己走来的。还有就是说，其他有部分下落不明，即是不知去向，不知去了哪里。那到底今次遗失的部件除了那个驾驶舱的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新闻里面就没有透露的，相信应该就不止一样或者一件的了。咁点解会令到佢行行下改变方向呢？大家有冇諗返马航730啊？佢都系行几行咁就偏离咗轨道，最终就失踪㗎喎。咁今次唔使问阿贵，都系因为有啲强国嘅强力部门喺中间发工作梗所导致㗎啦。如果你问我有乜证据嘅话，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冇证据。这个是查案合理的怀疑，那你要问到他外交部当然是十问十不知啦，这个是很正常的一回事来的。那综合案情，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

盗窃，咁盗窃仲加上卖国，仲有嘅就包括埋旅通外敌嘅美国军方或者佢哋嘅运输团队。咁睇嚟，美国政府唔只要介入调查，仲要高度关注先得，以堵塞漏洞啊嘛。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到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
1: 市局会议9月21号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举行，主题是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低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嗌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那阵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十日之内连续四次公开露面？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号立案审查，8月28号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1号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三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话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张友侠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那可能是几位固定格式，也都可能是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的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咁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佢哋嘅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祭旗。而另一条罪就係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係向全军宣告呢个係庞大嘅人事网，係全军将领头上嘅一把刀，係随时可以用嚟清洗嘅借口。军委而家只係剩得习近平同张星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低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头先提到张友侠和刘振立的通报，还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予以追应，那是必须经过党内程序。 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的绝对不止两个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多个渠道统计，这届中央委员会由20大到现在人员插水式流失。四中全会那阵出席中委有168人，候补中委147人。到五中全会需要追认开除党籍或者撤销职务的名单已经长得惊人。除了张友侠和刘振立，还包括之前落马的马兴瑞、蓝天立、王利霞、易会满和近期被免职的刘建超、金壮龙和长期没有露面的军方将领，好像刘青松、吴亚南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咁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递补。不过最致命的缺口是军队。现在中央军委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文两个人，20大原本一个主席加6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是剩下一个负责拉人的纪检政委，不惜作战、装备和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下张曙光、王刚、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又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声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谁来接班？在这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10日连续4次登上官方媒体，他的旧下属为什么突然空降政法委？红二代和各方权贵为什么突然想起曾经最看不起的政治管家团派？这场军队大清洗搞到现在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真正危及整个中共体制的是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在海外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他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说是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那不单只是一个人病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最脆弱的结构性缺陷。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哪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又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20大咁，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没有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 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不过今年九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法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十日之内，四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没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入面有这么多派系，为什么在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了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他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 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讲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那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
2: 对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4: 诶，石头你好，大家好，
3: 系今日诶讲下啲新车同啲概念车吓，咁啊睇到咗大众发布咗一款概念车，咁啊似乎咧100公里咧耗电咧只系 6.48 千瓦咁样，咩概念车啦？李俊，
4: 咩呢个概念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成日讲电动车啦。
3: 嗯，
4: 咁市场上嗰啲电动车呢，基本上嚟讲一度电，
3: 嗯哼，
4: 可以行几多米呢？
3: 顶笼3米，
4: 三至四，
3: 嗯哼，
4: 三至四，你记得呢、這个吓，三至四米，就好似一加仑行几多米，佢系一度电行几多米，
3: 系，
4: 咁一度电行三至四米，咁呢呢个大众最近整咗一架叫 Mission Efficiency， 叫做咩？叫做效率任务，
3: 嗯哼。
4: 个概念车，
3: 嗯，
4: 坐四个人，但系两个门嘅。
3: 嗯，
4: 我觉得我睇嗰个样咧，好就好睇过 Tesla 个 Cybercab 吓。
3: OK，
4: 咁呢个可以坐四个人，而且呢佢呢，即系话呢，行100公里啊，
3: 嗯哼，
4: 先至耗电 6.4 度电，
3: 咁好少噶咯，真系。如果咁样嘅话，相当之悭电。
4: 系啊，咁即系话 6.4 度电，咁你话？啱啱我哋讲一度电行几多英里啦嘛，四、英里。咁佢假如换成嗰个英里嘅话呢，就係、是、九英里。
3: 九十英里系嘛，
4: 九一度电行九英里。咁佢呢就係、是、因为你100公里等于60英里啦嘛。
3: 60
4: 英里除6.48度电咪差唔多10啦。即係九至十之间吓、
3: 嗯。
4: 所以佢係非常之好。但係呢呢、這个数字啊，佢系打破咗 Mercedes 嘅一架电动概念车，咁嗰架电动概念车呢，佢呢系行到系点样？一度电行 7.1 英里，
3: 7.1 英里。
4: 嗱、嗯，记得啊，平时嗰啲车三至四，唔错噶啦，已经。人哋嗰个概念车系 7.1，、但系嗰个概念车系用咗好多新嘅技术，
3: 多数都生产唔到噶
4: 吓。系啦，嗰、那个就想买都好难吓。咁嗰架车呢？佢系 Mercedes 用咗一个大嘅电池，100度电，所以佢嗱一度电行 7.1 英里，咁即系话咧，佢可以行几多？充满只电行700几英里，
3: 犀利吓！
4: 呢、个犀利，去罗省都可仲要翻揸翻嚟去 Bakersfield，
3: 仲唔使充电添啊？去罗省再出嚟先充电，
4: 系啦，冇错。咁但系呢又讲起 efficiency 啊，好似呢个就系嗰啲汽车工程师咧，就系、是、一追求噶，咁。大众呢其实2013年嗰阵时候有一架车叫咩呢，叫 XL1。咁呢 XL1 呢佢以前系咩呢，佢嗰阵时仲未有电动全电动
3: 㗎。
4: 佢系一个换下动力车。咁呢个换下动力车呢，佢当时系点样呢，行到呢就系、是、当然系欧洲嘅测试 ,WLTP, 比 EPA 争啲。争几多呢 10%几个percent 咧，但系嗰阵时咧，佢测试咗出嚟咧系一加仑，因为佢换下动力车啦嘛，一加仑可以行，嗒嗒261米，
3: 哇！
4: 一加仑喎，
3: 好犀利嘅咯，
4: 好犀利啊！ 嗱，谂下石头，你
3: 我哋准备等嗰部车出嚟先买啦。
4: 系啊，冇错啦。咁嗰个2013年嘅，
3: 嗯，
4: 咁你话嘛，2013年大众就可以搞得咁犀利，
3: 嗯，
4: 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
3: 嗯，
4: 啊，但系咧，佢呢次咧，你睇呢个 mission efficiency 啊，2026年比起13年之前个 SL 一、XL 一、XL 一外形咧就几乎一样。
3: 哦，
4: 啊，一睇照片咧，嗰啲啊德国工程师咧叫你。睇下去仓库嗰度睇下边架车，睇下诶嗰架车得噶啦，啊咁就全用晒嗰个车壳。
3: 嗯哼，
4: 当然唔系照抄啦，即系佢再要少少啲改进，但系咧就系佢可以将嗰个空气嘅阻力降到即系零点，我都唔系好记得噶啦，总之好低啦。
3: 嗯哼，
4: 呀呢个真系好犀利。so 咁啊，而且咧呢个佢系。坐四个人啦嘛，咁，
3: 嗯，
4: 之前旧嗰只咧就唔系坐四个人，呀，咁仲有一样嘢咧，佢仲喺个车顶嗰度再加埋一个嗰，那个太阳能板，
3: 嗯，
4: 可以发370瓦电嘅，咁就话，假如你停喺公司嘅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佢又可以同你
3: 充满电先啦，
4: 充满就唔得，佢可以加多。停一个晏昼咧，咁就加多咗九米到啦。
3: 嗯哼，
4: 呀，咁都几好啊。啊，所以咧，咁呢架车买唔买到？太阳似买唔到。大众咧，你知好多时啊，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好嘅车你唔做？
3: 嗯，
4: 但系呢架车可能做出嚟，我哋买唔起啊。
3: 嗯 ，OK
4: 啊。So 虽然间佢系话用标准嘅啊，嗰啲标准生产化嘅零件，
3: 嗯，
4: 同埋嗰个 process
3: 系，
4: 但系咧讲系咁讲。如果真系可以整得咁平嘅话咧，你谂下呢架车，假如而家上市嘅话，打崩头嗰度，去到买价啦，系嘛？
3: 系啊，
4: 叫迪斯拉企埋一边啦。
3: 就算你汽油车都可以买噶啦 ，OK？
4: 系电油车个 hybrid 都得噶，系啊。So anyway， 咁啊呢度就系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咧，我相信啲电动车咧未来就嗰啲 efficiency 咧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嗯哼，
4: 咁啊。呢，这个就系一个标准答案啦。
3: 呢啲就系一个趋势吓。咁当然，啱先讲紧嘅嗰个 hybrid 车亦都越嚟越好啦，200几米咁，你睇下谂下，系咪咁啊？好犀利噶啦嘛。咁好，咁所以咧，大家都期待一下吓。OK， 咁我哋讲另外一款啦。咁就系呢个日产啦。咁睇到咗咧，真系出咗个 hybrid 吓。咁啊，呢个 hybrid 咧，似乎唔使插电嘅。
4: 系呢，这个 hybrid 咧，大家都知道，一讲真 hybrid， 你谂下 Prius 啦，
3: 嗯，
4: 啊或者系丰田嘅Camry 啊嗰啲吓，咁，
3: 嗯，
4: 但系咧丰田嘅嗰个 hybrid 嘅技术咧，基本上嚟讲，佢嘅电池咧全电动嗰阵时咧，只能够行到几多米啊？差唔多米几两米啦，
3: 一米到啦，
4: 系一米到。咁其他时候咧就系全靠嗰，那个gas 嘅 engine，
3: 嗯，
4: 去。驱动嗰个前路啦，
3: 系
4: 咁样。咁啊，而家咧，呢个市场上咧，假如听众朋友你系想有兴趣买个 hybrid 嘅车，而家市场上有三个选择。
3: 嗯哼，边三个选择？
4: 咁啊，Toyota 嘅选择啦。
3: 嗯哼，
4: 咁啊，佢基本上嚟讲，唔理你买 Prius 又好，买 Camry 又好，买Minivan 又好，其实都系同一个同一个。嗰，那个设计，唔，
3: 嗯，
4: 同嘅就系可能个摩打大啲细啲，电池大啲细啲，啊，嗰，那个发动机大啲细啲，但系再大都唔会超过两 liter 咁样啦，
3: 系
4: 两升吓。咁啊，但系咧，本田咧，我哋曾经吐槽就系点解本田佢啲 hybrid 即系话同 Toyota 争咁远啊？啊，因为本田咧，佢多年前咧，佢就系用一个叫一个摩打嘅。换下动力，
3: 嗯，
4: 咁佢个嗰个摩打放边咧，就啱啱喺个波箱同埋发动机中间夹住喺嗰度。但系咁样做有咩好处？系一个摩打咁啊，梗系平啦。
3: 系，
4: 但系有时咧，就我就觉得悭打嘅工程师咧，喺呢度就系有时啲嘢攞到尽咧，就唔系几好。
3: 嗯，
4: 因为佢夹喺中间嗰度冇错，你系一个摩打搞掂。
3: 嗯哼，
4: 嗰，那个他车嗰阵又系个摩打。咁啊，用个摩打去驱动嗰啲又系个摩打，但系问题咧，你个摩打系 骑住喺个发动机后面啦嘛。
3: 系啊，
4: 所以你冇法子好似丰田咁样纯电动。你纯电动嗰阵时咧，你仲掹住个摩打喺嗰度转，明吗？
3: 明。
4: 咁一大嚿嗰啲摩打，嗰啲摩擦力都好犀利噶啦嘛。
3: 系啊，
4: 所以呢，哈兰达嘅工程师呢，讲起上嚟有时呢，即系一个人好，即系有时我哋可以话好固执，行下我呢个最好一个摩打。嗱，同你讲嘅，我哋一个摩打，阿丰田两个摩打，系嘛？点个好砌啫？
3: 系嘛？
4: 系、嗯，但系呢，咁啊，老四呢最后就话：你睇我哋嗰、那个换下动力一个摩打，卖嚟卖去，你睇嗰啲丰田，我而家已经睇唔到丰田嗰个影，已经人哋跑到去前面嗰度。咁嗰阵时呢，就系本田嘅销量呢，就系一路就系跟唔上。
3: 嗯
4: ，OK， 但系呢，本田工程师呢，而家呢就系、是、要似嚟咁以前唔知边个咁啊，用一个摩打，而家两个摩打啊。但系呢，唔单止两个摩打，本田嘅工程师呢话，我呢个换下动力车，连波箱都唔需要用，
3: 波箱都唔需要。
4: 系咁，你话有冇搞错？波箱都唔使，冇错啦，佢做波箱都唔使。咁、
3: 嗯、
4: 你话佢点做呢？就系佢嗰个本田嘅发动机呢，佢根本上嚟讲系同呢个车辘系冇直接关系嘅。
3: 咩意思啊？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3: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准啦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咧，包括买车、卖车、收车吓，咁啊任何嘅呢啲同车有关嘅资讯，包括咗分享你自己知道嘅资料咧，都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吓，咁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我哋开放紧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嘅。咁我哋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卡车啦。
4: 嗯，我哋上一大石头，我哋上两期呢就讲咗特斯拉嗰个半挂拖头，
3: 嗯，
4: 呢个半挂拖头呢，后来我睇咗下，哇，嗰啲佢价钱呢，佢系贵过嗰啲柴油嘅半挂拖头，
3: 嗯哼，
4: 柴油嗰啲半挂拖头差唔多18万，
3: 嗯哼，
4: 16至18万，佢呢就系要23至30万，
3: 嗯
4: ，OK， 但以今日嘅呢个柴油嘅呢个价钱呢，佢可能呢一年就嗰个差价就回本啦
3: ，OK。
4: 所以呢，咁过咗一年之后呢，
3: 就赚顺赚㗎喇。
4: 就顺赚㗎喇。
3: 嗯哼。
4: 啊，就係、是、咁样。而且呢，我而家先至睇到，就话呢，你冇睇嗰啲十八路嗰啲拖头好犀利咁样。嗰啲拖头呢，你睇而家唔係冇嗰啲冇烟啊嗰啲咁嘢。佢其实里面有个好似 catalytic converter 嗰啲，但佢叫嗰啲微粒过滤器，
3: 嗯哼，
4: 啊，嗰个过滤器呢，就系、是、你梗系拆出嚟咧，里边就黑石咁样，
3: 嗯哼，
4: 同埋咧就话睇下你揸车嘅习惯或者嗰个发动机嘅状况如何，
3: 嗯哼，
4: 佢迟到都会塞噶
3: ，OK，
4: 咁一塞嘅话咧，嗰、那个发动机嘅 computer 咧就会话喂 check 紧烟灯咗啦，唔该你、嗯、你知道点做啦，咁你要揸架车去到嗰啲专门整柴油嘅。嗰、那个嗰啲服务中心，佢呢要点样呢？要将你嗰个过滤器成个拆出嚟，就好似你嗰个拆嘅 cat 咁样嘅。
3: 嗯哼，
4: 拆出嚟之后呢，你要先浸咗佢，然后呢就将嗰啲黑色嗰啲嘢清咗佢，然后呢仲要焗干咗佢。
3: 嗯哼，
4: 呢样嘢呢
3: 需要两三日时间啦。
4: 啊，咁就算一两日啦。啊，咁呢个唔平嘅，都要千几二千蚊咁样嘅。嗯，价钱吓，但系咧最衰嘅就系咧，因为人哋嗰啲拖头一日就好几千蚊嘅嗰啲生意啦嘛。
3: 系啊，
4: 咁我假如喺呢度一两日嘅话，我可能唔见咗成万，呢就好麻烦啦嘛，系、
3: 嗯、
4: 嘛？所以咁嗰啲咧，就好多嗰啲大公司咧，佢就情系咁样嘅，就系、是、佢或者自己有嗰啲换嘅嗰啲修理嘅
3: ，OK，
4: 或者就系我去石头嗰个柴油嗰个。手里
3: 签份合约吓，
4: 系签合约，即系话咧，我一去到嗰度咧，你一拆即刻将另一只同我装上去，
3: 冇错啦。
4: 你自己就慢慢去清洗嗰个嘢。
3: OK，
4: 所以呢样嘢咧就系 原来呢就是你冇睇呢个柴油嘅拖头啊，其实嗰个费用好大。咁啊，当然你而家呢就是啲柴油贵起上嚟，你都冇法子啊，系嘛？你唔可以话我住响Louisiana 州或者系德州，我嘅后院嗰度刮个油井睇下。就算你有个油井啊，
3: 隔老刮老可能啲煤咧，
4: 系嗰啲你嘅都嗰啲油都唔可以即刻用噶啦嘛，系咪？所以但系咧。而家咧好多嗰啲半架拖拖嘅嗰啲嗰啲叫物流公司啊，物流公司佢占地最大嘅系咩？货仓系有冇谂住你好似揸 Highway 5四周围都系货仓，80号公路全部都系货仓。嗰啲货仓占地几多啊？几乎系几亩地咁样噶啦嘛。咁佢上边咧，而家咧就全部。开始装太阳能板，因为点解咧？佢话我而家买嗰个嗰啲，你就算你唔买特斯拉，你买其他嗰啲半挂拖头嘅话咧，我假如全部哇装满晒嗰啲一次投资，咁可能过听讲咧就系过五年咧就回本啦，
3: 回本啦吓，
4: 咁你仲要20年，
3: 慢慢玩系嘛，
4: 慢慢玩，顺赚啦咁样，OK， 咁啊，今日睇到咧就系、是，特斯拉佢话佢嘅三埋听日喺内华达州就系 open house， 咁啊
3: 正式俾人睇啦，
4: 系有个欧洲嘅呢个叫 Scania， 我谂就系瑞典啊，好似咁嘅，佢系做拖头嘅，咁佢话诶冇住，我而家又推出一个可以充满一次电行474英里嘅半挂拖头，
3: 哇都唔错喎，
4: 系同特斯拉竞争，
3: 唔声唔声，
4: 诶唔声唔声，诶咁、我一睇佢呢个拖头呢有冇搞错啊？成个四四方方嘅，可以话系完全冇降低空气阻力嘅呢啲想法。唔单止系咁样，但佢呢架车呢，你买嗰阵时呢，你嗰、那个佢嗰个电动拖头同特斯拉嗰个260,000嗰个拖头差唔多。我讲差唔多，
3: 系嘛？
4: 唔系价钱差唔多，系充满一次电行几多米个嘅差唔多。
3: 哦、oh，OK，
4: 系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其实讲错咗，系我嘅拖头咧用嗰个电池同你嗰个特斯拉差唔多。
3: 哦，电池差唔多，
4: 系
3: 电池容量差唔多，
4: 电池容量差唔多，都话系几多电啦？差唔多550度电。好，咁啊，但系咧，特斯拉可以充满一次电行325米。咁呢个 Scania 呢话唔好意思，我只系行217米。
3: 咁佢点解会讲400几米呢？
4: 你听啊，咁啊，所以呢好似石头咁嘅，原来想去买一架啦嘛。佢唔听你再骂啦嘛，佢一定去买呢架啦嘛。咁啊，人哋就话
3: 就老点啫嘛。
4: 唉，咁啊唔系咁老点，佢就话嗱，我只系行217米。咁啊，石头呢就话咁人哋特斯拉嗰个260,000，你咩价钱啊？咁啊，佢话唔好意思，43万，
3: 43万，哇，咁啊贵好多，
4: 43万啫，咁样，咁啊，然后呢你知石头咁啊就老点对方啦，佢话嗱，人哋特斯拉可以行500米嗰个，你有冇啊？咁啊话有，啱啱出咗一架474，争啲啊，行米啫，但系呢嗰、那个你要另外装个电池
3: ，OK，
4: 装个几大嘅电池，300几度电池，所以加埋800几度电池，咁啊先至勉强行到474米，价钱呢？假如你要问嘅话
3: 啦，
4: 系就差唔多呢，就系、是、要啊60几万啦，咁啊，然后呢佢话因为佢加多咗一个电池啦嘛，咁又重咗啲啦嘛，咁重几多呢？重5000磅。5000磅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你每一次载货嘅话呢，你要少载5000磅嘅货。咁你谂下，5000磅嘅货系增几多啊？系一成5000磅，一年啊收入增60,000蚊啊。咁所以呢，五年落嚟嘅话呢，特斯拉嗰、那个，假如你系搞物流嘅，嗰、那个特斯拉嗰、那个五年嘅嗰个总财务，我嘅支出就系38万一。
3: 系。
4: 瑞典嗰个呢系100万。
3: 哇。
4: 所以我就话已经话瑞典好嘢。但系呢有一样嘢，原来呢特斯拉架车行欧洲都唔系咁容易买。
3: 为
4: 因为佢个拖头呢按照美国嘅公路嘅嗰啲设计，所以佢嘅车道长咗啲。
3: OK。
4: 长咗啲就已经系唔符合嗰个欧洲嘅规定。但系呢 咁迪斯拉话好，而家喺欧洲开始卖噶啦。咁、我唔好清楚佢点做啊，但系咧啊，欧洲咧确实有佢欧洲嘅嗰啲规则。
3: 你好，张生。
5: 诶，你好，你好。
3: 系。
5: 即系同阿李俊先咧讲讲上个礼拜佢讲我嗰个踩落个 black 咧，啊，你入标晒架车仲去咧，咁啊好危险。即系咁又好危险，但系咧唐人揸咧就好少有呢个问题。呢啲通常系啲非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嗰啲揸得旧车，同埋比较鲁莽啲，咁就有呢个问题。即系唐人咁怕事。佢刹车出嚟，佢漏少少油咧，已经漏刹车油油压咧，佢 black 嘅 pedal 佢掣咧就呆啦，呆咧就怕事会俾啲事污染啦咁。佢话等到啲 black 皮蚀晒，佢有一个嘅 black 皮咧，后边嘅 black 皮咧就两个半月弯咁啊，佢靠中间嗰个 wheel seal 都撑开佢，两个 piston 两个活塞仔。撑开个皮，即系听下嗰啲碗头咧，阿妈碗头啊，撑住嘅鼓，但系鼓咧唔好转咁啊，刹车啦，啊一扩大嘅内径，佢冇得皮一扩大内径，佢有个铁架半圆啊嘛，咁然之后有冇得皮啦？你第一个声炸响，咁你唔你听会厌啦，咁第一，第二咧，你响完之后咧，你嘅冇得皮用晒咧，个铁架咧。你就会无咗刹车鼓或者刹车点啊，机箱响，壳箱响，佢先走啦，机箱响嘅铁档铁咧就壳落晒地都，好似咧滚珠轴承咁喺条街行咁，你唔继续揸噶啦，冇咁鲁莽啦，台一般。咁去到嗰度咧，你会 check 咯，你再唔 check， 你要等到要揸几个月先去 check 咧，因为长几个月嘅时间啦，仲要提供个现象，嗰度太过迟啦已经咁。真系撞墙边 ，OK， 你就有佢撞。
6: Da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2: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3: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在直播室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我哋讲下呢个挡风玻璃同埋天窗有裂痕，可唔可以自己补咧？
4: 系，石头，你有冇试过补前面挡风玻璃啊？
3: 我冇试过，但系我就睇到咗，好少嘅时候啦，即系整咗一点嘅时候咧，就叫朋友咧就去。帮手补下，咁佢真系用啲唔知啲胶定咩咧，挤入去入边，咁然后咧就等佢干咗之后咧，就真系黐翻到而家咧都冇事。咁我知道咗，即系我自己嗰部车嘅挡风玻璃啊，都几耐下噶啦，都好几年噶啦，都冇乜事。
4: 系挡玻璃呢样嘢咧，只要你可以揾翻佢吓，因为点解咧？前面嗰个挡风玻璃啊，广系玻璃，佢其实系塑胶嚟嘅。
3: 哦，系咩
4: ？OK， 佢唔系玻璃，佢系塑胶，而且咧佢系因为你前面个玻璃。就是、撑住嗰啲风好大啦嘛，佢系夹层嘅，中间仲要
3: 系两层，
4: 啊两层噶啦嘛，咁啊，
3: 中间有块胶系嘛，
4: 有个 film， 有层薄膜，但系个薄膜要好强嘅吓，同埋咧唔单止咁样，有时咧佢唔单止两层，因为嗰啲而家好多嗰啲车咧，你睇过个挡风玻璃咧，喺太阳一个角度睇上去，佢系彩色嘅，咁啊彩色，佢因为佢再加咗一层嗰啲啊。防紫外线啊，红外线嘅嗰啲，
3: 哦，哇、wow ，
4: 咁啊，你而家啲挡风玻璃系好高科技嘅，
3: 嗯
4: 哼，好啦，咁挡风玻璃呢，我自己呢就试过几次，就话咧嗰个俾嗰啲石仔搭一下，
3: 嗯哼，
4: 然后咧咁
3: 轻则咧就一点，
4: 系、
3: 重则就一条线嘅咯，
4: 系啦，咁一点嗰啲咧，咁我就打咗电话俾保险公司啦，咁佢话啊，你嘅 policy 系有玻璃嘅，咁啊。佢有两个选择，佢话我哋可以换咗佢，咁、就你要$100 deductible， 好似系咁样， 咁啊，而家嗰啲挡风玻璃咧，好似 Tesla 嗰啲，至少成千蚊。
3: 哇
4: ！OK， 至少点解咧？因为佢挡风玻璃后边有嗰个电脑辅助系统嘅嗰个射像头，
3: 嗯、
4: 所以呢佢整玻璃嗰阵时咧，就系手做麻烦啲。
3: 嗯
4: 但你而家差唔多一半嘅车都系有嗰啲嘅，
3: 即系越系新嘅车咧，其实个科技越高啦。
4: 冇错，咁你呢假如你有个选择，佢话我去免费叫嗰啲玻璃店嗰啲人啊，专业同你修理。假如系一点嘅嗰啲，好似一个嗰啲硬币啊咁样吓，咁佢揸过嚟，咁然后我哋睇佢嗰啲橄榄窗，其实都系手做都系一样。佢要先将嗰啲碎嘅嗰啲玻璃碎片吸咗佢，然后再用真空啊，就
3: 系
4: 有时你睇唔到嘅嗰啲碎片，佢都要吸出嚟，吸出嚟之后，然后
3: 有时佢会整大少少添。
4: 系咁啊！佢又磨一下或者点咁话？诶，磨一下咁啊，仲多啲碎片。但系佢呢个系佢嘅手足。咁啊，佢磨完之后咧，咁就开始接嗰啲嘢噶啦。因为佢要靠真空咧，原来将嗰啲裂喺嗰度咧，就系冇空气啦嘛。然后佢嗰阵时就放啲液体入去，咁嗰啲液体更加容易啊渗入去嗰、那个啊嗰、那个啊嗰啲裂喺嗰度。OK， 咁呢个手足咧至少一个小时，但系咧系免费
3: 啊，
4: 保险公司。咁你自己整呢，我试过要揸緊长度嗰啲时就真係揸緊一个 truck， 咁个 truck 系挡风玻璃系。
3: 交纸次下佢算啦。
4: 唔系啊，就係下一个出口嗰啲即刻睇 O'Reilly 喺边度，或者 AutoZone 喺边度，即刻去嗰度，或者系 truck stop 嗰度呢，即刻买一细樽，差唔多十零蚊
3: ,ok,
4: 十几二十蚊咁样，即刻
3: 接落去。
4: 食嘢之前咁先就搵咗佢，接咗佢，然后呢去食嘢，咁过一个小时翻嚟，咁应该差唔多
3: 嘅。干咗先吓，唔系你继续咁开唔得噶。
4: 系啦，但假如喺一条很短嘅痕咧，我睇到有啲人咧就系用嗰、那个嗰啲嘢支落去嘅话咧，好似一个针头咁样嘅，佢系会渗入去嗰个 crack 嗰度。
3: 嗯哼，
4: 只要你条痕唔系好大
3: 就得噶啦。
4: 系咁啊，而且整效果都唔错。
3: 系，
4: 但系咧，假如条痕一日就变成五六寸、七八寸咁啊，开始呢、這个就麻烦啲、
3: 嗯，
4: 最好就换咗佢。
3: 嗯，
4: 好啦，咁啊，讲起呢样，咁我天窗打烂点算？即、
3: 嗯、
4: 系、就是、会唔会白一下咁样咧 ？Turns out 好少，因为点解咧？佢个石仔咧，佢嗰个速度，佢唔会话突然间你老实尾，佢成唰一声由嗰个头顶嗰度飞咗过去啦嘛。佢、
3: 嗯、
4: 点会打到你嗰个天窗啫？唔会，除非你停喺边度，上面跌咗啲咩嘢落嚟。
3: 嗯，
4: 但系天窗就系玻璃
3: ，OK，
4: 佢唔系前面个挡风玻璃系塑胶嘅。
3: 嗯哼，
4: 所以假如天窗嗰度俾人哋搭，就俾啲嘢搭裂咗，
3: 嗯、
4: 你系冇法子补嘅。
3: OK，
4: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嗰种叫做咩高分子化学嘅嗰啲塑胶，所以你买嗰啲嘢补系冇用嘅。
3: 嗯哼，
4: 所以一定要换。
3: 嗯，
4: 啊，唔换嘅话咧，佢。到时咧，佢一裂开嗰阵时咧，佢咁样，佢系一个钢化玻璃嚟嘅。
3: 系
4: 咁咧，一散咗就变成好多粒，好多粒啊！你头顶嗰度，
3: 嗯哼，
4: 呀、yeah, ，所以咧呢度大家记住就话，挡风玻璃系可以自己整，好简单。你就十零蚊，你谂系嘛？唔会话整到衰或者点，即系多睇几下 YouTube 咁样。
3: 嗯哼，
4: 但系天窗个裂痕就冇得整嘅。
3: 嗯哼，
4: 呀、yeah,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挡风玻璃嘅嗰种塑胶，
3: 嗯
4: 哼，就系、
3: 是、咁。嗱好，讲到呢度嘅话，我哋想问一个问题啦吓。咁其实咧，即系有时啲朋友去买新车嘅时候啦，咁、因为而家车款咧，一个车型入边咧有好多个level 唔同啊嘛。咁、level 入边咧会有啲系有天窗，有啲冇天窗噶啦。咁普通啦，我哋好都唔系好常见话，即系我哋。成日开天窗啊，用天窗咁样，你嘅建议咧，都即系当然系普遍性性啦吓。
4: 系
3: 咁，其实如果系俾你去拣话，有天窗冇天窗啊咁样，嗱你自己用经唔经常用天窗？
4: 唔一啲都唔经常，但系我买嘅车咧又系有天窗。
3: OK，
4: 我开过几次，
3: 嗯哼，
4: 但系咧其实开咗天窗系好嘈嘅，
3: 嗯系 啊，
4: 真系好嘈。所以咧你话天窗，所以而家咧其实特斯拉嗰啲车冇天窗，
3: 嗯哼，
4: 啊 sorry。冇可以打开嘅天窗，
3: 嗯、哼
4: 但佢成个
3: 玻璃嚟，
4: 玻璃顶嚟嘅。但个玻璃顶咧，好似我老婆嗰架咧，就系、是、一买翻嚟即刻先又喺淘宝嗰度或者边度买咗块嗰个遮光嘅嗰、那个遮光嘅嗰块板，
3: 用乜钱咯？
4: 系即系话几十蚊机都好，即系将两个大天窗全部遮住晒先、嗯。所以咧，嗰个天窗咧，确实系我觉得用处唔大。
3: 嗯哼。 其实如果特别系啲四四方方嗰啲天窗啦，
4: 系
3: 时间耐咗之后咧，其实可能都会容易漏水嘅。虽然
4: 有时会漏水，
3: 都会漏水，
4: 有时会漏水，有时会开咗唔翻，闩得埋，
3: 闩得耐咗就咁啦。
4: 系因为确实啊，你谂下咩嘢你？唔用嘅话，啲虫仔都中意喺嗰度整巢啦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天窗，不过而家大部分我觉得就系固定嘅天窗
3: ，OK， 即系
4: 打唔开噶啦，
3: 即系一块玻璃，
4: 系玻璃，
3: 嗯，
4: 但系整得好啲嘅话咧，我知道好似 Lexus 嗰啲，佢唔需要你唔需要买嗰啲遮光板。佢一揿一个电掣，佢即刻嗰个玻璃会变色嘅。
3: O K，
4: 系，我觉得呢个做得比较好啲，特斯拉就做唔到。
3: 嗯，
4: 啊，但系变色嘅玻璃一下变成嗰啲乳白色。
3: O K， 啊，即系
4: 乳白色。
3: 嗯哼，
4: 咁咪得啦。就咁啊，我就觉得你需要嗰阵时一揿掣，透明；一揿掣就唔透明咁样啦。
3: 嗯哼，
4: 我唔知我哋听众朋友有冇揸Lexus 啊，或者点系有呢种电动嘅天窗，
3: 或者有冇呢、這个自己部车有天窗，但系用下又漏水啦，
4: 啊，
3: 咁呢啲咁嘅现象啦，
4: 我哋分享一下，
3: 呢啲其实几好嘅，咁所以一讲到天窗嘅话咧，其实如果俾我拣嘅话，我真系唔会拣天窗
4: 啊，
3: 因为唔经常用啊嘛，
4: 系啊，
3: 唔经常用咁多一个响炉多个鬼咁，我点可以用佢啊？咪咁所以咧，佢又要加钱嘅，唔系话唔使加钱嘅，
4: 系要加钱。
3: 咁所以咧，你何苦要俾咗钱就自己攞苦嚟？
4: 而家咧就系当然，好似特斯拉 Model Y 咁啊，四周围都系噶啦。佢就系玻璃顶。
3: 嗯哼，
4: 你想买个冇呢玻璃顶嘅冇
3: ？OK，
4: 系呀，冇玻璃顶。
3: 嗯
4: ，Model 3又系。大家记得呢样嘢吓，
3: 咁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即系拣车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考虑埋呢一方面咯。咁
4: 冇错，
3: 咁样咁嘅话咧，对自己呢、這个拣部车出嚟，即系中唔中意嘅呢个，可能都有啲关系吓。
4: 系
3: ，OK， 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有可能咧近期可能会调整下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吓，或者可能会调整到下一个小时。咁我哋试一试睇下，
4: 睇下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咧？
3: 大家有啲咩意见？
4: 同我哋发短信咧，
3: 同我哋发短信咧。我哋嘅短信平台系65039583666 65039583666。如果我哋将嘅时间调到咗6点到7点嘅时间嘅话咧，会唔会更加方便大家打电话或者系呢个听节目咧？咁大家可以发短信过嚟俾我哋知下，我哋想了解一下。
4: 假如系话 yes 嘅话咧，六点七点嘅话你就发个六，假如都系中意五点钟嘅发个五，
3: 又得
4: 啊，
3: 或者 yes 或者 no 都得 ，OK， 咁我哋差唔多，多谢大家，拜拜，
4: 拜拜，
7: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呢对夫妇设立嘅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喺屋外被熊袭击，佢哋嘅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喺主人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喺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 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西服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an Rafael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诺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inife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10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 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 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首先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先，大家可能会准备吃大餐的了，我们还在做个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首先给一首歌大家听，这首歌也是在这一次 Trump 招待习近平的时候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8月15的原因是放这首歌。我们同时也打开我们的点唱平台，是65039580666，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也是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们听下今天大家的故事。
1: 每逢中秋节，一位住在外地的仔特登就买了一盒好靓好贵的月饼寄回屋企给妈妈。妈妈收到月饼好开心，她打开的盒看了一阵之后，就将月饼分了给邻居，自己一个都没吃。邻居见到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啲唔系你个仔特登寄翻嚟俾你嘅咩？点解你自己唔食啊？妈妈笑咗笑就话啦：我唔系冇月饼食，我只系挂住个仔。原来个仔为咗工作，已经好多年冇翻屋企过中秋啦。每年中秋佢都会寄礼物翻嚟，有时系月饼，有时系水果，有时系其他嘢。虽然礼物一年比一年贵，但妈妈的心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秋那晚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餐饭。今年中秋夜，妈妈照旧一个人坐在屋企门口，天上挂着一轮明月，她望着那个月光，心里面就在想，不知道个仔今年几时才可以回来呢？正在他准备回入屋那阵，突然间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妈，我回来了。妈妈一转身就见到个仔拎着行李站在门口。妈妈呆了几秒，眼泪就流了出来。个仔走过去抱住妈妈，笑着说：妈，我今年没寄月饼回来。妈妈问：为什么呀？个仔笑着说：因为我今年将自己寄回来陪你。妈妈听完之后，眼泪更加忍不住了。礼物几咁贵重并不重要，而是一家人可以放低忙碌，坐在一起吃一餐饭，望住同一个月亮。中秋最重要的不是月饼有几甜，而是身边有你最牵挂的人。
0: 而是身边有最牵挂的人。咁啊，一首听众朋友点唱俾大家听嘅歌曲《明日千里寄相思》。

0: 上周听的这一首《明日千里寄相思》，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噶。下边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情来自有方》。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03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六岁嘅细路女，啱啱升上一年班，开学冇几耐，佢就开始扭计唔想翻学，觉得每日坐喺课室入边读书好辛苦，仲抱怨读书嘅时间太长。爸爸妈妈知道咗，就同佢讲道理，但细路仔听唔入去。于是他们特别请了一日假，带着个女儿去街头，要她亲身体验一下执垃圾的生活。一开始细路觉得很新鲜，拎着一个大袋沿着条街执垃圾，她觉得好像在这玩游戏。但是没过几耐，烈日下的高温令她开始受不住了，行一段路她又热又渴又累，她不停地弯腰找垃圾，甚至打开垃圾桶，希望找到一些空樽空罐。但是忙了半日，个袋也都执不到几多东西。细路仔这个时候才慢慢明白，原来赚钱养活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下午，他们路过一间学校，刚好遇到学生落课。细路见到其他小朋友由校门那里跑出来，开心地玩耍。妈妈就故意话：而家系细路仔玩耍时间啦。个女亦都睇到好开心。爸爸接住话：但你冇得玩。听到呢句话，个女一下就忍唔住喊啦。佢终于同爸爸妈妈讲：我要翻学。爸爸又问佢：要翻学咩？细路仔喊住话：要。要读书吗？要。以后要好好学习吗？要。爸爸再问，你还觉得读书时间好长吗？个女摇摇头。爸爸最后问，那你觉得是读书时间长还是执垃圾时间长？个女喊住回答话，执垃圾时间长。这次体验令小路仔明白了一件事，读书虽然辛苦，但同生活中的很多辛苦比，读书其实是一种幸福。细个嗰阵读书吃苦，长大之后可能就多一份选择。而真正重要的是令细路仔明白努力的意义，学会珍惜自己而家拥有的机会。
0: 其实而家好多嘅呢啲细路仔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人都好啦，因为冇点吃过苦吓，咁所以佢哋根本对吃苦呢样嘢咧系并不上心嘅。咁真係俾佢哋去吃下苦嘅话，等佢哋去自己独自立独立一下嘅话咧，咁佢哋知道先至知道父母对佢哋嘅关心几有几咁可贵吓。咁呢个其实非常之明显睇到嘅一个故事，系真实故事嚟噶。呢个系石头佢哋喺网上边睇到嘅，呢个完全系真实故事嚟噶，喺中国大陆发生紧嘅故事。呢个细路仔。OK， 咁再听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吓。但愿人长久。

0: 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的听众朋友点唱一首歌《月半弯》。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8366。咁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讲咁多嘢啦，因为今年嘅月亮咧，或者系美国嘅月亮咧，可能特别圆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呢个俾啲心机去上下月啦，因为阿习总都要揾呢、這个一个中秋节嘅时间咧嚟呢个睇睇美国嘅月亮系咪圆啲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放多啲歌曲俾大家听，咁下边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嘅陈松伶版本嘅呢个月儿弯弯照九州。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咁啊喺嚟紧呢一个节目入边吓，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对我哋一直嘅支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上个月一样的月光，听下最后一首歌。听完呢首歌之后，今日就差唔多啦，好多谢。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3666，408596 3666。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吃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吃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吃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希腊、乳酪、麻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那就可以直接吃新鲜的。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土食不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伴，琴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生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到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希腊乳酪或麻屋乳酪，再撒啲格兰洛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睇起嚟好似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唔使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同切碎嘅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嘅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点样揀，点样放，买土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
厨师杰米辛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仲未熟的肚，不要急住塞入冰箱，放在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吃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5日，食之前提15-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洗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仲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吃但肚核千祈不好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咖喱慢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食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食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下去还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食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吃，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审黑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审盐之外，仲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看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

如果是鮮綠色，代表啱啱摘咗落嚟，夠新鮮。二輕拍聲音飽滿低沉，用手指輕敲瓜皮，聲音飽滿低沉，代表熟度剛好，大約九分熟最適合。三外形果皮紋路鮮明，果形飽滿光滑，表皮瓜紋清楚，翠綠有光澤，果瓷窄小緊縮而且完整沒有開裂，表示成熟度足。雖然西瓜消暑，但由於含水量高，夜晚不適宜食用過多，以免引起夜間頻尿而且影響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腸胃負擔，引起腹脹或腹瀉。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攝取過量，可能堆積在體內導致肥胖，所以建議夜晚適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的節目時間已經到了，我們的節目內容是取自網上各大中文媒體和網站，大紀元亦包括主持人個人感受和純屬分享。我們同大家說拜拜了。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低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

0: 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内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复。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有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0: 在这个聊天室节目里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接运系统就在短短九日之内就发生了三宗的导致这个北瘫痪并且影响到几千名乘客的火灾事故。最近的一次就是在17号那阵，就是发生在这个 Mission 街24街和 Mission 站附近这个隧道入面的一块塑胶碎片起火。在消防员灭火期间，这个北就切断了这个电源，就造成了各个方向的交通是阻塞的。而北在中午左右就后来就说报告说这宗事故是怎样的，就导致这个 Richmond 和 Millbury 之间的一个红线暂停营运，亦都需要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乘客被临时指示乘坐黄线样，而绿线的服务亦都曾经一度暂停的。受影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喺度谂，如果事故发生咗，当然就要急于处理啦。咁但系呢啲事情可唔可以有避免呢？咁样，但系当事故发生咗之后，往往啲乘客咧，其实只能够都喺个车度等啊。咁样，如果真系要赶时间嘅，或者赶住翻工嗰啲咧，咁其实可能都冇乜办法嘅吓。咁好啲乘客多数都喺度等啦。咁但系有啲发觉啲质素都唔错嗰啲乘客，只系都系睇手机啊，都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骚动啊咁样。咁但系咧，捷运方面咧，似乎系冇咩检讨啊、赔偿啊或者道歉啊呢啲咁咯。
4: 首先讲嘅呢啲系紧急事故啦，通常嘅情况，因为喺地底下边啦，你其实系唔可以做任何嘢嘅。咁亦都做唔到任何嘢，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呢种咁嘅情况之下， 成日喺度等咧，其实系情理中嘅事件嚟嘅。咁至于有冇赔偿咧，咁要睇下呢个百佢本身嘅规定系乜嘢，同埋佢呢个赔偿嘅呢个程度去到咩程度？因为呢啲咁嘅线路经常会有延迟或者系有延误咧，其实都系常见嘅事件嚟嘅吓。咁呢一次其实睇到咗。为咗派碎片，即系最近嗰次啦，就话起火，然后导致咗要中断咁样。如果紧急情况下系要需要嘅，但系问题系有冇追究呢个碎片起火系咩原因？即系佢虽然要报告吓，但系呢个报告入边有冇讲紧要捉人，或者系有冇讲紧咧之后去检讨点样去杜绝呢啲事件发生？因为既然系北入边嘅呢个喺地底下边运作咧，咁当然要比较严格咁控制边个可以入。嗰啲比较紧张或者系比较谨慎嘅地方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咁经常会有啲无家可归，甚至乎有啲有心人去嗰度钻狗屎嘅话，咁经常停嘅话就唔掂噶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咧系需要北去做检讨嘅。赔偿咧，呢、這个其实都系我相信其次嘅，因为之前亦都有过呢啲咁嘅事件吓，咁当然有赔偿嘅话，对于所有人嚟讲都系好事啦。咁但系赔几多啊？咁我未知。咁但系最重要就系要杜绝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呢个系关键所在嘅。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你有前边有火，咁佢当然佢担心会停车啦，因为安全问题啊嘛。咁呢个系亦都好重要嘅一个事件嚟噶吓，咁。相信北马冇喺呢个事件入边冇做咩错误，但系最重要就系佢点嚟检讨咧？以后要发生呢啲咁嘅事情，系点样去杜绝佢？咁呢个系关键嘅，就好似北蛇讲紧话要杜绝嗰啲走票嘅人一样啊嘛。咁你话整门又整成，咁又话啲门烂咗又整，咁你点可以杜绝嗰啲人咧？去嗰度随便放火啊？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咯，咁可以放火嘅话，佢可以做其他破坏嘅咯。咁如果做其他破坏嘅话，咁突然之间令到北喺中途就突然间停咗，可能会撞车咧，咁会唔会咧？咁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0: 咁其实我哋而家睇到呢北方面啊，真係好多啲乘客啊，真係比之前啊，应该如果讲话疫情之前，其实应该係达到嗰个水平㗎啦而家。咁就係更加多嘅人呢就选择搭呢个捷运北啦，咁其实应该好事啦。咁其实喺呢个情况下，佢应该趁机会做得更加好啲，咁就增加返啲乘客嘅信心，咁可能佢会慢慢盈利都唔定啊。
4: 所有嘅呢个运作啦，好同坏呢，其实都系因为你吸引到人呢，其实都系关键所在，就系你嘅服务同埋你嘅待客之道啦，呢个其实好关键啦。
0: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点称呼你？
5: 喂，
0: 系，
5: 我姓陈噶。
0: 阿陈生，请讲。
5: 我想
4: 请你嘅心机关咗先吓，因为咁样嘅话，我哋会影响我哋，亦都影响你。
5: 系，我想请问你而家嗰个健康不善梦仲有冇播咧？而家
4: 暂停，我哋迟下可能会重新会播出，就系、是、会可能会隔一个时间。
5: 哦，即系暂停咗，而家
4: 系
5: 六点钟开始嗰
4: 个。系系，多谢你，
0: 多谢你，系咁啊，下边咧，我哋继续关注翻啲今日嘅话题啦。咁就系咧，近日有加州嘅保安人员咧，就为咗要求更高嘅工资同更好嘅福利待遇咧，咁就喺旧金山就举行咗为期一日嘅罢工。咁而呢个国际工会主席咧，就讲到话，目前嗰个保安人员嘅平均时薪咧，就喺22到23蚊之间。咁佢话，我哋认为咁样嘅工资水平，其实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活。咁而佢亦都讲到，保安人员咧应该获得至少每个钟头30蚊嘅薪资，咁以及更好嘅医疗啦，同埋退休福利，并且接受更完善嘅培训。咁但系咧，同雇主嘅合同谈判咧，而家都系陷入紧僵局吓，咁所以咧，亦都会预计喺听日会恢复翻继续谈判啦，咁样。但系而家我哋暂时未知道结果啦。咁石头，我哋讲下啦。咁其实作为打工仔吓，咁其实都好无奈。咁你好多嘢都加啦，咁啊，汽油啦，呢啲税啦，各样嘢嗰啲通胀啦，你都要去应对啊嘛，系咪？咁你嘅收入只系得嗰份工资嘅话，咁你系咪生活好艰难啊？咁所以
6: 如果话要求加薪，其实打工仔咁样做都好合情合理啊，系咪啊？
4: 咁你认为22到23蚊一个小时合唔合理啊？
6: 咁如果按照而家咁嘅通胀，真系唔系几够用咯。
4: 你咩意思啊？你认为点样叫够用啊？50蚊得唔得？你100蚊咧？
6: 因为咧，你要维翻你家庭嘅基本嘅租金啦。即系如果系租屋嘅人吓，咁你生活食啦，你坐车啦，交通啦，咁计翻上嚟，如果佢得一个人，可能即系工作嘅话，佢嘅家庭咁就真系变咗低收入家庭咯。
4: 咁你使唔使呢个通过一个法例，啲屋主可以调升佢嘅租金，可以无限量咁调升啊？可以呢、這个每次升10%啊？
6: 啊，咁唔得啊！
4: 咁就系咯，咪就系你讲紧话，你讲紧话，哦，我而家22蚊唔得咁。嗱，之前我哋讲过呢啲咁嘅快餐店啦，20蚊、22蚊啦，又去到25蚊、30蚊啦。
6: 系
4: 嗱，不如100蚊啦，不如讲简单啲，系咪100蚊一个钟啦？咁啊，即租金到时咪300蚊一个300蚊最低系一限度啦。你唔能够咁，唔系咁去计嘅一样嘢，因为呢啲咁嘅计数方法嘅话咧，未必讲紧话系合理吓。咁啊讲紧20几蚊一个钟嘅话，咁你而家讲话我要30蚊咁，你去抢啦不如。咁啊，我觉得咁呢、這个，我认为系咁样噶啦。咁我认为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系我自己认为嘅。因为你系做保安嘅话，你都可以打电话出嚟讲你自己的情况啊。我知道有啲保安人员咧，佢其实做一份工咧都几辛苦下噶。
6: 嗯，
4: 有啲我知道以前喺呢个登摊嘅时候咧，佢哋喺珠宝店门前嗰啲保安员咧，佢系24小时喺嗰度噶，或者讲咗成个晚黑喺嗰度啊。咁佢只有一张凳喺嗰度嘅。咁佢又要坐喺嗰、那个珠宝店门口咧坐一夜嘅，咁呢啲人咧其实咧佢嘅工资咧都唔系太高吓，而家20几30蚊嘅话咧，按照佢挨夜嘅工资嚟讲咧唔算高，
6: 嗯，
4: 可以升啲，我都认为系咁样，但系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喺呢个食物链入边吓，保安员咧佢其实属于食物链入边嘅比较下边嘅一层嘅呢个工作嚟嘅，即系我知道嘅吓，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因为佢主要系你挨得就得噶啦，
6: 嗯，
4: 就基本上系咁样嘅一个程度啦吓，咁但系亦都有啲公司咧，其实系因为保安公司嘅即系可能嘅时薪或者系要求高啦，佢哋之前有请呢个保安员之后咧，亦都减少或者系少请或者系唔请啦，咁因为佢哋觉得之前请咧就系都叫做做个样啦，都叫做话有个保安啦，咁后嚟觉得佢哋自己亦都冇乜太多嘅呢个影响，咁样可请可唔请，咁你如果一升工资升到一定程度嘅话咧，佢情愿请少啲或者系请唔请，咁样可能喺保安员嘅呢个工作方面嘅话咧，佢亦都会出现咗呢个咁嘅问题啊，所以。呢方面系要两方面去睇嘅。你讲紧所谓升啲工资可唔可以？可以，但系你讲紧从23蚊升到30蚊嘅话，我认为系唔合理嘅。所以我讲话点解唔升100蚊啊？你咁样讲法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所谓嘅有冇保障嘅生活咧？其实咩叫生活保障啊？我都搞唔清楚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工其实都冇20、30蚊一个钟噶。咁点解佢哋可以生活到？咁你又可以生活唔到咧？咁我又想问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呢啲问题其实咧系需要我哋去实际上去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噶。其实话好多都冇20、30蚊一个钟噶，咁但系佢哋点解会生活到？咁你点解生活唔到咧？咁呢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噶，所以我要问呢个问题。
6: 或者其实如果工资唔加，但系医疗同保险，因为保安个行业咧，即系保险好重要啦。咁呢方面如果争取到，都系合理啊，系咪？
4: 呢啲可以去理解吓。
6: OK， 我哋睇下呢位朋友有咩意见发表先。Hello， 你好。张
4: 生，
7: 系你好。
6: 陈生，请讲。
7: 讲呢个最低工资，咁咧就又好难。呢头打工仔就话唔够生活咁，你成30蚊个钟，你成7000-8000蚊一个月，你嚟做生意啦，不如我打你工啦咁啊，冇咁嘅收入支撑唔到，咁小生意 而家最低工资消灭咗好多好多小生意咯，闩晒门噶啦已经咁，你做咗几十年都闩晒啦咁。咁你最灰我想话最低工资，最低工资高咧，越多人失业，越多人失业咧，你越多无家可归，唔系冇屋住，冇钱交租，冇工做，冇钱交租人嚟嘅。咁啊，最基本嘅解决方法咧，要唔好搞多咁多伙计。科技你喐下咧，几万几十万咁啊，十几万廿几万一年咁，咁你搞扯到咩屋啊、屋租啊乜啊，都俾高科技嘅员工咧扯鬼晒啲嘢啊，咁你唔好搞咁搞多科技咧，佢冇咁猪笼入水咧，咁就唔会整鬼晒啲嘢啊，咁变得好难顶。另外啲地税咧，我系190几、120几蚊嚟加地税咯，咁啊。今年年尾啦，咁啊过两两个月开始又选举，加希望咧，你话啲住客又可以俾一半，咁咧住客你都要反对咯，佢原来俾一半系嘛，咁啦，啲住客又系啲业主又系喺啲政客啊攞选票，即系攞嗰啲地税啊，攞到去送俾佢选佢嘅人咁样，咁啊，譬如嗰啲警察加班费去80万啊。嗰啲免费送餐啊，送啲家务啊，将人护理啊，嗰啲好多免费嘅。咁嗰啲免费送餐咧，到疫情到而家咧，一直都人要有啲就死咗咯啊，死咗几年咯，仲继续送餐，送熟餐去俾屋企。我见到佢成日都系咁样。我问佢咩事啊？咁咩发好咗咯，几年都继续送。咁问咧，佢送俾啲朋友餐食咯，咁咯。咁啊，另外佢讲讲呢个习近平又话访问咁，佢而家习近平嘅打着嗰度旗帜啊，话同阿 Trump 咧老友记咁好朋友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开放，一个独裁专制社会主义国家都唔同嘅制度，完全都唔同咁啊。啊，自然相反嘅国家嘅政系嘅政权咁，咁啊Trump 呢个对呢个贸易咧就发现咗啦，发现咗咧人民币咧贬值1蚊对成7蚊咁啊，啊中国货唔咁上嚟整冧啊，呢个国家发现咗，同埋啲赤字紧要嗰头，佢我同佢买多过佢同我买咁。佢得强买咁几架波音飞机噶嘛，咁吓发现咗而家冇乜选择啦。咁佢特登话同阿 Trump 系老友咁，只猫同只狗都会老友啊，系嘛？
6: 系张生啊，我哋咧要暂停一阵先吓，时间关系。咁啊，多谢你意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6: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喺过去嘅周末，礼拜六、礼拜日啦，咁就系三藩市嘅中秋佳会，咁已经结束啦。咁亦都系希望之声同听众朋友一年一次见面嘅机会嘅。咁我哋喺呢度亦都好多谢啲听众朋友特登过嚟咧，去探我哋啦，去睇我哋，同我哋倾偈啊，咁样。咁亦都有朋友过嚟买红海参啊，买鞋毡啦，咁样。咁呢一啲咧都系我认为咧，除咗系佢哋自己有对产品嘅需求啦、需要啦咁样，咁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咯。咁啊，通过呢一个咁嘅呢一次咁嘅机会吓，咁可以同我哋见下面，咁亦都有朋友捐款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好多谢佢哋。咁亦都有朋友嚟攞礼物噶吓。咁但系咧，我发觉我哋啲朋友其实系好老实啦。咁佢哋。因为如果佢讲话啊，我系希望之声嘅听众，咁我哋咧会每人都会俾礼物，但系有啲朋友咧冇出声，所以咧就要同佢讲一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节目啊？咁样，然后佢哋啊先报啊，我成日都听梁师傅节目噶，听石头节目噶，咁样咁咧，即系一个过程之后咧，就发觉原来佢哋都系我哋嘅老听众嚟嘅，咁样咁啊，呢个过程都系好开心啦，咁样咁佢哋都话希望咧，每年嘅呢个时候都可以同我哋见面。咁其实呢一个就意义深远啦吓。咁石头，你认为呢一次嘅佳会，你嘅感受系点样？同埋你觉得同以往有咩唔同啊？
4: 好开心啦，同啲朋友倾下偈啦吓，咁相同嘅先，咁往年咧都有唔少朋友嚟呢同我哋见面啦，咁亦都系倾偈啦，咁每年都会有啲新嘅朋友啦嚟同我哋见面倾偈嘅吓，咁包括咗啲新嘅朋友咧都嚟捐钱啦， 咁亦都系啱先你讲紧买一啲红海心啊、鞋垫啊等等嘅产品吓，亦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有阵时有啲朋友啦，听咗我哋电台，但系佢以为系隔离台咧，咁所以同大家要重申一下，我哋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其同其他嗰啲冇关系嘅，咁所以咧，虽然系同一个频道，但系同其他嗰啲系冇关系，要搞清楚。咁啊，亦当然亦都系希望有啲朋友都同我哋去宣传下啦，因为我哋晏昼五点钟就开始，咁啊有啲时候咧，有啲朋友以为中间嗰段时间已经冇咗节目啦，咁啊以为咧系冇内容啊，咁其实咧我哋系五点钟到八点钟，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个事情嚟嘅，所以咧喺呢度亦都再次重申一下。即系我哋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吓，同其他嗰啲系完全唔同嘅，但系就系、是、同一个频道。
6: 系礼拜一至礼拜五嘅五点到八点嘅节目吓，咁啊礼拜六系中午11点到两点钟嘅节目，咁啊仲有礼拜六早上都系有八点半到九点钟嗰半个钟头都系我哋嘅希望之声嘅节目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分清楚，咁亦都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咁啊呢个中秋佳会其实嗰个意义咧，即系一直就我哋讲话呢个传统啦，要留翻中国传统嘅文化啦，咁样。咁其实你有冇觉得有啲变咗？
4: 其实西方嚟讲，喺西方嚟讲咧，有变嘅情况都正常噶啦，因为想寻求翻好似传统嘅呢个咁嘅呢个中秋嘅情况咧，都比较少啦吓。咁加上中国大陆已经系变晒质噶啦，咁所以我哋中国人作为咗华裔嘅一部分，承传呢个文化嘅话，已经相当之难得噶啦，我觉得。
6: 嗯 ,ok, 咁喺呢度呢都好多谢大家，咁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支持我哋，可以将你捐车俾我哋啦，咁你就记住呢个电话 ,855-578-0088,855-578-0088, 我哋讲下啦，圣何西市长马汉吓，咁佢呢就根据而家最新嗰个数据追踪系统，佢讲到呢过去一年半圣何西街头嘅无家可归人口系下跌咗约32%，咁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系露宿街头嘅。咁石头林马汉系点样可以做到呢个成绩出嚟嘅呢？咁样咁三藩市方面又可唔可以去效仿呢？咁
4: 如果佢下降咗32%，做咗3000多人嘅话咧，就应该多过三藩市嘅无家可归嘅人数啦吓。咁佢因为近年嚟增加咗一啲临时嘅住房啦，咁呢啲亦都系使到咗无家可归嘅人数减少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啦。咁因为佢自己讲过嘛，扩大呢啲临时住房咧，同埋庇护设施嘅话，系减少重照原因啊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其实系未必系有人法根治到吓，因为你如果系净系安排个住房，冇安排个工作嘅话咧，其实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都唔系一个根治嘅方式。咁最重要就系你有临时住房之后咧，条件就系你必须要工作。咁你工作之余嘅话，你可以先慢慢解决到自己嘅自身嘅呢个问题嘛。咁你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摆脱无家可归嘅呢个人数噶嘛。咁你如果讲紧话，继续喺度安排住房，咁佢哋嗰啲有住地方嗰啲人，继续系无家可归者，继续系呢个老福利嘅，咁你其实都系冇减少到啫。咁其实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喺解决住房嘅情况之下，一定要解决佢关于工作问题，即系自己自力更生问题吓。咁除咗嗰啲心理健康问题啦，或者系已经缩咗嗰啲问题啦，咁嗰啲人都冇办法治理嘅啦。咁当然就冇办法啦。咁但系有办法治理嗰啲，你如果你安排咗嘅话，条件一定要自己要工作，一定可以自力更生，慢慢要转成唔系无家可归先至得。如果唔系嘅话咧，点增加住房啊？咁你增加住房嘅原因咪即系向老百姓攞钱啫嘛？咁向我哋正常嘅人攞钱啫嘛？正常都能讲噶，咁就系、是、咁。所以咧呢个其实系需要系双向进行嘅，唔能够单向啊。
6: 咁如果净话安置佢哋喺酒店啦，或者喺嗰啲嘅微型住宅咁，哇，岂不是真系上海西呢方面，即系起码酒店肯定嗰个租酒店嘅费用会增加啦，或者系啲住宅嗰啲租金都会不定 不停咁飙升咯，系咪啊？
4: 呢啲我唔理佢啦，我讲紧佢仲系总总佢临时住房嘅话，佢一定要解决佢工作问题，呢一个先系关键所在。
6: 嗯哼，咁另外咧喺15号，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就公布咗一个调查报告，就发现加州高铁局咧曾经为呢个外部顾问报销咗近600,000唔符合规定嘅差旅费用嘅，包括头等呢个机舱啦嘅票啦，同埋高级网约车啦，以及前往健身室啦、夜店啦、呢个雪茄吧或者系呢个密室逃脱等呢个场所嘅费用嘅。咁高铁管理局回应话咧，将会加强顾问差旅费嘅呢个内部控制同文件要求，并且追翻确认存在嘅呢啲问题嘅费用嘅。咁石头啊，加州高铁嗰个名声咧都已经够差噶啦，咁仲有而家呢啲咁嘅丑闻爆出嚟，咁系咪应该要处理下啦？
4: 60万太少啦，我觉得。其实咧，呢个高铁喺咁多年嚟已经用咗成2亿计嘅钱啦。咁嗰啲钱用咗去边度嘅话，其实应该正常嚟讲要查一查噶吓。咁已经用咗咁多钱去，一米嘅铁路都未做出嚟。咁你讲紧话，而家正系睇到话，有60万系，因为唔符合呢个咁嘅顾问费用，啲咁嘅旅费咧承包出去，呢、這个其实就系避重就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你讲紧，如果讲紧话系真正去嘴嘅话咧，嗰啲亿计嘅话咧，嗰高铁嘅整个系统应该严查一次佢哋啲钱系点样用嘅添啊！因为我成日都讲紧 follow the money 吓，咁所以咧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嘅。你讲紧净系我60万嘅话，我真系认为太少啦。二亿计嘅而家只系查到60万，真系笑话嚟嘅呢个系，咁直头笑话嚟嘅呢个真唔系新闻嚟嘅添啊！咁呢个直头系，咁所以咧系最应该系大力啲去追，将啲钱追翻嚟，或者讲紧将呢啲人咧掟翻入监狱入边去处理嘅，因为冇理由唔记得咁多钱，你而家讲紧话即系有60万差旅费系出问题嘅，呢真简直就系笑话嚟嘅呢个内容。
6: 嗯，好，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喺呢度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6: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来。这个加州州长候选人 Steve Hilton 就抨击这个加州政府，指责高昂成本同埋呢个繁琐嘅监管咧，导致呢个荷里活工作职位流失到德州或者系佐治亚等地方嘅。咁3年之内咧，已经有51,000个职位消失咗。咁呢个 Hilton 话咧，佢哋咧让所有呢啲工作职位流失到其他州同其他国家，这个简直是犯罪，这个绝对是犯罪。而这个 Hilton 亦都承诺当选之后将会通过真实的激励措施同埋减少这些繁文缛节，将荷里活带回到加州的。石头讲起这个影视行业啦，这些从业员啦，现在很容易亦都被 AI 代替这样。其实是不是真的要有这个领导人出来去做一些事而去正视这个问题，去改善这个行业而家面临嗰个困境咧，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8: 系你好。
6: 系请讲。
4: 系请讲。
6: 系。
8: 我想讲讲啊，我哋加州啊，我哋油价嘅问题。
4: 嗯，好。
8: 真系，我哋啲普罗老百姓真系惨啊！真。
6: 嗯。
8: 民主党
4: 六个几而家
8: 又惨，而家到共和党，你谂下，我啲油价六个几成7蚊啦就嚟，我啲油渣仲犀利，成8蚊啦。
4: 系啊，
8: 咁你啲油渣就通常啊，我啲大 truck 啊啲全部用噶啦。咁你话佢哋啲运费肯定系增加好多啦。咁我啲运费喺边度嚟啊？又系喺我啲日常用品嗰度啊。我哋啊，总统先生咧，我都支持佢嘅。以前而家我谂下，哎呀呢、這个咁啊，旧年阿总统先生话，我哋退休65岁人士就每6月份啊，每人啊派2000，咁啊大只讲啦，又讲大话啦。咁啊，而家咧又话成年人咧就 每人派五千，每人派五千喎、啊，哇哇，我五千，你真系去边度搵钱嚟派？咪又系喺度讲派喎、啊？你即系当我哋啲普罗百姓啫，真系玩嚟玩去，咩啲民生真系咁搞法？你真系点搞你话而家？啊，你加多啲 social security 又加几廿蚊，咁你油费都未够贴上去啦。咁你话你而家呢个即系共和党、民主党一样系咁衰。即系美国你话选乜啊？你叫我哋啲市民。
4: 嗯。
8: 阿石头。
4: 系。你讲完咩？
8: 系啦。
6: 仲有冇其他方面意见？
8: 啊，冇啦冇啦。
6: 好，多
4: 谢
6: 你吓。
4: Thank you。咁啊，事实上系而家嘅油价啦，系相当之贵吓。咁啊，六个几，啱先你讲紧嘅呢个柴油即系油渣啦，七个几啊，呢个即系十到八蚊。咁啊，呢个其实咧系相当之呢个高嘅价钱嚟嘅。咁当然啦，一直都讲紧因为而家系。同伊朗开紧火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咗呢个不稳定嘅因素，亦都导致咗呢、這个呢、這个价钱会升高下，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我只能讲紧话，大家要长远都要睇啦，因为呢个事情系伊朗嘅事情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核问题。咁所以咧，而家其实有啲人亦都睇到咗呢个问题，如果係将呢个问题再留低喺下边去处理嘅话呢，其实可能会影响更加大㗎。咁呢个核问题嘅话其实係需要解决嘅。咁当然大家要承受嘅呢个油价，包括石头都承受緊啦。即係你我都唔係开电车，我都係开緊油车。咁呢就係都係知道呢个油价。咁所以只能够讲緊话我哋稍微长远都要睇睇啦呢个咁嘅情况。咁睇下张生仲有咩意见。张生。
7: 哎，我啱啱想补两句嘛，咁佢头先个先生讲话咧，啲油价贵，最贵唔系而家，最贵咗三年前，要系就卖唔卖就卖，最贵六个嘅几人钱，七嘅几人钱啊嘛，啲油价，咁佢系民主党留翻落嚟咧，苏州市俾阿 Trump 啊，嗰啲咧烂摊子啊，咁咧。伊朗啊，咁啊，将置之不理，过日算日，咁啊，做一日和尚做一日钟，咁俾佢拖落去，成日搞核武去呢，佢消灭世界嗰阵时咧，仲能够啊？而家佢要长远计划呢，唔打唔得啦，咁啊，基本上系共和党啊，坐埋识搞经济嘅，佢唔识搞经济，佢自己搞咁好啊，咁啊，同埋呢，就话讲五千蚊 ，OK， 啲电视台咧，台湾电视台有报道啊。喂，你喺中期选举赢咗咧，选五千蚊咁，跟住下一句咧唔得啦，下句有咧有人话佢咧敢买选票咁，民主党买咗几百次、几千次，啊又放工咧，又凑晒咯哥咁咩啊，咧坐轮椅啊，咧送餐啊，咧塞酸 A 啊，咧呼吸等，全部民主党买选票，你又冇讲话，啲人唔会计钱话咧，民主党买选票咁，因为佢系民主党咧电视台讲啲咁嘅说话闹阿Trump。一次咁多嘛，而家咁危难啊 ！Trump 话你中期赢咗咧，我送五千蚊，你几百次几千次你唔指责，你系指责 Trump 而家，系讲咁多唔该。
6: 多谢张生意见吓。
4: 嗱，咁我哋呢度就系叫做百花齐放吓，咁大家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系嘛吓，唔需要呢、這个互相指责吓。我觉得。呢、這个就系我哋平台入边嘅可贵之处，主要唔闹人得噶啦，呢、這个好重要一方面啦。
6: 系 ，OK， 咁啊，喺石头啊，你回应翻头先吓呢个加州荷里活嘅情况吓。
4: 荷里活嘅情况嘅话咧，其实从其他嘅公司其实几乎如出一辙吓。荷里活情况，如果大家有了解嘅话咧，其实阿 Trump 早嗰轮咧系咨询咗呢个荷里活嘅一个老嘅呢个影星，咁佢亦都指出咗，其实荷里活咧而家真系喺加州咧走向咗呢个没落咧，系不争的事实嚟嘅，因为佢哋太左啊，好多嘢咧都系呢、這个加上咗加州嘅税收咧都相当之贵啦，对好多嘢咧都不友善吓，咁令到咗荷里活好多嘅呢啲公司啊要搬走。 咁呢个亦都系导致咗呢个工作岗位流失嘅一个原因。不过好多佢哋去取景嘅时候咧，佢哋都唔会揾加州嘅地方取景嘅，佢哋都要揾外州嘅地方取景。咁样嘅话，其实系令到咗咧，你加州本身有啲条件啊，可以俾你去取景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赚到啲钱啊，帮助啲工作岗位，好似以前，譬如我哋讲金身同人浮啊，咁去拍片嘅时候咧，攞咗个金身同人浮嘅一个地方嚟拍，佢封街嘅时候咧，佢系补钱翻俾一啲商家，补唔补得够咧？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佢有补啦，咁亦都系令到咗咧，九金山亦都系成为咗呢、這个，譬如喺电影上边，哦，呢、這个系九金山嘅地方，咁大家睇睇吓，或者讲紧哦，呢、這个同人埠嘅地方，大家睇睇，咁
6: 提高
4: 嗰个知名度啦。咁但系因为你睇下荷里活拍嘅片，近年嚟几咗就知道啦吓，乜嘢都有 D I 喺入边嘅，所以所有嘅片都有 D I 嘅，可以咁讲啊，所有啊，我讲紧，咁所以呢啲其实咧系令到咗。以前我都中意睇下荷里活嘅片，我而家直头唔想睇添嘛，直头睇。咁因为佢无论出嘅噱头几好都好，我其实都唔系好想睇，因为我知道佢入边有呢啲唔好嘅嘢嘅咧，我就唔中意睇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佢哋荷里活自己作死嘅原因啦。我觉得咁特别系话流失咗去德州同埋 Georgia 嘅话咧，咁呢啲系明显睇到咗人哋系睇好咗嗰个地方，然后咧就要走。咁你而家。高科技又要走，
6: 系啦，
4: 荷里活又要走。其实呢两大系呢、這个加州水手入边嘅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如果讲紧话走咗嘅话，咁唔通真系农民嘅水手？
6: 嗯，
4: 我觉得笑话嚟嘅呢个咯。
6: 系，所以咧，每一个真系职业咧，都要留翻喺呢度，每一个行业咁样。咁而家加上大家都喺度担心啲 AI 取代啲职位啊嘛，所以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加州人都。更加应该真系的起心肝，睇下佢点样去啲政策方面要就归正翻，系咪咁样？
4: 总言之，睇咗嘅话咧，就最后就走向自己没落咯。
6: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又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涛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9: 呢一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佢记嘅唔系业绩。唔系加班钟数，唔系项目进度，记嘅系华为员工食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屙嘅身体反应。有员工喺论坛发帖提醒话，好多同事食完都肚屙，唔好食月饼。下面跟帖嘅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嘅生产日期，印住嘅。竟然是2025年去年的月饼。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路边档摊，这个是成日嗌遥遥领先的华为。一个月前他送给车主的感恩大米就是到期货，收货那阵还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去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四成半。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多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 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去年同期暴升320%，而500元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系拣月饼，只不过系拣平健康唔使靓包装嘅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嘅，从来都唔系你同我，而系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日，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V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食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吐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咗一张共享嘅 Excel 表，记录食完之后嘅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今年 BU 嘅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嘢：6个月饼、1个绒毛盲盒公仔，仲有1个10000容量嘅充电宝。睇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睇月饼包装嘅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低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呢，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是2024年。于是网友就开始追问，这个充电宝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认证标准，可不可以正常带上飞机。这个就是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咁仲唔系第一次。今年8月9日，多位鸿茅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嘅感恩礼盒入面有1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系2025年12月12日，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仲有2-3日就过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系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后续系，有车主公开反映就嚟过期大米嘅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日，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睇，这个唔系疏忽，这个系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旧年嘅就用旧年嘅。而网友嘅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话成本系降低咗，有冇增加效益呢？咁就话唔卖啦。而最绝的一句是，2025年的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是够绝。你想想，一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都这样，那他对市场、对成本会是什么态度？那现在就回去那个大问题，月饼为什么卖不动？我们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这两大支柱一起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很透彻，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穷了，而月饼卖不动也都间接证明公司的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 整个大环境唔好，边个都唔好过。公司采购月饼系销量主力，公司唔买，老百姓就更加冇钱买。你睇呢个逻辑，同华为将 Excel 表系同一件事嘅两面，一面系公司买唔起，所以月饼卖唔喐；而另一边就系公司买嘅系最平噶，所以员工食到嘅系旧年存货。华为唔系个别例子，华为系公司采购崩溃呢一条链上高最光嗰盏指示灯，因为佢够大够领先。当年佢都开始派过期月饼嘅时候，嗰啲未上新闻嘅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佢哋会派啲乜嘢呢？而更加令人恶心嘅系食品安全呢一个阴影。网友扣流流嗰句就攞到166个赞，佢话若浸杨梅夹全白菜，边个知道月饼又加咗啲乜嘢？再睇下网友1024专员嘅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动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使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在一起看，公司唔买，老百姓唔买，旧年卖唔出嘅重新加工又摆上台，呢一个就系一个行业正在被冇钱两个字喺两头碾死。有报告话，传统口味嘅莲蓉豆沙同五仁滞销，不过鲜肉同雪糕呢一啲新口味反而唔够卖，即系乜嘢意思呢？咁唔系中国人唔食月饼啊，而系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滞销，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啲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销，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淨係得一個原因。網友落溪如蕉用咗一句說話攞到313個讚，佢將答案講得比任何經濟學家都直接。佢話講咁多廢話做乜嘢？原因得一個，就係冇錢。網友 Easton Zhang 話就係賺錢太難，邊有乜嘢亂七八糟嘅理由啊？網友呢啲明天更公允話，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看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这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回去今天开头那张 Excel 表，他记的不是肚饿， 他寄的是一个时代的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的月饼、2024年的充电宝，当车主收到还有两日过期的大米，还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不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是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这些事看落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很客气，写得很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有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买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

0: 音。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的是华为员工吃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吃完都肚饿，不好吃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的生产日期，印住的竟然是2025年旧年的月饼。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路边档摊，这个是成日嗌遥遥领先的华为。一个月前他送给车主的感恩大米就是到期货，收货那阵还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发至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旧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45%。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几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旧年同期暴升320%，而500蚊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是揀月饼，只不过是揀平、健康、唔使靓包装嘅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嘅，从来都唔系你同我，而系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食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肚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食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今年 BU 的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嘢：六个月饼、一个绒毛盲盒公仔，仲有一个10,000容量的充电宝。睇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睇月饼包装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下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 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是2024年，于是网友就开始追问这个充电宝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认证标准，可不可以正常带上飞机。这个就是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咁仲唔系第一次。今年8月9号，多位鸿毛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嘅感恩礼盒入面有1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系2025年12月12号，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仲有2-3日就过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系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后续系，有车主公开反映就嚟过期大米嘅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号，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睇，这个唔系疏忽，这个系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旧年嘅就用旧年㗎。而网友嘅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话成本系降低咗，有冇增加效益呢？咁就话唔买啦。而最绝嘅一句系2025年嘅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系够绝。你諗下，一间公司对自己嘅员工都咁样，咁佢对市场对成本会系乜嘢态度？咁而家就返去嗰个大问题，月饼点解卖唔喐？我哋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唔系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噶，佢嘅两大支柱系公司采购同人情送礼，而今年呢两大支柱一齐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好透彻，话会唔会系因为大家都穷咗，而月饼卖唔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嘅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哪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买不喐，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他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夹全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喐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 ,16 的月饼就卖1元，哪个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埋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冇钱两个字在两头捻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销，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 即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而是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祭宵，今年还有两个节日宵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祭宵，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这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John 说，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 Lily 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体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那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回去今天开头那张 Excel 表，他记的不是肚饿，他记的是一个时代的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的月饼、2024年的充电宝，当车主收到还有两日过期的大米，还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不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是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这些事看落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卖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今年这个幻觉连同那盒2025年的月饼一起过期。所以不要怪老百姓不买，他们悭回的每一个仙都不是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出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多少件月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2: 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几日的热搜
1: 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搏到尽就是啦。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一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嘅系，伊朗当时系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唔过。你以为输波纯粹系班球员同埋被闹到狗血淋头嘅教练郭士强嘅问题咩？错啦，呢个系一个更深层、更心痛嘅问题。点解一个科技越嚟越强、GDP 世界第二嘅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啦，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篮球同排球都一齐冧档，全部冧晒。我哋首先就要还原翻呢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住勿忘国耻嘅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嘅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嘅纪录，仲要喺9/18呢一个国耻日输俾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系两日之后嘅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仲系以31-29领先紧，点知喺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咗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一分，结果都系翻唔到身。呢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系有4次。全队只系得庞争伦攞22分，李宏权攞12分，得佢哋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系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嚟最差嘅战绩，亦都系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系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嚟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八至到第三左右，发挥很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南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话，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睇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仲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嘅知名博主话，赛后佢同几位队员交流，佢哋话身体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攰， 靠食嘢补充嘅能量远远唔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喺呢一个休赛期入面，队员讲得最多嘅字就系攰。你谂下，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咗几多资源、人力同物力啊？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点解南韩队可以为咗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拣更好嘅环境、更好嘅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系要攞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喺边度？这个就系中国竞技体育嘅缩影。你嘅比赛只系一个任务，而唔系职业。你只系一个要完成指标嘅单位，而唔系要培养嘅人。所以所有嘅后勤保障只系围绕住指标嚟转，唔系围绕住人嚟转。领导要嘅只系金牌呢一个正职，至于你喺货柜入面脚唔脚软、肚唔肚饿，系你嘅事。赵探长仲话：呢一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嚟压榨嘅工具。呢一支国家队输波挨闹嘅系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嘅系嗰班喺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嘅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嗰班领导又到底有冇责任呢？网民 By 讽刺话：主教练话佢哋好努力、好辛苦，而我哋就睇到一头雾水，到底佢哋努力咗啲乜嘢？而网民用户76818475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嚟执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一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翻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咗几十年，大家认命啦。不过连排球、篮球呢一啲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运动，竟然都一齐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话，02年到08年仲系亚洲老大。孙悦讲过噶，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翻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无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嘅往往系唔识体育嘅人，而系识政治嘅人。边个同领导关系好，边个就可以管呢一支队伍。你叫一个唔识篮球嘅人去决定点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揀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 更易失内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系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系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系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返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话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系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啊？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系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嘅复杂合作，佢哋需要长远嘅青年训练、科学嘅选材、稳定嘅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嘅训练保障，同埋俾足球员专业咁去打波，将佢哋当成人嚟对待嘅环境。而呢一切偏偏系党领导一切嘅体制最俾唔到噶，因为呢一个体制要嘅系快速出政绩，而唔系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啦，直接喺大学喺群带关系入面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揾出嚟嗰啲只系一个临时凑埋嘅任务组，根本唔系一队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呢一个矛盾拆穿。翻嚟打 CBA 好猛，我哋系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唔到，空篮都射唔入，笑死人！你听唔听得出呢句说话嘅分量啊？喺 CBA 你打到好似冠军咁，因为嗰度嘅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冇咗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唔入，咁就证明你嘅实力系靠人情撑出嚟，而唔系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系打波嘅人，而中国嘅球员系完成任务嘅人。一个为咗篮球而打，一个为咗唔俾国耻蒙羞嚟打。你叫一个人孭住十几亿人嘅国耻去打一场波，佢对脚点会唔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呢四个字，我哋应该嬲㗎，唔系呢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㗎， 是那个叫他们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的人，是那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的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嘅讽刺系，当一队波连唔可以输呢三个字都唔值得敬畏嘅时候，问题一早已经唔喺球场啦，而系喺呢一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咗。咁你觉得系球员问题啊，定系体制嘅问题呢？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3: 九岁嘅小学生喺台灯下喊苦喊屈，大嗌唔想做牛马，但门外呢，一班年轻人为咗做牛马已经失去理智。女博士投出100份简历，只系换嚟两次面试。00后博士翻转头同阿姨抢家政饭碗。天津一个傅景刚3079人抢10个名额。同一时间，大众中国总裁亲口捅破，车市要萎缩20%，销量连跌11个月。中年人嘅承重墙正喺轰然倒冧，而任正非外逃传到满天飞。海底捞创办人舒平竟然真系带走27亿5000万。细路睇穿咗，青年冇路啦，中产悬空啦，富豪走佬，呢一艘大船到底点样？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先由1270万毕业生嘅面试方讲起。等我哋先将焦点投向嗰啲啱啱由象牙塔入面走出嚟，满怀期待准备大展宏图，但竟然就迎头撞上现实冰山嘅年轻人。就喺9月22号，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嘅总经理透露咗一个令人百感交集嘅现象。而家佢哋嘅从业员入面涌入咗大量00后。呢啲年轻人绝大部分系大学生，其中甚至仲有博士生。过去大家总系觉得做家政系阿姨打散工赚外快，但而家呢啲高学历嘅年轻人已经开始将佢当成安身立命嘅长期职业啦。睇到呢则新闻，有位云南网友留低咗一句无奈又幽默嘅评论。清洁阿姨辛辛苦苦将个女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后竟然同个女成咗同事。如果你觉得高学历做家政仲算系少数人嘅妥协，咁我哋再嚟睇下考编大军嘅新晋平替辅警。往前推3-5年，身上仲贴住临时工嘅标签。嗰阵大家经常话大专生先至肯做，但而家时代嘅风向变咗。深圳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局啱啱公布嘅数据显示，大多数警务支队招一个6级辅警，足足有417个人去抢呢一个名额。天津津南区更具戏剧性，一个北限户籍嘅辅警职位报名呢一关，3079人去争10个饭碗，报名录取比率接近307:1。咁多本科生、研究生红住眼涌向辅警，讲到底唔系因为呢个职位突然间伤金，而系因为大家发现其他嘅路已经行唔通啦。 呢条路到底有几难走？财新网最新嘅数据俾出咗一个令人窒息嘅答案。2026年大专院校及大学毕业生高达1270万，呢个相当于将一个欧洲中型国家嘅总人口喺同一个夏天集体抛入咗人才市场。结果呢，近四分之一嘅年轻人连一次面试机会都冇揾到。这个意味着你的简历不是被拒，而是连被睇见的资格都没有。网上有一位女博士的经历上了热搜，她满怀希望地投出了100多份简历，结果只是换来两次面试机会，其中一次甚至仲被无情地放白鸽。你敢想象吗？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无比坚固的信仰，叫做读书改变命运。无数农村和普通家庭的父母突获卖铁，亦都要供细路仔上大学，因为那个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踏脚石。但现在这个神话就彻底破灭了。这个是年轻人不够努力吗？唔系，呢个系时代嘅引擎降速啦。高等教育嘅产能过剩，撞上咗实质经济嘅职位冰封，年轻人就好似被困喺仓鼠轮入边嘅小动物，被逼用最高嘅时间成本同经济代价去逼最底层、最低门槛嘅生存市场。佢哋嘅青春正被呢一场无声嘅经济萎缩残酷咁吞噬。倾到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的绝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吹嘘为社会承重墙的中年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最近一条来自德国大众的消息直接引爆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福士汽车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泰特在一个产业峰会上公开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将萎缩约 20%。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萎缩程度已经退回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惨淡情况，国内销量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这条看来似简短的新闻透出了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首先，关于中国汽车消费到底有几疲弱，官方机构和行业协会一直莫讳如深，没人敢出来吹这个冷风，大众这番话没人去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大家反而都在动问，如果连汽车消费这张名牌都在度被隐瞒，那水面之下还隐藏着几多插水式的危机？其次，大众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倒苦水？因为他们真的痛到了骨子里。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受到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德国总部的大地震。前一排大众宣布要裁员50000人，这个在德国引起了巨大风波。大众高层现在将中国市场 20% 的插水式下跌摆到台面上，其实也是在这里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经营惨状，为这场史无先例的危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最核心的一点，汽车销量下跌 20% 对普通人，特别是中年人意味着什么？好多网友可能对 20% 这个数字没什么痛感，觉得大不了就是路上少了几架新车。但汽车工业并不是普通的行业，它是所有现代工业入面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庞大的一个板块。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入面，汽车销量一旦出现 20% 的下滑，这个不叫波动，这个叫插水式崩盘，通常意味着深度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大家不妨想深一点，一架车的背后究竟牵扯着几大的基本投资？它绝对不单止是四个辘加一张梳化，而是上万个精密零件的集合体。它的上游牵动着钢铁、晶片、锂电池和橡胶等无数核心制造业。它的下游绑定着庞大的物流网。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广告公关，甚至汽车金融，可以说这条深不见底的产业链就是中国实质经济的一条大动脉。而赖以这一根动脉生存的 正是中国最标准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研发中心里面捱夜画图的高级工程师，是供应链上精打细算的采购人，是写字楼里面指点江山的营销总监。这班人的画像出奇咁一致，大多数受了约35到40岁的尴尬关口，体力精力开始就下坡路，但拿住全公司最烫手的高薪，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实质每日都在行钢线，每个月一擘大眼，楼宇按揭车贷就是几万的硬性支出，抬头看是随时可能需要高昂医药费的年迈相亲，低头看是深陷教育内斗堪称苦甘受的下一代。当 20% 的产业大雪崩轰然倒冧时，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越过的大山。这些前一日还在高级写字楼里面喝咖啡，做住五年规划的体面中产，第二日就成为企业财务报告上那个被无情抹除的改良代价。当青年人求职无门，当中年人摇摇欲坠，这股庞大的社会焦虑最终会流向哪里？一个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细路在写作业时突然间情绪失控大嗌，看到细路仔这样，妈妈用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那套说话安慰话，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就能够做有钱人。如果是过去，细路仔可能抹下眼泪就继续写了，但这个细路仔喊住抬高头，对妈妈发出了直接灵魂的连环反问，大过了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吗？你说大过就做有钱人，这个是真的吗？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还不是要去搬砖吗？还不是做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这段影片在网上持续发酵，点赞量轻松突破十几万，评论区里面无数成年人很快就崩溃，大家都在这感慨，这个细路活得明白了，开悟太早了，他看这个世界比一个40岁的中年人还要通透，为什么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喊苦喊佛能够精准击中这么多大人的要害？有位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当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这句话，由曾经的信仰变成一碗麻痹神经的鸡汤，最后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话事。真正应该反思的根本不是细路仔点解喊，而是我们这些大人点解仲要硬住头皮将这套连自己都不信的大话继续灌输给下一代。其实父母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坑吗？他们心里面比哪个都清楚，这个正是目前教育内最畸形的地方。大家就因为见识过了社会底层的残酷，出于对向下堕落的极度恐惧，才被迫掏空家中六位老人家的银包，去抢学区节衣缩食，将细路仔塞入最贵的培训班。他们试图用这种极限拉扯的方式，将细路仔强行托举出底层的困局。但父母低估了细路仔的感知力，在这种高压煲里面生存的细路仔被迫提前催熟了。他们冷眼望着父母每日落班之后的疲累，擦住网络上那些哥哥姐姐毕业即失业，石事送外卖的惨状。于是他们那一双眼睛早就看穿了这个荒谬的真相，原来自己搏命奔跑的这一条赛道，终点根本就没什么鲜花、掌声和有钱人的入场券，所有的原谅自古只是为了将来能够换取一个学历更高，而且能够承受更强烈 PUA 的高级牛马资格。当一个社会连未成年人都已经睇透了结局，失去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是剩下对生存的恐惧时，这个社会的活力还剩下多少？ 当我哋睇完咗底层年轻人嘅无路可走，中年人嘅如履薄冰，以及下一代被过早催熟嘅绝望后，等我哋抬高头望下金字塔最顶端嘅嗰班人，佢哋嘅日子系唔系就真系高枕无忧啦？最近有一个传言喺海内外嘅舆论场入面掀起咗巨大风波，关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举家外逃的各种小道消息传到满天飞，虽然十几日后当事人就在深圳公开亮相，外逃谣言不攻自破，但老实说，在今日这个消息高度分散的时代，这个外逃传闻被证伪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真正令人感到后背发冷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信，或者话点解大家喺潜意识入面都觉得呢件事喺逻辑上系完全合乎情理嘅。连嗰个被视为中国民族企业绝对指标，被舆论无数次推上外国神坛嘅教父级人物，都开始被大众默认为佢可能亦喺度搵退路。这个背后折射出嘅系整个社会由上到下弥漫住极度焦虑，人心思变。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连锁餐饮品牌海底捞最新的消息是，海底捞的联合创办人舒平通过离岸信托架构一口气减持了2亿5900万股，套现约27亿5000万港元，而夫妇早已经登记为新加坡籍。公司对外的公关讲法是股东的财务安排，但市场和资本圈的人并不傻，大家即刻将这个动作和即将到来的离岸信托征税放在一起解读。这个就是今日中国富豪大逃亡最真实的写照之一。它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工厂流夜搬空、老板夹大师徒的狗血剧情，这种出逃是无声无息的，是合规合法的，是结构性的，顶层的资本巨鳄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自己的国籍、家族信托的控制权以及随时套现的权利全部安放在境外。海底捞是靠什么起家的？是靠中国庞大的国内实体消费，是靠无数个普通员工极致的情绪劳动打下的江山。当这样深耕国内市场的企业家都在选择高位套现进行海外资产隔离的时候，这个就讲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预期、法治环境和私有产权的安全感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是最敏锐的温度计，当水温降至冰点，当市场的规则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最有资源的那批人亦都失去了坚守长期主义的信心，他们的本能反应同样是寻求安全，只不过他们有能力、有资源去买到那张通往海外的船票。富豪的出逃和底层的内卷本质上是同一场大雪崩的两面，只是有人能够潇洒地将退路设在境外，而有人就只能够留在原地。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
4: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就是中共政治局会议啱啱结束，一份令全世界错愕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命运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居然旅居欧洲前内蒙古体制内官员杜汶爆料，这两位曾经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保驾护航，手握中共百万重兵的核心将领，在正式逮捕的最后一刻，经历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剥夺军衔仪式。当两名头戴钢盔的士兵一左一右将张又侠夹在中间，强行扯下他的上将肩章、领花同勋章时，这位曾经在战场上厮杀，在军中一呼百应的军头，现在满头白发，身形瘦弱，老态龙钟，只能够用颤抖的双手在逮捕令上签下自己的名。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来看看张友侠和刘振林被捕的细节。杜汶在9月23号的独家爆料，张友侠同刘振立被分别禁锢在不同的地点。在军事检察院下达逮捕令的现场，刘振立表现得相对平静，而张友侠的状态就极差。过去那种不可一世的将军风采荡然无存，完全是一副风烛残年的模样。签完字后，两个人即刻被戴上手铐押走，变成阶下囚。我哋无法由官方渠道核实真伪，但呢个爆料确实符合中共嘅行事逻辑。杜汶认为呢个系一场由习近平多疑同被害妄想引发嘅绝对冤案。张友侠作为军中老将，仗住父辈嘅交情，性格粗犷，经常将习近平视为小兄弟，在习面前讲话随意，甚至经常爆粗口。不过在极权体制下，这种坦率和手握重兵的现实，在习近平眼里就变成了巨大的政治威胁。海外每日都有关于张友侠即将政变的传闻，这些消息通过内部参考源源不断地送上习近平的台面，最终促使疑心极重的习近平果断出手，先发制人。而刘振立只是因为拒绝配合整肃自己的老首相张友侠，最终被刘草打吐一起拘捕。为什么偏偏是在习近平出访美国前官方才宣布？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关键时间这么迫切将这件事官方宣布定性呢？中共党纪专家同多位时事评论员俾出咗深入嘅分析，作出重要人物嘅伤害决定，从来都唔系司法程序走到边一步就公布边一步，而系有住极强嘅政治时间背景。呢一切，习近平唔单止系为咗五中全会，更加是为了他的美国之行铺路。时事评论员郭军指出，习近平之所以迟迟不公布访问美国的具体行程，其实在这里玩一场极度危险的政治边缘政策。他将访问美国当成了与党内各派博弈的核武器筹码。目前中共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地方债务爆煲，社会矛盾激化。如果在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中共政权很可能会直接翻船，这个就是全党的保党底线。习近平刚刚是利用了这一种集体恐惧，逼党内保守派、军方甚至残存的改革派在最后关头妥协。他的潜台词很明确，你们必须同意将张友侠案造成铁案彻底定性，否则我就取消访问美国，等大家揽住这条破船沉没。为了这一次访问美国，不出任何政治意外，中南海的防范措施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据 X 平台上流传的网民罗翔破幕推墙发帖，虽然内容带有强烈的夸张和夸父色彩，但生动地描绘了习近平那种草木皆兵的心态。譬如出访前开除张友侠、刘振立的党籍军籍，对现职军队实权将领的家属进行人质性旅游隔离，甚至带上庞大的301医院心血管专家团队同行。这种夸张的网络爆料，正好就折射出外界对中共高层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普遍认知。 这个不单止是川集会，更加是习近平在目前内外交困下，试图通过外交舞台来缓和内部压力的一次豪赌。正如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苏平分析的这样，习近平试图通过访问美国稳定中美关系，从而减轻外部压力。他需要为处理国内经济崩盘、重建中央军委以及未来的党内权力安排争取时间。不过这种通过恐怖高压换来

进行调查时，火速扣上的标签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等同于企图架空最高领导人，这个亦就是暗示外界传闻的政变逼供。但是在大半年后的今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最终审议结论，就是将这一顶最大的政治帽整整摘除，取而代之的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帮派，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以及一系列的腐败指控。相比之前落马的军委委员苗华、何卫东等人被死死扣上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的罪名，张又侠的定性居然变轻了。这个就讲明乜嘢？中原分析认为，这个讲明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长达半年的调查中，根本拿不出张又侠和刘振立谋划兵变或者暴力逼供的真凭实据。或者更可能的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足够多的委员，甚至包括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坚决抵制这种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迫使习近平一伙作出让步。也就是说，习近平本来想被张又侠扣上反习甚至反党的死罪，结果图谋失败了，最后只能够用贪污和搞团伙这种党内清洗的万能罪状来结案。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佐证。9月21号新华社通报当日，中共军部只是转发，没有发表任何社论定调，直到9月23号军部先至迟迟发出了一篇题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社论。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话，现在军部实际已经落入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掌控之中。即使这样，军部在这篇迟来的社论中依然咬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的查处为党和军队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这种欲盖弥彰的表述再次印证了高层内部在怎样定性张又侠案件上存在着激烈的撕裂和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层的政治分赃或者能够暂时平息中南海的风波，但这种教育机式的整肃为百万中共军队基层和中高级将领带来的心理冲击竟然就是毁灭性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论和习近平怎样斗都守住一条底线，党这条老破旧船不能够因为内斗而翻船，而习近平满脑子长霸党国大权不肯落台，他亦都不在乎中共这条老破船翻不翻、沉不沉。习近平集团斗狠无底线，前党魁和党内改革派就守住底线，相忍为党。他们明知张又侠、刘振立是冤案，明知习近平黑道手段陷害二人，但就宣布党认了习近平栽赃给张又侠、刘振立的罪名，二人被开除党籍公职，但这个就令全军的将士彻底心寒。无论是哪个国家，军队文化的底层逻辑都是崇尚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和战友之间的过命的交情。张又侠和刘振立是中共军中少有的经历过中越战争、真正上过战场、流过血的将领，现在他们为了党国埋命一生，最终落得兔死狗烹，被当众扯下肩章戴上手铐的悲惨下场。这个会使军中的其他将领怎样想？据中共军事系统内部人士冯生向大纪元披露，处理张又侠、刘振立二人的消息公布后，中共军队内部出现了几十年来最罕见的一幕，上百万的军队单位和官兵拒绝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公开表态支持整肃决定，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集体陷入沉默。我哋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星期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

0: 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Cinefa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救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进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外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外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取得外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 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冇说明需要几多军人，可能部署到边度，亦都冇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嘅经济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喺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上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今天是这个香港又是北美又是中秋节啊，请路桥跟我们讲两句先。
3: 是啊，咁中秋月圆，祝大家就团团圆圆，咁希望大家呢个中秋过得开心，咁亦都系就嚟周末啦，咁我諗好多家家都会一起食下饭啊，食下月饼啊，咁样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2: 嗯，咁系咪个个人都咁开心呢？咁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美国之行啊，习总似乎见到佢几开心啦，系咪真系咁开心呢？咁川普又用咁高格嘅招待佢，咁呢一种做法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咁琴日又举行咗国宴招待吓，咁我哋从国宴招待开始讲起先啦，陆桥。
3: 系啊，咁国宴招待当然就系有音乐，有红地毯啊，好多嘅名人，但系都系美国嘅名人啊，出席好多科技界嘅名人。咁但系喺呢个白宫外面咧，就清清楚楚咁样听到好多抗议习近平同埋中共嘅抗议人群发出嘅声音，咁就可以听得好清楚，就系不停咁话习近平呢度我哋唔欢迎你，自由香港，自由西藏，有啲就话俾台湾保持自由。咁即系呢一个，如果系白宫系一定要隔住呢啲声音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咧，琴晚嘅情况就真系几特别啦。咁另外咧，就之前就成日都话中共想搞一个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仲要规模好大嘅，包括咗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小米啊，咁呢啲高层都嚟嘅。咁就要营造一个就系两个大国、两个国家嘅最高嘅技术嘅人才咧，啊喺美国国宴里边咧平起平坐。但系结果咧，就系、是、美国呢边就全部都系精英啦，最精英啦，马斯克啊、黄仁勋啊，仲有 Facebook 嘅扎克伯格啊、苹果嘅库克啊，一大堆人全部喺度，仲有呢个苏之峰。但系中方度咧就冇，净系有咩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王文涛呢啲人，咁即系呢啲人都唔系中国企业嘅负责人啦。咁所以即系可能佢本来想做大嘅，但系后嚟都系做唔成啦。点做唔成就唔知，但系我就觉得呢班咁嘅咩小米啊，仲有呢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呢班所谓嘅最高技术嘅精英吓，其实都系抄抄偷偷咁样嘅，同人哋真真正正嘅有即系创作真系创新嘅马斯克、黄仁勋呢啲就冇得比啦。咁所以佢哋唔出嚟都系其实都好嘅，相形见绝就系咁嘅意思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有好多嘅台湾元素喎。咁啊，黄仁勋、苏之峰咧都系嚟自台湾嘅。今日咧就系同阿习近平同台食饭咁样。咁唔知佢有咩感觉啦？唔知阿习近平会有啲咩感觉？咁啊，另外仲有一段咧，就应该就唔系国宴嘅，系之前嘅。咁吓，因为而家啱中秋节啦，咁美国咧就喺阿习近平同阿川普发言之前咧，就有一首。放咗一首歌出嚟，弹咗一首歌，原来系系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呢个，咁呢个又系台湾元素喎。咁啊，唔知习近平年少嘅时候，年轻嘅时候，可能佢都系邓丽君迷啊，好可能。咁但系喺咁正式场合。 台灣國人都翻嚟幫手去搶，佢仲係自知未。咁呢個就係琴晚有關國宴嘅一啲嘅情況係。
2: 嗯，咁啊，國宴嘅情況下，咁其實聽聞啦，中國大陸嘅企業家嚟唔到咧，因為喺中國大陸咧，嗰啲所謂嘅大企業比較有名嗰啲，全部都係軍民兩用嘅嚇，咁入曬黑名單，咁所以咧佢哋可能簽證簽唔到啊，咁呢個呢咁嘅情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真係笑死人，咁真係。
3: 咁就真笑，
2: 即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嚇。咁嗱，呢一次其實咧睇到咗川普咧就用非常之高規格嘅呢種方式咧嚟接待嘅習總啦。咁好多人都喺度講緊呢件事。咁你點睇咧？
3: 係啊，即係大家都對呢一次川集會其實不抱希望嘅。咁我哋陣間講講點解不抱希望。但係一般普通嘅人睇新聞都知道唔會有啲咩講出嚟嘅。咁反而咧就係川普咁高規格咧，就係好多人就好注意啦，因為實在係。好罕見嘅，即係上一次可能就係60年代肯尼迪仲係總統嘅時候曾經去過呢個機場呢啲嘅即係呢啲嘅軍事基地去接其他啲領導人，咁所以就係非常之罕見嘅，親自去喎係嘛，咁樣又鋪曬紅地毯啊、紅地氈啊，咁啊又即係仲有就播國歌啊之類。但係最令人觸目嘅咧，就係即係習近平係唱緊同阿川普唱緊佢哋兩家嘅國歌嘅時候咧，就兩架 B1B 嘅槍騎兵型嘅戰略轟炸機就飛越，而且係低空咁飛越。咁就另外咧就係、是、喺23號、24號咧，亦都有國事嘅歡迎儀式喺白宮度舉行。咁當時講，亦都係有 B2 轟炸機同埋四架 F-22 嘅戰機飛越嘅。咁呢點係最值得注意嘅。當然，即係喺2025年喺阿拉斯加見啊普京嘅時候，都有個類似嘅情況，就喺、是、軍機喺佢頭上飛過。咁點解會係咁呢？咁其實川普係最明白習近平要嘅係乜嘢，佢要面㗎嘛，俾佢面我就俾你紅地氈啊，我又軍樂又軍炮乜嘢都俾曬你。但係佢亦都知道共產黨呢淨係認得拳頭嘅。咁、啊、你既然你淨認得拳頭，我就俾啲實力你睇下。就你嚟嘅時候，我就係用呢種方式，有咁高嘅一個用轟炸機啊，有隱形機啊，用呢啲咁嘅方式。你俾你睇，我有拳头，我可以俾面你，但我亦都有拳头。你认得呢两样，咁你既然嚟到，我就俾呢两样你睇，就咁样。咁就所以呢件事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川普嘅，即系佢笑住对习近平，但系背后里面就系另外一回事啦，就咁。咁啊，呢度亦都講一講啊，習近平啦嚇，即係川普咁高規格招待佢。如果普通領導人咧，就應該笑到好開心啊，起碼都精神即係精神奕奕一啲咁樣去迎接呢啲咁特別嘅場面。但你睇下習近平落機嗰時個樣，一方面佢又係咧靠阿彭麗媛啦嚇，即係捉住佢啦，佢隻手即係彭麗媛其實好清楚就喺度即係撐住佢落機嘅。咁仲有呢，佢嘅真係我哋上次講過呢，就係、是、相由心生，即係佢真係病咁嘅樣嘅。個面呢就係、是、死灰咁嘅色嘅，啲肌肉好僵硬。咁眼神呢就好飄忽嘅。咁好似一個人已經係即係好辛苦，千斤重擔，200斤都唔止嚟嘅，成2000斤放咗喺佢膊頭度，咁佢隨時都可以瞓低咁樣嘅。咁就係咁嘅樣嚟。你去接受一个咁高規格嘅一个访问，系咪一个接待？咁我真系觉得系好似嘥咗喎，系嘛？咁当然佢呢啲就系要俾中国大陆啲人睇噶啦，系嘛？咁搞嚟搞去都系想话自己系 G2 平起平坐，我哋上次都讲过啦。但系系即系真正嘅，我哋睇一睇啲短片啊，睇睇啲图片，就其实所有嘅佢嘅即系佢嘅身体嘅问题啊，佢嘅心情嘅沉重啊。佢可能當今次去國事訪問係一個好重好重嘅負擔嘛，呢啲咁嘅嘢，其實都表露無遺，就咁。
2: 咁其實咧，呢一次除咗喺場內 川普用咁高規格之外呢，其實睇到咗呢中共嘅呢啲即係跟住習近平嚟嘅嗰啲咁嘅所謂嘅中共嘅媒體啦，咁同喺白宮入面呢都搞咗好多嘢喎。
3: 是啊，即是中方佢嗰啲官方嘅人员啦，同埋佢哋啲即係啲国营嘅媒体啦，吓呢季媒体俾阿川普笑係好好友善㗎，佢哋要等阿习近平准佢哋只可以讲嘢㗎，就呢班咁嘅媒体呢就同即係白宫嘅工作人员同埋特勤人员呢甚至其他嘅美国记者发生冲突嘅。咁有好多次冲突。白宮現場咧，你推我，我推你，咁爭呢個拍攝位置，美國人就絕對唔會爭嘅，呢即係佢哋啲訓練有數啦，係啦，佢入去白宮咁就係白宮咯，係嘛？咁當然除咗嗰三個媒體啊 ，CNN 啊，同埋 MS Now 啊，同埋呢一個仲有邊一間啊？就係、是、啊 Political 嚇，咁呢三間有問題之外，其他人都係可以入去，但係甚至都係唔俾佢哋入。咁、啊、但係唔俾入之中咧，嗰啲中方人員就推嚟推去，鬧即係爭執啦。咁特權特權小組去叫佢哋唔好咁嘅時候咧，佢哋都唔聽嚇。咁、啊、聽講有一個官方嘅中共官方嘅攝影師咧，就俾特權人員咧將佢咧就帶嚟現場，就咁樣即係趕佢出去啦。咁啊，呢個就係白宮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喺其他嘅場合裏面都係見到佢哋呢班咁樣嘅戰狼啊，或者係即係唔文明嘅人，佢哋係即係要鬥，佢就要表示佢唔怕你美國人，佢唔怕你哋美國嘅特勤人員，唔怕你哋美國嘅記者，唔怕你哋白宮嘅人，咁所以就造成嗰個印象係好差嘅，即係一個非常之點講啊，係一個唔守規矩、唔文明嘅一堆咁樣嘅形象，咁所以你覺得好好笑啦，即係喺川普同埋阿習近平嘅層面咧。就俾足面係嘛，樣樣最高規格，樣樣都係最威。但係喺真實嘅工作嘅層面咧，就係即係中方係非常之 aggressive 嘅，好囂張。咁樣就係美國人亦都係唔示弱嘅。你特勤人員你有過分嘅嘢，我就係會係制止你，就咁樣。所以係上面一套，下低一套。咁呢個場景其實五月份啊，川普去訪問中國嘅時候，亦都出現過㗎嚇。咁所以我諗呢個係特別嘅，即係只有中國嘅記者、中國嘅官方人員才會咁粗魯，係咁唔文明嘅。即係未聽過話咩國家嘅元首去美國嘅時候，佢哋啲隨行人員、記者咧係同白宮嘅人員或者係特勤局打起嚟嘅。咁所以其实都好丑囉，我觉得好肉酸囉，好丑囉。上面咩面子都冇乜所谓，你睇你下低啲人係咁嘅，你就觉得真係白去囉，我都觉得係白去。
2: 分分钟我认为呢啲咁嘅所谓嘅记者入边呢，分分钟就弹幕添嘛。咁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呢佢哋喺度压位呀，咁呢啲亦都係可能会出现嘅情况啦。咁啦，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你啱先讲嘅中共嘅呢班战狼，可以咁讲啦吓，咁啊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啦。咁其实呢一次嘅尤其系讲紧川集会，琴日已经系完咗噶啦，咁又话开之后先开国宴啦。咁完咗之后咧，其实睇到阿 Trump 送啊习总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并冇任何嘅发表，只系讲紧话，我哋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而家亦都未睇到话有好明显嘅信息出咗嚟。咁你认为呢一次川集会咧可能会面临或者有啲咩成果或者冇啲咩成果咧？
3: 我谂而家都大概知道冇咩成果噶啦。嗱，琴日就开会开咗成日，就国宴都完咗啦。今日咧就去参加国家档案馆，跟住习近平就走噶啦咁样。咁琴日就系戏玉啦，应该系大家去应该本来应该有个咩共同嘅记者招待会啊，或者联合 发布会啊，乜都冇啊，即系表示冇咩可以俾你俾你哋知嘅。咁啊，习近平亦都唔敢公开接受记者嘅访问，系嘛？佢边度够胆？咁我见到系佢出嚟嘅时候，同阿川普一直行嘅时候，有啲记者问佢问题，佢答佢根本就唔敢答。阿川普就不停咁讲话啊，我哋讲得好好啊，我哋讲得好好啊。啊，习近平系花岗岩专家嚟噶。咁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啫？系嘛？咁即系冇嘢啦，根本就乜嘢都倾唔到啦。但系咧，之前咧，反而阿习近平嚟之前咧 ，Bassett 已经即系财长已经宣布咗咧，佢哋嘅贸易休战咧就会延长两个月到一月。本来咧就系十一月到期嘅，而家延两个礼拜，连两个月嘅啫。咁本来阿习近平想希望系延26个月嘅，咁唔使谂啦吓，即系冇就呢、这个方面咧就美国唔松动。咁有一啲咧就系中方早就答应咗噶啦，譬如话每一年买170亿美金嘅农产品，早就讲过。讲咗冇做，而家讲多一次。另外又要买200架波音飞机，大家听得系咪好熟啊？
2: 次次都落呢单
3: 啊！次次都落呢个单，次次都同一个单吓。咁咧，另外咧就话习近平话会邀请10万个美国学生5年之内咧就去中国交流。咁有冇人去就唔知啦。每年即系每年就2万啦，5年就10万啦吓。咁去到之后，而家大家都知道美国都出晒旅游警告㗎啦，话叫啲人唔好去，去咗未必一出得返嚟。特别如果你系美籍华人，你系美国人，但系你爸爸妈妈系华人吓，咁你喺美国出世都唔好乜所谓，到时出唔到嚟就你自己自悟啦。咁呢就比较系唯一成果就系、
2: 是。唯一成果究竟系啲咩嚟㗎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啦，等阿陆桥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开马上返嚟。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刚才路桥讲到了今次川集会似乎是有些成绩的，那有些什么成绩呢路桥？
3: 习近平说送两只熊猫去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个叫平平，即是习近平的平平平。另外一个呢就是福商，即是福气的福，商方面的商，即是两个都有福气咁样啦，即是有啲意思咁样啦。咁就呢个系唯一嘅似乎唯一嘅成就啦，有熊猫啦美国。但美国其实即系呢个熊猫外交早就已经破产㗎啦。好多国家都唔愿意再接受熊猫，因为太贵。系咪日都要去四川运啲竹，日四川运啲粥嚟俾啲熊猫食，又每年要俾有咩熊猫费啊咁样，所以呢个系好旧嘅桥嚟噶啦。不过习近平嘅智商就去到嗰度，咁都叫做有啲嘢送俾美国啦。咁至于大家好关心嘅台湾问题，冇讲到吓，亦都冇将140亿嘅美金嘅军售作为筹码之类嘅。好多人之前就好多推测，冇发生呢件事。AI 咁大件事。已经是之前早就美国即是讲得好清楚， AI 今次一定要讲。点讲得掂啫，呢啲嘢冇办法讲得掂嘅。结构性问题，咁另外就是关税啊、稀土放宽啊、高科技管制全部都不了了之。咁所以就是搞到个好似阿石头话斋嘅大龙凤。佢个题目系大龙凤，咁啊大龙凤到最后就咁样嘅结果啦，就咁样。
2: 咁啊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吓，咁我哋到时再睇下 Trump 嗰度，即系美国方面有冇咩呢个公告啊？但系问题系好多人都关注呢一次咧，因为啱先讲咗Trump 是用了非常之高規格的呢種咁嘅方式嚟接待習近平嘅，咁其實外邊都有相當多嘅微言，咁但係有唔同嘅睇法喎嚇。
3: 佢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專家級嘅中國問題專家嚟嘅。咁咧，佢亦都嚟自佢早年係佢係中國出生嘅，喺中國長大，之後就去咗美國。咁啊，前上一任啊，川普係做總統第一任嘅時候，佢係當時嘅國務卿蓬佩奧嘅一個非常之得力嘅助手嚟嘅。咁佢就話呢一次咁樣嘅排搶咧，就係唔能夠代替成果嘅。佢話：你而家唔係睇個地氈鋪到幾長，而係睇下北京有究竟有冇真係按照佢承諾做事。咁你嘅頭而家睇睇剛才講嘅買飛機啊、買大豆啊呢啲，你就知道佢其實冇做到，所以次次都攞出嚟講嚇。咁就因為明知啊，川普同埋啊習近平都明知唔會有啲乜嘢實質性嘅成果嘅。咁啊，川普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話既然冇成果，我就做大龍鳳俾你哋睇啦。做大龍鳳咧，就全球嘅目光就放咗去美國嗰度啦。咁美國如果要展示咩自己咩實力啊、性啊，就係一個好機會。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喺呢個係因為冇成果，所以只要搞大龍鳳。如果有真係好有成果，就唔需要搞大龍鳳啦，就咁樣。咁就咁佢就話，即係你唔可以簡單化咁話總統公開場合對習近平嘅個人讚揚咧，就等於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嘅軟化咁樣。咁就佢話喺阿川普對住阿習近平笑嘅時候咧，幾乎。即是川普的領導下的政府的各個機構不停地透過關稅、制裁、出口管制、針對中國企業和個人的這個制裁行動呢，是不停地即係喺度上演嘅，咁即係川普有四大金剛嚇，呢四大金剛都極度反共嘅，誒知邊個咧？副總統曼斯啦、盧比奧啦，仲有財長 Bassett 啦，仲有戰爭部部長黑格塞斯啦，咁樣嚇 Hassett。此版名夫一位好出名嘅日本嘅評論家咧，佢亦都講，佢話而家即係雙方面對嘅係結構性嘅競爭，所謂結構性競爭就係唔係咁簡單嘅，就一環扣一環。佢本身就係你要，如果你要破咗呢個結構性嘅嘢，你要做好多好多嘢。咁話而家你從關稅、貿易、稀土到半導體、AI 供應鏈、軍事安全同台灣問題，佢話而家你爭嘅唔係一樣嘢，係即係將來係邊一個去主導啊呢個科技，主導呢一個產業，主導呢個印太地區嘅戰略空間嚇、啊？你係邊個將來邊個係主導嘅問題，所以係冇得解決嘅。咁就大概即係，我就覺得佢哋兩個講得都係非常之非常之係準確啦。咁所以就 call 咗佢哋兩個人，大概就即係今次嘅川集會係的確就係咁樣嘅情況。
2: 嗯，咁呢個係可以講係民間或者智庫嘅一個解讀啦。咁其實呢一次Trump 喺接待習近平嘅過程之中咧，睇到咗參眾兩院嚇，咁都有議員出嚟咧對。習近平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对 Trump 的提出一些要求啊。
3: 是啊，即是这个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 Roger Wicker 呢，他就说呢，他呢就说他不赞成啊川普这么盛大欢迎他。他说你这么盛大欢迎他，那即是其他他那些即是问题，譬如扩张他的国力啊，台湾、伊朗、新疆人权这些问题，你要不要提呢？是吧？咁佢又話習近平係一個殘酷未經過選舉壓迫人民嘅獨裁，咁獨裁者，咁就佢反對川普咁去歡迎佢。咁但呢，即係我覺得呢個聲音都係好重要嘅，我諗係咪，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如果大家都全部國會都一致贊成，咁大家都真係有啲人就睇表面㗎咋，覺得哇你咁高規格，你咪美國同中共和好啊，係咪啊？咁所以啲，我覺得呢啲聲音都係 OK 嘅。咁另外參議員John Kennedy 亦都係話，佢話我係習近平啊，我見過最識得講大話嘅人。佢話佢未識講話就已經識講大話㗎啦。咁佢話我唔相信啊總統咧會中佢嘅計嘅咁樣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是、就係、是、另外一個，仲有一個聯邦嘅參議員啦，就講咗就話。 即係中共啊，喺伊朗問題上嘅行為應該停止嚇。佢話佢啊，川普應該講俾習近平聽，即刻停止，適可而止，唔可以再繼續做咁樣。咁即係，但即係不同嘅即係方面都有啲呢啲咁嘅聲音啦。咁之前咧就亦都有好多民主黨嘅十幾廿個啊，咁就嘅參議員就講俾啊，即係敦促啊川普絕對唔好將140億嘅對台嘅軍援即係作為籌碼咁啦，係嘛？即係要幫台灣就幫台灣，所以即係各種呼聲都有。咁啊，盧比奧亦都出嚟即係撐啊川普，就話兩個國家係嘛，即係兩個國家可能面臨好多嘅挑戰，兩個領導人通話係好正常嘅，即係大家溝通係好正常嘅。所以咩聲音都有，呢個就民主社會啦。我覺得咩聲音都有，大家就聽完之後你自己去判決啦，就咁。
2: 嗯。咁啊，官方嘅聲音嚇，咁其實咧呢一次，習總理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特色啦，係呢個外邊嘅抗議人群啦嚇，咁啊包括咗習總呢個住嘅酒店入邊咧，都俾呢個鐵欄圍住，咁啊被稱為咗呢一個喺好似坐監一樣嘅喺入邊嚇，咁你點睇外邊嘅呢個抗議人群咧？
3: 史無前例，係有39個抗議組織。喺華盛頓咧就係、是、抗議，有啲咧就譬如法輪功就係聯合國啊開嘅時候已經係兵分兩路，有啲喺紐約，有啲係又係有啲就係華盛頓咁樣。咁就有人咧就有一堆人，我見到嚇就著住呢個小紅維尼嘅服裝，我睇嚇咗跳，咦佢哋著啲咩衫咧？原來係小紅維尼十幾廿個咁樣。咁啊，即刻當然就好多媒體去影啦，影佢哋啦，係嘛？咁即係各施各法咁樣。咁咧就喺華盛頓嘅抗議咧，你大家聽到嘅咧就有光復香港、罷免獨裁者習近平、習近平下台、中共下台、反對中共、活摘器官，即係乜都有。咁即係香港、西藏、新疆、台灣民主團體、人權團體、法輪功同埋一啲美國嘅本土嘅人權團體出曬嚟，咁就。周圍去即係去堵截啊！習近平佢去到邊就跟到邊。咁頭先啊，細頭講咗啦，佢住嗰間酒店咧，就周圍就圍曬黑色鐵絲網，咁就大家就喺酒店嘅對面咧，就大聲咁嗌得好大聲。咁我聽到佢哋不停咁話下台下台咁樣嚇，咁即係呢啲都係花水啦，但係呢啲都係好真實嘅，好多人咧。係好多記者對呢啲係非常之有興趣，因為呢個係平衡咗即係川普高規格招待習近平呢個場面嘅。咁就亦都有一啲美國嘅人權團體咧，就係呢一個喺國家美術館附近咧，用投影儀將政治犯嘅樣咧就打上去嗰個牆壁上面，即係乜嘢乜都有啦。不過咧，就當中咧，就係法輪功係俾好多人針對嘅，俾嗰啲即係歡迎團體針對。咁喺呢個空軍基地外邊咧，有大堆人嚇就喺度，同嗰啲抗議人群就衝突啦。咁跟住嗰班歡迎人群咧，就有用擴音器、用大喇叭、用大聲公、大聲咁話法輪功打人啦、啊，法輪功打人。咁啊，其實法輪功冇去到空軍基地抗議喎。咁呢啲真係喺度栽赃啦，咁啲人马上就知道佢哋喺度栽赃啦，公然咁栽赃。咁另外一个人呢，根据我哋而家知道呢，就係亲共头目李华雄呢，就带住好多人呢，就喺华盛顿就打法轮功学员，抢佢啲旗呢，就收尾呢就被警方呢就即係压咗落地下，然后就用手扣扣住佢，然后呢就拉咗佢。咁而家我哋知道嘅就有人就係呢个李华雄呢是被即是被拉的啦。咁呢就仲有呢就喺多伦多亦都同时发生事喎，就係22号嗰日呢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喺中领馆外面呢就打坐，咁一个人呢就带住贴住一个中国国旗嘅男人走近现场，就扯啲海报扯啲横幅，咁呢位女士起身就叫佢唔好咁做。咁结果呢佢就拱佢打佢，然后就话呢度係中国领土，按照反分裂法呢我可以枪毙你，我可以将你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就咁。咁所以呢位女士都系真系个嘴角呢就流血俾佢拱呀打呀咁样。咁警察就即系 警察就係嚟咗啦。咁呢個就唔止係美國有咁嘅情況，咁睇起嚟咧喺世界各地咧可能都。有一啲人就话准备睇下美国有咩情况，如果情况唔妙咧，我哋呢边出手就咁、是、样，即系各种嘅情况都有。咁另外有啲民运人士啊，黄丹同同埋应该系黄丹主持嘅集会里边，亦都睇到系打得好紧要啊！双方真系，佢哋就系主要就系啲欢迎人群嚟聊是斗非，打得好紧要，即、就、系、是、你怼我，我怼你。咁呢啲欢迎人士咧就戴晒啲口罩啊，攞住啲黑色嘅遮啊，咁啊即系攻击武器嚟嘅。咁就戴黑色口罩，戴口罩怕人認到佢啦。咁總唔知咧，但呢啲相已經全部係出曬嚟噶啦。咁我希望 FBI 做嘢啦，要去逐個去捉佢哋啊！呢班人絕對唔簡單，一定係中共嘅特務嚟
2: 嘅。嗯，咁啊，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去關注嘅。咁因為呢一次嘅村集會，而家未睇到任何嘅所謂傾掂嘅成果出嚟。咁但係咧，在外边已经是非常之热闹的了。咁呢种咁嘅热闹呢亦都睇到咗中共或者习总啦，咁其实喺全球嚟讲嗰个受关注程度甚至乎系反对程度呢都相当之高的。咁我哋会继续观察的。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3: 冇啦，冇补充啦。
2: 嗯。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因为今日啦Trump 仲要带习总去睇下国家博物馆下。咁呢三样嘢，咁一个呢就系、是獨立宣言啦，一個就是美國憲法，一個咧就係呢個人，即係呢個權力法嚇。權力法案嘅話就係人民嘅權力。咁習總面對呢啲咁嘅民主社會入邊咁重要嘅內容咧，咁佢作為獨裁者點諗咧？咁我哋唔知啦。咁到時再睇睇啦。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thank you， 拜拜。
3: 好啦，嗯，拜拜。
4: 现在香港人真是欲哭无泪啊！成日宣布新政策，连香港人一直用的粤语都想扼杀埋。根据网上的新闻，现在香港在大学毕业的典礼入边不准学生用粤语发言，令到啲家长非常反感。
5: 咁啊，梗系啦！香港有史以嚟成日都是讲粤语噶啦，有乜理由而家唔俾人讲粤语嘅啫？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香港的港语学成立就是在2013年，是一个致力推广广东话、正体字、繁体字以及研究粤语文化的香港注册社团，是一个捍卫粤语的组织来的。但是到了2023年，因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迫要解散。其实在2020年通过区议会社区计划举办了一个广东话比赛，其中的一篇入选小说就叫做《我们的时代》，就是讲述了未来香港人寻根的故事，内容就提及了广东话使用率下降的原因。在2023年的8月，香港警务处国安安全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去了港语学主席陈乐恒的家搜查。咁国安嗰啲警员就要陈乐恒将相关嘅文件下架，仲警告如果唔配合咧，就面临通缉咁嘅风险，咁鬼邪恶都有噶。咁后来陈乐恒咪被迫正式宣布解散港语学咯。所以特区政府就系通过国安法对香港文化组织嘅言论进行政治打压同埋审查，简直就系无法无天啦。
6: 其实粤语里面是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好像唐宋时期的中原音韵，古字法和发音结构可以说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活化石来的。还有在几百年来，粤语是岭南和香港这片土地上面不断地生长，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每一句俗语、每一首广东歌和每一部港产片都记录了香港人的奋斗历史、生活智慧和喜怒哀乐。这一种历史的记忆是不可能被人抹杀的。
4: 老实说，语言是一个群体的灵魂来的。对于经历过狮子山下奋斗岁月的香港人来说， 粤语就是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熟悉的乡音，能够凝聚人心，还可以传递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怀。
5: 好像我们平时说话这样，正式是跟你说都浪费气，害你都浪费气。还有你琴琴青去了哪里？神台猫屎神憎鬼厌，鸡蛋的蜜都播得出仔了，讲极你都不明白，简直就鸡同鸭讲。还有茶瓜送饭就好人有限，这些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广东话俗语了。
6: 哎，在中国好多年前啊，讲普通话嗰啲人啊，千方百计都想学我哋啲粤语啊。特别喺七八十年代，香港嗰啲粤语流行曲传播咗整个中国，能够讲到粤语系一种时尚嚟嘅。
5: 现代嘅社会啊，都讲多元化同埋包容啊嘛，推行一种语言，绝对系唔需要通过贬低、边缘化。甚至消灭另一种历史悠久的地方语言的。
4: 老实说，任何试图强行切断历史、抹杀地方语言的做法，都是违背了文化自然发展的规律。粤语能够流传到今日，正正是靠民间强大的生命力去支撑的。广东话不单止是我们日常讲的口语，仲系历史留俾我哋宝贵嘅资产嚟嘅，亦可以讲系保护紧我哋嘅历史根源同埋集体嘅记忆。
6: 好多人都以为广东话只不过系一个地方方言嚟嘅啫。譬如我老婆去咗买餸，一阵约阿陈仔去饮茶，今晚约阿张伯嚟我屋企倾偈，呢啲都系喺几百年前。唐诗宋词入边平仄押韵，粤语唔单止系香港嘅历史，仲系中华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珍贵嘅根源嚟嘅。
4: 嗱，如果中共同香港特区政府要摧毁传统嘅中华文化，简直就系妄想，系冇可能嘅事。嗱，喺过去嘅几百年，无论系战乱或者系经济起飞嘅时候，狮子山下嘅年代。香港人都是靠着这种语言一起去建立了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是香港人的骄傲，是几代人用血汗和智慧造就出来的。那现在香港大部分人反对大学全面推行国语，大学的精神就是在于多元和包容，你突然间将历史悠久的广东话改成国语，这些就是中共的暴政所为。
6: 老实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很尊重母语教育和文化传承。
5: 没错，这个就在文化上面最大损失了。现在最重要的香港人就是不要理他那么多，我们这一代人就最重要了。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小孩学粤语、讲粤语、创作又是粤语，无论做乜嘢都系粤语，买餸煮饭、生活上嘅任何细节都要用粤语。咁我哋香港咧就能够将粤语一路承传落去啦。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啊，一直以嚟都想通过学校嘅教育，令到新一代嘅年轻人忘记晒母语嘅文化。其实当一种语言失去了公共的空间和成全的能力，那在这个地方的独特历史记忆就会慢慢地消失。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香港这种这样的政策就是文化灭绝，是人都知道的。共产党就是要所有宗教必须要将政治教育凌驾于信仰教义上面，将神职人员变成思想管理者。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将对神的敬畏改为对共产党效忠，所以中共就用不择手段地对宗教群体打压，无论好像对地下基督教会，又或者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团体，只要他们的组织信念是超出中共的控制，就一定会进行打压和迫害。现在中共就是强迫地要求 全个中国只可以一个声音，仲要讲同一种语言，信奉嘅只有共产党。
4: 嗱，响历史嘅记载里边，就曾经发生咗好多暴恶政权想群体灭绝一啲民族，就用咗一种最阴毒嘅方式，叫做愚民政策。首先，佢就毁灭一个民族嘅语言，令到佢冇咗文化嘅根基。嗱，而家中国大陆有好多人响中共嘅熏陶之下，做咗一个愚蠢嘅人，仲以为自己好了不起，以为听党话就叫做爱国。记得响苏联时期，1930年至到1950年，斯大林嘅政权对好多国家嘅少数民族，好似克里米亚、塔旦人、车臣人、印古杂人、卡尔梅克人，实施咗整体流放，将他们的语言冚唪取消，要推行俄语化。当时因为受到苏维埃暴政之下这种愚民政策，令到以上的民族冇晒文化根基，被俄国的文化灭绝了，亦即是灭绝了对上那几个民族了。所以后来立陶宛、爱沙尼亚加埋五个小国，他们争取了独立，脱离了共产制度。讲起上来，中国在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想独霸天下，全国只准一个声音。另外，曾经在清朝就有个这样的例子，当他拿到政权之后，就要汉人剃光头发，只是留下条老鼠辫。清朝政府就落了一个新的政策，留头就不留发，留发就不留头。但是当年的汉人非常之抗拒，他们认为身体的发肤受之于父母，虽然你清朝当政，那些汉人坚决不服从，清兵就用残暴手段残杀了很多汉人，所以就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百日，就是记载了清朝对汉人的残暴历史。后来全国汉人都齐心抵抗暴政，绝对不用满洲文字。终于到了康熙朝代，康熙皇帝就贯彻了满汉一家了。
5: 唐人街粤语见闻，揭开香港政府灭绝粤语阴谋。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0000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 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四乎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情，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就跟你讲一下《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负心人还遇负心人的故事。

0: 浙江有一个读书人，他夜晚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来到了一个官府，说是云都城隍庙。有一位官吏呢就对他说，现在某公呢就控告他的朋友对他背信弃义，提到了你，所以呢就将你引来作证。你想下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个读书人想了一阵，觉得真是有这样的事。没多久听到说城隍升堂，官吏对城隍禀报说，某人控告他的朋友某某对他负心这件案呢，个证人已经带了来了，请城隍勘断。都城隍将诉讼状给这个读书人看，这个读书人呢就如实这样做了回答。都城隍呢话了，
1: 这些人结党营私，教朋友就是为了作阶梯往上爬，以求升官晋级。他们以是不是同自己的意见看法相同或者不同来决定自己的好恶，同自己意见相同的就是好人，不同的就是坏人，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自己好的就是好人，对自己不好的就是坏人。自己没有权势的时候就趋炎附势，拍马屁，求得援助提携，一旦得势了就会排除异己，打击报复，互相吞噬，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万变。这些人本来就是小人之交，都是小人，怎样能够用君子的标准来衡量小人对他进行的控告呢？
0: 都城隍跟着说，粗哥入室，窝里反，这个是必然的结果。现在本城隍已经勘察清楚，可以将他们通通叫出去了。都城隍又望着这个读书人说，
1: 你是不是会认为背信弃义的人没有得到惩罚呢？俗语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就是因果相互补偿的道理。花既然结了籽，籽又开花，这个就是因果相生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负心人，亦有负心人跟随其后，不用劳烦的鬼神去费神惩罚他了。
0: 这个时候，这个读书人猛然间在梦中醒过来，梦里面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过了几年，真的好像都城隍所讲的，那个负心人亦都遭到了他的朋友的背弃。这个就是小人之交，只为利，一旦利益相左，就会反目伤害。

0: 某同阿贾某呢係隔离屋嚟㗎。咁罗某就好有钱嘅，而阿贾某呢就好穷㗎喎。咁罗某就要买咗贾某嗰间屋嚟扩建自己嗰间屋。但係佢就将个价压到好低。咁贾某就觉得罗某嘅价钱太低啦，就去搵另外嘅买主啦。咁罗某呢就喺暗中做咗一啲手脚，令到阿贾某间屋卖唔成。时间长咗，贾某就越嚟越贫困，咁佢就不得不以低价将呢间屋呢就卖咗俾罗某啦。咁罗某就将间旧屋重新改建，令佢焕然一新。完工嗰一日呢，咁罗某呢就大摆筵席去招待啲宾客，祭祀神明。佢啱啱点着嗰啲纸钱，突然间点着嗰啲纸钱呢，就被一阵突然间发起嘅狂风卷到咗房梁上面，一时间烈焰就发啦，烟火煤渣四处并散，就好似落雨咁，一眨眼啫就烧到乜都冇晒，连佢自己嘅嗰套屋呢亦都烧埋。啱啱着火嘅时候，大家都喺度急住救火啦。但系阿罗某呢，佢就双手喺佢猛咁抌住个心口，仲喺度阻止大家喎。佢话：
1: 头先呢，我喺啲火光入面呢，好似係见到阿贾某过咗身嘅爸爸。呢啲火呢，就係佢对我个怨恨所起㗎啦。救都冇用㗎啦。我而家真係后悔得太迟啦。
0: 事过咗之后，阿罗某呢就即刻去搵阿贾某。佢呢就送咗20亩良田俾阿贾某，仲一齐将嗰啲田地嘅书券契约交咗俾佢。从此之后呢，阿罗某就改行行善，最后呢佢就得以长寿善终。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今日和大家分析的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内地那个经济，为什么中国救市会越救越深，还有就是由专家分析一下中国跨境资金池的新规和它的企图。之后我们又会看一看特集会前美国这边开了一些听证会。最后我们翻回去中国，新的读书没用论悄悄在中国崛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在他的政经年代专栏作出的分析先。减息失效，楼市熄火，中央3000亿保内银已经打到最后牌，畏首畏尾的银行改革，2年8000亿的保血国有银行，中国救市为什么越救越深，内银注资背后的最后救市信号是什么？中央再出手，而且今次不是减息，不是降准，亦都不是再推一轮楼市刺激，而是财政部直接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替大型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轮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增资大约30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集资1000亿和1600亿元，另有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获得资本补充。表面上官方可以将它讲成未雨绸缪，但是真正值得市场问的是，不是为什么中央要救银行，而是银行明明没有爆煲，为什么政府已经急到要亲自借钱替它补充最核心的一层资本，这个才是3000亿元注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银行没有危机，但是就要先补血。财政部强调，今次获注资的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产质素和监管指标都是安全范围之内。工行截至6月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 13.21%， 银行亦都有 10.8%， 都不是濒临资本不足的银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注资？今日的大型国有银行不单止要正常做生意，还要承担地方债、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绿色产业、国企融资等政策任务，再加上中小银行整合、房地产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国有大行实际上正是逐步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最后承接者。问题是银行自己的造血能力却在下降，今年第二季商业银行净息差大约是 1.41 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减息本来是为了刺激经济，但是副作用就是贷款收益下降，银行一边被要求降低融资成本，一边又继续扩大贷款，结果就是资产越做越大，利润就越来越薄。这个就正是今次注资迫切性的所在，息差已经压到很低，但是政策任务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救市已经由放水走到保本金。过去中国刺激经济方法相对直接，经济差就减息，信贷不足就降准，楼市差就降低首期、降低按揭利率、放宽限购。但是今日这条传导链越来越不灵了，企业不是借不到钱，而是没有订单，居民不是按揭太贵，而是不敢再加杠杆，发展商不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而是不敢再好像以前一样大规模买地和扩张。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只是增长了 0.6%， 首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6.7%，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 19.2%， 民间投资跌了 9.4%， 这些数字反映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需求不够。经济学人最新一篇评论亦都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74万亿美元，今次约有540亿美元注资，本身它实际只是杯水车薪，真正的背景是中央正在进行一场拖了10年的金融清单，由影子银行、房地产高杠杆到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银行整合，所有成本最终都侵蚀银行利益和新增的信贷能力。经济学人提到2019到2024年期间，估计已经有8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被处理或者消化，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然可能背负70万亿元债务，房地产债务亦都未完全出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贷款并没有真正变成坏账，只是被银行不断地延期。这个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今日最麻烦的地方，表面上坏账率可以很低，但是实际上不少低效资产只是被续命，银行不愿意一次过承认损失，只能不断延长贷款，地方平台和部分低效国企亦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结果就是银行的资产看起上来并没有爆煲，但是资本和盈利却在慢慢被侵蚀，所以今次的3000亿元的真正用途未必只是增加新贷款，更加可能是让银行有空间一边撇账一边继续放贷，显然这个比单纯的补血更加值得警惕。2年8000亿，说明事情不是小修小补。当然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2025年中央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在2026年再来多3000亿元，两年合计8000亿元，六大国有银行几乎完成了一次国家级资本的加固。如果只是普通资本管理，根本无需连续两年动用如此规模的中央政府信用，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央正在替下一阶段做准备，私人企业不愿意加杠杆，居民经济正在收缩，发展商失去了扩张能力，地方政府又受债务约束，这样未来还有哪个能够撑住信用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发债保银行资本，银行再利用资本杠杆扩表，新增信用再流向国企、基建、地方化债和政策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杠杆承担者正在转移，以前是居民买楼加杠杆，后来是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就越来越像是中央政府和国有金融系统接过杠杆，所以救市不是结束，而是走得更深。3000亿叫40000亿，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边个来借。市场最乐观的估算是3000亿元资本可以调动40000亿元资产扩张，但是真正问题不是银行有没有能力放40000亿元贷款，而是市场有没有40000亿元优质贷款需求。如果居民不借，民企不借，发展商不敢借，最后新增信贷银行可能还是流向国企、地方平台、基建和政策性项目，结果就可能出现最吊诡的情况，银行越来越大，但是经济未必越来越强，甚至银行自己亦都未必更加赚钱，因为资产增长、股本增长，但大量新增的贷款如果属于低息政策性的项目，盈利增长追不上资产增长， ROE 就会继续受压，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形容中国只是向金融体系一点一滴地加入零碎资本，但是如果不真正处理有毒的资产，就很难真正释放信贷能力。更大的风险是将问题继续拖落去。中小银行的整合其实亦都是大行的隐性负担。金轮注资还有另一个宏观风险，延迟出清。中国今日很多产业真正缺的不是信贷，而是需求。 如果银行有更加多资本之后，仍然大量贷款给低回报的项目、地方平台或者效率不高的国企，短期来讲确实可以避免违约，托住投资和 GDP， 但是长期就可能只是将问题推后，低效率企业不退出，产能就不再下降，产能不下降，价格战就持续，价格上不去，企业盈利和工资就难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差，消费又继续弱，最后政策又要再刺激，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需求不足，加大信贷，产能再增，价格更弱，盈利下降，需求就更弱，再加信贷，这个就是越救越深的死循环。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其他嘅经济新闻。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嘅呢一节，我哋又听下经济专家黄克分析中共跨境资金池嘅新规同埋佢嘅企图。自9月14日起，之前试点嘅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新规喺全国正式实行，当局嘅意图系稳外资，助推中国企业出海同埋人民币国际化，但系实际效果系点就系另一个问题。以下从三个角度探讨呢个问题。一、跨境资金池政策嘅演变。自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铺开，加剧咗资金外逃。喺2014到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近10,000亿美元。为咗减缓企业向央行集中兑换美元嘅压力，将外币风险进行内部消化。喺2015年8月，外汇局第36号文件推出外币资金池政策，引入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嘅双池结构。佢真实嘅盘算就系、是：你哋外企喺中国赚嘅外币，唔好急住去银行结汇成人民币，或者急住直接电汇出国。我俾你开个便利，允许你将呢啲外币放喺国际主账户里面，喺集团全球内部自己调剂。同年嘅9月，央行第279号文件亦都推出人民币资金池，试图维艺救照。我俾你哋发巨额嘅人民币，净流出额度，你哋集团内部调拨，尽量用人民币。不过呢两个资金池嘅门槛并唔一样，央行就低，外汇局就高。喺呢个时候，跨国公司只能二选一，或者两套衣服套住嚟穿。如果公司要嘅系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必须喺银行分别开立外汇池账户，即是走外汇局线，同埋人民币池账户，即是走央行线，资金不互通，额度独立计算。施行之中，外币资金池起到咗一啲缓冲作用。喺2015年，企业同埋个人嘅境内外汇存款增加咗数百亿美元，但系部分跨国公司利用人民币资金池较为宽松嘅净流出额度，将境内嘅人民币大举借俾境外嘅子公司。境外子公司攞到人民币之后，立即喺离岸市场，好似香港咁抛售兑换成美元。呢个就绕过咗外汇局嘅外币管制，实际上加剧咗离岸人民币嘅贬值压力。喺2015年底，当局进行咗长达2年嘅紧急熔断同埋冻结。好多外企财务总监发现，虽然白纸黑字写住有额度，但系去银行办理日中数款时，银行会以系统升级、材料唔全为理由，无限期拖延，致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损。喺2019年3月，外汇局调整政策，7号文件取消咗双账户，允许跨国公司喺境内银行只开立一个多币种包含人民币嘅国内资金主账户。跨国公司可以喺一个主账户之内直接办理外债、境外放款以及经常项目下嘅集中收付，同时唔再由外汇局逐笔审批企业嘅海外放款或者借外债额度，而是由系统自动根据整个跨国集团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直接合并一个总额度上限，即是外债和境外放款，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过虽然外币池升级为多币种池，但是如果企业只是想玩纯人民币，依然走中央渠道向央行单独备案，在随后的基层执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卡点。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系统受央行主管，而外汇系统就受外汇局主管。在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1.0 版在北京和深圳正式启动，通用技术集团、中化集团等10家持大型央企和跨国巨头成为首批试点企业，但是门槛极高，设定在100亿元人民币营收级，以下就叫做巨头版。在2023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在北京和广东包括深圳两地 又专门针对中小型跨国公司启动了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试点，门槛大幅降低，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归集团的比例，下文就称一般版。在2025年12月经历了4年多的压力测试之后，巨头版正式宣布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国。在2026年的8月13日，央行和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印发2026/163号，一般版亦都转正了，自从9月14日起全国施行。需要指出的是，巨头版和一般版将长期并存，两者在制度定位、额度上限和特权红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清晰的分界线。当局的意图大概是，第一，给核心央企和全球巨头顶级的自由度去全球抢占产业链，同时对一般跨国企业拉起足够密集的数码监控网。第二，用特权激励企业将总部扎根在中国，无论是外企例如苹果和 Tesla， 还是是国内顶尖民企好像比亚迪，只要你愿意长期深耕在中国，在中国创造数以百亿计的营业额，并且在中国设立真正的区域总部 China Headquarter， 你们就会升级为巨头版。这样不单止跨国放款和反向融资的额度瞬间飙升，全球私库资金的流转速度还能够实现质的跨越。第二，新规的一大企图。当局的跨境资金池新规并非单纯放宽资金流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追求高效率资金营运的刚需转化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流落来的长期推动力。具体有四：第一，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资金池规模，推动资本项目下的输出。新规鼓励跨国公司在资金集中营运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跨国公司在面对集团内部结算时，会更倾向于直接将国内的人民币归集团并调拨给境外成员企图使用，这个使到大量人民币通过合规企业内部管道流向了境外，直接增加了海外离岸市场，好像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的人民币流动性总量。第二，促进人民币双向回流。过去境外子公司赚到人民币回流国内的通道相对繁琐，新规搭建了本外币一体化的双向通道，不单止方便境内资金走出去，更加方便境外人民币走回来。这种双向循环降低了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死水风险。第三，培育离岸人民币的真实使用场景，从结算走向营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赖跨境贸易结算，买卖货物用人民币。新规实施之后，境外子公司拿到的境内总部调拨的人民币可以用在海外投资、日常发放薪酬、偿还境外贷款等更深层次的营运场景。这个推动了人民币从单一的交易结算货币向功能更高级的财富管理货币演进。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态建设。在新规实施前，跨国公司为了贪方便，即使是中资企业在海外调拨资金亦都习惯性地全部兑换成美元。新政策一体化账户并鼓励本币优先之后，企业发现直接用人民币调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美联储利率大幅震荡的背景之下，这个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减少了对美元系统的依赖。这类政策意图能够实现吗？讲到这里，我们本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翻黄克先生的分析和评论，转头见。
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翻翻嚟，我哋继续睇翻黄克嘅分析文章。三外企嘅工具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规对外资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缓解咗退出焦虑感。外资企业喺中国赚取嘅流传利润，可以通过资金池以境外放款嘅形式合规高频可预测咁调拨俾海外母公司或者第三方嘅市场，极大咁顺应咗中美利差嘅套利。外资巨头可以喺中国境内筹集超低成本嘅人民币资金，通过资金池通道直接反向融资输送俾海外高息环境下嘅总部，绑定咗中国供应链、对冲汇率风险等等。但系呢个只系一种工具化利用，相比之下，外资跨国企业嘅全球核心记账货币依然系美元或者欧元，亦都难以将师傅喺现代跨国企业之中指嘅系负责管理公司全球资金流动性、金融风险同埋资本结构嘅核心价值部门设喺中国，因为佢哋清楚睇到咗三头房间里嘅大象，中国嘅三大宏观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硬着陆嘅系统性风险。当今嘅中国存在住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务拆弹以及消费长期疲弱嘅问题，外企喺中国产线产能面临严重嘅产能过剩同埋利润下降，每一个市场嘅底层购买力出现咗趋势性嘅停滞。无论财资通道有几细滑，外资亦都只系会选择将现有嘅存量利润搬走，而绝唔会追加大规模嘅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喺2025年萎缩嘅基础上，2026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咗 7.2%， 其中港澳台嘅投资企业就下降咗 6.9%， 外商投资企业下降咗 4.3%。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转同埋信任黑商。最近几年习近平嘅权力同埋中共政局嘅稳定性令到外界生疑。虽然资金池新规喺台面上推行法治化预期，但系与此同步发生嘅就系针对体制内人员同埋家属海外护照嘅扩大排查、反间谍法嘅泛化，以及美国政府喺2026年9月最近更新嘅赴华外游警告之中，直指无预警边控同埋民事纠纷嘅人质化。喺西方合规体系之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三，中美战略竞争同埋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新规鼓励本币优先，佢嘅底牌系为咗防范美元系统嘅制裁，但系本身就证明咗中方已经做好咗最坏嘅地缘打算。为咗规避未来潜在嘅类似对俄制裁嘅黑天鹅事件，外资普遍喺战略上推行中国加一，即是 China Plus One 策略。佢哋利用资金池将在华赚到嘅钱运咗去东南亚、墨西哥嗰度建厂，将中国工厂嘅功能降格为纯粹服务中国本土市场嘅孤岛系统。总言之，走到2026年，外资唔再盲目相信宏观叙事，已经彻底放弃咗对中国会走向西方法治社会、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场嘅幻觉。而对于诸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本币结算等新规红利，就会用脚去投票，加速咗利润嘅跨国调配。但系战略撤退绝对唔会动摇，去中国化同埋供应链分散化嘅长线趋势已经唔可以逆转。咁好多谢黄克嘅深入报道啦。咁听完黄克嘅报道，唔知大家会认为中共嘅意图最终能唔能够实现呢？咁我哋转个头嚟睇翻，习访美之前，美国会召开咗系列嘅听证会，咦，睇嚟就好似唔多 friend 啦。唔知大家闻唔闻到啲火药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喺本周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华盛顿会晤，喺习特会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上周就针对中共在人权、贸易、 技术同埋供应链等问题上嘅行为，举行咗一系列嘅听证会。好多国会重量级嘅议员敦促总统喺人权、技术、贸易以及中共人质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嘅立场。喺上个星期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同埋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高级成员吉姆麦高文举行了题为《对华政策的空白：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习特会白宫的议程》的听证会。麦高文表示，召开这次听证会是为了揭露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评估美国政府追究其责任的表现。中国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会两党关注和富有成效的领域。他说，毫无疑问，中共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虐待本国人民的政府之一。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场关于中共人权状况的非正式听证会。佩洛西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我们将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人权问题发言的道义权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还审议了针对美国隐蔽外国影响力的行动，期间中共国多次被提及，被视为美国竞争对手及美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来源。另一场听证会专门讨论了中共和朝鲜的压制行为，与会者包括西尔维亚津，他是美国公民兼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敏津的妻子。敏津在6月在中国被中共拘留，美国国务院认定是非法拘留。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三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进口限制和供应链风险问题。在本周二，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就中国境内的政治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法案，该法案可能波及中国。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民主党众议院罗卡纳宣布就草拟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议举行听证会。他的办公室表示，在9月23日的听证会将会在习特会前一日举行。多名议员敦促总统采取强硬态度。在上周五，众议院对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提出有关中国实体为伊朗袭击提供支持的问题。这些袭击导致了美国军人死亡，他认为中企这种支持是一种重大的升级。穆罗尔还呼吁加倍努力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并强调中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对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谈到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罗尔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军售和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美方应该立即拒绝。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就拘留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向北京施压，他称之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9月17日，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特德巴德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中共一再任意或者错误拘留美国学者的行为。参议员的约翰·柯蒂斯和亚当·希夫加入了这项措施。众议员史提芬·林奇和穆罗尔在众议院领导了一项配套决议，议员们寻求优先考虑麻萨诸塞州学者陈友林和美国学者敏津的安全返回。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和制造设备。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一下中国而家新兴一种叫做读书冇用论嘅讲法。而家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
2: 系。 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今年中国青年人失业数字大幅飙升，毕业等于失业，好多大学毕业嘅年青人流浪喺上海同埋广东等街头，形成咗一个新嘅物种。加上中共国内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地产爆破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没有了收入的来源，逐渐就酝酿出一种读书没有用论的讲法。而放诸现实，中国的小学生成堆成堆地辍学，幼稚园和小学都大批地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在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现在的中小学学生辍学者增多，在青年失业潮之下，更加出现了新的读书没有用论。中国教育体制本身长期备受诟病，对学生搞政治洗脑，学校被形容如同监狱。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9%， 创下了调整口径之后的新高。这个还是外界认为经官方造假美化之后的数字。近年中国名校硕士博士争当基层城管，协警大学生送外卖的情况亦好常见。网上有好多大学毕业生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影片。中国近年揭起了新的读书没有用论。在2025年9月22日，中国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官方禁令包括针对集中发布片面鼓吹努力没有用论、读书没有用论等绝对化、消极化的论调。但是近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冲击到了中小学生。现在连小学生都认为翻学是没有用。在今年9月1日，天津静海区三年级小学生因写作业崩溃大哭，小男孩哭住说活着有什么用，长大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妈妈就说努力就能够找好工作。男孩指出妈妈的讲法是想象不是现实。该影片迅速走红，吸引超过了 14.5 万网民点赞。有网民感慨说该男孩比40岁的人还清醒。大纪元还获悉近期大陆辍学的中小学生增多，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辍学。在记者采访过程之中，有多个小孩说自己读一年级，家长叫他在家玩，不用去上学，亦都不用给他出去玩，怕外面坏人多。有一个小孩就说他是在屋企由父母教他学习的。一个本来读高中的男生就说自己屋企里面有钱，但是看到学校霸凌严重，有同学被绑在铁门上遭到老师虐待，他因此不想读书。他说读这种书是侮辱人格。有辍学的中学男生还说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不上学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中国上学不只是长大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更加是一个负重和被洗脑的过程。有些家长亦都不想给孩子接受中共的红色政治洗脑教育，现在的学校搞得太过火。该知情人举例还说，有些小学生不去上学是因为家长知道社会太乱，在学校又学不到些什么好东西，干脆自己教。当然这个是一般只有些学识的家长。湖北襄阳公安官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9月1日开学当日，警察突击检查襄阳高新外国语学校，警察动用了检测仪翻箱倒柜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在影片评论区，大量网民对此冷嘲热讽，监狱就是这样管理。有人说请找出和监狱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教育界有一个知名的所谓衡水模式，是源自河北衡水中学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因为大量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而被视为升学样板，他的做法随后被多地中学复制。这种模式通常是靠严格的时间安排和封闭管理运行，学生每日反复刷题， 衡水中学近年不断被学生甚至离职后的老师投诉，并被形容为监狱，但相关内容屡屡被封杀。在2026年4月27日，一名学生拍下了河北衡水二中的校园画面，照片显示教学楼窗户和顶部全部被铁丝网封死，每一层外墙都悬挂着醒目的赢字，校园内遍布各类励志的标语，气氛极度恐怖和压抑，堪比监狱，看来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在这里大纪元的记者可能是没有讲给大家听的，小学生辍学由家长自己在屋企带，这一种讲法呢，我记得就是自去年多所中小学的学生被神秘失踪以及死亡的案件有关，及后被揭发的惊人真相，就是这些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和中国失踪人口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器官移植的发财产业链是互相紧扣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这个人口失踪的产业链加上医疗的器官移植黑色产业链以及以学校学生为供体的黑色产业链，那就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供应运输和终端需求的一个循环，简直是一套完美的黑色产业系统。由于这套系统日日都在度运作，日日都有人开紧工，所以这些供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被挪用的了。如果不是，学校又为什么要搞全民去抽血验血，甚至乎提供一些智能运动服给你穿回家，随时随地方便他们监察你的实际位置嘛。至于学校为什么要采用监狱式管理，这个就更加简单了，困了在监狱里面你就走不掉嘛。你走得入这个陷阱入面，就不要想着飞得了，除非你的健康不合格，器官不合适。因为全国这么大，这么多间医院都是做着器官移植的，日日都有人在这里开工，那个需求量这么大，你不要回学校这班孩子供应，哪里够用啊？所以选择管好孩子，孩子自己带，这些家长其实是最清醒的一批牛马来的。中国人意识到读书没用，这个是实实际际发生的。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民族对知识和学习都失去信心，认为读书没用的时候，那这个民族还可以怎样走下去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同埋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和几斯合作，他们想几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几斯办医院。但是几斯找油矿的解读就一次一次地失败，合作就不欢而散了。石油商要的钱，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几斯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是不可以用来帮人赚钱的。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他开了一间摄影学校，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解读。他的太太就负责在他睡着的时候向丈夫提问，跟着纪斯亦都雇佣了一个秘书，叫他将所有的解读记录下来。有一次纪斯和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人解读，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个人前世曾经是个和尚。完了之后，纪斯很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着轮回的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这种讲法他觉得很陌生。纪斯开始祈祷，他想解读下这个难题。他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的概念和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冲突。在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只是帮人看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纪斯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他从来都不拒绝穷人。1925年9月，纪斯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亦都是他自己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纪斯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哈佛大学曾经派一些医生去调查他，结果纪斯令到这位医生信服了。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期间，亦都有不少的来访者想看看纪斯究竟是用了什么花招。很多反对的人认为纪斯不可以圆满地解释他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纪斯救不到自己的仔，亦都找不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的例子，反对者就认为纪斯的知识是偷偷看了有关的书，或者是平时从周围的人那里听来的。到了晚年，纪斯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他甚至不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很难过地从个房间里面走出来，原因是他知道有三个参战的年轻人回不来了。他开始看到一些有生命的物体周围有光圈，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光圈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从美国各地寄给纪斯的信越来越多，多数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安危。在这段时间里面，纪斯有时一日要做8次的解读，但他知道他每日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次的。在1944年的春天，纪斯的健康开始恶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休息了，但是要求他解读的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和自己做了一次解读，就话俾啲亲友听，过咗新年佢就一切都好啦。啲亲朋戚友都知道系咩意思。1945年1月3日，纪斯就过身啦。几个月之后，佢太太亦都过世啦。纪斯嘅经历启发咗好多人对于生命意义嘅思考， 对于好多西方人来讲，轮回、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祭司令到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位听众朋友，祭司的生平故事我就讲完了。下次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祭司同人哋解读嘅例子。

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2026年9月15日，大西洋同加勒比海交界嘅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夜色黑到好似墨汁一样，一艘只系27英尺长，喺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嘅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嘅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啦！喺呢艘挤咗23个人嘅狭窄破船入边，除咗一名古巴蛇头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低嘅足足13个人，全部系黑头发、黄皮肤嘅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喺事后嘅通报中用咗4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喺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嘅，向来系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嚟走嘅系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嘅陆路偷渡。而而家陆路防线收紧，呢啲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咗呢一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嘅深海航线。到底系乜嘢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喺内地生活工作嘅普通中国人逼入咗加勒比海嘅风浪入边？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日，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根据讽刺意味的历史镜头在华盛顿上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白宫国宴上，美方搬出的是全球瞩目的科技天王级组合，黄仁勋、马斯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过翻开中方的随行名单，全世界媒体都愕然了，商界领袖人数是零，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一个都没有。这个就是2026年9月最诡异的蒙太奇，最底层的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的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的资格都被清空了。网民在度问，任正非到底有没有走？马云到底去了哪里？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的是哪个？

0: 有人话富豪逃跑嘅传闻系谣言，但系今日一片焦虑蔓延嘅土地上，传闻嘅真假早已经唔再重要，重要嘅系人心思变。所有嘅人都喺度盯住嗰扇正喺慢慢关闭嘅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贴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贴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事部门漏夜收缴。一师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好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行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第三个荒诞的警官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在9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不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和商务，但民间的恐慌就竟然完全止不住。点解？因为喺官方辟谣嘅同时，大家睇到嘅系另一组更加残酷嘅信号，富豪已经系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啦。喺普通人为咗一本护照焦头烂额嘅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嘅顶级富豪，正系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喺八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阳，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9月中好像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阳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所谓两成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查，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30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 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变成了被抛弃的中转站。在中产和富豪的私密群组里面，最经常听到的说话是，香港离内地太近了，安全感消失之后，资金连在香港停留一秒都嫌长。大量原先设在香港的家族信托就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清仓转移。第二，新加坡和美国的主权投资组合大爆炸。据新加坡财富管理圈披露，9月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像买股票一样分散在三四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里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在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号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里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去了亦是自取其辱。他们会说白宫宴会厅太小，川普政府排不开座位。他们还会说北京的外交策略变了，不再搞利益诱惑，而是要用国家队硬碰硬。但是中国民间在微信私密群、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所有普通人和企业家读出的信号只有冰冷刺骨的8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什么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带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说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 中国嘅富豪到底点解咁惊？佢哋点解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跑，马云走咗又翻，褚时健哀牢山仲橙，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呢个根本唔系2026年先至发生嘅事，呢个系一张早就已经布下嘅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喺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唔走重要咩？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唔走重要咩？唔重要，因为任正非唔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5斤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咗后来嘅苏豪中国。潘石屹系聪明嘅，佢永远好似薛定谔嘅猫一样，喺体制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嗰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嘅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抗战时冒住日机轰炸，在宜昌抢运了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的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3年后的1952年，在铺天盖地的屈辱和斗争中，卢作夫在重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他在临死的一刻有没有后悔过那一趟奋不顾身的归航？还有荣毅人，1949年他说，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这个就是投降。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资本家排着队去签字合营，10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着家属在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荣毅人改口了，他说我过去错了，现在要举两只手。他是真是投降了，但投降换来了什么？文革一来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拆厕所，足足折磨了13年。还有褚时健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的尊严和硬强，难道大家真的看不懂吗？那个是他直到生命终点都走不出那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才上哀牢山。为什么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了万民法，保障商人的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在那里佛罗伦斯的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的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沈万三帮朱元璋收了南京城墙的1/3，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的军队，这个是乱民，该杀。如果不是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的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了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来抄家流放。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王朝的底层逻辑从2000多年前商鞅变法的那一日就锁死了。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姓由君王的控制下抢走。在极权者的眼里，你 富可敌国就是原罪，你能够动员资源就是威胁，你再爱国再做慈善再低调做人，只要你手上的财富没有被权力彻底掌控，你就是那一头养肥了随时准备落锅的年猪。好多中国企业家在权力反复的凌辱下，夹硬将反抗变成了顺从，将求救变成了阿谀奉承。他们以为靠住红颜，靠住政治局的关系，靠住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这局那局都抵不过政治局的一张白头文件。现在等我们将视线拉回到佛罗里达那片冰冷漆黑的加勒比海，那13个冒死涉水横刀大洋的中国偷渡客面临的可能是漫长的拘留和遣返，而那些被困在国内被收缴了护照的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入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拿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入面算计住哪一家信托仲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体次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入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如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家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咧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啊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咧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22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咧？咁之后后续嘅嘢咧，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啊？
2: 一直都讲紧你谂住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呢係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呢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係一啲地方啦，即係部分通行证呢係被取消咗，即係譬如进入呢、這个椭圆 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咧就系被取消咗噶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咧，所以咧而家咧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五家媒体咧，就话联合出嚟咧唔做川普采访咯。
3: 嗯，系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2: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系一样噶啦，就讲紧呢个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吓，咁因为之前咧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咧，其实全部嘅媒体加起身咧，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嘅负面嘅报道咧，其实超过92%嘅吓，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咧，竟然系有66%嘅呢一个咁嘅正面报道嘅，咁啊相当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嘅吓，咁呢个亦都系被呢、这个曼斯认为咗啦，系呢个唔代表美国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众舆论嘅，咁所以咧话佢哋系极左嘅媒体，咁点讲紧话点解共和党白宫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别嘅访问权限咧，咁样，所以特别访问权限其实就系进入呢、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嘅嗰个访问权限啦。
3: 咁啊，川普总统。是不是亦都有发文，即是发表文章呢，去讲明他自己这个做法的原因。
2: 他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并不是打击什么新闻自由的，他自己只是打击假媒体的或者假新闻媒体的。因为说假新闻媒体好像啲毒瘤一样延伸嘛，咁佢讲紧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咧，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嘅呢种咁嘅咧，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要立即制止。咁佢其实亦都提到咗咧，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咧，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咧，咁样吓，咁因为你如果是美国媒体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报道正面的信息，而不是报道伊朗的这些这样的在这里假传的信息呢？其实正是在伊朗冲突的这件事上面呢，这个特别 CNN 扮演的吓，特别有一个一个记者团队去了伊朗入边做报道啦，咁佢嗰啲报道的话其实就是明显就系为伊朗做宣传嘅，而唔系喺度宣传紧美国嘅。
3: 咁呢啲媒体咁样做啦，起诉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2: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佢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嘅吓。呢一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办公室报道咧？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咧？咁我可唔可以起诉Trump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咧？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3: 系啊，
2: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咧？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亦都比较呢、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 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系咩呢？佢讲紧嘅就系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话佢珍惜新闻自由。呢一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紧。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只不过就讲紧话哦，你哋几间媒体比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齐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咧，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Trump 喺呢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咧，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咧？就系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一、个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算我啱先讲紧嘅，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阵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系咪、一样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这个。唔采访唔报道 Trump 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 Trump 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系无冕之王，但系佢如果报道出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制止咧？唔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咁去做假嘢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从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3: 嗱，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川普总统咧亦都发表讲话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受到影响咧？因为呢啲媒体嘅呢个做法咧，咁川普总统系点样应对咗？
2: 其实唔使理嘅，我谂相信啊 ，Trump 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亦都喺度做紧呢啲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都喺度采访佢噶。
3: 咁呢个画面入面呢，咁有川普电视台㗎嘛，係咪咁可以係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係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2: 所以你讲得啱啦，就係、是、川普就係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咁其实佢係叫做川普呢、这个焦点新闻，即系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时呢个系不间断咁去 run 嘅，咁当然系有啲内容系不断咁系重复啦，就系主要系以报道白宫啊、川普嘅活动啊呢啲咁嘅内容啦。呢、这个电视台嘅出现咧，嗱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冇惯例咧。是政府可以成立电视台的，没惯例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政府不可以成立，但是通常呢政府都不成立的。所以呢 ,Trump 这个电视台呢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或者是以后会不会发展成好像他以前的 True Social 一样呢，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现在一个起码过渡性的内容，那你可以理解成。
3: 起码应急住先得，是吧 ?OK,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话题。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咁而中共官方喺通报入边声称讲话，张又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咁啊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咁啊指佢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嘅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呢个巨额嘅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嘅。通报亦都讲到佢哋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呢个政治责任啊。咁啊，对于亲属同身边嘅工作人员咧，失教失管嘅。咁石头嗱，这个咧就显然就系呢个张又侠落马啦。咁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咗唔少嘅高官将领。咁但系打反退派咧，咁仲可以理解啫。咁张又侠唔系佢自己人嚟咩？
2: 张又侠之前是他自己人来的，是不是之后发展成不是自己人呢？这个就是两个不同概念来的。因为在中国，在中共的情况之下，你其实呢那个叫做黑幕政治或者黑金政治，其实呢你是搞不清楚了他究竟是边派和边派的。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正如刚才讲的因为很多的这个被认为是这个执派的人啊，都被习总打到这个落花流水，可以这么讲啦。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不知道了今日是习派，听日是不是这个习的对立派，那么这个就是明显看到了这个情况。那么张又侠之，因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来的，还是小过的时候是一起玩大的。那么而张又侠呢，又是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时候呢，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十九大嘅时候，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咧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吓，咁啊攞自己人啦。你啱先咪讲紧张又侠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啊喺军队入边，因为嗰时张又侠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噶啦，咁佢都系叫佢喺翻军队入边咧。镇住咁样，咁因为张又侠事实上咧，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或做咩都好啦吓。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系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又侠、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呢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咧？就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习总啦，就呢、这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又侠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吓，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张又侠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 主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之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3: 嗱，张友侠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嘅，本嚟系有影响力噶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2: 所以军队而家咪采取两种办法啦，一就系有啲军头唔去北京，二咧就系大家放屁啦，即系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啫。因为究竟啊，因为大家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要。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站队咧，呢、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站错队嘅话咧，咁啊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够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3: 咁其实喺逮捕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喺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2: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得出嚟嘅吓，当时咧其实系呢个张友侠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即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阿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张相片咧就呢、這个张友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嘅，咁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友侠系手握兵权噶咁所以咧习总系有是系一定嘅呢、這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友侠曾经想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政治老人啦，想对阿习总有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3: 咁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友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 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咧，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噶，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啊？
2: 嗱，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吓，呢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咧，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吓。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咧，中共嘅军部啦吓，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中央佢被拉咗啊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一月二十号咧就中共嘅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啊呢样嘢系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月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咁啊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党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逾越底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呢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啊。呢其实呢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呢，就係讲緊接住落嚟呢呢个张又侠同埋刘振立呢有可能被判为呢係无期徒刑嘅。係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係咁即讲緊咁严重嘅军队上边嘅话，死刑嘅机会好大㗎。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係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係罪名呢？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係喺张若合其实之前呢亦都係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㗎。咁战备部嘅其实有两任嘅呢、这个张若嘅手下咧，其实就系之前嘅两任国防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国防部长都被拉咗噶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噶啦。咁之前咧话肃贪嘅时候咧，即系肃贪去到咗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吓，大概二十年前系咩概念咧？就系啱啱好张若合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若合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咁而家张若合嘅罪名咧就以呢、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系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就经济化。咁嚟要处理呢样嘢嘅，亦即係讲緊佢喺接住落嚟呢两个呢张合同埋刘振立呢，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係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㗎，只係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呢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㗎。
3: 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咁而家真係正值呢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啊，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嗱，你谂下呢个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2: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若合之后呢，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㗎。咁原因系咩呢？军队摆唔平。咁一直以嚟呢，军队都讲緊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呢、这个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係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呢已经制服咗。二呢就係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呢仲有 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咧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紧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系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系讲佢出访咧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谂住出访嘅时候咧，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咧，佢绝对唔会出访嘅，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住喺，佢只能够同个参谋讲话，你不如俾个地方我住算咗啦，翻唔到去啦，OK， 咁啊系嘛，咁啊绝对唔会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3: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2: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啊系咁样一个情况。
3: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系边个咧？咁几时又被捉咧？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2: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这个。这个历史呢就是崇正啦、崇正好勤力啊，但是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呢忠心佢嘅人呢都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因为佢将所有帮佢嗰啲呢都杀晒，唔帮佢嗰啲又杀埋，所以佢自己其实冇人㗎啦 ,ok, 咁所以啱先讲嘅一样嘢呢就讲緊话习总咧本身有个习家军嘅咁但系咧习家军你睇到咗，其实前前后后将嗰啲将领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将、中将、少将之后之类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啊几十人整晒落嚟噶吓，咁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中共军队入边嘅，可以讲系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呢？佢唔知㗎，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友侠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藏得好深㗎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呢，因为前面嗰几十人，即系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㗎。因为你呢、这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㗎嘛。咁要培养啲人呢，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㗎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个提拔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咁就断层嘅话咧，就算系有飞机大炮嘅话咧，都会出事嘅，系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惊嘅，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咧，会令到咗佢咧更加系呢个不稳，即系心态不稳，起码吓。咁所以咧，点解会近期传闻咧健康出咗问题咧？可能即系疑心太重啦，咁会疑出病噶嘛？呢啲嘢都会咁噶嘛？就算系呢、这个有得。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咧，你都唔系你嘅脑唔可以换噶嘛？
3: 系
2: 你话咁啊，系咪？
3: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2: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嘅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真真正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咁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执种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咁先讲紧张友侠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你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佢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3: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2: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吓。 系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系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就大镬啦，系咪？咁人民都冇问责制嘅，即系嗰啲老百姓冇问责制嘅，咁所以咧，你领导咗咧嗰啲所谓嘅官员嘅话咧，其实全部咧都唔系代表老百姓嘅，咁啊代表住主席嘅啫，咁啊即系一人独大咯。
3: 咁最后系由边个嚟问责佢咧？咁大家可能心中有数啦。
2: 我哋睇啦，或者可能佢自己问到咗自己啦。
3: 嗯 ，OK， 咁有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延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延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延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延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延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0: 智能体手持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

以及点解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罗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 Sunnyvale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查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于这一类贸易谈判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作出最终决定，授权乌克兰在本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这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达成相关共识。泽连斯基称，川普在两人会晤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将获得制造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由于部分美国先进武器供应转向中东，乌克兰目前面临爱国者拦截弹短缺，而该系统是乌军应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重要防御手段。不过军事专家指出，即使

取得爱国者生产授权，在乌克兰建立生产线仍然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无法立即缓解当前短缺。泽连斯基仲透露，美方提议由阿联酋主持美乌俄三方技术层级会议，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途径。乌方正等待具体日期，预计未来十日内将进一步沟通这件事。CBS 新闻最新报道，美国陆军预备役正在评估未来90至120日内能否向美国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疗和后勤等部队。多名美国官员证实，这项规划与可能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有关。CBS 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陆军预备役要求下属单位在9月25号前报告陆类部队的可用情况，包括负责运输、燃料和补给的后勤部队、工程型、医疗旅、前线外科救治单位及宪兵旅等。文件没有说明需要多少军人，可能部署到哪里，亦都没有列出具体任务。相关准备正值川普政府持续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川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正寻求古巴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并称古巴现政府最终将垮台。美国南方司令部回应称，出于行动安全考虑，不会评论潜在部署时间或具体军事行动，但会持续评估他负责区域内各种可能的任务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茄子、生菜、土、西瓜各有的特性。茄子不止吸油，稳定血压成分是其他蔬菜2900倍。如果茄子会讲话，他大概会好想跟大家澄清一句，我真的不止会吸油。很多人对茄子的印象无非是软、吸油，看住不像什么营养明星。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住院医生詹姆斯·莱昂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个正是大家对茄子最大的误解，因为含水量高就以为它没什么营养。其实这个常年在餐桌上当配角的紫色果实藏得好深。一杯切细细粒的生茄子，大约含 2.5 克膳食纤维和近190毫克钾，亦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成分。紫色茄子的外皮尤其富含花青素。注册营养师替芙尼布鲁洛说，颜色越深的紫色品种，天然色素茄色金通常越多，不过白茄子、绿茄子亦各有自己植物成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哪一种就是一定比较好，所以买茄子不用太过纠结，新鲜喜欢吃比追住颜色挑选更实际。茄子最意外的是隐藏技能，真正被研究人员对茄子另眼相看的是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物质，它参与神经信号传递，而茄子是目前已知乙烯胆碱非常丰富的植物性来源，含量最高可达其他常见蔬菜的2900倍。这个就有些出人意料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浓缩茄子滞剂令血压正常偏高，或患有轻度高血压的人部分血压指标有所下降，参与者报告的紧张、愤怒和困惑程度亦有所降低。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和乙烯胆碱有关。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容易在压力下踩油门的神经反应，亦有一种令人慢慢放松、进入休息和消化状态的系统。茄子里面的乙烯胆碱可能和后者有关。2021年的大老鼠研究亦发现，它可能先在肠道产生作用，再透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回中枢神经系统。不过不要先急住，给茄子接替降血压药，胃肠病学和老年医学双重专科认证医生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弗里亚斯提醒，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但还是比较初步，不少机制研究来自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他的建议很实际，茄子可以放入健康饮食，但不可以取代已证实有效的饮食调整、血压监测和处方药物。茄子好好用来做菜就得了，还是不可以急住去用来代替药。不同品种之间亦有差异。2023年一项分析100个茄子品种的研究发现，圆形绿色亚洲茄子的乙烯胆碱含量最高，可达低含量品种的7倍，普通茄子的表现亦不差。茄子和血糖和肠道，茄子果肉里面富含绿原酸，这个是一类抗氧化植物成分，研究提示它可能和血糖调节、胰岛素反应有关。实验室研究亦发现，茄子皮和果肉的萃取物可能会减慢部分碳水化合物的分解，不过萃取物不等于餐桌上的一盘茄子，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说茄子控制血糖。
茄子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组成进入结肠后，亦会和肠道微生物互动。至于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的皮肤细胞抗氧化保护作用，目前同样只停留在实验室，所以吃完一盘茄子，保养霜还是要照常用。紫色那层皮可以留就留。到了厨房，第一件事很简单，嫩茄子不要急着削皮。布鲁诺提醒，紫茄子的花青素茄色金大多集中在外皮，连皮食还可以多得到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只要皮还嫩，吃起来不外口，留低亦比较不错。当然皮已经老到咬不动，那就不要为了健康硬撑。茄子太会索油怎样算？茄子果肉里面有很多细小空隙，像汁、香料、油，你放啲乜嘢落去佢就吸啲乜嘢，呢个本来系优点，因为特别容易入味，碰上油就有啲麻烦啦。一羹油落去转眼间就冇咗啦，再落一羹又冇咗啦。茄子越嚟越香，油瓶就越嚟越轻。莱昂斯提醒，油炸好容易将原本热量唔高嘅茄子变成高热量食物，想俾佢少饮一啲油，可以切好后撒少少盐，放一阵再冲洗。罗德里格斯弗利亚斯话，短时间咁样处理通常唔会影响营养，不过冲洗呢一步骤就唔好悭啦。如果唔系就少咗，如果唔系油就少咗，盐又食多咗。烹饪时加啲番茄、柠檬汁或醋都唔错，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紫色皮嘅花青素，亦可以减少茄肉变褐色。茄子看结实其实挺娇气，茄子买回来先不要洗，准备煮饭的时候再洗，亦不要给它长期时间和香蕉、苹果、番茄、甜瓜摆在一起，这些蔬果会释放热气，可能加快茄子老化和腐烂。完整茄子温室通常可以放3至5日，切开后最好封密冷藏1至2日内食清。 The Chief's Garden 旗下烹饪蔬菜研究所行政主厨杰米辛普森还有个简单方法，茄子切开容易氧化发黑，切完马上浸盐水，就不用一边煮饭一边看着它变黑。至于茄子发苦，布鲁诺说，往往这个和放得耐过熟有关，所以买回来趁新鲜食。辛普森喜欢烤、煎、慢炖和腌等方式处理茄子，整棵烤尤其有趣，茄子本身水分很多，受热后里面的水变成蒸气，等于关起门来将自己蒸了一片，切开后格外柔软绵滑。辛普森的技巧是将甜椒切开去核，然后外皮向上，再用厨师刀将皮削去。烤架预热至中高火，在烤网上擦油，最小最小的茄子保持完整。小朋友不吃茄子，先先就不要怪那个味道。小朋友不喜欢吃茄子，有时候不是盐味道，而是受不到那种软绵绵的口感，那就换个样了。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厚茄片，先烤熟，搽番茄酱，撒啲马苏里拉奶酪。再放一些小朋友喜欢吃的配料。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而家继续讲落去。睇起嚟唔似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蔬菜任务，接受起嚟往往容易得多。如果咁样仲系唔得，最后一招打成泥浆。莱昂斯建议将烤熟嘅茄子打碎，再加入去番茄酱、肉丸，或做成类似鹰嘴豆泥嘅尖酱。佢话诱惑嘅茄子泥对小朋友嚟讲可能比较直接面对一大块茄子容易接受。有些人吃茄子想要悠闲一些，茄子和番茄、甜酱、马铃薯和熟茄类。有些人表示吃了这类食物后会出现不适，但布鲁洛提醒目前相关临床经验有限，而且因人而异。如果每次吃某种食物都反映出同样的不舒服，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再重新尝试观察。莱昂斯说，真正的茄子过敏相当少见，不过生茄子对部分人的肠胃不太友好，可能引起腹胀或不适。煮熟煮软通常更容易消化，茄子唔使被捧成乜嘢神奇食物，只不过下次再睇到佢，或者唔好諗到呢一样嘢真係吸油，嗰层纸皮果肉里面植物成分仲有研究人员正喺度追踪嘅乙烯胆碱，都讲明呢个餐桌上嘅老配角其实比我哋以前想得更有营养。低调咗咁多年，茄子亦算可以出大场面啦。生菜竟然是寄生虫温床，食前一定要学会挑选清洗法。环孢子虫是今年夏天的新闻焦点，但这个不过一场串病原体名单中的最新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和三末氏菌。即使病原体种类不断变化，但生菜往往处于疫情爆发的中心。为什么生菜容易携带病原体？生菜是病原体极佳的传播带源者，大家经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地标水来灌溉生菜，特别是采用喷灌系统，这个会在采收前就污染叶片、野生动物处理牲畜的水，受感染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亦可能在田间或生菜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生菜叶片大而且接皱多，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附住空间。一旦病原体落在叶片上，我们几乎没办法清除或灭杀它们。生菜通常生食，所以没办法透过烹饪来杀死微生物。生菜叶片娇嫩，用力擦洗会破损或压伤。同其他好多蔬果唔同，生菜冇办法剥皮。如果受污染嘅生菜被切碎，仲同其他绿叶菜混合，一棵生菜就污染整批包装好嘅沙律菜，仲可能分销到多个州。生菜系美国消费量第二大嘅蔬菜，美国人每年每人食咗大约有33磅生菜，大家用佢嚟做卷饼，加入三文治和汉堡，亦会加到墨西哥烤饼和谷物等各种食物中。生菜的高人气加上广泛的分销网络，意味着即使是相对罕见的污染事件，亦会波及大量人。生菜仿佛天生就是要将病原体送到你的餐盘。幸运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生菜，采取一些实用措施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冲洗或使用天然果洗液可不可以降低风险呢？建议用冲水冲洗生菜，这样可以减少泥沙， 农药残留物和部分表面微生物，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要清洗所有农产品，包括香蕉及标示预洗或即食的包装沙律菜、刀具和其他用具都可能传播病原体。剥了外叶和任何牙伤或破损的叶片亦有帮助，因为破损的叶更容易被细菌入侵。将菜叶放入滤篮，边转动滤篮边用凉水冲洗，跟住再次揈干多余水分，再放入冰箱冷藏或摆上台。清洗的作用有限，只可以作为一层防护，并不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例如清洗可以减少但没办法彻底清除环孢子虫污染。想要杀死这种寄生虫，需要将食材烹调至内部温度至少达到华氏158度摄氏70度。不建议使用斑碱、漂白水或加用消毒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因为这样做会有残留物，而多孔的蔬果会吸收它们。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市售的蔬果清洗液可以靠它们消除环孢子虫。怎样挑选不会令你生病的蔬菜，选择在哪里购买生菜亦很重要，由当地农场或农夫市场购买或自己种植，可以减少接触大范围分销的受污染生菜。不过你最好询问种植者是否使用经过处理或检测的水进行灌溉，因为当地生菜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因为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在任何地方，安全的种植和处理方式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生菜成了疫情爆发的源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种，如红叶生菜、绿叶生菜、奶油生菜或罗曼生菜，或者干脆尝试其他绿叶蔬菜，如菠菜、芝麻菜、西洋菜、瑞士木耳菜、甜菜叶、芥兰、羽衣甘蓝、苦苣、红菊苣或芥菜。深绿色菜叶比结球生菜的营养更高，熟食绿叶菜品尝蔬菜的另一种方式。生菜和绿叶菜不一定要生食，可以尝试以下烹饪方法，这个有助于将蔬菜内部温度提升至华氏158度以上。将绿叶菜炒至完全变软，爆炒绿叶菜，炖煮罗曼生菜和苦笋等质地较硬的蔬菜，将绿叶菜切碎，在烹调最后5到10分钟内搅拌倒入汤或炖菜那里。将绿叶菜汤软后，加入意大利烘蛋或咸派的染料道，将绿叶菜折叠加入烤盘菜或烘培面条，蒸汤绿叶菜和温热的谷物一起吃。烤制是一个例外，因为外层叶片可能很快就会烤窿烤焦，但内部温度很难升得够高，增强身体的天然防御力，又同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罹患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虫卵，寄生虫生命周期中的孢子状阶段，生命力特别顽强。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 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现在继续讲下去，他们可以抵抗胃酸进入小肠，还引起感染。虽然健康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预防感染，但有助于身体恢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分的休息，还维持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可以进一步促进康复。幼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最容易感染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强健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显著降低。充足的胃酸能够提供一道天然屏障，抵御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抑酸药物的人，这道天然屏障会减弱，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从卵落具有极强的抵抗力，能够耐受胃酸，入到小肠还引起感染。健康的免疫系统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可以帮助身体康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亦有助于康复。不要放弃生菜，你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沙律，只要小心处理，生菜和其他新鲜水果、蔬菜和香蕉仍然是你选择的最健康食物。不妨扩大你的食物选择，尝试更多健康的绿叶菜，还体验不同的烹饪方法，对购买蔬菜的种类和地点作出明智的选择，可以令你充满信心地度过蔬菜旺季。土含有维生素 C， 亦是眼睛自身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部分。2008年发表在美国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一份罐头或干土的女性，和每月吃不到一份的人相比，青光眼风险低 47%。47% 这个数据好捉住眼球，但先不要去超市搬一箱土回来。苏拉帕内尼自己就将话讲得好清楚，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预防眼睛的病。土不是神药，它只是色彩丰富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健康饮食，是好好的一员。很多人第一刀就将好的东西批了去。土最有争议的地方大概不是甜不甜，而是到底要不要剥皮。有人喜欢那一层细细的土毛，有人将个土一拿到手就用刀去批干净那些皮。偏偏在营养角度来看，这一层皮挺争气，土里面有不少多酚，最高浓度就在果皮。一个大约150公克的中等土可以提供近每日所需 10% 的膳食纤维，超过 10% 的维生素 C， 超过 8% 的鱼碱酸，和含量最高可达每日所需的 15%， 是苹果的三倍几。它还含有 B 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一般来讲，黄肉土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土高，所以如果你不怕土毛，亦没有什么相关过敏，洗干净直接吃就好了。刀都悭回，皮留低，好东西就没扔到。这个大概是懒人最喜欢听到的营养建议。不过土皮既然要留低，清洗就不要偷懒。土经常出现在美国环境工作小组，
公布的农药残留12项榜单中，连皮食更应该充分清洗，如果介意农药残留，亦可以按自己的预算选择有机土，皮肤亦可以跟住得益。纽约皮肤科医生黛布拉·贾利曼在写给英文《大纪元时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土含有多种类的胡萝卜素，尤其是 B 隐黄质和 B 胡萝卜素。在食物中摄取的胡萝卜素可以在皮肤中累积，相关研究显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仲提供一定程度的光保护，所以土可以帮助皮肤。不过土照食，防晒照搽，不要食完两个土就顶住中午太阳出门，将 SPF 50留在屋企，这样俾土知道压力亦好大。另外2018年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富含多酚的桃花萃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造成的氧化压力炎症，以及分解胶原蛋白的相关酵素。2017年另一项研究就发现，土来源的桃糖基神经酸胺可能透过增加皮肤中的神经酸胺，减少水分流失，改善皮肤保湿和质地。除了护眼护肤，土还有哪些好处呢？2014年一项涉及近76000名停经后女士最长追踪24年的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两份土或油土的女性，雌激素受体阴性乳癌风险比食得较少的人低 41%。同年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些土品质的多酚萃取物可以抑制侵袭性乳癌细胞生长，同时对正常细胞影响好小。有人研究土的核和桃花，2013年一项细胞研究发现，土的核的一些化合物可以减少人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及部分发炎标记物，显示出一定的抗过敏和抗发炎潜力。2016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土核中的多酚和黄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土核萃取物在实验室测试中亦显示出抗菌活性。2013年一项研究又由桃花中鉴定出33种化合物，认为其中一些可能透过影响肠道移动、发炎及水分运输等途径发挥作用。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仲真系唔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点样食，俾佢搵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好似原味乳酪、希腊乳酪或一炸坚果。土里面的胡萝卜素是指溶性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稀裂乳酪、茅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咁就可以直接食新鲜嘅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消耗、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系咁样样，土食唔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伴，昨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山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稀裂乳酪或茅屋乳酪，再撒啲格兰洛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睇起嚟好似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唔使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同切碎嘅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嘅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点样揀、点样放，买土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
厨师杰米辛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还未熟的肚，不要急住塞入冰箱，放在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还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吃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5日，食之前是15-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用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还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吃但肚核千万不要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贾利曼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吃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吃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下去还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吃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吃，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克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还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看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新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食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甜度，这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奇妙配搭。挑选西瓜的三窍门：一、果蒂头新鲜，果蒂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刚刚摘了下来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9分熟最适合。三、
外形果皮纹路鲜明，果形饱满光滑，表皮瓜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实窄小紧缩而且完整无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不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在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修女也疯狂 Sister Act 是美国1992年发行的一部喜剧电影，不仅剧情诙谐幽默，里面还穿插了大量的歌曲，并被改编成音乐剧多次上演。电影讲述了一个酒吧驻唱歌手德劳瑞斯目睹了黑道老板杀人，被老板追杀灭口。在警方的安排下，德劳瑞斯避入修道院，假装成修女，并等待开庭前做证人。在简单枯燥的修女生活中，德劳瑞斯和几位修女成了好朋友。由于德劳瑞斯耐不住寂寞，有一天晚上偷偷溜进酒吧，被教堂女院长惩罚进入唱诗班，担任唱诗班教练一职。在一次主日弥撒的表演中，德劳瑞斯将摇滚乐和赞美诗结合起来，演出了歌曲《万福圣母》（Hail Holy Queen）。

影片的最后，教皇若望保罗二世莅临教堂，德劳瑞斯指挥修女唱诗班为教皇献上了歌曲《我将追随他》，I will follow him， 念经四座。

近我读了一本励志的书，书里提到大陆红歌星那英早年的一段故事，蛮有意思的。80年代，当那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瞒着父母到歌舞团当了一名群众演员。那时候的那英呢，外表还并不出众，却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特别擅长模仿台湾歌星苏芮。后来她被一家小唱片公司相中了，出了一张与苏芮的专辑内容一样的唱片，并取名为苏饼，就是甲乙丙丁的那个饼。结果呢，唱片大卖，那英也就此成名。后来她慢慢唱出自己的风格，才又改回自己的本名那英。以前呀，我只知道电子产品名牌包包可以山寨，现在才知道原来唱片都能山寨呀。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英的歌的，她唱的征服、干脆、白天不懂夜的黑、为你朝思暮想等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成名作品《征服》。

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雾里看花》，歌词也非常有意境。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好美的一首情歌啊。不过最近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在大陆最初是被用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仔细想想还真的挺贴切的，原来打假也可以这么有文艺范儿。不知道那英唱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年被取名苏炳的那段经历呢？其实以那英的实力，根本无需冒他人之名，一样可以走红的。说起来啊，以咱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设计制作自己的品牌，何必去假冒呢？真是看不懂的世界。希望我们都能借到一双慧眼，把这纷扰世界看个明白吧。

咱们中国人呢，历来以重孝道而著称，赞美母爱、感恩母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海外的游子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父母。虽然现代的交通发达，可是每年相聚的时间都很短暂，看着他们一年年的老去，心中总是非常感伤。歌唱母亲的歌呢很多，比如《世上只有妈妈好》《草帽歌》《烛光里的妈妈》等等。安吉给您放的是90年代满文军唱的《懂你》，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至深。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多想靠近你，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每每听来，如同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和热爱，那种发自心底的共鸣特别。

赞美完了妈妈也不能把爸爸漏了，否则爸爸会有意见了。唱爸爸的歌里最感人的版本之一应该是电影《搭错车》里的酒干倘卖无了吧。《搭错车》是台湾影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造成了5个月内8度重映的空前纪录。

影片中一名退役的国民党老兵雅叔以捡拾空酒瓶为生，他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阿美，雅叔又当爹又当娘，凭借着微薄的收入将阿美抚养成人。阿美长大后呢，成了一名红歌星，却因各种阻挠而未能时常回家看看年迈的养父。后来养父怀着思念悲愤的心情离开了人世。主题曲《酒干倘卖无》由侯德健作曲，罗大佑与侯德健作词，苏芮演唱。安吉给您找的版本呢，是马来西亚小妹妹汤景晶的版本，小女孩的声音干净空灵，催人泪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经典歌曲是音乐才子陈升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他1991年发行的专辑中，同时也是电影《大笑江湖》和电视剧《球在你脚下》的插曲。今天呢，安吉想跟您分享的是从这首歌翻唱的英文歌《Smells of Roses》玫瑰香，翻唱者是瑞典女歌手索菲亚·谢尔格伦。如果说陈升的版本演绎了沧桑洒脱，索菲亚的版本则柔美忧伤，别有一番味道。

歌曲 Love Story 是来自70年代的老电影《爱的故事》 Love Story， 讲述了一位来自富裕家庭的哈佛法律系高材生 Oliver 遇见了平民工读生 Jennifer， 两个人因斗嘴而相识交往。原本呢 Jennifer 打算毕业后前往巴黎读书，但是 Oliver 却向 Jennifer 求婚。 Oliver 的家长反对这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但是在 Oliver 的坚持下，小两口的婚礼仍然顺利完成。然而 Oliver 的老爸却不肯继续提供儿子攻读研究所的学费。结婚之后呢， Jennifer 就当了老师来支持 Oliver 的学业。故事的结局是 Jennifer 得了白血病死掉，留下悲伤欲绝的男主角，俗套的让人都有点郁闷。我们还是来欣赏电影中的主题曲《爱的故事》吧。

有的歌呢是取材于电影，有的歌却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忧郁王子王杰的一首代表作《安妮》，就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真实爱情悲剧。17岁的王杰在一次学校的舞会上，邀请角落里一个漂亮的女孩跳舞，尽管发现女生腿有残疾，他们还是坚持跳完了那一曲。之后，王杰在和这个叫安妮的女孩接触中，慢慢爱上了她。然而安妮却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悲痛的王杰就以安妮的名字写了这首歌来纪念他的初恋。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初恋故事，听听歌中的伤感，品味一下只属于王杰的沧桑的嗓音。

0: 为自尊心好看，亦情愿相信你的谎，你也甘心
1: 上当。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嘅人就叫做朋，其实就系志同道合嘅人嘅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系话人哋唔了解自己，唔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系话唔嬲、唔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入边所讲嘅君子，有时系指有德嘅人，有时系指有地位嘅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不会因此感到怨恨，这个不是有德的君子吗？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人生最大乐趣是在于学习和教学。论语里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

就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几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嬲。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睇下古人系点样勤奋学习嘅。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系大文豪，佢叫做欧阳修。佢一生读咗好多圣贤书，特别中意唐朝嘅散文大家韩愈嘅文章。佢读咗好多韩愈嘅文章，佢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佢唔单止学得咗韩愈嘅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鲁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鲁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鲁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住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而家又到咗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嘅节目时间啦。喺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博士，
1: 我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 好，
0: 大家好。好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系同啲低龄有关嘅。我点解要讲呢？咁啊，除咗系过咗去嗰、那个
1: 七月
0: 个鬼节啦、鬼月之外呢，咁我哋喺新聞上面呢都係見到，先前喺新聞上面呢係見到啦，就係話呢大陸有一個嘅KOL 或者係嗰啲網主啦，咁呢就好年輕㗎啫，咁呢佢就唔信有鬼神呢一樣嘢嘅，咁呢啲人話呢啊呢度有乜乜乜喎，咁佢就走去試㗎啦，佢嘅意思就係話挑戰你哋嘅迷信，應該係冇嘅呢啲嘢，你哋係迷信㗎啫咁樣。咁样咧，我就睇翻佢嗰啲嘅资料咧，就系佢咧系有几次，应该就唔止几次嘅，我就睇到几次啫。咁样咧，其中有几次咧系去挑战啊呢一啲嘅即系鬼啊、神啊、呢啲灵啊等等嘅嘢啦。咁样咧有一次咧，就喺深夜里边有啲网民同佢讲话，呢啲系极阴之地噶，咁样咧要烧一啲嘅八字啊，然之后咧系直播去招魂啦、啊，咁佢又走去招，当然招唔到啦，嗱证明系假噶啦，咁样，咁啲人话，哎唔好啊，对啲神要有尊敬噶，咁样咧佢就将嗰啲嘅观音嘅像咧，将佢系抌烂，话系咪啊？我就抌碎啦呢啲观音像啦，你话我有冇报应啊？梗系冇啦，咪一样咁样。争勾勾喺度冇事，系咪？去挑战，觉得呢样嘢系冇嘅。咁咧，佢又有一次咧，又将自己嘅生辰八字咧，搵啲黄纸上面咧，钉喺荒郊野岭嘅古树上面。因为咧，佢听到啲网民讲话，呢啲咧系会有接受嘅，你咁样做咧，咁样。咁佢又走去做自己生辰八字写低度，啊，咁又冇嘢喎。嗱，睇下我一样系争勾勾喺度，又冇事喎。而且咧，佢喺有时咧就。自己诅咒啊！我听日咧就会遭遇到车祸，啲第日又冇嘢，又安全过咗去，咁样佢觉得呢啲好无稽嘅嘢，你哋一般嘅人信埋呢啲咁嘅嘢，咁咧又去追啲废嘅嗰啲空宅啦，又啲人传说系有鬼啊，嗰啲空宅咧就喺度招灵啊，又去嗰啲嘅烧衣纸啊，叫魂啊，咁就叫唔叫到出嚟啊？又叫唔到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希望咧话啲一般嘅人咧要。打破呢个迷信，呢啲全部都系唔可以信得过嘅。好啦，咁咧就好唔好彩咧，佢真系有一次喺7月15号就咧系有车祸啦。不幸咧系去世咗。咁样其实佢系几日之前咧，7月9号咧，有个粉丝咧就系投稿啦。佢话咧嗱，你睇下打呢个电话啦，有啲嘅死咗嘅人咧会呢个接你电话噶，咁咪照打咯。咁咧，但系佢听到自己嘅，听到自己嘅回音、哦，啊，点不知六日之后咧，即系喺呢个七月十五号咧，即系今年嘅七月十五号咧，咁就系因为一次嘅喺深夜里边坐车翻嚟市区嘅时候咧，就撞车不幸身亡啦。咁于是乎呢件事就引起好大嘅回响啦，系咪啊？系咪有咩回响啊？两方面啦，一方面话。呢、這个你唔信系啦，
1: 信而唔信啊之间咯，
0: 系啦，冇错，
1: 大家喺度讨论。
0: 啊，佢话三只头上有神灵啊，你又唔信啦、啊？嗱，今次你就真系遭殃啦。
1: 嗯，
0: 有一次又觉得佢撞彩嘅啫，呢啲点会系因果报应啊？佢成日都系晚上搭车翻嚟市区噶啦，总有一次出事噶啦，咁样。咁样就大家喺度争拗，争来，咁当然系冇结果啦，只系争啫，系咪？好啦，呢件事点睇啊？你睇咧？
1: 其实信不信都是在于你自己呀、啊。那你信，你就会讲，就想啊，反正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就是不要去理他那么多，反正呢，你是鬼神的那个鬼神啊，神我们就是要敬重他善心。那鬼的话，你也是一样，跟神也是一样，只要你有善心的话，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0: 系，冇错啦，仲要有句说话系咩话？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1: 对，就是这样子咯。
0: 系啦，冇错啦，咁样就好，咁就再问下啦，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嘢，或者系挑战咧？啊，听到呢度有嘢，我哋就去挑战下有冇咧？
1: 我是不会去挑战的。
0: 嗱，我细个真系有听过呢啲嘢，我后生啊，唔系人细个都十几岁啦嗰阵时候，我都有听过呢啲咁嘅嘢。啊，边度系空宅嚟噶？乜乜啊？真系有啲同学好大胆，我走去睇下系咪？ 叫埋我喎，哎我唔去啦，哎呀我都惊心惊惊嘅嗰阵时我都系咪？虽然已经十几岁啦，大概嗰阵时仍系大概读准中四中五啦，呢个阶段啦，或者中三啊咁上下咧，系高中嘅时候。咁样咧，我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唔去啦，哎呀，我自己讲出嚟都惊，点会去啊？咁样，好啦，有一次啦，我真系去试，试咩咧？试碟仙，我真系去试嘅。啲人话，啊碟仙啊，咁噶，咁，我又战战兢兢啦，咁样，又我细妹去怂恿下添，佢话，哎呀，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真系自己喐噶，咁样样噶。诶，嗰时我都系胆战心惊嘅，不过好啦，你前面都几个女仔都话唔惊啦，我个男仔冇理由会惊噶，咁佢咁就试啦。我记得喺我哋屋企，我记得咁咧点样咧？咁啊整一张纸喺度，里边咧写晒啲数目字啊，写晒你要问嘅嘢，有机会嘅答案咪是啊否啊等等，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啊咁样写晒好多呢一满嘅，或者写英文字母 A 至到 C， 即系26个英文字母写晒喺度，睇下佢点样答。咁呢大家呢搵隻碟喺度，於是乎呢就几个人呢撳住嗰隻碟喺度就问佢啲问题啦。咁样呢睇下佢会唔会系喐啦。OK， 咁我就胆战心惊咁样去试下啦。唔知佢噏一段嘢开始噏一段我唔记得，有乜嘢都记得我都唔会讲出嚟，费大家去学啦，系咪？咁样就撳住佢讲一轮咗之后呢，然之后呢就问嗰啲问个碟先有呢啲咁嘅问题啦。问咗就因为发觉真系自己喐㗎喎。唔系人推嘅，好自然佢就喐噶咯，大家都放到好开轻嘅啫嘛，掂住轻轻掂住嘅，真系去嘅，真系有答案出嚟嘅，系啊，
1: 反应就对啦，吓、啊、有反应啊，
0: 系真系自己喐嘅。嗰时我就，我都相信，系咪真系自己喐嘅咁样，咁喺度玩，系话就话咧，玩完咗之后咧，你一定要请个碟先走噶，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遭殃噶啦，有问题噶啦咁，咁样就我梗系惊啦，跟住啦，好啦，完啦，请你走啦，咪你缩开，碟啊真系唔喐噶啦，咁我哋缩开手啦，咁样我就玩咗一次啫，我都觉得系真系会喐噶，咁样喺呢件事之后，大概过咗大半年到啦，咁我细妹咧传嚟一个消息啦，话咧另一间学校嘅一啲嘅同学都系女同学嚟嘅，喺度玩碟先，玩嘅时候咧突然间好似有人冲入嚟，佢哋即刻拎我只手。就冇请佢走，咁样咧，听闻咧，其中一个女仔咧就咁样死咗啦，咁样传翻出嚟嘅，我听到嘅时候梗系担心添啦，系咪？好在我哋嗰阵时冇啫，跟住规矩做啫，咁样就冇事啦，咁样，所以呢啲嘢大家就唔好试咯，始终我哋而家到呢个年纪就知呢啲系低龄嘅嘢，咁样大家就唔好去试啦，始终都系一啲所谓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有咩事啊？可能你中间唔识嘅规矩啊，你有一啲唔识嘅嘢啊，你犯咗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会对自己嘅身体或者系健康咧系有影响啦。
1: 因为你的全套没有做完，中间有差错，一怕就忘记了就没做，那就比较麻烦了。
0: 系啦，但我听过其中一个女仔，有成四个女仔、三四个女仔玩噶嘛，只有一个女仔有事
1: 啫。他比较的那个，他的那个，他的。什么比较低，他们说有高低嘛，那你最低的那个就会死上升咯、
0: 层次比较低啲啊，
1: 对对，
0: 咁可能我都唔知呢件事嘅时候，我都自己话到而家我都记得，已经系几十年前嘅事啦，我都记得呢件事，所以就警惕住大家唔好啦。好似呢个咁，佢就不停去试，不停去试，其实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嘅，始终呢个系民间嘅信仰。你信好唔信好，其实都系冇必要去挑战嘅。特别系呢个咪观音啊，观音始终系一个神嚟噶嘛，系咪先？虽然而家个里边个像都唔知系咪有冇神啦、啊、里边，但我哋都尽量都唔好乱咁做啦呢啲嘢。OK， 好，咁样就嗱，我望一望嘅时间咧，我哋今节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嗱，我哋咧喺呢度要休息一阵，有人翻嚟我哋睇下啦。另一单嘅新闻，即系新闻嚟噶。我今日讲嗰啲系全部系确确实实系存在嘅，一系同呢个灵有关嘅一啲嘅事迹啦。OK，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啦。一阵我翻嚟又睇下有啲咩嘢嘅新闻，呢类嘅新闻系发生咗嘅。

0: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嘅节目时间啦。吓，今日我哋讲紧个话题系报梦，系究竟系科学啊，抑或系玄学啦？我哋咧系正话咧系借一个大陆嘅一个年轻嘅 KOL 嘅诗去引发咗我哋去讲下呢个话题。OK， 而家系讲系报梦。大家有冇记得啊？报梦嘅最近所发生都唔近咯，系咪？都已经系三年前咯，已经系好啦。就系、是、蔡天凤呢一单啦，吓啊呢一件啊蔡天凤嘅碎尸案呢一件嘅新闻啦。佢喺2023年嘅2月21号咁样咧，系蔡天凤咧就离开佢屋企，佢有好有钱噶，系加多利山嘅寓所，加多利山系嗰啲嘅豪宅嚟嘅，系非常之有钱嘅人咧，先能够买得起，能够住得起嘅。好啦，咁样咧。佢咧就系搭佢前夫嘅车，咁咧谂住去香港科学园嘅一间学校里边咧，系接佢前夫嘅女放学啊，谂住系咁样去嘅。而呢个科学园喺香港岛嗰边，而加多利山喺九龙半岛呢一边嘅，所以条路程系比较远，就一直咧系向南行嘅，应该那个路线就系咁样咁去啦。但系就屋企人就发觉，咦，到晚上咯，都唔见佢翻嚟嘅，平时。好容易啫嘛，接个女咪一两个钟点都翻到嚟啦。点解我今日会咁耐嘅咧？咁样，于是啲家人就又冇佢消息，咁于是乎咧就报警啦。咁样就话佢系咧2023年嘅2月21号即系当日咧系失踪咗。咁啊就警方开始嘅就觉得都系普通嘅人口失踪嘅调查啫，咁样去啦。咁样咧又因为佢系坐佢前夫架车去噶嘛，就问佢前夫问话啦。但系见到佢前夫咧系口窒窒。好多嘢都由头唔搭马嘴啊，或者好多嘢咧，佢觉得有问题啦。嗰啲警方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乎咧系23号咧就转去呢一个嘅重案组啦。重案组意思就系一个特别嘅案件，系好重型嘅案件咧，系交俾重案组去调查。即系话2023年嘅2月21号系发生呢件事，两日之后2月23号就转交重案组嚟去深入调查咯噃。咁啊，呢件事咧中间有个巧妙嘅，警方一直都未查得到，究竟呢件事亦都揾唔到个尸体翻嚟。好啦，系蔡天凤嘅妈咪里边咧系透露啦，就话咧有一晚呢一晚咧，我觉得应该系2月21号嘅晚上至到2月23号嘅晚上呢三日嘅时间里边嘅啫，系其中一晚，因为报道系冇报道啊，咁所以我都唔知嘅。咁样咧。就话呢报梦话佢自己蔡天凤报梦俾佢妈咪话佢自己呢系身喺一个地方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喺位于大埔。咁样就报梦咗佢嘅妈咪。报梦里面嘅内容就话佢而家系喺一个地方系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系喺大埔里边。咁呢佢妈咪接到呢一个嘅讯息之后，当然啦同佢亲人讲咗之后呢就即刻同警方讲啦。佢话呢系佢接到有呢个梦喎，即系个报梦喎，佢个女嚟报梦俾佢睇喎。咁重案组嘅探员呢就开始就追踪啦，就开始用闭路电视去追踪啦。佢当日喺加多利山去嘅时候应该向南行去呢个科学园㗎嘛，系咪？点解去咗大埔呢？哦，科学园啊有两个喎、哦。佢因为佢呢度冇讲到，一个就是香港岛，一个呢就係喺呢个沙田再对上，即係话呢个马料水嗰度附近嘅。即係香港中文大学嗰度附近嘅。可能系另一个啦，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发觉个车一直向住大埔去喎、哦。咁于是乎呢佢又諗起啦，啊个警方就查。欸，原来呢佢嗰个前夫呢一直去到大埔，哎，同埋 check 到佢哋咧喺嗰度咧系新租咗一个单位，系龙尾村，喺大埔龙尾村，哎，同嗰个好符合咯，同佢嗰个报梦系好符合嘅。咁于是乎咧就入去攞搜查令，入去搜查咁样，咁样咧系2月24号日间啦，咁就入去呢个单位里边咯，系发觉里边嘅时候，哇，啲窗又遮住晒啊，里边咧好似做咗好多手脚咁样啦，唔似一个普通住宅嘅单位咁样啦，里面呢有啲切肉机啦，有电锯啦，有雨衣啦，有手套啦，有面罩啦等等，睇上嚟喺警方嘅眼中呢啲梗係作案工具啦，係咪先？因为佢係警方㗎嘛，唔係我哋普通人㗎嘛，一睇就应该知道呢度有问题啦，係咪？咁於是话全屋去搜查啦，就喺个雪柜里面呢发现死者嘅一啲嘅脚啊，一啲人体组织，我都唔想讲啦，真係发现咗一啲咁嘅嘢啦，我自己諗起都好恐怖。 咁咧一直都揾唔到个头喎，个问题就喺呢度，咁就冇理啦。咁就警方咧就将所有里边嗰啲咁啊咩具怀疑有问题嘅一啲嘅餐具又好，咩都好嘅道具又好，总之系同作案工具有关咧，就拎晒去化验。咁后来法医官咧就发现到喺个汤煲里边发现咗佢嘅头骨啦，就系佢个头啦。哎呀，我都唔好想讲，越嚟越恐怖咁觉得，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好恐怖咁啊讲出嚟。OK， 咁就。咁於是乎差唔多啦，成个人差唔多揾到返晒出嚟啦，係咪？咁於是乎梗係控告佢啦，佢哋一家人啦，即係话佢前夫嘅一家人啦，呢啲细节大家喺新聞度讲啦。我今日想讲住就话佢报梦呢个问题。点解能够有机会去报梦？究竟呢个报梦系一个玄学啊，又系一个科学嚟嘅呢？咁样样。我暂时呢度呢卖个关子先。之后我哋去解释，因为仲有一单又系咁样㗎嘛。啊、都是新聞嚟㗎噃。好啦，就係、是、呢话呢呢、這个系我个嗰、那个故事系婆婆讲俾我媽咪听，我媽咪讲俾我听嘅。咁呢话当时呢有个男仔年轻嘅男士呢就睇中咗一个女士开始追求。最终呢嗰位女士呢就拒绝咗个男士嘅追求。咁呢个男仔呢就老羞成怒啦。一时冲动之下呢就将个女杀咗，将个女士杀咗。哎呀，讲上嚟好似好恐怖㗎嘛呢啲嘢。当然啦，我哋都唔应该去鼓励呢啲咁嘅行为嘅，好似正话嗰啲咁嘅行为，我哋唔应该鼓励嘅，哈哈。咁就呢啲咁嘅冲动又好，咩有冇计谋又好，预谋又好，其实呢啲行为都系唔要得噶啦。我哋大家唔好去做咯，好冇？更加唔可以去学佢咯。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点算啊？个男仔咧将个女仔嘅尸体咧就埋喺一个空地上边，吓咁样咧埋咗之后，咁啊冇嘢啦，咁样。咁啊五年之后咧。那个空地埋嘅尸体个空地咧，争咗棵树出嚟，可能就我而家推断嘅，就系话呢个土地肥沃啦，因为土地肥沃啦，所以咪生咗棵树出嚟咯，系咪？哈哈，点不知咧，一个台风，嘣一声，将棵树就打冧咗佢出嚟，嘣一声，成棵树就倒咗落嚟。咁嘅时候咧，台风完咗之后咧，啲村民觉得哇，嗰棵树咁好，不如我哋将佢移翻正佢，等佢再继续生长啦，咁样。咁又喺个原地里面就挖啦，搵啲材料去凿翻啲深少少，然之后咧系推翻棵树正翻，然之后咁样去种翻佢啦。点知挖到冇几耐咧，见到里边有啲骨头喎、哦，咁于是啲村民梗系报案啦，系咪？咁啊报案，咁当时嘅警方咧就终于搵线索咧就追查咗呢个凶手出嚟，绳之于法啦咁样。呢两个故事咧都系好莫名其妙嘅，点解蔡天凤？能够可以报梦得到，点解佢呢个骨头能够同自己申冤呢？咁好到呢度点睇啊？李生听到都好似好恶言啦，系嘛？
1: 很突然，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0: 系啦，其实呢个故事呢，我妈咪讲俾我听，佢话佢婆婆讲俾佢听嘅，即系我婆婆咧讲俾佢听嘅，话呢件事呢我哋都。半信半疑咧，点可能就骨头同自己申冤啦、啊？我妈咪都实话实似咁讲噶，系啊，真噶。佢话当时系有大事报道嘅，佢婆婆同佢讲有新闻有嘢全部报道，好轰动嘅呢一件喺广州嗰阵时发生喺广州，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嗰啲乡民啊，全部都有讲噶，新闻大事报道噶，嗰阵时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咁当然啦，我婆婆同我妈咪讲，就系借咗呢个故事，好似妈咪同我讲，借咗呢个故事，你唔好害人啦，阿仔，唔好做伤天害理嘅嘢啊，始终系有报应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咁样教导我哋呢啲后生。当时我后生啦，嗰阵时我系中学生啫，大概系初中嘅时候啦，我记得妈咪同我讲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叫我哋做好人啦？咁就啊，唔好学佢啦，咁样。
1: 其实父母都是在警戒我们啦、啊，做人就是要有善啦、啊，不能就是做那种恶的事情啦、
0: 啊。系，冇错啦。咁、就系有咩事啊？就总之都系呢啲嘢，最应该唔好做噶啦。呢啲伤天害理嘅嘢，特别系杀人啦、啊，或者系掠夺人哋钱财等等啦、啊，我哋尽量唔好做啦，系咪？真善人啦、啊，用真善人嚟去做人啦、啊，按住。
1: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确实真的是有报应的，所以你不要说你在做，人家不知道，其实天都在看，时到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到时候就会爆出来了。
0: 系啦，冇错。第二节嘅时间咧就已经够啦，咁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我哋继续一阵讲落去，究竟呢副嘅白骨同埋呢个灵魂点样能够系去报到个梦咧？咁 蔡清凤呢一件事点解能够可以报梦得到呢咁样。OK, 好啦，大家唔好走开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等返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今日的话题呢，就是报梦是科学抑或是玄学呢？咁样。我哋呢是上一节呢是讲咗啲咁多多，我而家是继续讲落去啦，是究竟呢个报梦同埋骨头同自己身冤究竟是点样样嘅呢？OK， 好，咁呢件事点解释先？一个报梦，一个骨头同自己申冤，系点呢件事点会发生啊？咁其实呢，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个构造系点嘅先。其实而家喺科学界里面呢都讲到系人有灵魂㗎，喺西方嚟讲。呢个 Stevenson 教授，史提文森教授呢，佢都有开拓咗一门嘅科学叫做 Afterlife， 系前世今生。佢喺好多好多嘅临死濒死嘅人嘅身上呢得到一啲嘅讯息，就话人系死咗，系肉体死咗啫，其实灵魂系有，系存在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元神呢样嘢嘅，主元神呢样嘢，就话一个人死咗嘅时候呢，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或者你个灵魂就会离开你个身体。咁离开身体嘅时候呢，好似呢个 Stevenson 佢所讲呢，就话佢睇到啲里面手术室里面嘅嘢㗎喎。咁证明佢真係升起嚟睇到佢自己啦，佢自己瞓咗喺度啊，医生同佢抢救緊啦，里面塞落个报纸系点啊，因为呢一班人呢系临死嘅边缘，但系唔死得，返返转头。咁样呢就可以各将呢件事呢系讲俾 Stevenson 听。咁呢佢就知道，哦，就知啦，人真系有灵魂嘅。所以呢件事就咁样慢慢研究，而家已经系喺心理学里面一门系比较多心理学家去研究嘅一门嘅科学嚟㗎啦，已经唔系再偏门啦。当然呢 ,Stevenson 开始嘅就系偏门啦，好就俾人哋指责啦，话呢啲嘢假艺波啊咁样。但系而家呢觉得已经系真㗎啦，因为好多濒死嘅人都返嚟讲到呢啲嘅事迹出嚟。自己离开嘅身体啊 ,MPP 啊离开啊，睇到手术室嘅情况啊，跟住呢系见到有人带过去一啲空间里边啊，等等等等呢啲嘢。咁如果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嘅话呢，我哋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就系话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系或者你个灵魂离开咗你嘅身体之后去咗边度呢？根据佛教讲呢，就去到中阴间。你就是中阴身啦，即是话你个元神或者你灵魂去到个中阴间。咩个中阴间啊？中嘅中间嘅中，阴间我哋知啦，系咪？即系话阳间，我哋呢个人世间叫阳间，去到阴间即系阴曹地府啦，嗰啲地方中间嘅一个空间。当你离开咗人嘅身体咧，入到呢个中阴间里边咧，好奇怪、哦。当你一离开呢个身体嘅时候咧，你所有嘢你都知噶咯。你喺今生里边发生所有嘢，唔净系今生啦，你好多世之前所发生嘅嘢咧，你都可以一目了然记得翻晒噶啦。所以你嚟到人世间咧，呢啲全部都同你洗晒，你系唔记得嘅。当然而家就发觉有啲细蚊仔可以记得翻一部分啦，系咪？咁呢啲啊有机会我哋再讲啦。好啦，当你离开咗我哋人嘅肉身嘅时候咧，唔受人身嘅束缚嘅话咧，你嗰个元神，你喺呢个身体系主元神，离开咗咧就系其中一个元神啦，即系灵魂啦，就会知道晒你咁多世，包括你今世嘅事，你会知道边个害你，边个帮过你，咩乜乜，全部佢都知道好清楚啦。嗱，我当我解释到呢度嘅时候，你就知啦。哦，原来佢有一个灵魂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可以能够知道咗喺地上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如果佢想知嘅话，咁佢梗系会知道啦。哦，边个害我，佢系点样点埋尸喺边度边度边度，咁咪知。咁于是乎咧，佢个灵魂就可以去报梦俾佢妈咪听啦，在天奉呢件事。咁咧，而呢一个白骨能够可以为自己申冤咧，佢就系喺另一个空间，即系喺呢个空间里边，中阴间里边去安排呢整件嘅事。咁于是乎咧，令呢件事可以能够系发生，顺利发生。于是乎咧，就可以知道呢件事啦，系咪？嗱，当我解释到咁样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明白啦。嗯 ,ok, 嗱我哋嗱从头呢再讲得清楚一啲，人系点嚟嘅先。当妈咪一怀咗孕嘅时候呢，喺呢一个怀胎嘅时候呢，咁我哋嘅灵魂就会入咗我呢个身体，或者系中国人所讲嘅元神啦，因为佢系主咗我哋身体，所以我哋俾个名佢个主元神。好啦，入咗嚟我哋嘅身体呢就主咗我哋嘅身体。好啦，一直成长一直大咯、哦。好啦，当我哋死嘅时候咁点算啦，呢个灵魂呢就离开我哋嘅身体。呢个肉身呢就开始败坏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真正的人是哪个，真正的你是哪个呢，就是这个灵魂、哦、不是这个肉身、哦、是不是这个肉身只不过这个灵魂在居住人世间的时候依附的身体，所有的东西都是关乎那个灵魂的。所以在我们一生里面有轮回啊，有东西啊等等呢， 有前世啊，有今生啊，有将来啊，有等等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呢个灵魂存在，即系呢个元神存在啦。OK， 嗱，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就知道啦。佢死后之后，我嘅灵魂离开身体，佢可以喺呢个中阴间里边见到地上嘅所有嘢，亦都明白晒所有嘅前因后果咧，因为佢睇到啊嘛，睇到咧唔系睇到当时发生的，之前所发生嘅嘢，佢系会完全睇得到嘅。之前好多年嘅嘢，或者前几世嘅嘢，佢都会知嘅。咁当然啦。喺嗰个 moment， 就系嗰个时刻里面呢，譬如话呢个白骨嘅呢个灵魂，或者蔡天凤嘅灵魂，所以要关注下当时边个人害佢先，边个人令到佢咁嘅先，所以佢就喺呢一件事上面去报告，然之后呢系紧到警方能够发现到佢生前嘅一啲嘅嘢，同佢沉冤得雪咯。OK 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嘢补充啊？
1: 就是说我可以，你灵魂可以投胎好几胎好几生次，又好几代，那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你几生，反正你投几胎的时候，你全部都可以看见知道，
0: 没错，
1: 什么事情都发生是怎么样，人家害你或者是你自己做什么什么好事坏事，全部都是一目了然的。
0: 系，嗱，冇错啦，啱啦，李太讲得好清楚啦，系咪？所有人系会投胎嘅，死咗之后，所以我哋中国人有讲十八年后一条好汉啊嘛。其实我哋睇翻上嚟嘅时候，以为佢哋啲鼓励说话啫，我写新成人啦，都冇所谓啦。咁其实真系噶，佢哋讲翻出嚟真系啱嘅。当然唔一定系十八年，当然系唔同嘅年份。呢个咧就系、是、呢个系隐喻嚟嘅啫，系真系会再投胎。所以你今生做得好嘅话，你下一世投胎你咪会好咯。如果你今生系做得唔好咧，因为你前一世系做得唔好咯，所以你今生嘅命运就会好好多苦难咯。所以其实就系人嘅一生系咁样样循环循环循环，咁样系因果报应而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人咯。你想下一世做得好嘅话咧，咁就今世做得做好人做，即系做得好啲咯。
1: 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世世代代都会有所影响的。
0: 是啊，是啊，世世代代都有、都有影响嘅，因为是复杂后代嘛。OK 啦，咁嘅情况之后，我哋大家就会明白啦。哦，原来呢是有咁样嘅情况出现，所以是佢能够可以睇得返晒。而我哋呢人嘅肉眼係睇唔到另外空间。咁问题就存在喺呢度啦。因为你嚟再投胎嘅时候呢，我哋中文都有句饮万婆汤，係咪将你所有记忆都洗掉。嚟到人嘅时候呢，就係、是、你淨係喺你人嘅经历啫，淨知道唔知道你之前嘅一世或者几多世嘅事。咁有时中国嘅古代嘅呢啲我哋所谓迷信嘅嘢呢，其实係有一定嘅根据嘅。唔系纯粹系迷信嘅。我呢度想讲就呢度啦。所以蔡天凤能够去报梦啦。所以呢个白骨能够去同佢自己申冤啦。因为死后之后仲有个灵魂啦，可以睇到晒世间上嘅嘢嘛。所以呢就大家就知道啦，唔好諗住唔受法律嘅制裁呢就 OK 啦。总之逃得过就 OK 啦。其实你系逃唔过嘅。OK，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呢，呢一节间都差唔多㗎喇。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好啦，我下一节呢继续返嚟再讲下。究竟呢一啲字系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最后的一节第四节的港籍政权千万家两岸三月篇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今天是讲讲报梦是科学抑或是玄学呢，这样。OK， 好，我做了一些时间，我们讲下另一个故事，看看怎样样。我好后生，都不是后生啦，我都是在中学啦，是初中的阶段。这样呢，我爸爸就跟我讲起一件事。他说有一次呢，他后生的时候，他后生所谓那时是二十几岁啦，咁就是发高烧。在迷糊里面呢，他就去到一个好暗淡比较黑的地方，不是说好全黑，是暗淡的地方。咁呢他就走到去河边，准备呢，河边那里有条桥，准备过去对岸，就被搭上去他对岸啦。当他搭上去桥的第一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的婆婆，即是佢嘅婆婆系啦，佢嘅婆婆，即系我爸爸嘅婆婆，喺对面咧向佢入手啦，佢话大声叫啦，你唔好过嚟啊，咁样，话如果你过咗嚟啦，你就冇命噶啦，你快啲走啦，唔好再过嚟啦，咁样咧，佢就听到个婆婆话咧，咁咧佢就即刻停咗脚步，即刻梗系唔再走啦，婆婆咁样警告佢嘅话，佢点会再走咧？即系行翻转头离开到桥，咁行翻转头。咁咧，当佢行翻转头嘅时候，佢喺发梦里边见到系咁样噶。行翻转头嘅时候咧，佢就发觉自己，咦，冇咗高烧咯，慢慢退咗烧咯，精神翻咯，成个病都冇咗咯。咁咧，佢就讲俾我听，佢就讲过呢个经历俾我听啊。当然咧，佢当时佢唔明咩点解，总之佢觉得有呢个经历好奇怪啊，婆婆叫我唔好过河啊，咁样样咧，我翻翻嚟咧，我就冇嘢咯。咁样，佢就讲咗呢件事俾我听。点啊？你有乜嘢感想啊？
1: 其实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的挣扎咯。
0: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种报梦啦，系咪？都系一种个报梦嘅形式。OK 啦，我点解咧？咁样嗱，我嘅解释就系话咧，人死后，佢个灵魂或者佢个元神离开咗佢嘅身体之后，就落到去中阴间啦。中阴间再去咧，最后一程咧就系去到呢个望乡亭啦。望乡亭系喺中阴间嘅最后嘅一个地方。喺望乡亭里边咧，你最后睇翻嚟阳间有咩事啊，有咩嘢啊，咁样样，即系等你最后一望啦，希望你放心啦，继续走落去啦。所以有阵时话祝你好走，一路好走，其实咧又唔系乱噏嘅，真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好啦，过咗望乡亭咧，就是到奈何啦，嗰条河啦，奈何有条桥叫奈何桥，我哋听个名字好似好熟咁，奈何桥。咁我爸爸当时咧就喺奈何嘅近住阳间嘅中阴间嘅呢一边啦，当然系未落到去阴间啦。你一过咗呢条河咧，咁你就去到阴间咧，咁就翻唔到转头噶啦，咁样吓。所以我爸爸嘅婆婆就咁通知佢：你唔好搭嚟过河啊！你搭嚟过河嘅时候，你就即系等于你系死啦，咁你就冇得翻转头噶啦吓，咁你就唔好过嚟啦，咁样咧。我听我咁讲嘅时候咧，你就大家就好容易明白啦。点解我爸爸都接受咗呢个梦咧？即系佢婆婆能够报梦俾佢听，你唔好过嚟啦。你一过嚟咧，你就会死噶啦。所以咧，你一定要走翻转头啊！好彩我爸爸当时就听佢婆婆讲啦，梗系走翻转头啦。走翻转头咧就冇嘢啦。因为佢冇过到嗰个奈何，一过到个奈何咧就系阴曹地府嚟噶啦，你个生命就继续落去噶啦，咁就冇得翻转头噶啦，所以佢仲系未过去阴间嘅一步，就走翻转头啦。如果嗱，我咁样解释你就好清楚噶啦。哦，原来人系咁样样嘅，系到呢一步啫，好冇？有机会再转落去下一步。好啦，咁嘅情况之下，点啊？你大，你觉得可唔可信啦？
1: 其实时常我们会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就讲，就是说，你如果是做好事的话，你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那个什么阴曹虎不接受你，你就可以回来。那你如果是这全部都做坏事，到了这个地方，他你就是要过的那个河，你就回不来了。
0: 哎呀，
1: 时常会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人不能做坏事，就是这样子来的。
0: 嗯，而家个问题就是，刘博士，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啊？而家问题就存在在这里了，为什么人哋不知道你会知道啊？其实我睇咗转法轮，即系话我修炼咗之后，修炼咗法轮功之后，法轮大法之后，咁其实我有睇到一啲嘅地狱嘅景象，亦睇到天堂嘅景象啦，一啲啦，系咪？而且系喺嗰本书里边，同埋李洪志师傅咧，好多嘅经文里边咧，都有讲到呢啲咁嘅嘢，我哋觉得好神奇嘅嘢，但系佢有都讲到出嚟嘅，所以我就好清楚知啦。当然佢唔会好清晰嘅讲，但系我将佢嘅信息慢慢博埋，我就悟到哦，应该系咁样嘅，人嘅生命就系咁，去到嗰一步应该都系咁样样嘅。所以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咧，就去睇下《转法轮》咯，一本好好嘅书，佢讲涉及咗好多科学嘅。包括有冇外星人啦、啊、外星嘅飞船系点样样噶，有冇美人鱼啊等等，好多嘢佢都会有讲到嘅。呢一啲嗱，我就拉开嚟讲咗少少时间。我爸爸咧喺南美，我爸爸系呢个秘鲁同埋呢个中国人嘅 mix 嘅， 即系呢个混血嘅，咁我系四分一啦，大概系。好啦，喺佢南美翻嚟广州嘅时候咧，中途坐船嘅时候咧，佢哋见到哇，啲美人鱼一条条一条条飞起上嚟，哇！嗰啲船上啲人喺度好惊奇噶，咁喺度睇一睇一睇。佢讲俾我听，我时半信半疑啦，当然就咁嚟咧。我哋睇到咧系呢个李洪志师傅里边嘅书里边咧，都讲得好清楚啦，有美人鱼噶，有呢啲嘢，有飞碟噶，有嘢噶。咁你哋如果系对科学有兴趣嘅话咧，其实我就建议你去睇下呢本书。啊、你练好唔练好系咪？但系咧，我都觉得你嚟见下，睇下呢啲书，对你嗰个眼界系开阔得好大嘅。我呢啲嘢咧，我都系一知半解嘅。诶、啊，系咪阴曹地府啊？听人讲又唔知真唔真。我又有咁多个经历，我有机会喺下节目里，我就系讲讲其他见到阴间嘅经历系点样样。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知一拉拉起埋上嚟，哦，我就知啦。我以前睇好多外星人嘅书，哦，原来真系咁嘅，原来外星人会编号嘅，等等等等等等呢啲嘢，吓、啊，咁你哋咧有兴趣嘅时候咧，可以去睇下呢一啲嘅书籍咯，咁样咧对你个人生有一个好大嘅开拓。好啦，我都系咁样啦，所以我见到呢啲新闻完全都唔觉得惊奇，完全唔觉得有冇搞错啊，系咪真噶，系咪假噶，系咪乜嘢噶，咁样，系咪？呢个世界好神佛噶，梗系有神佛啦。有天堂啦，有神嘅世界啦，有佛嘅世界啦，当然有啦，有地狱啦，有阴间啦，有仙啦，有嘢啦。我讲完我就知啦，系咪？有间中我会见到啲，就见唔得齐啦。当然就系、是、咁样博博埋埋咧，就有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概念啦。哦，原来呢个世界系咁样样嘅，這个空间系咁样样嘅，吓唔系净系人一个空间嘅，系有好多个空间嘅，各个空间有唔同嘅乜嘢。OK， 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大致上就睇下你睇下有冇嘢补充噶啦。
1: 其实我们市场都很多人都会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看到有这些古物啊，什么从海底出来的建造的那个东西啊，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东西，可是它就已经有存在了。那为什么有存在这些东西呢？就要去考究了。哎，为什么那个时代有这种东西呢？
0: 啱啊！你睇讲嘅又系啊，喺个喺呢个李洪志嗰啲法会嘅书入边有讲啊，点解有恐龙啊？点解有金字塔啊？吓、啊，佢有讲噶，恐龙真系存在噶，有大人啊，有小人啊，真系噶，好多呢啲嘢啊，睇起上嚟啲人好似好科幻咁，其实你慢慢睇嘅时候，你斟酌佢系好有清晰嘅分析俾你听，当时嘅情况系咁，点解会有巨人啊？点解有小人啦、啊？点解有咁大只恐龙会存在啊？点解会咁讲？好多好多喺海上嘅，喺天上边嘅，陆地上边嘅好多嘅嘢，咁佢都讲得好清楚俾我哋听嘅。所以咧，大家系崇尚呢啲科学嘅话，不妨去睇下呢啲嘅书啦。啊，呢啲网上咪可以揾得到噶啦，《转法轮》呢本书。
1: 而且现在很多出土文物也都是有讲过，都是过去的，不是我们现代有所拥有的东西嘛。
0: 系啦，冇错，好多出土文物，佢有解释噶，系啊，有解释好多出土文物，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啊？人嘅系点嚟噶？点解有中国文化？点解有嘢啊？好多呢啲嘢佢都有讲到，系好有趣嘅一本书嚟嘅，唔系好闷嘅，纯粹系讲法理嘅，唔系嘅，佢讲到好多呢啲好有趣嘅嘢嘅，而且佢好有理啊，好有道理咁样讲出嚟嘅，唔系乱咁猜，你会发觉佢唔系乱咁猜嘅，系佢真系知道咗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OK 啦，好，我哋到呢度都时间差唔多噶啦，我哋要同各位系。讲再见噶啦 ，OK 好，
1: 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一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一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的是华为员工吃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吃完都肚饿，不好吃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的生产日期，印住的竟然是2025年旧年的月饼。你要知道，这个不是路边档摊，这个是成日嗌遥遥领先的华为。一个月前他送给车主的感恩大米就是到期货，收货嗰阵仲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旧年存货。咁问题嚟啦，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嘅月饼同大米都要悭到咁嘅公司，佢哋到底悭啲乜嘢呢？而喺9月22号，月饼卖唔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唔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旧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四成半。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几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旧年同期暴升320%，而500蚊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是揀月饼，只不过是揀平、健康、不洗靓包装的月饼，高价礼盒就没人抠。为什么？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的从来都不是你和我，而是单位和人情。而今年这两样东西一起断缆。今天我们就谈下为什么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和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V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食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吐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了一张共享的 Excel 表，记录食完之后的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说已经中招，你讲迟了。今年 BU 的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东西，6个月饼、一个绒毛盲盒公仔，还有一个10,000容量的充电宝。看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看月饼包装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低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是2024年， 於是網友就開始追問這個充電寶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認證標準，可不可以正常帶上飛機。這個就是問題核心，一個禮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舊嘢，而且咁仲唔係第一次。今年8月9號，多位紅毛智行車主反映，完成發帖任務之後，收到嘅感恩禮盒入面有一公斤裝大米，生產日期係2025年12月12號，保質期8個月，計落到2026年8月中就過期。部分車主收到嗰陣仲有兩三日就過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託生產方上海莫塞爾貿易有限公司係由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後續係，有車主公開反映就嚟過期大米嘅問題之後受到報復，被網絡負面言論攻擊，被陌生電話滋擾，甚至被踢出車友群組。截至9月21號，華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應，亦都未有調查結論。所以你睇，這個不是疏忽，這個是一套採購邏輯，慳得就慳，壓得就壓，用得舊年的就用舊年的。而網友的一句嘲諷就講中要害，說成本是降低了，有沒有增加效益呢？咁就话唔买啦。而最绝嘅一句系2025年嘅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系够绝。你谂下，一间公司对自己嘅员工都咁样，咁佢对市场、对成本会系乜嘢态度？咁而家就翻去嗰个大问题，月饼点解卖唔喐？我哋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这两大支柱一起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很透彻，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穷了，而月饼卖不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的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哪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卖不喐，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他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夹全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喐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在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没钱两个字在两头碾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烧，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 而是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滞销，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动，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销，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张说，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 Lily 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体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日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这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回去今天开头那张 Excel 表，他记的不是肚饿，他记的是一个时代的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的月饼，2024年的充电宝，当车主收到还有两日过期的大米，还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不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是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这些事看落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有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买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今年这个幻觉连同那盒2025年的月饼一起过期。所以不要怪老百姓不买，他们悭回的每一个仙都不是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出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多少件月饼？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2: 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几日的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 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搏到尽就系啦。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一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日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嘅系，伊朗当时系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唔过。你以为输波纯粹系班球员同埋被闹到狗血淋头嘅教练郭士强嘅问题咩？错啦，这个系一个更深层、更心痛嘅问题。点解一个科技越嚟越强、GDP 世界第二嘅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啦？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篮球同排球都一齐冧档，全部冧晒。我哋首先就要还原翻呢两场波。9月18日准决赛，中国队带住勿忘国耻嘅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嘅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嘅纪录，仲要喺9/18呢一个国耻日输俾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系两日之后嘅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仲系以31-29领先紧，点知喺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咗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1分，结果都系翻唔到身。呢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系有4次，全队只系得庞争伦攞22分，李宏权攞12分，得佢哋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也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4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话男子篮球而家嘅实力喺亚洲大概排第8至第3左右，发挥好稳定。冇错，发挥稳定输波系呢一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话琴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唔入，喺出面射唔入，大波带咗大半日传俾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唔入。今日转咗打中国，3分波又入。南底禁区有入，如果而家中国打呢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唔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琴日俾南韩禁住嚟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嚟打，呢一啲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喺赛后好老实话，成个过程都做得冇对手咁好。佢仲话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3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 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讲得最多的字就是攰。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和物力？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为什么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揀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攞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着指标来转，不是围绕着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正职，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仲话，呢一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嚟压榨嘅工具。呢一支国家队输波挨闹嘅系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嘅系嗰班喺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嘅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嗰班领导又到底有冇责任啦？网民 By 讽刺话：主教练话佢哋好努力好辛苦，而我哋就睇到一头雾水，到底佢哋努力咗啲乜嘢？而网民用户768188475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嚟執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返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咗几十年，大家认命啦。不过连排球、篮球呢一啲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运动竟然都一齐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喎。02年到08年仲系亚洲老大，孙悦讲过㗎，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返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冇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的往往是不懂体育的人，而是懂政治的人。哪个同领导关系好，哪个就可以管这一支队伍。你叫一个不懂篮球的人去决定怎样集训、住在哪里、吃些什么、练几耐，他可以练出些什么？他只是练出一班听话的人。第二，人情世故。选哪个入国家队、哪个打主力、哪个拿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 党领导一切。意思即是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系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系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一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返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我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系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系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嘅复杂合作，佢哋需要长远嘅青年训练、科学嘅选材、稳定嘅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嘅训练保障，同埋俾足球员专业咁去打波，将佢哋当成人嚟对待嘅环境。而呢一切偏偏系党领导一切嘅体制最俾唔到噶，因为呢一个体制要嘅系快速出政绩，而唔系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啦，直接喺大学喺群带关系入面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揾出嚟嗰啲只系一个临时凑埋嘅任务组，根本唔系一队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呢一个矛盾拆穿。翻嚟打 CBA 好猛，我哋系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唔到，空篮都射唔入，笑死人。你听唔听得出呢句说话嘅分量啊？喺 CBA 你打到好似冠军咁，因为嗰度嘅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冇咗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唔入，咁就证明你嘅实力系靠人情撑出嚟，而唔系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是打波的人，而中国的球员是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为了篮球而打，一个为了不被国耻蒙羞来打。你叫一个人孭住十几亿人的国耻去打一场波，他对脚怎会不软呢？所以讲回亚洲四帝这四个字，我们应该嬲的不是这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 是那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的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是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靠任务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是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的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的讽刺是，当一队波连不可以输这三个字都不值得敬畏的时候，问题一早已经不在球场了，而是在这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了。那你觉得是球员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3: 九岁的小学生在台灯下喊苦喊佛，大嗌不想做牛马，但门外呢，一班年轻人为了做牛马已经失去理智。女博士投出100份简历，只是换来两次面试，零零后博士翻转头同阿姨抢家政饭碗。天津一个傅景刚3079人抢10名额。同一时间，大众中国总裁亲口捅破，车市要萎缩 20%， 销量连跌11个月。中年人的承重墙正在轰然倒冧，而任正非外逃传到满天飞。海底捞创办人舒平竟然真是带走27亿5千万。细路提穿了，青年冇路了，中产悬空了，富豪走佬，这一艘大船到底怎样？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今日我们先由1270万毕业生的面试方讲起。等我们先将焦点投向那些刚刚由象牙塔入面走出来，满怀期待准备大展宏图，但竟然就迎头撞上现实冰山的年轻人。就在9月22号，上海一家家政公司的总经理透露了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现象。现在他们的从业员入面涌入了大量00后。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甚至仲有博士生。过去大家总是觉得做家政是阿姨打散工赚外快，但而家呢啲高学历嘅年轻人已经开始将佢当成安身立命嘅长期职业啦。睇到呢则新闻，有位云南网友留低咗一句无奈又幽默嘅评论。清洁阿姨辛辛苦苦将个女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后竟然同个女成咗同事。如果你觉得高学历做家政仲算系少数人嘅妥协，咁我哋再嚟睇下考编大军嘅新晋平替辅警。往前推3-5年，身上仲贴住临时工嘅标签。嗰阵大家经常话大专生先至肯做，但而家时代嘅风向变咗。深圳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局啱啱公布嘅数据显示，大多数警务支队招一个6级辅警，足足有417个人去抢呢一个名额。天津津南区更具戏剧性，一个北向户籍嘅辅警职位报名呢一关，3079人去争10饭碗，报名录取比率接近307:1。咁多本科生、研究生红住眼涌向辅警，讲到底唔系因为呢个职位突然间伤金，而系因为大家发现其他嘅路已经行唔通啦。 呢条路到底有几难走？财新网最新嘅数据俾出咗一个令人窒息嘅答案。2026年大专院校及大学毕业生高达1270万，呢个相当于将一个欧洲中型国家嘅总人口喺同一个夏天集体抛入咗人才市场。结果呢，近四分之一嘅年轻人连一次面试机会都冇揾到。这个意味住你的简历不是被拒，而是连被睇见的资格都没有。网上有一位女博士的经历上了热搜，她满怀希望地投出了100多份简历，结果只是换来两次面试机会，其中一次甚至还被无情地放白鸽。你敢想象吗？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无比坚固的信仰，叫做读书改变命运。无数农村和普通家庭的父母特获卖铁，亦都要供细路仔上大学，因为那个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踏脚石。但现在这个神话就彻底破灭了。这个是年轻人不够努力吗？唔系，呢个系时代嘅引擎降速啦。高等教育嘅产能过剩，撞上咗实质经济嘅职位冰封，年轻人就好似被困喺仓鼠轮入面嘅小动物，被逼用最高嘅时间成本同经济代价去逼最底层、最低门槛嘅生存市场。佢哋嘅青春正被呢一场无声嘅经济萎缩残酷咁吞噬。倾到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的绝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吹嘘为社会承重墙的中年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最近一条来自德国大众的消息直接引爆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福士汽车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泰特在一个产业峰会上公开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将萎缩约 20%。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萎缩程度已经退回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惨淡情况，国内销量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这条看来似简短的新闻透出了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首先，关于中国汽车消费到底有几疲弱，官方机构和行业协会一直莫讳如深，没人敢出来吹这个冷风。大众这番话没人去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大家反而都在度问，如果连汽车消费这张名牌都在度被隐瞒，那水面之下还隐藏着几多插水式的危机？其次，大众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倒苦水？因为他们真的痛到了骨子里。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受到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德国总部的大地震。前一排大众宣布讨裁员50000人，这个在德国引起了巨大风波。大众高层现在将中国市场 20% 的插水式下跌摆到台面上，其实也是在度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经营惨状，为这场史无先例的危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最核心的一点，汽车销量下跌 20% 对普通人，特别是中年人意味着什么？好多网友可能对 20% 这个数字没什么痛感，觉得大不了就是路上少了几架新车。但汽车工业并不是普通的行业，它是所有现代工业入面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庞大的一个板块。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入面，汽车销量一旦出现 20% 的下滑，这个不叫波动，这个叫插水式崩盘，通常意味着深度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大家不妨想深一点，一架车的背后究竟牵扯着几大的基本投资？它绝对不单止是四个辘加一张梳化，而是上万个精密零件的集合体。它的上游牵动着钢铁、晶片、锂电池和橡胶等无数核心制造业。它的下游绑定着庞大的物流网。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广告公关，甚至汽车金融，可以说这条深不见底的产业链就是中国实质经济的一条大动脉。而赖以这根动脉生存的 正是中国最标准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研发中心里面捱夜画图的高级工程师，是供应链上精打细算的采购人，是写字楼里面指点江山的营销总监。这班人的画像出奇地一致，大多数受了约35到40岁的尴尬关口，体力精力开始就下坡路，但拿着全公司最烫手的高薪，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实质每日都在行钢线，每个月一擘大眼，楼宇按揭车贷就是几万的硬性支出，抬头看是随时可能需要高昂医药费的年迈相亲，低头看是深陷教育内斗堪称苦甘受的下一代。当 20% 的产业大雪崩轰然倒冧时，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越过的大山。这些前一日还在高级写字楼里面喝咖啡，做住五年规划的体面中产，第二日就成为企业财务报告上那个被无情抹除的改良代价。当青年人求职无门，当中年人摇摇欲坠，这股庞大的社会焦虑最终会流向哪里？一个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细路在写作业时突然间情绪失控大嗌，看到细路仔这样，妈妈用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那套说话安慰话，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就能够做有钱人。如果是过去，细路仔可能抹下眼泪就继续写了，但这个细路仔喊住抬高头，对妈妈发出了直接灵魂的连环反问，大过了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吗？你说大过就做有钱人，这个是真的吗？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还不是要去搬砖吗？还不是做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这段影片在网上持续发酵，点赞量轻松突破十几万，评论区里面无数成年人好快就崩溃，大家都在度感慨这个细路活得明白了，开悟太早了。
1: 中共政治局会议9月21号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举行，主题是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下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叫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那阵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十日之内连续四次公开露面？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号立案审查，8月28号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1号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三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话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张友侠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那可能是几位固定格式，也都可能是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的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那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 他们的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祭旗。而另一条罪就是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是向全军宣告这个是庞大的人事网，是全军将领头上的一把刀，是随时可以用来清洗的借口。军委现在只是剩得习近平和张声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下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头先提到将有合同刘振立的通报，还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予以追应，那是必须经过党内程序。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的绝对不止两个人。

管和近期被免职的刘建超、金壮龙和长期没露面的军方将领，好像刘青松、吴亚南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那么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逮捕。不过最致命的缺口是军队。现在中央军委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星文两个人，二十大原本一个主席加六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是剩下一个负责拉人的纪检政委，不识作战、装备和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低张曙光、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由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星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谁来接班？在这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十日连续四次登上官方媒体，他的旧下属为什么突然空降政法委？红二代和各方权贵为什么突然想起曾经最看不起的政治管家团派？这场军队大清洗搞到现在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真正危及整个中共体制的是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在海外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他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说是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那不单止是一个人病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最脆弱的结构性缺陷。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边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又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二十大咁，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

0: 过今年9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佛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10日之内4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没有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入面有这么多派系，为什么在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了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他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讲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 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咁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对各方势力来讲，胡春华似乎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第一，威胁性最低，他没有红色血统，更加没有军队私人武装，给他上台各路诸侯不用担心他会搞毁灭性的大清洗。第二，有现成治理经验，做过内蒙古和广东一哥，也都做过主推农业扶贫的副总理。现在官僚躺平，经济崩溃，红色家族需要真正懂得业务的掌柜稳住根基。第三，最残酷的一点，他是完美的避雷针和替死鬼。前一任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外交孤立和社会矛盾，需要过渡人物来收拾和承担历史责任。不过我们必须要清醒见到管家模式的巨大局限和风险。海外有声音认为，胡春华式的平民官僚复出，或者意味中共会翻翻相对温和和集体领导，甚至开启政治宽松。不过历史的教训是，换了掌柜不等于换了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胡锦涛当年得到邓小平赏识，最核心的政治投名状就是1989年在西藏拉萨果断戒严镇压。胡春华仕途起点同样在西藏，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洗礼，政治底色依然是竭力维护专制体制，团派重用本质上只是中共在崩溃边缘启动的自我维持和防御机制。更危险的是，一个因为势力弱小、各方放心而被推选出来的过渡人物，一旦真正坐上这个位，将会面临致命的考验，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那些傲慢军头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种弱势掌柜和强大暴力国家机器严重脱节，极有可能令政令出不到中南海，引发地方割据、军方干预行政，甚至更大规模的权力动荡。由9月21号这个特殊时间去看，距离10月26号中共20届五中全会只是剩下最后35日，这短短35日将会是20大以来最惊心动魄、暗潮汹涌的政治观察期。咁唔单止系军队高层落马八卦，而系中共高层嘅权力极度集中，不过又面临接班瘫痪之后爆发出嚟嘅集体焦虑同埋制度性反噬。跟住落嚟嘅一个月，有三个极之关键嘅风向标值得继续追踪。第一，睇军方口风，张友侠、刘振立被伤害之后，解放军报社论会唔会将通报里面消失嗰句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重新补返，咁代表高层到底有冇能力令军队贴服。第二，睇最高层嘅行程，即将嚟到嘅出访安排、随行人员同埋北京留守嘅高层动向，将会直接暴露各派系真实权力嘅版图。第三，系最重要嘅一点，睇10月26号五中全会开幕当日，中央委员会到底有几多人出席，军委空缺由边个补上，胡春华等人的职务和分工会不会出现实质变化。政局如期，黑箱运作背后往往是冰冷的利益计算和体制挣扎。如果五中全会或者未来的变局，胡春华这些团派官僚真是重新获得重用，你认为咁究竟系中共体制自我复修开始，亦或系大厦倒冧之前各方势力无奈之下嘅一场短暂妥协？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村集会之前啦，睇到咗村保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有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咧？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啊，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呢个白宫宣布系24号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四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编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对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嘅。呢一种规格系九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吓，系为咗咩咧？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阿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啊，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村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系财政本身特喺9月20号到21号咧，喺呢个纽约嘅J.P. Morgan 嘅總部，咁呢個接待咗副總理何立峰嚇，傾咗一輪。咁當然我哋代表格里爾呢都有出席嘅。咁出咗傾咗一輪之後咧，而家出咗嚟幾大嘅呢個可以講係佢哋傾嘅大範疇啦。第一就係關税要唔要呢個優戰。咁因為11月10号咧就到期噶啦。咁雙方而家要決定係咪要延長啊？到目前為止。佢哋傾完之後咧，冇答案嘅，要睇佢哋兩個見面嘅時候先有答案嘅。另外一個就係稀土供應啦。咁稀土供應嘅話，到目前為止，因為就算係西方國家喺度投資緊稀土嘅呢個供應鏈嘅話咧，都係需要時間嘅。呢一個咧，亦都係以時間換空間嘅呢個咁嘅方式咧嚟處理嘅。所以稀土供應方面咧，亦都有可能係美方要求要達到預期嘅目標。咁中方咧。一定要承认呢样嘢，可能咧亦都令到咗美方满意嘅程度啊。咁就稀土供应呢方面，咁人工智能方面咧，呢一次可以讲系都一大亮点，亦都系一个石头认为系形式注意系咩意思咧？就系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呢？就系仲有一个突然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谈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呢亦都有所保留啊，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啊、训练数据啊，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讲紧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的这些结果之后呢，将它放了在他们自己 AI 入面的结果给他们用户，是不是这样东西不会交个数据给你的了。那讲来讲去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两家都不谈核心的东西了，就是成立一个热线和一个通报机制。那么做什么呢？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就搞了一个所谓的通报机制，根本上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到时候通话的时候要找人，可能连对口的人都找不到。经常会是这样的，以前中共和这个美国军方方面呢，就是中共共军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是一个热线电话的，可以通电话的。结果呢通来通去都没通到。当然有之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个上一任的这个将军呢，就之前在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通过话来，就保证了美军不会喐手的这个通话通过一次。咁有后的通话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咁所以这个 AI 从一开始讲的话我们要成立热线，但是双方都不会将重点拿出来讲的话呢，其实都是完全的形式主义的，是完全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咁这个只不过是在他这一次川集会里面呢拿出来的所谓一个表面上边的一个成果而已。咁仲有一点呢，就係讲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咁呢一次听闻呢，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呢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呢？好可能就係中方呢，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係霍尔木珠海峡继续关闭嘅话呢，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呢，其实係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所以呢佢同意话所谓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咯，可能会喺呢度吓。咁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行政部门之外咧，其实国会方面咧亦都有动作嘅。9月15号，咁啊众议院就开咗一个听证会，咁啊主题系咩咧？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啊叫咩咧？就系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啊，前议长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边发声嘅咁样，我都认为系需要喺人权问题发声嘅。咁啊，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噶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的话呢，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听闻的 Trump 呢就将对台军售呢延伸到年尾咁话喎。咁而家未知下，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呢，都叫做稍微让步㗎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但係起码有一样嘢，听日 Trump 应该係见呢个高市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㗎。咁呢个呢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面呢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或者是比较坚定的立场。 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冇叫咗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是、叫咗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这个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日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日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2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2日，咁我都嚟2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啊？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
4: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咁呢一次嘅规格，讲下 Trump 点样做嘅。23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啦，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噶，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啊，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嘅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喺白宫会举行欢迎嘅仪式，就包括咗阅兵啦。啱先讲嗰479名嘅呢个军官展示军事嘅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嘅无声嘅叫做转牌奶炮啦吓。咁亦都有呢、这、一个陆军号手嘅表演啦。咁仲有就系、是、我哋啱先讲紧 B2 轰炸机同埋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洲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呢个为主题，咁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当然佢哋入边仲有系大家坐低出嚟倾嘅，最后最重要嘅嗰个咧就喺24号嗰日举行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系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到咧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吓，系咪 Trump 咧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咧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紧嘅咧，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 似乎冇达到好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军水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嘛。咁啊，要优展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咧，其实已经系差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川普系松口过讲话哦，呢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这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零部件咧，你一样要喺呢度生产。如果唔系，你生产唔到添。咁呢个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其实旧年咧，中共对全球嘅贸易出口咧高达1.2万亿吓，都有进展啦。咁但系对美国嘅出口额咧，其实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00亿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讲紧最高嘅时候去到咗5-6千亿。嗰、那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亿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個關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應鏈嘅轉移之下咧，其實對美中嘅貿易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個而家亦都係中共要嚟，即係呢一次嘅習總要嚟同美國傾嘅一個其中嘅一個原因。聽聞咧。呢一次傾入邊咧，佢有兩種方式傾嘅，一就係將安全同埋需要，即係民生嘅物品咧，要分開，咁可能會俾中共關於美國嘅呢啲日用品咧，會進口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對美國咧日用品生產商咧，可能會造成一定嘅衝擊嚇，因為如果佢咁樣俾中共入嚟嘅話咧，可能會係相當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对于在美国生产日用品的那些公司来讲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成衣在内大家要留意这件事。当然它跟安全有关的话美国 block 了不给入这个都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这么说。换句话说其实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控制住这个贸易的节奏。但是因为转口因为 1.2 万亿这么多出口在全世界消耗不到。嚟边度咧？通过进口再进入美国，呢、這个咧系美国而家要控制或者系要杜绝嘅一种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休战军事休战咧，要延长啦 ，AR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问题要合作啦，呢、這个都系讲紧噶吓。呢两方面听讲系最有可能系取得咗一定进展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嘅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噶未睇到嘅，咁只不过系有人传闻系咁讲嘅啫，咁只能够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嗱，我哋睇下嗱，呢个就系而家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咧。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动啦，或者联合嘅游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系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啊，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一。多次的恐吓可以这样讲，包括在游行之前和游行 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話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可以講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咪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要走到華盛頓 D.C. 做咩咧？就係、是、要要求川普咧當面同阿習總提西藏問題嘅，咁啊宗教自由團體同埋呢個良心犯嘅家屬咧，亦都喺呢、這個圣经博物馆举行活动啊，要求释放宗教信仰嘅呢、這个同埋言论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样嘢噶。但中共其实除咗喺海外入边又放炸弹啊，又威胁呢样嗰样嘅话咧，其实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系、是、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咧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咧。嚟威脅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異人士咧唔好參加呢啲抗議活動嘅，但係咧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呢啲受訪者都講緊話佢哋係收到咗電話，收到咗信息㗎啦，但係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堅定咁要出嚟抗議嘅，咁呢個咪就係適得其反咯，呢個就好明顯㗎啦。咁呢個就係喺度反對中共或者係呢個準備用棺材嚟迎接習近平嘅一個方式嚇，咁不過喺另外一個反對聲音之外嘅呢個親共嘅聲音咧，就睇到咗一個喺紐約嘅叫做美國泛華華埠總會，咁啊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謂嘅總會嘅呢啲咁嘅形式嘅親共橋團啦，咁佢哋打住慶祝建國250周年呢個名字咧，搞咗一次遊行啊，咁佢實際上呢啲人咧聽聞遊行完之後咧就。全部人去晒 DC 噶啦，咁啊，但系佢听讲用咗50万嘅经费嘅，反对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两班人马咧，其实最后就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系撕裂嘅，一定系撕裂嘅吓。我成日举旧金山嘅例子就系咁噶啦。照共产党一入嚟嘅话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个讲紧咩乡里情嘅呢、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翻去中国大陆生活啦，去拥抱啊习总咪最好啦，系咪？咁喺美国做咩嘢咧？我都认为系，咁咪不如去拥抱下习总咪仲好啦，系咪？喺呢度做咩嘢？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嘅问题喺度嘅。
5: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中共咪准备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系唔系会喺呢个峰会期间咧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川集会嘅一个观察啊，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烈嘅诉求啦， 我相信都会提人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啊，系2017年拍嘅。咁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參與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選，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話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嚟2027年1月份啊就可以釋放啦，但係9月20号咧，9月2号咧又開始對佢另一宗嘅呢個案件咧進行呢個庭審嘅，咁而家咧黃之鋒因為承認咗話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呢个罪行啦，咁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咧，一直都讲紧有可能咧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吓。咁所以咧，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咧越嚟越强嘅。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咧，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噶。咁啊，睇到咗知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在过去6年入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的呢个现实的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的呢个国安法被起诉的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的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强。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噶吓。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噶。 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嘅，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应该系负有责任嘅，即系讲紧1997年之后咧，交咗出嚟冇负责任啦。咁呢个就系、是、呢、这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吓，咁所以咧呢、这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嘅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习总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紧呢个人权问题啦。希望是中美呢次谈判入边亦都系重要话题之一，咁会唔会有呢个消息呢？可能都会喺川集会之后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会睇睇呢个情况噶。咁另外一个咧，我哋讲下嘅就系香港嘅一个女子学校，亦都系直资传统嘅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吓。咁因为学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啊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导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長代表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個新嘅指引。咁啊，務使咧每個學校都能夠，每個學生都能夠暢順咁表達佢哋真摯之聲，咁啊記錄並且分享喺學校嘅美好時光咁樣。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實真係佢喺嘅簡報入邊咧，包括咗網民喺社交平台入邊上載咗呢個德望學校入邊嘅簡報嚇。佢哋真係用呢個校方真係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學生咧禁用呢個畢業短片嘅時候咧，唔准使用廣東話嚇，否則咧會靜音涉事嘅呢個班別嘅短片，或者要求並且要求佢哋重新錄嘅。咁所以睇到咗呢個校長啦，咁就之後咧致函咗學生，就講緊話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藉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话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使用咗叫做两文三语嘅，即系普通话呢、这个广东话同埋英文嘅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为其实咧，主要有一间学校咧系咁样去出现咗话唔俾学生用广东话去处理某啲问题嘅话咧，只要有一点出现咗嘅话啦，接住落嚟就会有好多点。今次唔俾你毕业短片咧，讲广东话，下次咧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咧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問題㗎啦。咁所以呢啲本身嚟講喺中國大陸就係咁樣㗎啦。咁就係咁樣一個程度，使到咗呢中國大陸而家廣東嘅地區，而包括咗廣州在內，有啲後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呢，連廣東話都唔識講㗎。咁你話係咪好可惜好可笑呢？咁呢個本身嚟講一個係非常之大嘅問題嚟㗎，因為學校唔俾講，所以佢哋喺學校養成咗之後呢，翻到屋企都唔讲，咁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最细个嗰阵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是、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啦，就系、是、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 呢种咁嘅情况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喺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流岁月，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曾否牵动过你的心弦呢？希望之声在这里同你轻谈浅酌。

听众朋友，欢迎你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和我一起细说人生。我是钟嘉慧。在今晚这个秋天的晚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这个天气给我的一些感受。多伦多不嬲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我都好享受。而今年的夏天，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和我有同感，就是这个夏天好模糊地过去了。其实除了没有一个温暖和充满阳光的夏天之外，我还有一份失落感。因为每一年的春夏秋冬，我都好热切地期望它的来临，但今年的夏天就好像没有真正来过一样，令到我有点失望和失落。前一排我和一个朋友讲起我对今年天气的感受，这个朋友说一年里面没有一季算得是什么啊？有一些人在他一生之中应该有的童年、学校生活、长大之后的事业啊、朋友、婚姻、家庭，很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有些阶段是缺少了的。听了我这个朋友的番说话，令我想起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阿 Tom。 阿 Tom 跟我说过，他的童年很短暂，好像没发生过一样。阿 Tom 的父母在阿 Tom 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阿 Tom 是全家的大仔，他和小佬妹跟着妈咪一起住，他妈咪每日都由朝做到晚，要搵钱养屋企。而阿 Tom 虽然年纪少少，就负起照顾细佬妹的责任，啲细佬妹的起居饮食、学业的安排，甚至交朋结友，阿 Tom 的妈咪都交晒俾阿 Tom 去负责。而阿 Tom 亦都好愿意去接受呢个责任，对啲细佬妹照顾得好好，自己亦都好勤力读书。他的弟弟妹个个都很尊重阿 Tom， 每一件事都会跟阿 Tom 商量，问阿 Tom 的意见。他的童年就是这样过去了。虽然是这样，阿 Tom 一直都没有半句怨言。在阿 Tom 大学毕业之后，他在一间跨国公司做事，上司很赏识他，而阿 Tom 的事业可算是一帆风顺。由于从小就跟着妈咪，阿 Tom 和啲细佬妹好少见到佢个爸爸同埋阿嫲，而阿 Tom 个阿嫲一向都好憎阿 Tom 添，因为阿 Tom 从细就跟咗妈咪一齐住。喺阿 Tom 大个之后，佢爸爸同阿嫲年纪大啦，又有病，而阿 Tom 完全冇计较过去发生嘅事，仲好主动咁时时去探望佢哋同埋照顾佢哋添。连阿 Tom 嗰个好顽固嘅阿嫲，渐渐都知道这个孙原来是很孝顺的。我曾经问过 Tom， 你有没有埋怨过上天对你的不公平？阿 Tom 笑着跟我说，他说没，我不会想我过去没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很庆幸的就是我有我很尊敬的父母，

中医西医的方法，无论是几咁难受，他都愿意去尝试。可惜阿 Tom 掂都敌唔过命运对他的安排。在他临终的时候，阿 Tom 跟他妈妈和太太说，对不住，我以后不可以再照顾你们了。阿 Tom 就是一个咁处处为人设想的人，直至他最后的一口气，他都没有为自己的英年早逝而惋惜过。他记挂的是他的至亲和至爱。我很怀念阿 Tom，除了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之外，他的善良，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生的积极，都令到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现在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秋唱雪，是一首歌曲，是月圆花好。唐代诗人杜甫《月夜忆舍弟》是一首五言律诗。树古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身，寄书长不达，放乃未休兵。诗意白话文翻译应该是这样样的。傍晚的鼓声响起，道路上已经再没有行人了。在宿舍的秋夜里面的边塞，只是传来一阵子孤雁凄凉的鸣叫声。从今夜开始，有雪白的霜露降下，感觉到秋夜格外消失，天上的月光还是觉得故乡的比较明亮。原本有一位弟弟都是因战乱而分散各方，家园被毁，连亲人的生死都无处可以打听得到。想要寄书信打听一下，长时间却总是无法送达，何况战乱至今仍未平息，子女行间都是思乡一亲之情。
0: 以前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了，一到中秋节，香港的电台就会播放这一首月圆花好，恭祝家家团圆美满。我深切的盼望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不受到信仰的打压、政治的迫害，能够家家团聚一堂，希望这个日子好快就来到了。

0: 每年嘅黄历8月15系中秋节，今年系喺西历9月25号星期五。中国大陆喺2008年起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系放假一日。台湾亦都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亦都系放假一日。香港嘅中秋节翌日先至系公众假期，喺黄历8月16号放假一日。中秋节当日就冇假期啦。下一首歌曲系由刘坤仪主唱嘅《秋月》。
1: 秋月嘅歌词系咁样样嘅：秋月明人静，秋月尘疏星，寥落凄清相照，相对相依为命。郎在何方？他飘中无定，梅空对月明。长断了声悲切，哀伤痛心莫名。论怀春女子相思之情，陷入相思之苦。元代散曲家徐再思嘅《节桂玲春情》可称一绝。《节桂玲春情》系咁样样写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水，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犹指何之，静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白话文意译《节桂玲春情》这个首词应该是这样样的啦。平生不懂得相思的滋味，才初尝到相思是什么样子，就深深感受到相思之苦。相思之苦就如身躯好似浮云一般彷徨，心好像飞水一般不能自主，气又如游丝一般恍恍惚惚。此情此景只留下一丝残余的香气，疾病来袭的时候，更加思念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归来呢？是灯光半暗、月亮半明的时候吗？还是永远不会回来呢？

0: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下一首儿歌系广东童谣《月光光》。呢首童谣系妈妈氹十蚊仔瞓觉嘅时候唱俾十蚊仔听嘅，希望十蚊仔通过妈妈柔和嘅歌声能够早一点入睡。我亦都听过妈妈氹我细佬瞓觉嘅时候唱过呢一首歌。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月光光的歌词是这样的。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睡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要上山岗，蝦仔你快高长大咯，帮手阿爷去睇牛羊，听朝阿爸要捕鱼蝦咯，阿妈织网要织到天光。歌词反映出简单嘅人心，淳朴嘅民风，系人类真正嘅正统文化。比起今日电子时代嘅文化，系咪真系淳朴好多呢？
0: 我记得妈妈曾经唱过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当时我仲系读紧初中，佢已经踏入咗中年啦。佢以一把沙哑兼唔够气嘅歌喉，唱出了一首走音的月光光，这一首是我唯一记得起妈妈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曲。虽然是走音，但是因为是妈妈唱出，我当时亦都非常仔细地去听，所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妈妈解释说，她以前的歌喉不错的，只是吃了几十年烟，将个歌喉搞坏了。在这里我就奉劝各位唔好食烟啦，已经染上咗烟瘾嘅要尽快戒掉啦。食烟真係百害而无一利㗎。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喺中秋节前后或者喺月明月圆嘅晚上，我都会想起呢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

0: 周礼春官典岁汉朝郑源咁样注释：天子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指古代嘅帝王喺春分嘅时候要朝拜太阳，秋分嘅时候要拜祭月亮。咁点解要敬拜太阳同埋月亮呢？国语《周语》上篇有咁样嘅解释：明神而敬时之，为咗系要敬拜神明。下一首介绍嘅歌曲系由李隆基、邓婉玲合唱嘅《八月十五时中秋》。
1: 歌曲嘅歌词系咁样样写嘅：八月十五时中秋，吃月饼贺中秋，月明喜照人间地，人间欢笑乐悠悠。中秋节应该系一家团聚、欢乐悠悠嘅日子。但系我知道中国嘅家庭有一啲嘅家庭成员因为信仰嘅原因未能做到一家团圆，期望呢一类迫害嘅事件尽快结束。
0: 当人觉得时间过得快嘅时候，就会讲一年容易又中秋。每年中秋节嘅前后，不其然都会諗起有关中秋节嘅呢一首歌谣，你哋又记唔记得呢？中秋月，月中秋，八月十五时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钱人家吃月饼，冇钱人家吃芋头。呢一首民谣足见冇钱人家同埋有钱人家嘅对比，反映出贫富悬殊嘅社会状况。有钱人家过中秋节嘅时候可以食月饼，食一顿丰富嘅晚餐，一家大小能够欢乐聚首。相反，冇钱人家就冇钱买月饼啦，只能食平价嘅芋头。我嘅童年大部分嘅中秋节都系食芋头嘅日子。而家经济环境比我哋以前系富裕得多，呢一代嘅年轻人就要更加珍惜眼前嘅一切啦。

0: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2: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郑婷主唱嘅《月儿弯弯照九州》。
1: 《月儿弯弯照九州》嘅歌词系咁样样嘅：月儿弯弯照九州，如船儿到处好停留。青山绿水风光好啊，如哥哥吹笛每梳头，讲出咗河山嘅美好。月儿弯弯照九州，如家的工作几时休？白天摇船夜补网啊，翻天的风浪使人愁。要穿要吃哪顾得险啊，可怜夜夜泪相流，讲出咗儒家生活嘅艰苦。月儿弯弯照九州，谁教你走上虚荣的路啊？一朝堕落一身忧，人生的苦乐自寻求。好人到底收场也好啊。上世纪五十年代嘅歌曲仲系会带一点教育嘅意味，教人唔好虚荣，唔要堕落，苦乐自寻，都系因果报应，好人自得好报，今生不报来世报。
2: 前世或者今生之前所作所为嘅系因，今生以后同埋死后轮回嘅生命系报应嘅果。一切嘅事物都系从因缘而生，并冇偶然嘅事，有因就必有果，呢个就系果报。种善因就得善报，反之做恶业就必得恶果。呢个系宇宙平衡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自然法则。人在做，天在看，系宇宙嘅神从中喺度管理住，人唔可以唔知噶。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出自于清代一位父母官，叫做叶全仁。佢为官一世清廉，得到当地嘅居民嘅尊敬同埋爱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系提醒我哋，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监管住，做事唔应该因为怕俾人知道而做或者系唔做，而要问心无愧。因此人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向内找，对得住天地良心，止恶行善。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恩妮主唱《月满西楼》。《月满西楼》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蜜意绸缪，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月满西楼》这首歌曲有龙口宋代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殄秋》的影子，包括多情女子相思的意境，《月满西楼》的良辰美景，女子独守香闺的闲愁。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词，词牌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甜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白话意译呢一首诗就是：红色的荷花凋谢了，好像玉一样的竹席亦感染到秋意。我轻轻的卸下华丽的衣裳，孤枕独眠，望上天空，云中有谁会带来好消息的书信呢？只见雁儿已经回来，月光又已经照遍了我居住着的西楼，花仍然独自的飘零，水仍然独自的流走。我和你是同一种的相思，但是却在两地被情所愁烦。这种情没有办法可以消除，刚刚舒展开眉头，愁烦又立即涌上心头。

0: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就系蒙古民谣《敖包相会》，由米线组合唱出。年轻嘅时候喺暑假嘅八月，同埋太太跟旅行团去内蒙旅行。迎接我哋一团人嘅系一位中年男歌手，佢唱出咗一曲《敖包相会》。佢话系蒙古嘅传统民谣，我一听就爱上咗呢一首嘅歌曲。晚上我哋住喺蒙古包，导游带我哋一团人去参观一个月后嘅八月十五举行敖包相会庆典嘅敖包。喺呢个节令里边，蒙古嘅未婚青少年喺呢个敖包一齐相聚，在歌在舞，物色对象。如果遇到心仪嘅对象，就会送定情信物。当晚喺黑漆漆嘅天上睇到繁星点点，月明如镜。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日八月十五花好月圆嘅情景。仲有要记得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同家人欢欢乐乐、和和气气聚首一堂，要珍惜大家嘅缘分啦。
1: 敖包相会又名十五的月亮，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敖包相会的歌词是这样的：蓝星，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亲爱的姑娘哦，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呢？女星，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哦，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哦，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呢。就咁简洁嘅曲调同埋歌词，就表达到蒙古草原嘅风情同埋年轻男女嘅真情。
0: 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搵一搵，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 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链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
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Hello, 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睇纪晓岚可以话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佢嘅诙谐、多才同埋睿智，留俾人心中嘅印象可以话系无可比拟。纪晓岚出生喺而家河北省嘅河间县，以才华闻名于世，号称河间才子，被誉为一代名宗。佢亦系清朝乾隆年间嘅一位名臣。雍正二年，即系公元1724年嘅6月15日，系纪晓岚嘅生日。关于佢嘅出生，长期以嚟就流传住种种神奇嘅传说。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着话，在他出生的前夕，水里面夜夜有光怪，并且有一道火光闪入他出生的地方。所以后来的人就认为他是灵物的化身，云就成了他的名字。云即是日光这样的意思，晓岚就是他的字。据讲他细个的时候，在4-5岁之前，夜晚黑睇嘢就好似同日头睇嘢一样咁清楚。到咗7-8岁之后呢，就冇咁清楚啦。到咗10岁之后就根本睇唔见添。只係偶然喺半夜醒咗呢，睇见一阵间，好快又睇唔见啦。随住年龄嘅增长，呢种夜晚黑可以睇到嘢嘅能力呢就越嚟越冇咗啦。佢自己话可能都係因为自己人嘅俗气太重，而自己嘅本来神明呢就越嚟越少咗嘅缘故啦。纪晓岚从世呢就有神童嘅称号，民间呢亦都係有好多嘅故事流传。传说话有一日，纪晓岚喺街上面同几个细路仔一起玩球，正好太守就喺度经过，又有咁啱呢个球就掟咗入太守坐嘅嗰堂桥里面。啲细路仔一睇，咦，大事不妙啊，吓到呢就即刻逃走啦。但係唯独纪晓岚，佢居然走上前拦住堂桥要攞返个球。太守就觉得呢个细路仔好有意思，与众不同，於是就话啦，我有一个上联，如果你能够对得上，就将个球还返俾你。如果唔系呢，个球就归我啦。纪晓岚呢就同意咗啦。太守就出咗上联话，童子6-7人为与狡。纪晓岚就不加思索咁样答佢话啦，太守2000担独弓。咗一阵，好耐都冇讲出嚟。太守就问佢啦，点解唔讲出最后嗰个字啊？纪晓岚就答佢话啦，太守如果将个球还返俾我，就係个廉字。如果唔还呢，就係个贪字啦。太守就忍唔住哈哈咁大笑啦，自然就将个球还返俾佢啦。纪晓岚从细深受佢父亲嘅影响，佢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喺清高宗乾隆12年，即係1747年，顺天乡士高宗第一解元。乾隆19年，即係1754年，中二甲第四，赐进士出身。乾隆38年，即係1773年起，佢担任四库全书馆嘅总纂官。收藏的书有3503种，一共有79337卷。他又修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热河志。他曾经担任编修、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等的职务。纪晓岚享受80岁。在生前他自选挽联话，沉浮幻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道。

卷。《月眉草堂笔记》一共有五部，有24卷，其中包括《鸾阳萧夏录》一共有6卷，《如是我问》有4卷，《淮西杂志》有4卷，《孤妄听之》亦都是有4卷，《鸾阳续录》有6卷。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起来晓有兴味。当时他每完成一篇文稿，社会上就会广泛地在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到现在仍然是拥有很多的读者的。讲了这么久，我们言归正传。在这个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是将会挑选一些章节和你一起欣赏纪晓岚的这一部巨著。从今日开始，我将以白话文的形式和你一起浏览这一部巨著，让我们透过先人的巨著，领略古代的人文、历史和风貌，重拾传统文化的精髓。今日我们就从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篇开始，今日就为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一只灵珠的故事。识得纪晓岚的胡御史胡牧亭先生呢，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话在他的家乡村里面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猪，这只猪呢就好怪的，只要见到佢隔邻屋嘅一个老人家，就会瞪大双眼，咿开棚牙，四只脚仲喺度乱画乱爬咁样，恨不得咧要去咬呢个老人家。老人家每次见到呢只猪咧，就理都理唔切，非常之尴尬。讲起嚟就怪啦，呢只猪见到其他任何嘅人咧，都唔会咁样嘅，而且仲系好温顺嘅样添。起初咧，呢个老人家就好嬲嘅。就想将呢隻豬买返嚟殺咗佢嚟食。但係后来諗下諗下，突然间佢諗通咗啦。呢个系唔系佛经上面讲嘅夙愿，即系愿缘呢？我唔可以再结恶缘啦。佛话世界上冇唔可以解嘅冤缘，我仲系善解罢啦。於是佢就攞出一笔钱，从邻居嘅手里面将呢隻豬买咗落嚟，然之后将佢送去附近嘅佛寺里面做长生豬嚟孝敬佛主。咁喺呢个之后，呢、这个老人家再去佛寺或者系喺边度见到呢隻豬，竟然系一改常态，呢隻豬唔再对佢劳目相对啊，反而系走过嚟佢身边，低头拱手咁。耳朵呢就贴喺呢个老人家嘅身上面亲嚟亲去，好感激咁嘅样。纪晓岚先生话佢曾经见过孙仲画嘅一幅伏虎应真图，图上面仲有巴蜀西部人李演题嘅词。係咁讲嘅，知人骑猛虎，遇之游其骑，起依本顺良，道力消其志。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畏多畏忌。佢嘅大概意思就系话，道行广大嘅人骑住猛虎，就如同驾驭一只纯良嘅马一样。唔通呢只老虎本来就系纯良嘅咩？唔系，而系道嘅力量化解咗佢嘅凶性。由此可以知道，天地之间一切怨情都可以善解，只要能够自诚相处，大家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不是互相猜忌甚至是敌对。李演的这段题词正好是对这个故事的一个解读了。听众朋友，今日的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有一些被正式遗忘了的历史，究竟是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有一位向三国时代好似突然间人间蒸发的一位顶级军师，向史书上面说他隐居了，但是在民间传说里面说他成了仙。这个人就是徐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徐庶字元直，永川郡长社县人，即是现在的河南许昌长角东。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店客，因为他仗义帮人报仇啊，杀了人而被官府通缉。后来有人帮他脱险之后，他改名为徐庶，之后他就弃武从文了。后来他同同郡的兄弟石抗远避难去到荆州，经常同司马徽、诸葛亮同埋崔州平呢啲道友经常来往啊。佢曾经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添。徐庶亦都可以讲系顶级嘅军师啊。佢一出手就将曹操打到落花流水啦。但系向政事上面，徐庶因为佢娘亲啊被曹操捉咗去，冇办法唔含泪离开刘备啦。到咗曹魏之后，佢嘅官职做到御史中丞嘅大官。但是好奇怪啊，自从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后，向正史上面的记载居然就冇咗呢个人啊，佢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佢到底去咗边度呢？向正史揾唔到佢，但是向地方志同埋民间传说里面，佢嘅故事先至係啱啱开始咋。原来呢位睇透名利嘅徐大军师呢，佢走咗去深山老林里面修道啊。根据万源县志记载，徐庶当年辞官之后一路隐姓埋名，到咗大巴山、白台山同埋花岳山，向嗰度佢每日孭住个竹箩向悬崖峭壁嗰度采药啊，免费帮当地贫苦的老百姓医病。日子耐咗啦，啲老百姓都好亲切咁叫佢做花岳老祖啊。徐庶隐居嘅地方叫做白糖厂。呢、这个地方啊真係神奇啊。三面係高耸入云嘅悬崖峭壁，中间呢就生满咗翠绿嘅竹啊同埋藤蔓。仲有另外一边呢，就是深不见底几百公尺深的大石窟啊。入了洞里边呢，一担高的头竟然见到天啊。上一辈的老人讲呢，在这里隐隐约约会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这样呢。不过要有缘分才能看得见的。有一日有个地方官嚟揾徐庶、哦，
1: 徐先生，徐先生，你匿埋响荒山野岭嗰度，太浪费你呢个人才啦！不如跟我落山，做咗官，有享唔尽嘅荣华富贵。
0: 徐庶就讲啦：
1: 大人嘅好意真系性情难却啊！不如咁啦，你陪我捉棋，赢咗我之后，我就跟你落山去做官，如果你输了，以后就免开砖口了。捉棋啱晒我啦，等我露两手俾你睇下。摆棋盘啊，
2: 大人请。不过你拎得喐我嘅棋子咩？
1: 笑话，区区棋子。咦咦，呢只棋点解？点解会突然间变大噶？呢只唔系棋嚟噶，呢个系一座山嚟噶。徐先生，徐先生，你在边啊？
0: 嗰个地方官定眼一睇， 翠雪早就已经化作一阵清风飘走咗啦。而眼前嗰个旗稿竟然变成由30多个圆形山峰组成嘅巨大奇观。这个就是直至到而家还有的大巴山下面的棋盘山。这个这么大的棋局都相信只有天上面的神仙才可以在这里一起捉棋。翠树的足迹不单止在大山里面有，甚至连海边都有它的传说，在清代古籍胡氏世说里面有记载。在庐山东北的海面上面有一个叫做古子阳的小岛，这个岛上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花，白色的叫做内冬花，生得呢就好像两只手一起围住那么大。有一个人撑住只船刚刚经过，他看到悬崖峭壁上面有这种内冬花，他觉得
1: 这种花太靓了，摘回去一定买到个好价钱的。
0: 于是他就爬上去摘那朵花了。在这个时候翠树大声嗌：
1: 住手，你做什么啊？我是路过摘花咯。你糊涂了，这种花不是世俗的花，快点拎回去。嘿，那是老神仙尊姓大名啊。
0: 翠树耍一耍手讲：
1: 我叫做什么名不重要，你回去之后如果你经过积墨，就帮我问候一下精通易经的胡逸阳先生，就讲老朋友挂住他。
0: 老人讲完之后就不见了。这个人吓到魂飞魄散了，即刻快点爬船赶快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海上面突然间吹起大风浪还落雨添，吓到他即刻将偷摘回来的内冬花全部掉入海里面，风浪才平息。后来这个人真的找到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胡逸阳，将这件怪事一五一十地讲晒给他听。胡逸阳听完之后就讲了：
1: 你个做法真是不小，你见到那位老神仙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士徐庶，他老人家已经在那座仙岛上面隐居了好耐了。
0: 徐庶不是只是懂得隐居匿埋在山里面的，清朝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罗思举，他年轻的时候呢不是什么好人来的，他误入歧途做了贼，
1: 日日打打杀杀，几时才是个头啊。
0: 后来罗思举痛改前非，走到去终南山跟啲道士学武术。传说讲在那个时候他得到徐庶的暗中指点，向神仙的点化之下，罗思举走返入正路，得到神仙的点化，浪子回头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啊。接下来罗思举他又会做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啊。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我哋就讲到罗斯举得到徐庶嘅指点啊，改邪归正啊，跟住佢会点样改邪归正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罗斯举然后去从军啊，一路上建立咗好多功劳，最后做到提督大员。罗斯举到咗晚年，
2: 当年唔系花岳老祖嘅提携，我罗某人早就横尸荒野啦。你人带埋银两，跟住本官去花岳山重修庙宇，重新为老祖塑造金身。
1: 为咗报恩，向花岳山大兴土木啊！呢啲亦系点解徐庶嘅香火向大巴山一带燃灭不绝嘅原因之一。如果讲将军嘅故事离我哋有啲远嘅话，咁样跟住我哋讲呢个故事系近啲嘅啦，就系响清末一个著名嘅外交家薛福成先生佢嘅曾叔祖嘅一段奇遇。薛福成先生佢回忆翻，佢响六七岁嘅时候，佢跟住佢外曾叔祖顾鸿山先生读书嘅。当时顾先生已经八十几岁啦，佢自己亲口讲，佢响年轻嘅时候响无锡药王庙嘅一段奇遇。当时佢响药王庙嗰度，因为寺院嗰度好清静啊，以前嗰啲读书人呢就好兴去庙宇嗰度租借地方嚟到读书嘅。有一日药王庙嚟咗一个外来嘅挂单道士，药王庙嘅老道士就讲啦：
2: 道友是从边度嚟嘅呢？要嚟本庙挂单站主。
1: 外来道士就讲啦：
2: 打扰晒啦，我四海为家，只是想喺度挂单几个月。
1: 呢个新嚟嘅道士非常之特别啊，佢生得古色古香，甚至乎有啲仙风道骨咁嘅样啊。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佢最鍾意同庙里面嘅人讲三国时期嘅事啦。每次讲起佢都感慨万千，听到大家一时唱歌，又有时一起向度流眼泪。而且佢讲嗰啲事好多系三国时期嘅事，有啲连历史书上面都冇记载过㗎。年轻嘅顾先生就问啦：
3: 道长，你对三国咁熟悉，请问道长高姓大名呢？
1: 爱嚟道士听到就哈哈大笑啊，佢讲：
2: 名字只不过系一个代号嚟嘅啫，知唔知道亦都冇乜所谓。
1: 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小道士响度惨叫啊！
4: 师傅，我好头痛啊！我好头痛，
1: 跟住就晕咗啦。老道士急到唔知点算好添。
2: 呢个细路突然间急病，你睇佢个样就嚟冇得救啦，点算好呢？
1: 呢个外来道士就讲啦：
2: 唔使惊，快啲去准备十几石桑叶，摆入一个大锅里边。煮成浓汁俾佢饮啦。
1: 老道士就即刻去熬桑叶啦。道士仔饮完嗰碗药，真係即刻精神爽利呀、
4: 啊。好返晒啦。
1: 老道士好开心呀、啊。
2: 神医呀、啊、真係神医呀、啊。道长，你救咗呢个细佬，你真係我哋庙里面嘅大恩人呀、啊。请你一定要留低喺度住，等我哋好好供养你。
1: 爱嚟道士就讲啦：
2: 算啦，老实话俾你哋听，我就系三国时期嘅徐庶。
1: 哇！一听到佢系三国时期嘅徐庶， 老道士同埋顾先生都好愕然啊。
2: 咩话？你系徐庶？
1: 徐庶就讲啦，
2: 呢个道士仔响21世之前系刘豫州，亦系刘备旗下一个小校。我睇住佢当年向外樊城之役立过嘅战功份上，今日特登嚟救佢一命。我同你哋冇宿世恩怨，何必强留我呢？
1: 讲完之后，徐庶唔急又唔慢咁向住庙外边走出去啦。老道士吓到傻晒，突然间清醒过嚟啦。佢一边嗌
2: 神仙啊神仙，
1: 一边追出去啊。但系徐庶明明行得好慢嘅，但系呢个老道士追出去几十步，眼睁睁睇住佢凭空消失咗啦。神仙下凡，除咗追究之外，多数都系为咗救苦救难嘅。向清朝乾隆末年，广东有一条村嚟咗一个衣衫褴褛嘅癫道士啊，
2: 好心施舍碗热饭俾我食啦。
5: 走走走走走，你个臭乞儿，走啊走啊，冇嘢食啊！
1: 城村嘅村民上上下下冷嘲热讽，只有一位心地善良嘅老婆婆睇佢好可怜，就攞一碗热辣辣嘅米饭俾佢食啦。道士食完饭之后，睇住咁冷漠嘅村民，就忍唔住长叹一声，
2: 我本来想救呢一方嘅老百姓，点知天数难回，人心都咁样啦，唔可以强求啦。
1: 虽然呢班村民冇俾饭佢食啊，但系听到佢咁样讲，心里边有啲唔系咁舒服，个个都围过去。徐庶见到佢哋仲有一啲敬畏神灵嘅谂法，于是就做咗一个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举动啊！佢将头先啱啱食落肚嘅饭呢，
5: 吓吐
1: 就吐咗向一块大石头上边，然之后好严肃咁样讲：
2: 今年天降大瘟疫，死人无数。如果你哋唔想死嘅话，向呢块石头上边嘅饭粒，只要食一粒就能救一命。
1: 诶，讲亦都奇怪喎，呢班村民睇住呢个道士咁严肃嘅神情，竟然都相信啦。大家一窝蜂涌上去，你争我夺，将石头上边嘅饭粒全部食清光啊！
2: 道长，请问你系边一路嘅神仙啊？
1: 我叫做徐庶。讲完之后就徐徐升起，冇几耐影都唔见埋啦。过咗冇几耐之后，真系一场恐怖嘅瘟疫侵袭呢个地方，周边嘅村落死伤无数，只有呢个村落嘅人，凡系食过米饭嗰啲人呢，全部都平平安安逃过呢个大劫难啊！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三国时代距离清朝整整相隔咗1000多年啦。而徐庶嘅传说，但系就响河南、四川、山东、江苏、广东等呢一带嘅大江南北同时流传。呢、这个绝对唔可能系唔同嘅地方嘅人不约而同咁样编造出嚟噶。唯一一个合理嘅解释咧，就系徐庶真系看破红尘，修道成仙啊！向中国漫长嘅历史里边，呢啲正法门修炼或者系真实存在嘅。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你相唔相信命运呢？你有冇试过向日常生活里面遇到某一啲人，明明系第一次见嘅啫，但系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睇佢点样睇，睇极都系唔顺眼。又有啲人对你呢，唔知点解对你非常之差，非常之刁难你啊！你心里面非常之委屈，真系忍唔住想问下老天爷，我前世到底欠咗佢啲乜嘢？而家我哋要翻翻去隋朝嘅代州，向嗰度有一对主簿，有一个系高高在上嘅富贵少爷，另外一个呢就系日日做牛做马嘅穷奴隶啊！呢个奴隶啊，非常之恨呢位少爷。真系想一刀杀死佢啊！就向呢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突然间出现啦，佢就讲啦：
2: 你以为佢欠咗你啊？其实系你以前欠咗佢噶。
1: 到底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名慧网，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关于两个家族三代人被一笔遗产死死纠缠住嘅因果奇案，害人者到头嚟系害边个呢？向隋朝嘅时候，代州有一个大富翁叫做赵良相，佢家财万贯，按道理讲啊系享清福噶啦，但系佢每日都非常之担心啊，担心到瞓唔着。点解呢？因为佢有两个仔。他们两个的性格都差得好远的。大仔叫做赵猛，非常之老实忠厚。但是二仔呢就非常之凶悍霸道。眼里面只有钱。赵良相眼睇住自己就嚟唔得㗎啦。心諗
2: 我都就嚟唔得啦。我在走之前一定要分好份家产，否则细路一定会吞晒全副家产，一啲都唔俾阿哥噶。
1: 于是佢就硬挺住，将副家产分向两份，一人一份，以为咁样就可以相安无事啦。点知老赵啱啱死咗冇耐咋，呢个第二仔赵颖就露出豺狼本色嚟啦。佢讲：
2: 大哥，阿爹老糊涂啦，呢啲良田大宅商铺交到你呢个窝囊手上，实在太浪费啦。等我替赵家管理呢间烂屋同埋个庭院，就留俾你，算系我呢个做细佬对你嘅照顾。快啲走啊！
1: 唉，呢、这个可怜嘅赵猛啊，因为佢性格软弱，唔够个细佬争啊，唯有含住眼泪搬走啦。为咗糊口，堂堂大少爷就去帮人哋做苦力，做长工都可以勉强搵到两餐嘅。几十年就过咗啦，呢霸道嘅一代人都死咗啦。按道理讲，呢啲恩怨应该了结啦，但系事情唔系咁简单嘅，业力轮报先啱啱开始咋。赵莹死咗之后投胎转世，偏偏又生去赵孟佢哥哥嘅屋企里边，成为赵孟嘅仔啊，叫做赵环。而受尽委屈嘅赵孟死咗之后呢，就投胎做咗赵莹嘅孙啊，叫做赵仙。真系太讽刺啦，呢两个细路仔大个咗之后风水轮流转啊。赵环呢，即是前世虾人嗰个细路呢，佢嘅屋企就越来越穷，穷到饭都开唔到啊。 而赵仙呢就即是前世受气嗰个阿哥啊，佢就富甲一方，啲银子多到洗极都洗唔完。赵焕冇办法啦，为咗生活，唯有去帮赵仙做佢屋企嘅奴仆。当时嘅街坊邻居唔知道前世嘅恩怨，大家睇住呢个赵焕，每日要帮赵仙点烟倒茶，做牛做马，个个都拧晒头叹气啊！佢哋讲：，
0: 唉，上天真系唔公平啦！坏人嗰一家就越嚟越有钱，好人呢一家反而要帮佢做奴隶，系咪真系上天冇眼呀？
1: 赵焕佢每日做住下人嘅工作，心里边已经唔系咁好受噶啦。有一日翻到屋企，佢嗰个唔知情嘅娘亲又响佢耳边煽风点火啊！
0: 阿仔啊，你知唔知道当年佢阿爷哈哈爸爸霸占咗我哋嘅财产，而家你居然仲走去帮人哋做奴隶，这简直系奇耻大辱啊！你点可以忍得住噶？
1: 赵焕听完佢娘亲咁样讲，佢就讲啦：，
2: 阿爷话原来佢哋啲家产系咁样嚟嘅，你不仁，妖怪我不义，呢口气我非报不可。
1: 赵焕被呢啲仇恨冲昏咗头脑啊！佢偷偷地去买一把好利嘅刀，带住响身，就等机会落手啊！机会好快就嚟啦！嗰一年年初，少爷赵仙准备去五台山朝圣啊，去点名要赵焕呢个仆人侍候佢。两个人一入咗五台山，山路崎岖，越行越静，越行越静。行到荒野冇人嘅地方嘅时候，赵焕睇下四周围，一个人都冇啊！于是佢就掹把刀出嚟，
2: 讲：赵仙，攞你命！今日向荒山野岭呢度，老子要一刀杀咗你，了结咗我哋三世嘅仇恨。
1: 赵仙吓到魂飞魄散，佢一边走一边响度嗌救命啊！突然间前边出现咗一间好简陋嘅草庵，佢谂都冇谂过就冲入草庵里边啦。当时里边有一个老和尚坐向蒲团上边打坐啊，赵焕亦都跟住冲入呢间草庵里边，正系向住赵仙想吉过去嘅时候，老和尚只手轻轻搭住赵焕只手啊。老和尚就讲啦：，
2: 施主为咗乜嘢事大动干戈呢？老和尚，你唔好多管闲事，我要杀咗我个仇人。你个仇人冤家，你口口声声话佢系你个仇人，依老僧睇，你先至系你自己嘅冤家。你呢个和尚乱讲！这晚老僧今日就开咗你哋嘅宿命通，等你哋睇下你自己前世做过乜嘢，睇下你哋自己本来嘅真面目，到时候你再决定杀唔杀佢咯。
1: 呢个老和尚一讲完之后，赵焕同埋赵仙只系觉得佢哋嘅头一阵阵嗡嗡声，眼前好似走马灯咁样浮现出前世嘅画面啊！赵焕睇到自己前世系霸道横行嘅赵影，抢咗佢大哥嘅财产啊！赵仙睇到自己前世系嗰个逆来顺受、最后穷途老倒嘅大哥赵猛，两个人霎时间都呆晒啊！手里边嗰把刀咚一声跌咗落地下。向呢个时候，老僧人就讲啦：，
2: 赵焕啊，你明白啦，你前世叫做赵影，本来福报深厚， 就算你唔抢你哥哥嘅家产，你都可以发大财。可惜你偏偏起咗贪念，你虾你哥哥，所以呢一世上天就惩罚你，将你霸占翻嚟嘅财产，连同你原本嘅福报，全部还俾你哥哥转世嘅赵仙。你自己就落到而家咁穷途老倒嘅地步，甚至要做佢个奴仆嚟偿还前世嘅罪孽。而赵仙呢，系前世受尽委屈嘅赵敏。你虽然呢一世安享富贵，但系你前世冇诚心诚意去布施，所以你呢一世虽然有钱，但系就唔识得享受。呢啲就系因果报应，一啲都冇差错噶，全部都系自作自受。赵焕，如果你今日再一刀杀咗佢，下一世佢又杀翻你，咁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1: 听到呢度，赵莹听到冷汗都飙埋，佢一边喊一边跪向地下，赵仙亦都泪流满面，两个人心里边嘅恨意、贪念、委屈，向呢个时候全部都烟消云散啦。佢哋终于都明白啦，人点样算准，到头嚟呃嘅只系自己，害人最后都系害自己。佢哋两个人向噪音里边大彻大悟，当时就决定唔再返去红尘嗰度啦。两个都拜老和尚为师，出家修道，最后向呢座山庵里边安静度过余生。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唔知你有冇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呢？如果我哋向生活里边遇到令我哋好唔开心嘅人、好委屈嘅人或者事，不妨我哋都换个角度嚟諗下，或者呢啲系我哋向生命里边向度还紧一笔债呀。呢笔债还清之后，我哋就自由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呀。
3: 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过几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向中秋节呢一日，我哋除咗赏月之外，我哋而家仲会食一种食品叫做月饼嘅。呢种月饼又甜又大个，但系响几百年前嘅元朝末年嗰阵时，原来月饼唔系要嚟庆祝团圆噶，你估下要嚟做乜嘢嘅？而系要嚟传递机密消息，甚至揭起一场翻天覆地嘅革命添。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呢一段月饼起义嘅传奇。时间翻翻到去元朝末年，当时嘅统治者对于中原嘅老百姓实施咗非常之残酷嘅监控啊！老百姓过住暗无天日嘅日子，连讲说话都要非常之小心啊！响嗰个时候，各地方嘅反抗势力已经好似干柴一样，只要一点火就会引发反抗军领袖朱元璋正系秘密联络各路嘅义军，准备发动一场全国性嘅大起义。不过当时元朝嘅官兵向各个城池或者系交通要道都设置关卡嘅，搜查得非常之严密，连乌蝇都飞唔过啊！义军嘅军令起义嘅时间根本就冇办法传出去，眼睇住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大家非常之心急啊！如果唔可以响同一日起义嘅话，好似一盘散沙咁样，反抗军只系会被官兵逐个击破，咁就惨啦。有一日，当时朱元璋身边嘅军师刘伯温，佢望住嘅月亮，突然间佢諗到一条妙计啊。于是佢就对朱元璋讲啦：
2: 主公，中秋节就嚟到啦，按照汉人嘅习俗，中秋节大家都会互相赠送一种圆形嘅饼，元朝嗰啲官兵又唔食呢种饼，对于呢个习俗亦都不以为意，我哋可以试下将消息藏响饼里面。
1: 朱元璋一听都觉得系妙计啊，于是刘伯温就立即去找做饼师嚟做呢啲圆饼，佢哋做咗一大批又厚又圆有大个嘅圆饼，向每个圆饼里面摆咗一张细嘅字条向里面，里面写住七个大字：八月十五夜起义。当老百姓买咗呢啲饼翻屋企切开之后，一咬里面，咦，有张字条喎，打开一睇，八月十五夜起义，大家都明白啦。这个天大的秘密就是这样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午夜钟声一响起，朱元璋一声令下，抑压住好耐的老百姓和反抗军一起起义，城内城外一呼百应，起义的烽火蔓延得非常之快。元朝的官兵向毫无准备之下，又面对着四方八面涌过来的起义军，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过了没几耐，大将徐达就攻陷了大都了。这场由一个月饼引发起的起义大获全胜啊！朱元璋知道消息之后，开心到不得了啊！于是他就下令将这种立了大功的圆饼正式改名为月饼，作为节令的糕点赏赐给文武百官和全国的老百姓与民同乐。这个就是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月饼的由来。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各位听众朋友，每逢到了中秋节， 我哋都习惯咗食月饼啦，同屋企人团圆玩花灯。响现代人嘅眼里边，中秋节系一个充满欢乐温馨嘅世俗节日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响好耐好耐之前，这个节日对我哋嘅祖先嚟讲，系一件几咁神圣嘅大事啊！响文明最古老嘅黄金时代，人同神、人同大自然系相通嘅。嗰阵时嘅人非常之纯洁，唔需要透过任何繁琐嘅仪式，就能够直接感应到宇宙嘅特性、宇宙嘅规律。嗰阵时系一个人同神相通嘅纯真年代，即使是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年代。后来因为人类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就走了入去白银时代了。因为失去了和神和大自然直接沟通这个能力，但是又希望得到神的指点和庇佑，所以就制造出很多繁琐的祭神仪式，借住呢啲仪式，希望得到神灵嘅指示同埋庇佑。响汉代，贾谊所讲嘅春朝朝日，夏暮夕月，这个就系嗰个时代嘅写照啦。古代嘅皇帝会带住天文观，怀住战战兢兢、非常之敬畏嘅心情去观察月亮嘅运行轨道，去解读上天传俾佢嘅信息。呢啲唔系迷信。这个是代表当时的人对天地一种极之深厚的敬畏和信仰。他们透过观察月光来到内省反省，即使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哪里做错啊，治理国家有没有偏离正道。这些这么繁复的仪式背后是古人最严肃的自我反省啊。但是到现在，我哋现代人生活喺一个物质非常之发达嘅世界里边，我哋越嚟越相信科技，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就渐渐对于大自然失去敬畏啦。古老沟通天地嘅祭神仪式不断咁被精简，甚至彻底消失添。我哋而家将中秋节变得越嚟越热闹，但系心灵就越嚟越孤独。今日重新再读返呢啲历史文献，唔係要我哋大家返返去以前嗰啲咁繁琐嘅繁文缛节嗰度，而係佢就好似一面镜咁样提醒我哋，中秋节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固然好啦，但係古代人嗰份顺应天道、战战兢兢、自我反省嘅庄严心态，这些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记住的。各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在担高个头赏月的时候，或者和家人一起吃月饼的开心时候，希望大家心里面亦都留有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自我反省。今日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愿大家有一个温馨的中秋节和内心的安宁。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同埋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和几斯合作，他们想几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几斯办医院。但是几斯找油矿的解读就一次一次地失败，合作就不欢而散了。石油商要的钱，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几斯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是不可以用来帮人赚钱的。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他开了一间摄影学校，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解读。他的太太就负责在他睡着的时候向个丈夫提问，跟着纪斯亦都雇佣了一个秘书，叫他将所有的解读记录下来。有一次纪斯同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人解读，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个人前世曾经是个和尚。完了之后，纪斯很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着轮回的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这种讲法他觉得很陌生。纪斯开始祈祷，他想解读下这个难题。他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的概念和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冲突。在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只是帮人看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纪斯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是他从来都不拒绝的穷人。1925年9月，纪斯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亦都是他自己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纪斯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哈佛大学曾经派一些医生去调查他，结果纪斯令到这位医生信服了。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期间，亦都有不少的来访者想看看纪斯究竟是用了什么花招。很多反对的人认为纪斯不可以圆满地解释他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纪斯救不到自己的仔，亦都找不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的例子，反对者就认为纪斯的知识是偷偷看了有关的书，或者是平时从周围的人那里听来的。到了晚年，纪斯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他甚至不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很难过地从个房间里面走出来，原因是他知道有三个参战的年轻人回不来了。他开始看到一些有生命的物体周围有光圈，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光圈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从美国各地寄给纪斯的信越来越多，多数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安危。在这段时间里面，纪斯有时一日要做8次的解读，但他知道他每日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次的。在1944年的春天，纪斯的健康开始恶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休息了，但是要求他解读的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和自己做了一次解读，就话俾啲亲友听，过咗新年佢就一切都好啦。啲亲朋戚友都知道系咩意思。1945年1月3日，纪斯就过身啦。几个月之后，佢太太亦都过世啦。纪斯嘅经历启发咗好多人对于生命意义嘅思考， 对于好多西方人来讲，轮回、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祭司令到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位听众朋友，祭司的生平故事我就讲完了。下次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祭司同人家解读的例子。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关于舜帝的家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禹舜名重华，他是皇帝第八代的后裔，他地位低微，是一个平民。舜的父亲瞽叟是一个蛮人。舜的生母死了之后，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仔叫做象。瞽叟喜欢这个后妻所生的仔，时时呢都想杀死舜。当舜犯了一些小事的时候，就会遭到重罚。但是舜就很恭顺地侍奉父亲、后母和后母所生的弟弟，一天比一天地忠诚谨慎，没有一点怠慢。当他们想杀死禹舜的时候，就找不到他。而有时要找禹舜的时候，那他就总在身旁侍候。舜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孝顺出了名，三十岁的时候尧帝问哪个可以治理天下，四恶就推荐了禹舜，说这个人可以。于是尧就将两个女嫁了给舜来观察他在家的德行，同时还叫他九个仔去和禹舜共处来观察尧舜在外的为人。禹舜居住在龟水岸边，他在家做事更加谨慎。尧帝的两个女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很讲究为父之道。帝尧的九个仔亦都更加笃诚忠厚。因为禹舜的德行，他在历山耕族的时候，历山人都能够互相推让地界。他在雷泽暴雨的时候，雷泽的人都能够推让便于暴雨的位置。在黄河岸边制造陶器的时候，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出现了。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两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了，三年呢就变成一个大都市。帝尧见到这些这样的成就，就赐给舜一套割细布的衣服，一张琴，为他建造仓库，还赐给他牛和羊添。不过禹舜的父亲瞽叟仍然都想杀他，咁有一日就叫禹舜登高去用泥土去修补一个谷仓，而瞽叟就在下面放火烧他。舜呢这个时候就用个斗笠保护着自己，好像长了对翼咁样从高跳得落嚟，先至得以不死。后来瞽叟又叫阿舜去挖井，禹舜挖井的时候喺个井嘅侧壁作出一条暗道通向外边。当禹舜挖到好深的时候，瞽叟和他的仔象就一起用泥土倒入个井，去将个井填满。舜起这个时候就由井旁边的暗道走了出去，得而不死。瞽叟和他的仔象以为舜已经死了，便准备瓜分他的财产。后来舜回来之后还好像以前一样这样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恭敬。尧帝看到这件事之后，尧帝才试用舜去理顺五种伦理道德和参与百官的事。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才德兼备的子孙，世人称他们为八海，意思就是说八个和善的人。高辛氏也都有八个才德兼备的子孙，世人称他们为八元，意思就是八个善良的人。这十六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保持着他们先人的美德，因此禹舜就任用八海的后代，叫他们掌管土地的官职，以处理各种事务，他们都办得有条有理。 愚信又任用八元的后代，叫他们向四方传播五教，只得做父亲的有道义，做母亲的慈爱，做兄长的友善，做弟弟的恭谨，做儿子的孝顺，这样家庭和睦，伦理真诚。从前帝洪氏有个不成才的后代，他掩蔽仁义，包庇残贼，好行凶作恶，天下的人称他为云

意思即是说他空环绝伦。另外晋云氏亦都有个不成才的后代，他贪于饮食，徒于财货，天下的人称他为饕餮，意思即是说他贪得无厌，天下的人都憎恨他们，称他们为四空。当虞舜起四门接待四方宾客的时候，就流放了这四个凶恶的家族，将他们赶到边远的地区去抵御害人的妖魔，从此开放了四门，大家都很高兴没了这四个恶人。后来帝尧年纪大了，就叫舜代行天子之政，到各处去巡视。舜被任用掌管政事20年，帝尧就叫他代行天子的政务。代行政务8年之后，帝尧逝世了。服丧3年完毕之后，虞舜就让位给帝尧的仔丹朱，但是天下的人都来归服虞舜，因此虞舜只得重新继承帝位。虞舜继承帝位之后，他就到文祖庙与四恶商议，开放四门，了解沟通四方的情况。他与十二周穆讨论称帝应具备的功德，十二周穆他们都说要办有大德的事，疏远考验无憾的小人，这样远方的外族就会归服了。舜于是任命白羽为司空，辅助他办事，以光大帝尧的事业。任用羽负责平治水土，任用即负责农业，教导他们播种八谷。任用稽为司徒，对百官施行五伦教育，并告诫他们要做好五伦教育就要宽厚。任用高徒担任司法官，告诫他们五刑要使用得当，根据罪行的轻重，大罪在原野上执行，次罪在市朝内执行，同族的人犯罪要送交典司事处理。五刑宽减为流放的，流放的远近要有个规定，按罪行轻重分别流放到四境之外、九州之外和国都之外，只有公正严明才能够使人信服。舜又任命谁为共工，统领各种工匠，任命益为浸羽，主管山宅，并让朱虎、鸿碑做他的助手。任命柏儿为秸宗，主管祭祀，主持天事、地事、人事这三种祭祀。舜告诫伯儿主管祭祀要早晚虔敬，要正直，要肃穆清洁。他还任命葵为典乐，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告诫他要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厉，刚正但是不暴力，简洁但是不傲慢，思言意，歌长言，声依咏，律和声，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谐一致，不要互相错乱侵扰，这样就能够通过音乐达到人神相和了。舜又任命龙为纲言官，早晚传达指命，报告下情，告诫他一定要诚实，因为舜非常憎恶那些诬陷他人的言论和灭绝道义的行为。舜还决定每3年考核一次官员的公职，经过3次考核，按照成绩升迁和贬爵。喜舜的德政和上述言神的辅助之下，天下诸事都振兴了起来了。而舜任命的那些官员个个都成就功业，高徒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政，人都佩服他能够按情据实断理。柏儿主管礼仪，上上下下都能够礼让。谁担任公司，主管八公。

白宫都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益担任议员，主管山泽、山林湖泽都得到开发。弃担任职，主管农业。白宫按季节茂盛成长。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白官都亲善和睦，龙主管接待宾客，远方的诸侯都来朝贡。顺所赐的十二周目做事，如所定九周内的民众没人违抗。其中禹的功劳最大，开通了九座大山，治理了九处湖泽，疏浚了九条河流，辟定了九州方界，各地都按照应缴纳的贡物前来进贡。中环五千里的领域都受到安抚，直到离京师最远的边方地区。在那个时候，南方安抚到交趾、北伐，西方安抚到戎、息之、渠羽、底、姜，北方安抚到山戎、法、息、神，东方安抚到长、鸟儿，四海之内共同称重帝舜的功德。于是禹就创制了九招乐曲，歌颂禹的功德，招来了长睡之物，凤凰都飞来，跟随乐声盘旋起舞。天下清明的德政都从禹舜帝开始。舜二十岁的时候因为孝顺而闻名，三十岁的时候被帝尧举用，五十岁的时候代理天子政务，五十八岁的时候帝尧逝世，六十一岁的时候接替帝尧登临天子之位。登位三十九年到南方巡视，在南方苍梧的郊野逝世，埋葬在长江南岸的九嶷山。这个就是玲玲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首先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先，大家可能会准备吃大餐的了，我们还在做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首先给一首歌大家听，这首歌也是在这次 Trump 招待习近平的时候的一首歌，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8月15日的原因是放这首歌。我们同时也打开我们的点唱平台，是6503958366，月亮代表我的心。

0: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也是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我们听下今天的故事。
1: 每逢中秋节，一位住在外地的仔特登就买了一盒好靓好贵的月饼寄回屋企给妈妈。妈妈收到月饼好开心，她打开的盒看了一阵之后，就将月饼分了给邻居，自己一个都没吃。邻居见到觉得好奇怪，就问佢：呢啲唔系你个仔特登寄翻嚟俾你嘅咩？点解你自己唔食啊？妈妈笑咗笑就话啦：我唔系冇月饼食，我只系挂住个仔。原来个仔为咗工作，已经好多年冇翻屋企过中秋啦。每年中秋佢都会寄礼物翻嚟，有时系月饼，有时系水果，有时系其他嘢。虽然礼物一年比一年贵，但妈妈的心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中秋那晚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吃餐饭。今年中秋夜，妈妈照旧一个人坐在屋企门口，天上挂着一轮明月，她望着那个月光，心里面就在想，不知道个仔今年几时才可以回来呢？正在他准备回入屋那阵，突然间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妈，我回来了。妈妈一转身就见到个仔拎着行李站在门口。妈妈呆了几秒，眼泪就流了出来。个仔走过去抱住妈妈，笑着说：妈，我今年没寄月饼回来。妈妈问：为什么呀？个仔笑着说：因为我今年将自己寄回来陪你。妈妈听完之后，眼泪更加忍不住了。礼物几咁贵重并不重要，而是一家人可以放低忙碌，坐在一起吃一餐饭，望住同一个月亮。中秋最重要的不是月饼有几甜，而是身边有你最牵挂的人。
0: 而是身边有最牵挂的人。一首听众朋友点唱给大家听的歌曲《明日千里寄相思》。

0: 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明日千里寄相思》。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下边呢首歌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情来自有方》。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0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个六岁嘅细路女，啱啱升上一年班，开学冇几耐，佢就开始扭计唔想翻学，觉得每日坐喺课室入边读书好辛苦，仲抱怨读书嘅时间太长。爸爸妈妈知道咗，就同佢讲道理，但细路仔听唔入去。于是他们特别请了一日假，带着个女儿去街头，要她亲身体验一下执垃圾的生活。一开始细路觉得很新鲜，拎着一个大袋沿着条街执垃圾，她觉得好像在这玩游戏。但是没过几耐，烈日下的高温令她开始受不住了，行一段路她又热又渴又累，她不停地弯腰找垃圾，甚至打开垃圾桶，希望找到一些空樽空罐。但是忙了半日，个袋也都执不到几多东西。细路仔这个时候才慢慢明白，原来赚钱养活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下午，他们路过一间学校，刚好遇到学生落课。细路见到其他小朋友由校门那里跑出来，开心地玩耍。妈妈就故意话：而家系细路仔玩耍时间啦。个女亦都睇到好开心。爸爸接住话：但你冇得玩。听到呢句话，个女一下就忍唔住喊啦。佢终于同爸爸妈妈讲：我要翻学。爸爸又问佢：要翻学咩？细路仔喊住话：要。要读书吗？要。以后要好好学习吗？要。爸爸再问：你仲觉得读书时间好长吗？个女摇摇头。爸爸最后问：咁你觉得系读书时间长定系执垃圾时间长？个女喊住回答话：执垃圾时间长。呢次体验令细路仔明白咗一件事：读书虽然辛苦，但同生活中嘅好多辛苦比，读书其实系一种幸福。细个嗰阵读书吃苦，长大之后可能就多一份选择，而真正重要的是令细路仔明白努力的意义，学会珍惜自己而家拥有的机会。
0: 其实而家好多嘅呢啲细路仔又好，或者年轻一辈嘅人都好啦，因为冇点吃过苦吓，咁所以佢哋根本对吃苦呢样嘢咧系并不上心嘅。咁真係俾佢哋去吃下苦嘅话，等佢哋去自己自立独立一下嘅话呢，咁佢哋先知道父母对佢哋嘅关心有几咁可贵吓。咁呢个其实非常之明显睇到嘅一个故事，係真实故事嚟㗎。呢个系石头，佢哋喺网上边睇到嘅，呢个完全係真实故事嚟㗎。喺中国大陆发生緊嘅故事，呢个细路仔。OK， 咁再听一首歌，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呢首歌，亦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但愿人长久。

0: 头先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月半弯》。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咁啊，今日咧唔会同大家讲咁多嘢啦，因为今年嘅月亮咧，或者系美国嘅月亮咧，可能特别圆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呢个俾啲心机去上去月啦，因为阿习总都要揾呢、這个呢一个中秋节嘅时间咧嚟呢个睇睇美国嘅月亮系咪圆啲吓，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放多啲歌曲俾大家听，咁啊下边首歌就系听众朋友点唱嘅陈松伶版本嘅呢个月儿弯弯照旧舟。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5-8366。咁啊喺嚟紧呢一个节目入边吓，咁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对我哋一直嘅支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一齐上个月一样的月光，听下最后一首歌。听完呢首歌之后，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

0: 因缘际会，我阿东嚟到咗西方社会生活，喺唔同嘅文化环境之下，我嘅思想大受冲击，从此走上咗一条自我寻找之路。欲知详情，请大家嚟收听我嘅阿东西游记。
1: 喂，好香喎！你哋整紧啲乜嘢食噶？你哋
0: 喂，黄生，烧烤啊，叫你嚟食烧烤噶嘛？咧，过嚟啊，喂，啱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阿东啊，整只鸡翼啦、
0: 啊，自己嚟啊，喂，嗱，嗰度有啊，自己嗱，嗰边嗰啲火旺啲啊，烧啊！
3: 你睇下东第一次烧烤啊，都似模似样啊，嗬？
2: 梗系啦，包租婆你帮到佢实，乜嘢都帮佢准备好，佢净系烧下啫嘛。
1: 喂，好靓啊，烧得呢只鸡翼，哇，好香喎、啊！啊，真系唔错喎！你哋真系，
0: 诶，食嘢啊，喂，诶，饮，诶，饮杯啤酒啦，一醉啊解千愁啊！
3: 阿东，你有咩咁愁啊？
2: 哇，受咗咩刺激啊？
0: 咩唔愁啊？我哋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办奥运，唉，你睇下而家咁多嗰啲唔好嘅消息，又话毒食品，又话吓毒玩具。又人权又有问题，唉，周围都废我哋，梗系心情唔靓啦。你哋作为中国人，心情都应该唔靓至啱。咁
1: 有咩靓唔靓啫？事实就系事实，唉，中国大陆嗰啲人权啊，不嬲都系咁屎噶啦。
0: 喂，人权咧，咁啊差咧就系差啲，唔好喺呢个时候爆出嚟，好唔好啊？办完奥运先爆啊，得唔得啊？
2: 咁你一厢情愿要咁谂都冇符啦！你估外面啲人全部都系中国共产党咩？一定要去支持奥运嘅咩？
0: 喂阿黎啊，我都话你出咗国内咧就投靠反华势力噶啦！你睇下我哋中国人咧啊，自己都唔去撑自己中国嘅奥运，你话系咪好过分啊嗱？
3: 唉、哎，阿东唔系我话你啊，你啊呢啲叫做愚忠，系冇原则，成日撑住共产党。你是不是应该都想下为什么咁多人反对他啊？你不要咁盲目就去支持他先得㗎。
1: 其实我睇咁多报道呢，嗰啲人都唔系反对奥运喺中国举行啫，即系反对共产党嘅人权问题啊。仲有好多呢个报道话佢啲空气污染搞到啲运动员可能发挥唔到佢哋嘅嗰个水准。咁呢样又好弊㗎又。
3: 计我话咧，而家所谓反对喺中国搞奥运嘅声音咧，就唔系话啲人反对中国人办奥运，而系话反对中共呢个政权办奥运。因为佢对自己嘅人做咗咁多阴质嘢，如果仲俾佢办奥运咧，就真系助纣为虐啦。
0: 唉，包租婆，个个政党咧都系做过啲衰嘢噶啦。美国佬啊，好正义咩？佢哋以前啊，一样都杀人如麻。咁啊，我哋子不嫌母丑，要俾啲时间俾共产党改善啊嘛。嗱，呢几年咪改善得几好，经济咁好啦，系咪先？
3: 啊，美国佬唔系话佢好晒，不过佢起码有个民主嘅机制喺度，有媒体监察佢，佢做咗啲咩衰嘢都会有法律去制裁。
2: 计我自己估咧，就我话啲人而家咧就俾啲中国制造嗰啲产品咧毒到发晒蹄腾咁滞噶啦。咁啊系，你睇你度啲咧啲猫猫狗狗啦，当仔当女咁噶嘛，毒死咗几百条狗同猫。而家又话啲玩具咧，又好多毒啊，又呢样嗰样，你都知道啦。呢度好多毒家村噶嘛，都系生一个两个，俾你咁毒法。
1: 喂阿东，我真系唔明白咁紧张嘅你。咁啊，事实就事实，咁若系啱嘅就啱，唔啱就唔啱，唔使咁紧张。你好似好偏帮共产党咁嘅，同好似系共产党嘅代言人咁嘅。
0: 唉，黄生，咁啊唔系，我都知道共产党做过好多阴质嘢。不过我哋自细嗰度大嘅，啊，咁啊，共产党咧始终都对我有少少教养之恩啦。咁子不嫌母丑啊嘛，系咪先？
2: 你咁样讲好鬼多余嘅。你阿妈、你阿爸教养你啫，关共产党咩事啫？乜都好似要歌功颂德咁，仲好似好似大陆咁嘅你真系。
1: 喂，咁好奇怪喎，真系嗱，我就好唔明白啦，点将个党做母亲，笑死人啦！ 你孖得过啫，点解用共产党做母亲噶？戆唔戆居啲啊？
3: 诶，黄生你讲得啱啦。其实啊，唔单止喺香港冇人咁样讲法啊，全世界都冇人咁样讲啦。将个政党叫做自己嘅母亲，阿东喺入边生活咗咁多年啊，已经俾人洗脑洗到晕晕沌沌咯。
2: 咁又唔系个个都好似阿东咁嘅，系咪先？我阿丽啊，醒好多。我日日睇报纸，乜报纸我都睇。中国大陆啲报纸我又睇，其他啲我一样照睇。哇！一对比之下，至发觉 ，my gosh， 原来入边嗰啲咧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皮，而外边嗰啲咧只系有啲真料啊，嗰啲至正啊。
0: 哎呀，黎，你睇得多咪变得学晒反华势力嗰啲咁嘅言论咯？嗰啲狗粮毒死狗啊，嗰啲系啲不法厂商搞出嚟嘅啫，拉晒佢哋枪毙咪点咯？你又跟晒反华势力嗰啲口吻啊，去指责我哋中国出品嘅嘢，全部都系啲媒体夸张，有意抹黑我哋祖国形象嘅。因为你咁都去听，所以话咧吓。
1: 哎呀，当听到我毛骨悚然啊！你嗰啲言论啊，真系我咁大个仔喺香港捞过十几年，喺加拿大几廿年，我都冇睇过有啲咩反华势力。咁呢啲其实呢系虚构嘅啫，肯定你啲共产党虚构出嚟，系人就俾顶帽佢戴，反华势力咁就一足扮一船人啦。
0: 喂，话黄生，你话冇反华势力啦，咁以前冇奥运，又冇呢啲咁嘅丑闻爆出嚟，仲唔系趁住奥运呢段时间攞嚟攻击我哋中国？
2: 唉，咁啊，你啊真系啲可能英文差啲啦，就少睇报纸啦。好似我咁样，日日睇英文报纸，嚟咗咁多年啦，日日都有嘢睇嘅，日日都有啲黑暗面俾人揭出嚟。讲真啦，如果你冇咁多黑暗面啊，人哋又点会揭得到出嚟呢？
3: 诶，黄生，你有所不知啦，你香港嚟噶嘛？等我解释俾你听啊！中国共产党就好叻嘅，你讲得啱。其实嗰啲所谓反华势力都系作出嚟噶。佢点解要咁做呢？佢就系想树立一个假想嘅敌人，咁咧就可以煽动啲老百姓嘅民族情绪，就一致对外，咁啊令到佢咧就。

九岁的小学生在台灯下喊苦喊屈，大嗌不想做牛马，但门外呢，一班年轻人为了做牛马已经失去理智。女博士投出100份简历，只是换来两次面试。00后博士翻转头同阿姨抢家政饭碗。天津一个富景江3079人抢10个名额。同一时间，大众中国总裁亲口捅破，车市要萎缩 20%， 销量连跌11个月，中年人的承重墙正在轰然倒冧，而任正非外逃传到满天飞，海底捞创办人舒平竟然真是带走27亿5千万。细路睇穿了，青年冇路了，中产悬空了，富豪走佬，这一艘大船到底怎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先由1270万毕业生嘅面试方讲起。等我哋先将焦点投向嗰啲啱啱由象牙塔入面走出嚟，满怀期待准备大展宏图，但竟然就迎头撞上现实冰山嘅年轻人。就喺9月22号，上海一家家政公司嘅总经理透露咗一个令人百感交集嘅现象。而家佢哋嘅从业员入面涌入了大量00后。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甚至还有博士生。过去大家总是觉得做家政是阿姨打散工赚外快，但现在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将它当成安身立命的长期职业了。看到这则新闻，有位云南网友留下了一句无奈又幽默的评论。清洁阿姨辛辛苦苦将个女培养到大学毕业，最后竟然同个女成了同事。如果你觉得高学历做家政还算是少数人的妥协，那我们再来看看考编大军的新晋平替辅警。往前推3-5年，身上还贴着临时工的标签。那阵大家经常说大专生才肯做，但现在时代的风向变了。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警务支队招一个6级辅警，足足有417个人去抢这个名额。天津津南区更具戏剧性，一个北向户籍的辅警职位报名这一关，3079人去争10个饭碗，报名录取比率接近307:1。咁多本科生、研究生红住眼涌向辅警，讲到底唔系因为呢个职位突然间伤金，而系因为大家发现其他嘅路已经行唔通啦。呢条路到底有几难走？财新网最新嘅数据俾出咗一个令人窒息嘅答案。2026年大专院校及大学毕业生高达1270万，这个相当于将一个欧洲中型国家的总人口在同一个夏天集体抛入了人才市场。结果呢，近1/4的年轻人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找到，这个意味着你的简历不是被拒，而是连被睇见的资格都没有。网上有一位女博士的经历上了热搜，她满怀希望地投出了100多份简历，结果只是换来两次面试机会，其中一次甚至还被无情地放白鸽。你敢想象吗？曾经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无比坚固的信仰，叫做读书改变命运。无数农村和普通家庭的父母突获卖铁，亦都要供细路仔上大学，因为那个是跨越阶层的唯一踏脚石。但现在这个神话就彻底破灭了。这个是年轻人不够努力吗？不是，这个是时代的引擎降速了。高等教育的产能过剩，撞上了实质经济的职位冰封，年轻人就好像被困在仓鼠轮里面的小动物，被逼用最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代价去逼最底层、最低门槛的生存市场。他们的青春正被这一场无声的经济萎缩残酷地吞噬。听到年轻人在起跑线上的绝望，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0多年
吹嘘为社会承重墙的中年人，他们的日子好过吗？最近一条来自德国大众的消息直接引爆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福士汽车中国区总裁赖尔夫·布兰德斯泰特在一个产业峰会上公开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中国乘用车市场将萎缩约 20%。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的萎缩程度已经退翻到新冠疫情期间的惨淡情况，国内销量已经连续11个月下跌。这条看来似简短的新闻透出了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信号。首先，关于中国汽车消费到底有几疲弱，官方机构和行业协会一直莫讳如深，没人敢出来吹这个冷风，大众这番话没人去质疑数据的真实性，大家反而都在度问，如果连汽车消费这张名牌都在度被隐瞒，那水面之下还隐藏着几多插水式的危机？其次，大众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倒苦水？因为他们真的痛到了骨子里。德国大众在中国市场受到的冲击直接引发了德国总部的大地震。前一排大众宣布要裁员5万人，这个在德国引起了巨大风波，大

觉得大不了就是路上少了几架新车，但汽车工业并不是普通的行业，它是所有现代工业入面产业链最长、带动就业最庞大的一个板块。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入面，汽车销量一旦出现 20% 的下滑，这个不叫波动，这个叫插水式崩盘，通常意味着深度的结构性经济衰退。大家不妨想深一点，一架车的背后究竟牵扯着几大的基本投资。它绝对不单止是四个辘加一张梳化，而是上万个精密零件的集合体。它的上游牵动着钢铁、晶片、锂电池和橡胶等无数核心制造业。它的下游绑定着庞大的物流网。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广告公关，甚至汽车金融，可以说这条深不见底的产业链就是中国实质经济的一条大动脉。而赖以这一根动脉生存的，正是中国最标准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研发中心里面捱夜画图的高级工程师，是供应链上精打细算的采购人，是写字楼入面指点江山的营销总监。这班人的画像出奇咁一致，大多数受了约35到40岁的尴尬关口，体力精力开始就下坡路，但拿着全公司最烫手的高薪，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亮丽，实质每日都在行钢线，每个月一擘大眼，楼宇按揭车贷就是几万的硬性支出，抬头看是随时可能需要高昂医药费的年迈相亲，低头看是深陷教育内斗、堪称苦甘受的下一代。当 20% 的产业大雪崩轰然倒塌时，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越过的大山。这些前一日还在高级写字楼里面喝咖啡，做着五年规划的体面中产，第二日就成为企业财务报告上那个被无情抹除的改良代价。当青年人求职无门，当中年人摇摇欲坠，这股庞大的社会焦虑最终会流向哪里？一个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细路在写作业时突然间情绪失控大嗌，看到细路仔这样，妈妈用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那套说话安慰话，只要好好努力学习，将来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就能够做有钱人。如果是过去，细路仔可能抹下眼泪就继续写了，但这个细路仔喊住抬高头，对妈妈发出了直接灵魂的连环反问，大过了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吗？你说大过就做有钱人，这个是真的吗？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还不是要去搬砖吗？还不是做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这段影片在网上持续发酵，点赞量轻松突破十几万，评论区里面无数成年人好快就崩溃，大家都在度感慨这个细路活得明白了，开悟太早了，他看这个世界比一个40岁的中年人还要通透，为什么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喊苦喊佛能够精准击中这么多大人的要害？有位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当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这句话，由曾经的信仰变成一碗麻痹神经的鸡汤，最后就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话事。真正应该反思的根本不是细路仔点解喊，而是我们这些大人点解仲要硬住头皮将这套连自己都不信的大话继续灌输给下一代。其实父母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坑吗？他们心里面比哪个都清楚，这个正是目前教育内最畸形的地方。大家就因为见识过了社会底层的残酷，出于对向下堕落的极度恐惧，
才被迫掏空家中六位老人家的银包，去抢学区节衣缩食，将细路仔塞入最贵的培训班。他们试图用这种极限拉扯的方式，将细路仔强行托举出底层的困局。但父母低估了细路仔的感知力，在这种高压煲里面生存的细路仔

被迫提前催熟了，他们冷眼望着父母每日落班之后的疲累，插住网络上那些哥哥姐姐毕业即失业硕士送外卖的惨状，于是他们那一双眼睛早就看穿了这个荒谬的真相，原来自己搏命奔跑的这一条赛道终点根本就没什么鲜花掌声和有钱人的入场券，所有的原谅之股只是为了将来能够换取一个学历更高而且能够承受更强烈 PUA 的高级牛马资格。当一个社会连未成年人都已经睇透了结局，失去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幻想，只是剩下对生存的恐惧时，这个社会的活力还剩下几多？当我们看完了底层年轻人的无路可走，中年人的如履薄冰，以及下一代被过早催熟的绝望后，等我们抬高头望下金字塔最顶端的那班人，他们的日子是不是就真的高枕无忧了？最近有一个传言在海内外的舆论场里面掀起了巨大风波，关于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举家外逃的各种小道消息传到满天飞，虽然十几日后当事人就在深圳公开亮相，外逃谣言不攻自破，但老实说在今日这个消息高度分散的时代，这个外逃传闻被证伪了，这件事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真正令人感到后背发冷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信，或者说为什么大家在潜意识里面都觉得这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连那个被视为中国民族企业绝对指标，被舆论无数次推上外国神坛的教父级人物，都开始被大众默认为他可能亦在找退路。这个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由上到下弥漫住极度焦虑，人心思变。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连锁餐饮品牌海底捞最新的消息是，海底捞的联合创办人舒平通过离岸信托架构一口气减持了2.5亿股，套现约27.5亿港元，而夫妇早已经登记为新加坡籍。公司对外的公关讲法是股东的财务安排，但市场和资本圈的人并不傻，大家即刻将这个动作和即将到来的离岸信托征税放在一起解读。这个就是今日中国富豪大逃亡最真实的写照之一。它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工厂漏夜搬空、老板夹大师徒的狗血剧情，这种出逃是无声无息的，是合规合法的，是结构性的，顶层的资本巨鳄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自己的国籍、家族信托的控制权以及随时套现的权利全部安放在境外。海底捞是靠什么起家的？是靠中国庞大的国内实体消费，是靠无数个普通员工极致的情绪劳动打下的江山。当这样深耕国内市场的企业家都在选择高位套现进行海外资产隔离的时候，这个就讲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预期、法治环境和私有产权的安全感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是最敏锐的温度计，当水温降至冰点，当市场的规则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最有资源的那批人亦都失去了坚守长期主义的信心，他们的本能反应同样是寻求安全，只不过他们有能力、有资源去买到那张通往海外的船票。富豪的出逃和底层的内卷本质上是同一场大雪崩的两面，只是有人能够潇洒地将退路设在境外，而有人就只能够留在原地。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题目是迫害者的报应，和第二个故事是从斗兽场到岩壁。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虔诚地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得到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所以他拒绝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想求回报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心，这个对神一点都不敬。他呼吁将哲学和对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他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其实这个是劝人修炼自己，提高道德。虽然中西方文化不同，但实际的核心就是毫无意志。苏格拉底说，是神安排我以外知为生，要我省察自己和别人，这个才是真正敬神的行为。如果我反而怕死，脱离了神给我的使命，以不智慧为智慧，这个才是做了真正可怕的事。神安排苏格拉底省察自己和别人，即使他明知道这个这样做是很危险，但他依然毫无反顾。面对控告和污蔑，苏格拉底的反驳是无可懈击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什么难事。苏格拉底要做的只是将事实真相讲出来，但是人脑中的成见就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消除。苏格拉底最后仍然以280-220被判有罪。苏格拉底早已料到审判的结果，他亦没有要求从轻发落，而是认为好像自己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应该在市政府里面免费用餐，而不是得到惩罚。他对那些判他有罪的人说，现在我被判死刑，而他们就被真理判处了不义和邪恶之罪，我接受我的惩罚，他们亦应该接受他们。苏格拉底亦对诬告者做了预言，在我死了之后，你们将面临比你们对我施加的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苏格拉底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没几耐之后，他的预言果然应验，不过这个是后话。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他丝毫不觉得难过和恐惧，反而还要不断安慰力看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学生很悲伤地问他，老师，你如果走了，我们就成为无父的孤儿了，有问题应该向哪个请教呢？苏格拉底回答说，今后你们仍然要一如往昔，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对最善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的体验。如果现在认为应该珍惜待人，只求勇不求回报，就应该按照现在的认识去实践，将来发现更好的更善的方式，永远付出不求改进。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认为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对善来讲也是一样，人在不同的境界有不同的理解。苏格拉底以善良、正义、节制、忍让、真诚、勇敢的得力实践自己的哲学理念，还在度实践的过程中不厌其烦地启悟住人的良知和善念。在苏格拉底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拥有和佛家相似的普度众生的胸怀。如果硬要总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话，那时就是劝人做个好人，一个崇善的人。最后苏格拉底拒绝了学生的搭救，松容饮下毒酒赴死。苏格拉底死后，他的预言开始生效。雅典人虽然有很多反感苏格拉底的人，但是人普遍不认同处死苏格拉底的做法。人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迫害感到愤怒，民众积压的情绪开始释放。
雅典人开始用实际行动抵制那些参与指控苏格拉底的人，在公共场所排挤他们，最后他们在绝望中自提而死。三个主要控告者莫纳图斯被施刑处死，阿鲁图斯和卢孔被流放。后来雅典人请雕塑家吕兴帕斯为苏格拉底做了一尊青铜塑像，以便纪念这位思想助产士雅典的牛王，一位真正的圣者和先知。苏格拉底之死的现代启示，苏格拉底以许问的方式想要叫醒雅典人民，令人明白智慧、正义、节制的美德，但就被坏人污蔑、控诉、审判。这种对于圣者的迫害是人类真正的耻辱。不幸的是，这种耻辱在历史上就是时时发生。如今法轮功学员只是为了实践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修己利民，同样受到中共极权的残酷迫害。横向对比两者被迫害的经历，我们看到了很大的相似性。其一，苏格拉底是因为审查人家的智慧而令很多人感到难堪，特别还有神誉为他背书，这个令那些徒有虚名者妒忌不已，故而掀起这样一场政治迫害。同样咁，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亦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受到众多弟子的崇敬而道行难平，所以就不顾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悍然发动了这场迫害。其二，苏格拉底被喜剧魂所诋毁，很多人未加思考就相信了这部喜剧的内容，那就令不少雅典人心中产生了对苏格拉底的厌恶之情，甚至极大影响到陪审团的投票结果。而法轮功亦有着相同的遭遇，中共为了消灭法轮功，在天安门前上演了自焚危案，将法轮功妖魔化，还利用几千类报纸、几百个电台、电视台持续不断地污蔑造谣，令到民众讲起法轮功辨识。法轮功学员由社会中最受尊敬的群体，是为了尊重中国的种族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所以能够推行全国，同这一部造谣影片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三，苏格拉底被审判是恶人，钻了民主决议的法律漏洞。很多人因为听信了关于苏格拉底的谣言，对他很反感，而当时的法律并没有什么一审二审的讲法，比苏格拉底的辩护时间很有限，只有短短几分钟啫。咁短嘅时间想改变人嘅思想，难过登天。苏格拉底喺身边无果之后，饮下毒酒松容赴死，但佢从未认为自己犯咗乜嘢罪，佢认可嘅系法律嘅程序，佢认为审判嘅程序系符合法律流程嘅。而中共俾咗法轮功学员两条路走，其一，只要放弃修炼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生活环境，可以正常生活；其二，唔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呢两重天一般嘅待遇，不免令人疑惑，呢个系正常嘅法律流程，亦或系中共淫威下嘅逼人就范？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我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不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现在继续讲下去，因为世界上不会有杀人犯说自己不杀人就可以得到释放的事，如果有，那就是表示那里法律已经不存在。其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直接是公检法互相勾结下的黑箱操作，里面充斥着违法的程序、捏造的罪名、违心的判罪。法轮功学员只是和平地散发真相传单，就会招致中共几年的非法判决。这个在自由言论的国家是不可能想象到的。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被中共投入洗脑班、法制中心和精神病院等黑窝强制迫害。其四，对苏格拉底的污名化说辞是腐化青年和不敬神，但有良知者并不难判断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而针对法轮功，中共一方面疯狂迫害，企图封口，另一方面大肆污蔑，俾民众得唔到真实嘅资讯。什么法轮功学员有病唔食药，什么参与政治，什么宣传迷信，污蔑中充斥住猎头去尾。将官李大暴风捉影之词，中共从来唔提有几多重病之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亦唔话俾人知中共疯狂嘅迫害先至系法轮功揭发中共恶行嘅起因，更唔会话俾人知法轮功修炼者有好大一部分系科学家同高级知识分子。其五，苏格拉底最后对嗰啲迫害佢嘅人作出咗嘅预言，喺我死咗之后，你哋将面临俾你哋对我施加嘅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后来果真应验，他们歹毒的内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被雅典人民所唾弃，不是自杀就是被流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法轮功学员所述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同样在应验之中。就好像苏格拉底说，逃避死亡并不难，逃避邪恶才是更难的事，因为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二十年来，中共在这条邪恶的路上一路狂奔，由此做下了无边的罪业。公检法司及政法委610办公室那些官员的恶报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中共可以瞒过世人，但就无法瞒过上天。迫害者如果不再醒悟，更大的灾祸必将到来。苏格拉底生前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诋毁，但没人可以反对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苏格拉底死了之后，雅典人开始怀念他，不知疲惫地省察他人、劝人为善的身影，因此为他建造雕像以示纪念。而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的暴虐，坚持讲真相的举动同样令人动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的真正含义，他们的付出和他们那些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提醒，认识法轮功学员的真相，退出中共以保平安。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到狮子由南亚的娘家出发，在西亚的两河和波斯被攻城国运，由一路向东在中国、日本、北韩变成了瑞兽、神犬和法官。这一集我们掉头向西去看看狮子的另一个崇拜中心欧洲。如果说东亚人对狮子是隔空相思，那欧洲人对狮子就近乎青梅竹马。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是见过真狮子的。今日讲狮子，大家一定会想到非洲草原，但是在遥远的古典时代，狮子的足迹确实曾经踏进欧洲的末南。据历史之父希罗
多得大約前484年至到425年記載。公元前五世紀，波斯大軍遠征希臘，運送輕重的駱駝行經色雷斯、馬其頓一帶，時時在夜裏面被獅子襲擊。換句話說，在那陣時，巴爾幹半島的森林裏面還有野生的獅子出沒，希臘神話裏面獅子更是隨處可見。大力士克拉克勒斯十二件功績的頭一件，就是徒手扼殺刀槍不入的涅墨亞斯。傳說這一頭巨獅皮堅如鐵，任何刀刃都傷不到它。克拉克勒斯最终只能赤手将他扼死，这个之后就终身被披住那张刀枪不入的尸皮，头戴尸首，成了希腊艺术里面最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对希腊人来讲，狮子不是天方夜谭里面的异兽，而是英雄必须亲手降服的实实在在的对手。到了罗马，狮子更是大批涌入罗马人由北非源源不绝地捉来狮子投入斗兽场，给他们同各斗士猛兽甚至死囚相搏。一场大型竞技动杀了几十甚至上百头狮子丧命场，成千上万的罗马平民曾在看台上亲眼见过狮子扑咬狮哮与流血。所以欧洲人对狮子的想象由一开始就不是慈眉善目的瑞兽，而是一头凶猛危险必须被英雄和帝王降服的猛兽。征服狮子就是等于征服力量本身，这一点和西亚那位列王的亚述王和徒手猎狮的少年大卫遥相呼应。狮子真正在欧洲登上巅峰是在中世纪，那个是一个文章盛行的时代，骑士征战，全身里面穿着铁甲，面目难辨，唯靠盾牌上的政绩彼此识别。于是盾上该画些什么成了天大的事，而欧洲的皇宫贵族们竟不约而同地都揀了同一头猛兽狮子。狮子象征勇武、高贵、王者之威，是文章世界里面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盾牌几乎成了狮子的天下。英格兰王徽上，三头金狮昂首吐舌，横向迈进，头部转过来直视观者，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志，在文章学中被称为行首之狮。象征着君王的威权和力量，不会主动挑衅，但亦决不退缩。苏格兰就有一只头披双线边框圈住的红狮，是文章学中被命为狮子枪蝎，象征着勇敢、顽强和不可侵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住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压住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着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握着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学者有趣地说，欧洲贵族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自己盾牌上画狮子。你如果翻开一部欧洲文章图鉴，满眼几乎都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狮子，站在那里的、行走的、回首的、双尾的，每一种姿态都被规定得一丝不苟，连爪向边、狮头吐不吐都各有讲究。狮子之在欧洲皇权，就如同龙在中国皇室，是血统和荣耀和尊荣最直接的宣告。圣经里面的双面狮子，而在中世纪的精神世界里面，狮子还有一种更耐人寻味的身份，它一脚踏在神圣，一脚踏在邪恶，是一头善恶兼具的奇兽。一方面，狮子是基督的象征，中世纪风行的动物预言集就记载一则奇妙的传说，母狮产下幼狮，生来三日毫无气息，如同死去，直到第三日公狮来到对着他呼气，长号幼狮才苏醒。在笃信的中古人来看，这个分明是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绝妙隐喻。又传说狮子睡觉那阵双眼圆睁，于是又被解作基督肉身虽死，神圣永醒。前一集讲过的犹大之狮，更令狮子和基督的抱系紧紧相连。但另一方面，狮子又可以是魔鬼的化身。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告诫，说魔鬼如同一头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找可吞食的人。于是同一头狮子，既能是救世的基督，又是吞噬灵魂的恶魔。这种一兽两面的双重性，正是欧洲狮子最深邃之处。它不似东亚的石狮那般一味祥和喜庆，而是兼具神圣与兽性、光明与危险的复杂存在。最哀伤的一头狮子，不过欧洲千千万万头狮子里面最动人的一头，既不是在皇徽上，亦不是在教堂里面，而是趴在瑞士流心一面岩壁上，它正在死去。那个是流心垂死狮子像，在一块天然山岩的岩面上，雕刻家作出一个浅浅的岩屈，屈中卧住一头巨大的红狮，它就身伏地，一截断脉深深插在它的背脊上，鲜血仿佛正顺住伤口流淌，它的头沉重地垂低，搭在一面刻着百合花徽的盾牌上，那个是法兰西皇室的标记。它的面容没有狰狞，只是一种深沉近乎人类的痛苦和哀伤，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护住身下的盾。这头狮子是为一群死者而雕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号巴黎的革命民众冲入杜伊勒里宫，而负责守卫法王路易十六的是一支瑞士雇佣兵、瑞士卫队，国王一家已被挟走。这一班移国的卫兵本来可以弃职逃生，但为了恪守那份效忠到底的誓言，选择了死战。当日几百名瑞士卫兵战死宫中。事发那阵，一位名叫普菲佛的瑞士卫队军官正好休假在留心屋企度，侥幸避过一劫。他痛心悼念死难的同胞，发起募捐，要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雕像由丹麦大雕刻家托雅尔森设计，在1821年完工，岩壁上方刻着一行拉丁文，献给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他动人的地方正好在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
正正在于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世间的狮子雕像大多数是耀武扬威，昂首挺胸，踏球拍炮，宣告着力量与征服。唯独这一头是垂死的、流血的、哀伤的，他将白兽之王最脆弱、最悲怆的一刻永远定格在石头里面。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见到他深受震动，称他为世上最哀伤、最动人的一块石头。于是这一头垂死的狮子道出了欧洲狮子形象的又一重心意。狮子不只是力量的化身，它亦可以是忠诚、牺牲与尊严的象征。一头狮子之所以伟大，未必因为它战无不胜，亦可能因为它至死不肯背弃誓言。由斗兽场到岩壁，将这几头狮子排在一起来看，欧洲狮子的脉络就清晰了。由罗马斗兽场上被屠宰的真狮，到中世纪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再到流心崖壁上那头垂死而忠贞的石狮，欧洲人笔下刀下的狮子始终带着一股真诚的血性和情感。他们会扑咬、会流血、会挣扎、会哀伤，因为这个是一头欧洲人见过、怕过、亦搏斗过的猛兽。正因为是这样，欧洲笔下的狮子始终既是真兽，亦是精神的象征，既代表力量，亦承载忠诚、信仰与牺牲。一代军事天才狮心王理查一世。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尽了各地的狮子，踎在中国宫门前的石狮，守住日本神社旁的柏犬，巴比伦城墙上行走的神狮，欧洲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这一集我们要讲一头最特别的狮子，它不是石头雕的，不是青铜铸的，亦不是绣在其上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国王因为太过勇猛，被同时代的人唤作狮心，他的名字成了此后800年间整个欧洲对勇猛意志最崇高的称呼。他就是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世称狮心王。要了解这头人形狮子，就要先看看他出身那个家族，那个几乎是一窝狮子。理查生于1157年，爸爸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开创了显赫的金雀花王朝。妈妈就是中世纪最富传统色彩的女子阿基坦的埃利诺。这位皇后先后做过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国的皇后，聪慧、强悍、意志如铁。理查就是这样一对强悍夫妇的仔。金雀花王朝的家徽正正就是狮子，三头金狮并行于红底之上，昂首吐舌，回望前方。这个徽记正是前一集讲过的英格兰三狮的由来，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记，所以查理由降生那一刻开始就活在狮子的旗帜之下，他的血脉里面留住狮子，他的旗帜上画住狮子，而他日后的作为亦真是将自己活成了一头狮子。不过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场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撕咬不休。中世纪皇室的权力往往都是在这样的血腥倾轧中传递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返嚟第四節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呢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嘅太平景象。亨利二世嘅几个仔为咗争夺权位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祥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现在继续讲下去，那狮心这个绰号究竟从何而来呢？他靠的不是其他，正是理查那个近乎传奇的勇武。
1: 理查
0: 一生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在战场上度过。他身形高大魁梧，据记载有着红金色的头发，臂力惊人，是那个时代公认最出色的战士和统帅之一。他自幼就在妈妈的领地阿基坦南征北伐，平定桀骜不服的封神，年纪轻轻就以善战闻名。对他来讲，冲锋陷阵不是君王偶一为之的姿态，而是家常便饭。狮心这个称号是他生前就已经叫响。在中世纪的观念里面，狮子是百兽之王，是勇气、力量和高贵的化身。将一位国王换作狮心，等于是说他有着一头狮子般的心脏，无畏、刚猛、宁死不屈。这个是那个尚武时代对一位战士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真正被狮心王这个名响彻整个欧洲，甚至传入东方的是一场广日持久的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十二世纪末，强大的穆斯林统帅萨拉丁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震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响应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要夺回圣城。查理正是这一场远征中最耀眼的主角。1191年，查理的大军抵达东方，在阿卡等地和萨拉丁的军队展开连番激战，这个就是著名的阿卡城之围。当查理一世和法王菲利二世共同率领的联军攻陷阿卡后，这场战役成了第三次十字军最重要的胜利之一。之后阿卡成为十字军王国新的首都，直到1291年被木马留克王朝攻陷，十字军彻底失去在圣地的最后一块据点。在阿尔苏夫一役中，查理更是身先士卒，指挥约定大破萨拉丁的军队，一战奠定了他无敌统帅的威名。在整个东征期间，他的勇猛和军事才干令敌我双方都为之侧目。最令人称道的是理查和对手萨拉丁之间那份惺惺相惜。这两位分属敌对阵营的统帅在漫长的对峙和交锋中，竟生出了一种超越敌我的相互敬重。传说在一次激战中，理查的坐骑倒闭，萨拉丁得知后竟派人给这一位对手送去两匹骏马，说堂堂国王不应该徒步作战。又传说理查病倒那阵，萨拉丁派人送来冰雪和鲜果为他解暑。这些故事未必全部属实，但就生动地道出了后人心中理想的骑士风范。纵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亦彼此以勇武和信义相待，惺惺相惜。一头雄狮敬重的正是另一头雄狮。这一场东征，理查终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就和萨拉丁缔结了停战协议，为基督徒争到自由前往圣城朝圣的权利。他虽未竟全功，狮心王的威名就已经响彻东西，归途的牢笼。不过这一头雄狮的命运接下来就急转直下，演出了一段最富戏剧性的落难。1192年，理查踏上归途， 但佢喺东征期间得罪咗唔少人，欧洲大陆上仇家遍布，归途中佢乔装改扮，想静静穿过中欧，估唔到仲系喺维也纳附近被认出，俾奥地利公爵生擒之后，佢被移交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囚禁喺一座座城堡之中。帝王更开出咗一笔天文数字般嘅巨额赎金，堂堂一位威震东方嘅私心王，竟成咗阶下囚。为咗赎回国王，英格兰几乎被榨干。皇太后埃莉诺喺全国范围内横征暴敛，教堂嘅银器被融化，贵族同平民都被课以重税，好唔容易先至凑足咗嗰笔得人惊嘅赎金。1194年，理查终于重获自由，返回英格兰。呢一段狮子落难举国赎王嘅传奇，后嚟成咗无数骑士文学与民间传说嘅绝好素材。连英格兰绿林好汉罗宾汉嘅故事里面，都唔少得呢一位远征在外、令人翘首以盼嘅狮心王。雄狮之死，查理嘅结局亦带住一头狮子特有嘅近乎悲壮嘅色彩。重获自由后嘅佢，并未安享太平，而系继续喺欧洲大陆征战，捍卫佢喺法兰西嘅领土。1199年，喺围攻一座并唔起眼嘅小城堡嗰阵，查理被守军射出一支弓箭，击中肩颈。这个本来不是致命的重伤，但因伤口感染了恶化，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位在无数大战中出生入死，令撒拉丁都为之忌惮的雄狮，竟死在一场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临终前，他展现了最后一分狮子般的气度，传说射出那支致命弓箭的人是一名少年。查理竟下令赦免佢，一代雄主就此陨落，年仅41岁。佢戎马一生，在位10年，留喺英格兰嘅时间就总共唔过半年。一头狮子属于整片战场，而非某一座宫殿。狮心勇敢嘅代名词理查死咗，但狮心意志就获得永恒的生命。英语里面有一个至今仍然使用的词 Lionheart， 狮心的意思正是勇猛无畏、有胆有色。这个词的源头就是这位理查一世。个人的绰号最终沉淀入了语言，成了一个民族形容勇敢时最鲜活的字眼。当英语世界的人称赞某人有一颗狮子的心，他们或者并未想起800年前那位红发国王，但仍在无意间延续着对他的记忆。这个正是狮心王最不凡之处。前几集里面的狮子是人用石头、青铜、丝线将一头想象或见过的猛兽塑造成力量与皇权的象征，而理查就反其道而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用自己的一生一世将狮子这个象征活成了血肉，反过来注进了语言，成为后世勇者的标志。从此狮子不再只是盾牌上的图案、宫门前的石雕，它可以是一颗跳动的心脏，一种宁折不屈的品格。一个人纵然肉身束纽，但只要他曾有过一颗狮子的心，这份勇气的传奇就是借住一个词、一个名字，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留心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家好，
1: 这度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几日的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博到尽就是了。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一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的是，伊朗当时是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不过。你以为输波纯粹是班球员和被闹到狗血淋头的教练郭士强的问题吗？错了，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更心痛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科技越来越强， GDP 世界第二的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呢？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篮球和排球都一起冧档，全部冧晒。我们首先就要还原这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着勿忘国耻的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 ,77-97 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的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的纪录，还要在918这个国耻日输给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是两日之后的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还是以31-29领先紧，点知在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了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1分，结果都是翻不到身。这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是有4次，全队只是得庞争伦拿22分，李宏权拿12分，得他们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也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 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八至到第三左右，发挥很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南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话，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讲得最多的字就是累。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几多资源、人力和物力啊？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为什么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拿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还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很直接，保障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着指标来转，不是围绕着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还说，这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来压榨的工具。这支国家队输波挨闹的是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的是那班在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的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那篮球运动管理中心那班领导又到底有没有责任呢？网民 Bye 讽刺说，主教练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而我们就看到一头雾水，到底他们努力了些什么？而网民用户768188472就很尖锐、很清醒地说，这样的队伍输波是整个传统篮球体制的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来执教，结果一样是输。为什么？因为个病根根本就不在教练这个位置身上。现在

张老大，孙悦讲过噶，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翻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嚟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冇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嘅往往系唔识体育嘅人，而系识政治嘅人。边个同领导关系好，边个就可以管呢一支队伍。你叫一个唔识篮球嘅人去决定点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拣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是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是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返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我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係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是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的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给足球员专业地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
在裙带关系入面找人出赛。

够快，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空篮都射不入，笑死人。你听不听得出这句说话的分量啊？在 CBA, 你打到好像冠军咁，因为那里的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是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没了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不入，那就证明你的实力是靠人情撑出来，而不是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那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这队曾经的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还有得翻身都讲不出。所以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女排2019年之后没有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不在人那里，而是在棵树那里。这棵树的根是体育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来打。为什么？因为伊朗的球员是打波的人，而中国的球员是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为了篮球而打，一个为了不被国耻蒙羞来打。你叫一个人孭住十几亿人的国耻去打一场波，他对脚怎会不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呢四个字，我哋应该嬲㗎，唔系呢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的讽刺是，当一队波连不可以输这三个字都不值得敬畏的时候，问题一早已经不在球场了，而是在这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了。那你觉得是球员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彭越记忆。每年的黄历8月15是中秋节，今年是在西历9月25号星期五。中国大陆在2008年起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是放假一日。台湾亦都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亦都是放假一日。香港的中秋节翌日才是公众假期，在黄历8月16号放假一日，中秋节当日就没有假期了。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以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首词作为歌词，由王菲主唱的《但愿人长久》。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是这样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龙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白话文翻译这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应该就是这样样的啦。明亮的月亮在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唯有手执起剩了酒的酒杯，向青天提问，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今日是什么年什么月呢？我想要乘住清风回去天上，又恐怕在以碧玉建成的亭台楼阁里面抵受不住在高空中的寒冷，翩翩起舞的时候幻想住在月光之下的形单只影，不是在天上的了吗？怎样好像在人世间呢？月亮有时候转过来照亮了朱红色的楼阁，月亮又有些时候低低这样照亮住挂上雕花的窗户上边，还有照射住一位不能够好好入睡的我。明月是不应该对人有什么怨恨的，咁样点解偏偏喺人离别嘅时候先至月圆呢？人世间有悲欢离合嘅变迁，月亮有阴晴圆缺嘅转变。自古以嚟，人月两全呢一种嘅事情都系好难两全其美嘅。只希望喺呢个世界上所有嘅亲人都能够长存久安，即使大家相隔千万里，亦都能够共享这个月圆带来的美好的时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提到天上宫阙，琼楼玉宇，天上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如果要我答，我会肯定这样讲，是真实存在的。天上的世界一样有光源，天空一样有蓝天白云，彩霞翩翩同埋有缤纷嘅彩虹，但係一定比地上嘅光亮、清丽同埋灿烂。至于湖光山色方面，一样有青山绿水、峰峦起伏、古木参天、绿草如茵、绿叶华枝、花团锦簇，
但是一定是比地上的风和日丽、风平浪静、山明水秀、生机蓬勃。至于建筑物方面，一样有小桥流水、翠堤绿柳、富丽堂皇、雕栏玉砌的宫阙、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的琼楼庙宇，但一定是比地上的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灿烂夺目得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首词里面又提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大家又知唔知道，天上地下都有数唔尽嘅空间。人係身处喺人世间，地下有阴间，人世间之上有仙界，出咗三界仲有神佛嘅世界同埋天堂。有唔同嘅空间就有唔同嘅时间，我哋称为时空。明末清初小说家冯梦龙所著嘅《整世恒言》卷38，李道人独步云门，有呢几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这等意思。又系讲得几啱个噃。词里边又提到：我欲乘风归去，系指归去天上嘅世界。苏轼又讲啱咗啦，人都系从天上嚟嘅，嚟到地上唔系为咗做人，而系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归去天上嘅世界，脱离人世间嘅苦难。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彭越记忆。下一首歌曲是由001主唱，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春风春风你别走太远，带去我的问候到天边，千山万水不曾改变，只为负者前世的缘。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愿岁月温柔以待，愿良人常伴身边，朝朝暮暮岁岁年年。李白，唐代诗人，号称诗仙，自号青年居士，生于公元后701年，卒于公元后762年。李白笃信道教，深谙佛教经典，向往成佛成仙。在开元14年，即是公元后726年黄历9月15，旅居扬州一个客店中，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静夜诗》。全诗是这样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依据本人的分析，诗仙李白修道学佛，因此自号青年居士，他已经有上天成道的意识，照在床前在天上的明月光，同埋举头望天上的明月，表面上是指月光，而暗地里是向往住上天成道之心。低头思故乡，表面上是指思念在地上的故乡，或者会是暗地里指天上的家乡。各位听众，你们又同不同意本人对李白《静夜诗》的分析呢？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又是不是李白的心愿呢？

0: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根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八月中解见秋分。黄历七月至到九月是秋季，秋分应该就是黄历八月十五，又称为仲秋。周礼、礼记、月令常篇有仲秋之月的记载。仲秋亦是农作物秋收的时候，民间仲秋拜月是庆丰收的活动，亦会同时拜祭土地神明，感谢上天一年来风调雨顺，家宅平安，因此又称为丰收节。这样看来，上古帝王在仲秋祭月和民间仲秋拜月应该是中秋节的起源，而且一直流传下去。晋书《元宏传》有秋夜成月之句，所以到了魏晋时代，民间就开始有在秋天的晚上赏月的习俗。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朱晓琳主唱的《月儿弯弯照九州》。月儿弯弯照九州最初的版本是出自南宋早年江南一带流行的民歌。当年金兵南下占领了中国北部，很多老百姓流离失所，这首歌曲唱出了他们的悲哀。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歌词中提到的九州就是指中国大地。南宋版本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已经再找不到了，最接近的是八十年前由朱晓琳主唱的版本。歌词是这样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有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有流落在街头。中秋节应该是人月两圆的时刻。
1: 反观近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不是受异族的残杀，就是被自己中国人杀害，
0: 或者被迫害至流离失所，
1: 数以千万计。不禁要问一声，究竟中国人受了什么的诅咒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的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住着的这个地球根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宇宙最高层次的存在入面，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是给那些流放囚禁灵魂的大监狱。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是那些科幻小说或者神秘学讲的东西吗？但好神奇的是，近年来一班天体物理学家在分析最顶尖的宇宙观测数据那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会脊发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空间居然是被两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力量死死地锁住了。这两股力量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外面的东西入不到你，里面的东西永远出不到去，这样的一个绝对封印。科学数据真真正正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被困在一个物理上根本走不出去的宇宙孤岛里面。其实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地球只是个牢笼。这个概念在东西方古老的书和神秘学入面早就已经有人讲过，好似东方的佛教咁，是讲肉身只是一副暂时的臭皮囊。道家亦讲借假修真，印度的吠陀经都讲物质世界只是个幻象囚笼。而在西方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文多篇入面直接就讲到，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古埃及的死亡之书亦提到将肉体当成灵魂暂时住的载体。甚至在早期洛斯底神秘学的拉哈雅文集入面，还更加直接说肉身其实是那些假神做来囚禁灵魂的容器来的。人死了之后，灵魂还要过7个星际关卡才可以逃得出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埃及的生死学、印度的吠陀经，定是东西方的神秘学，古人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方向。如果说古代的书只是讲概念，那现代天文学就真是用数据证实了囚牢的存在。时间来到202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有个天体物理学家，他叫做皮萨里。他当时戴着 VP 虚拟的头盔去分析庞大的宇宙模拟数据。当他将视野拉到最宏观的时候，他眼前的画面吓到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的不是啲闪闪发光的星体，而是一片漆黑乜嘢都冇的巨大虚空。天文学上面叫 KBC 空洞。这个空洞大到你不敢相信，它的直径超过20亿光年。而最邪门的是，我们银河系所在超越星系团偏偏就正正是这个20亿光年巨大空洞的最核心位置来的。这种结构好像19世纪欧洲各国流放拿破仑那样。当年拿破仑打输仗，欧洲各国为了不想见到这个的人，特登就在大西洋中间拣了个孤零零，前面没有村后面又没有店的圣赫勒拿岛来关注他。如果将20亿年前的 KBC 空洞
比如做大西洋，我哋地球咪就系被锁喺中间嘅圣赫勒拿岛咯。更绝嘅仲有喺2017年喺权威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嘅一项重磅研究发现，喺我哋呢座宇宙孤岛嘅四周围，居然系有两股极端对立嘅力量。第一股力量就喺我哋前面嘅巨隐源，佢无时无刻拉扯住我哋，以每秒600公里嘅高速向佢靠拢。第二股力量就喺我哋背后嘅排斥力中心，佢产生一股好强嘅推力，将银河系向外猛推，前面巨源拉，后面排斥力中心推。呢一拉一推嘅力量完全系维持住 KBC 空洞嘅膨胀，就好似一道睇唔到嘅高压电网一样，将地球精准咁封印喺宇宙孤岛里面。如果科学家数据证实咗地球系个孤岛，咁呢座孤岛到底系点样嚟嘅呢？答案就是在1882年出版的一本震撼奇书，它就在奥斯佩里面。1828年6月5日，有个叫纽波勒的细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木屋出世，他爸爸是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英国人，他坚持是不信鬼神的，他妈妈是瑞士人，佢哋灵界系深信不疑噶。小纽波勒从细就有非一般嘅能力，佢系可以睇到灵界嘅情况噶。但每一次佢同爸爸讲，都系换嚟打骂，仲闹佢冇出息，乱咁噏。佢长大之后考入咗医学院，做咗牙医，仲研发出新型嘅假牙材料。在打官司胜诉之后赚到盆满钵满，但在胜诉那个朝早，有位灵界神灵跟他讲话，物质世界不是你的重心，你未来是要为灵界工作。过了几年之后，他那个极度排斥灵界的爸爸就亲口跟他讲，阿仔，我最近成日都听到你过世嘅妈妈同我讲嘢，我以前系错啦，原来灵界系真噶。如果你可以同灵界沟通，你一定要好好咁研究落去啊！佢父子两人多年嚟嘅隔阂就咁样潜言冰释，从此纽波勒就放下咗对金钱嘅执着，喺神灵嘅指导下，佢买咗一部当时最新发明嘅早期打字机，每一日嘅清早喺诊所开门之前，当一束神秘嘅光照亮佢嘅键盘嗰阵，纽波勒嘅双手就会好似被一种睇唔到嘅力量控制住，佢眯埋眼，脑袋系完全谂唔到嘢。就是这样，他以惊人的速度在打字机上面猛在这样打。短短两年的时间，高达200多万字的巨著就是这样打了出来，直到全部完成。之后神灵才跟他讲话，你可以读一下你自己打了些什么。纽波勒拿起了文稿一看，整个人彻底的震撼。这一本叫奥斯佩，意思即是天空、大地和精神的总合。这一本书是记载了8万年前地球的真相、宇宙结构和灵魂流放史。上面讲到牙医纽波勒在灵界力量的引导下，用一部早期的打字机，他眯埋眼，擦擦擦擦咁打咗一部200多万字嘅天书《奥斯佩》。当佢回头读翻自己打出嚟嘅内容嗰阵，佢成个人彻底被吓傻咗，因为书入面清清楚楚咁写住，创世主为咗管理同流放灵魂，特登喺呢一座宇宙孤岛里面
打造咗一个三界结构。第一层叫物质界，即系我哋肉眼睇得到、摸得到嘅地球物质世界。第二层叫氛围界，即系我哋肉眼睇唔到嘅大气层同灵界空间。里面又再细分为内布拉、极爱、阿吉等等唔同嘅层级。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奥斯佩一书又讲咗乜嘢嘅天机呢？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讲到奥斯佩一书嘅一啲天机，我哋继续讲。第三层叫做羽太阶，呢一层系最高纬度、最神圣嘅境界，系高阶神灵住嘅地方。这个三界结构其实跟东方佛教讲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惊人的相似，但最震撼的是奥斯佩直接揭穿了一个被隐藏了八万年的秘密，就是这个三界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和圣地，而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灵魂修炼监狱。咁到底系乜嘢人会被关喺呢一座大监狱里面呢？奥斯佩提到喺八万年前，宇宙各个高层次世界入面，有一批灵魂开始变坏，佢哋变得堕落，充斥住私欲同埋执念。高层次嘅世界系容唔下呢一啲邪念噶。于是创世主就将呢一啲堕落嘅灵魂流放到地球这一座孤岛，但这里的囚禁方式是很神奇，完全是不需要人用铁链锁住，而是靠一种宇宙的自动沉降法则，即是灵魂的重量。书中入面解释，当一个灵魂对物质、权力、金钱和肉体享乐的欲望很重那阵，他的灵体频率就会变得很重，自然而然就会好像一块石头咁沉降落去最低层的物质界，即是我们所讲的地球。那这一座庞大的监狱是由什么人来看管的呢？奥斯佩书中又讲到，三界入面有一套极度严密的管理系统，最高的管理者叫做神，他们是住在以太界天国城市里面，是代表创世主管理整个区域的。在神之下有低一级的管理者叫做主，这个主会直接插手人类大地上的事务，会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在神和主之下，还有无数多到数不完的守护天使和大天使。更有趣的是，书入面特别的提到，我们平时讲的守护天使，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在地球生活过的人类，他们生前很善良，很有责任感，死了之后升上分离界做天使。因为他们还很关心人类，所以就很想做人类的守护者，尽心尽力地去帮人。但是这些守护天使也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的认知是有限，根本就不知道上面还有更高阶层的以太界存在。他们都以为在分为界做天使就已经是个局限。奥斯佩记载，每隔大约3000年，创世主就会从宇宙深处发出一道极强和神奇的光束，这个叫做丹。当丹这道光扫过地球和三界时，上一任的神和主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在三界经过了千百年的锤炼，灵魂已经变得无比的纯正，是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的境界。在那时，创世主会亲自派三界之外的更高阶大神来迎接这些卸任的神和主圆满回归以太王国。而更重要的是，当丹降临的时候，地面上和分离界入面那些经过漫长岁月磨练，灵魂已经完全达标，学识了怎样放下执念，灵魂会被这道光接走，彻底脱离地球这一座宇宙孤岛，重返他们原本的高位家园。 讲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如果地球真系个监狱，点解我哋平时生活会觉得咁自然？又点解我哋完全唔记得自己以前系高维世界嘅生活？奥斯佩呢本书最精彩、最令人震撼嘅精髓，正正就系解答咗呢个问题。书入面讲咗一句极有深度嘅话，就系、是、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就唔知道乜嘢系美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被流放嘅灵魂脑海入面一直记得高维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几咁嘅璀璨，完全冇痛苦同疾病，咁当佢哋投胎到地球呢一个有病痛、有离别嘅肉身嗰阵，佢会点？佢一定会极度嘅痛苦，日日都想寻死，完全系生活唔到落去噶。所以创世主抹去前世嘅记忆，令你生喺。
1: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同大家一起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了。原文是这样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中国古代，对于有地位有学问的男人都尊称叫做子。在论语里面的子曰，其实都是指孔子。学而时习之，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学，主要是指学习西周的礼乐诗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们也都非常熟悉。有朋其实就是朋友，调转来讲，跟同一个先生学嘢的人就叫做朋，其实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的意思。人不知而不愠，人不知是说人哋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学问有几深；不愠即是说不嬲、不怨恨。不亦君子乎？论语入面所讲的君子，有时是指有德的人，有时是指有地位的人，在这里呢是指有高尚人格的人。整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如果可以时时反复温习已经求得的学问，不是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欣喜吗？即使人家不了解我，我亦都不会因此感到怨恨，这个不是有德的君子吗？我们再读一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的人生最大乐趣是在于学习和教学。论语入面的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就强调努力学习的重要性。孔子曾经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且还讲到自己发奋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为喜欢读书，经常忘记吃饭、睡觉，甚至连自己老了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几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修养。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即是说，无论人家怎样错怪你，怎样误解你，你都不嬲。这个是需要很高的修养才可以做得到的。跟住落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看看古人是怎样勤奋学习的。宋代有一个政治家，又是大文豪，他叫做欧阳修。他一生读了很多圣贤书，特别喜欢唐朝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文章。他读了很多韩愈的文章，他发誓要赶上韩愈。经过努力，他不单止学得了韩愈的优点，并且通过自己的认真创作，令到唐朝以来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宋代发扬光大，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很实用的文章风格。他当官之后，虽然公事非常之繁忙，但是为了实行政治改革，他仍然写了很多的诗词和散文。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每次写完一篇文就贴在墙上，这样他可以随时修改，直到他自己认为无懈可击才拿出去。有些人问他，你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的？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就是利用马上、枕上和刺上的时间，即是说利用骑马、睡觉和去厕所的时间。欧阳修虽然是一代大文豪，但是在他作文的时候，他仍然很虚心地向人家请教，从来都不骄傲。有一次，欧阳修和谢希深、尹思鲁三个人各自写了一篇题材相同的文章，结果谢希深的文章就写了700个字，欧阳修就写了500个字，而尹思鲁呢只是写了380几个字，但是他的结构很严密，语言很精炼。欧阳修拜读了之后甘拜下风，吃完晚饭之后，他就拿了壶酒亲自去尹家拜访和请教，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天光。
回到家之后，他即刻振作精神，又再写了一篇。结果他篇文章不单止比尹思路的文章少20个字，整体的文字还更加完整和精炼。后来尹思路看了之后大赞欧阳修，说他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啊。晚年时候的欧阳修已经是很有名的文人了，但是他仍然为了推敲字句而冥思苦想。他夫人有时会劝他，你的文章已经名扬天下了，难道还怕被先生骂吗？欧阳修摸住他的胡须大笑地说，不是啊，我不是怕先生辱骂，而是怕被后生耻笑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再会。

0: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1: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2: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怎样能够健康地老去了。

0: 我哋可以优化我哋嘅生活方式咧，大多数人咧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活到90岁，甚至乎95岁嘅。咁当然啦，专家都有提出一啲建议嘅。佢话无论我哋年纪几大都好啦，都可以透过改变调整我哋嘅生活习惯嘅。无论系增加运动量啊，改善饮食啦、啊，或者咧减少饮酒、减少食烟，呢啲咧都系有帮助嘅。研究员发现咧，运动员嘅衰老轨迹咧，同其他人系唔同嘅、哦，因为佢啲运动员咧，可能由细到大打落咗一个基础啦，养成咗一个运动嘅习惯。咁就算系佢啲退咗役，佢哋都会继续保持运动嘅习惯嘅。
1: 佢哋嘅身体机能咧，系运动员生涯中咧已经达到咗最高峰噶啦。
0: 所以咧，佢哋好似拥有咗比其他人多嘅健康储备啦。为咗老年有个安稳啲嘅生活咧，好多人都话好早开始储钱啦，就希望第时咧唔使为生活为个钱去烦恼啦。咁其实咁睇嚟咧，我哋除咗有储钱之外咧，储健康都系好紧要噶、哦。
2: 系啊，我哋讲到有一句说话咧，如果我哋一路系咁叫洗脑本啊，即系如果你嘅身体好健康嘅时候咧，你一路可以支撑你嗰个体力。如果你一向身体已经唔好噶啦，一阵间好容易头晕身热啦，行两步又脚攰啊咁。如果你咁嘅身体，你点能够去工作啊，或者去挨夜啊，或者去搵钱啦、啊，系咪啊？如果你有一个好嘅身体咧，咁你间中要挨夜啊，或者有啲生活负担比较重啊，发生咩事你能够系顶得住啊嘛。
0: 同样道理啦，我哋真系话希望自己健健康康咁啊活到90岁啦，后生嗰阵咧都有为我哋个健康做储备噶、哦，呢个储备咧就系、是、要多啲做运动啦，特别系一啲有氧嘅运动、哦，同埋咧后生嗰阵就要有一个规律嘅生活啦，保持咗你嘅健康一个好嘅状态咧，到你年纪大嗰阵咧做嗰个衰老咧就唔会咁化出咯，同埋好多病痛咧就唔会咁早咁揾你咯。
2: 喺你讲开，除咗运动之外，一个饮食习惯就好重要噶，有好多吸引嘅零食啊，好多美食嘅，除咗零食之外，糖水铺又多嘅，五花八门。咁咧，有时我哋就会喂食噶嘛，馋嘴系嘛，咁咪食多咗啦。啱暑假完咗咧，个都真系食自助餐噶啦。最近我哋睇咗好多关于啲
0: 健康资讯啊，
2: 系啊，资讯啊，咁即系发觉原来好多身体唔好咧，都系食出嚟嘅，食出嚟嘅。嗱，前嗰排咪世界杯嘅，系咪？
0: 嗯嗯嗯。
2: 咁啊，好多人就买啲薯片啊、花生去食啦。
0: 系啊，一路食一路食，好有气氛。
2: 咁嗰日我最近执屋咧，见到原来仲有大包嘅好巨型嘅薯片咧，就喺个角落度，就系、是、我先生食剩咗一包好大包噶。你知啊，佢年纪都唔细啦。咁如果佢食埋呢咁嘅嘢，一日系咁咬咬咬咬咬，咁饮啤酒啊，食薯片啊，咬花生，你睇世界杯时间都长噶嘛，咁好闷好闷噶嘛，个口会喐下啦，系咪？咁如果你成日啲飲食習慣唔好咧，咁佢我哋嗰個五臟六腑咧就會負擔好重。
0: 係。
2: 咁原來其實我哋嘅身體唔好咧，除咗有適當要有適當嘅勞動啦，所謂唔好用運動，要勞動。其實我哋人生出嚟咧就係要勞動嘅。
0: 係，要喐動㗎。
2: 喐動同埋要出汗嘅。
0: 係。
2: 我而家都要求自己要一定要出汗，即係唔好話哎呀費事喐一喐整污糟個身又要走去沖涼好麻煩啊！而家我特登要揾一啲勞動做，即係。执下屋啊，拖下地咁，等你出一出汗咧，跟住逼住自己去冲冲个凉，咁咪人好精神啲噶。去做一啲家务嘅嘢，出下汗咧系好好噶。咁饮食习惯方面咧，就系、是、要注重呢个健康嘅饮食咯。多食啲生果啊、蔬菜啊，同埋有食生果、蔬菜都要注意食乜嘢嘅生果、咩嘅蔬菜，食几多个肉。咁如果你方方面面都能够系保持一个良好嘅饮食习惯，一个作息嘅好嘅时间咧，咁我谂再加埋头先你所讲嘅适当嘅有运动啊、踩单车啊嗰啲嘢咧，咁你嘅身体又有保障咯、啊。
0: 系你头先讲嘅饮食咧，就要健康嘅，要能量啦。 咁保持运

0: 动咧，又就保持我哋身体嘅柔软性啦，诶，佢个肌肉嘅力量啦。咁讲到话身体僵硬咧，唔够灵活咧，就会带嚟另外一个问题嘅、哦。
1: 对于70岁以上嘅人嚟讲咧，最大嘅风险咧就系
0: 跌倒。
1: 可以跌倒嘅，咁呢个咧就与身体敏捷性下降，同埋关节活动范围减少咧有关。因为年纪大咗啦嘛，活动量就见减少咗噶啦。摩根话咧，我一直就认为啦，负责行走嘅下肢肌肉群咧，喺维持到咧生活能力方面啊，系起咗至关重要嘅作用。即系我咧，就是早排时间咧，即系落楼梯嗰阵时咧，唔小心呢个脚一拍咧，一滑咧，
0: 落楼行楼梯嗰阵咧，就跣一跣脚，系咪啊？
1: 先吓，
0: 所以就扭亲只脚啦。
1: 其实咧喺你之前咧，我就觉得两只关节有啲僵硬喎、
0: 你都觉得自己嘅关
1: 哦，
0: 节咧，好似唔到灵活，
1: 有
0: 有啲。
1: 啲。因为咧有一个活动要参加嘛，所以都系要去噶嘛，
0: 哦，
1: 所
0: 所
1: 以
0: 以你可能有心急啦，想快啲赶时间咁样，咁跟住就扭亲只脚啦。
1: 咁样咧，
0: 系。
1: 这个咧真系好似摩根话嘅，问你下肢嘅问题系关系到晚年嘅健康，所以咧呢个方面咧真系尤其值得关注嘅。睇下出边咧有好多啲年纪大嘅，坐轮椅啊，系嘛，拐杖啊。情况就好犀利嘅，我记得个婆婆话咧，我个奶奶话，我攞咗啦，我一唔做轮椅，二唔用拐杖。咁
0: 哇！
1: 如果系咁样咧，就一定要好好保住个身体健康啦，吓。
0: 你嗱嗱咧，做好早注意到呢、这个自己独立生活能力嘅重要性啦，真系唔需要用拐杖，唔做轮椅，即系佢一定要保持佢双脚嘅一定嘅活动能力啦，有个健康状况都要维持到啦。如果唔系，都做唔到呢样嘢啦。咁系啊，好多老年人咧就系、是。都系嗰个下肢肌肉群咧，嗰个力量唔够啊！即系你讲起咧，你话你讲起你嗱嗱咧，我又记起我阿妈啦。我阿妈咧就系、是、因为跌亲咯，所以就嗰个健康状况就开始慢慢差啦。其实我阿妈个身体一百六都几好噶，几多佢80零岁嗰阵咧，仲可以煮我哋一家大细嘅饭噶，我啲。差唔多有10个人噶，佢都可以喺家事马送啊！咁就系因为跌亲开始咧，就个健康慢慢变差啦。所以咧，上咗年纪个朋友咧，更加要注意你平时保养你对脚啊，一定要保持你有个自己行走嘅能力咧，先至可以过到呢个有质素嘅生活嘅。一旦话要去到真系坐轮椅嗰阵咧，你样样嘢都要人帮手，咁就。好唔方便噶啦，咁讲到话要令到我啲个身体咧保持嘅灵活性喺度咧，我谂咧最佳嘅途径咧都系做运动啦，保持运动啦。
2: 参与网球或者系羽毛球等等嘅球拍运动啊，同呢个延长寿命系有密切关系嘅。咁喺2025年，有一项日本研究亦都强调啊，踩单车咧就好有益噶。咁研究发现啊，经常踩单车嘅老人咧，佢需要长期护理同埋过早死亡咧嘅可能性系好低嘅。咁真系，我个舅父咧。佢系教书嘅校长嚟嘅，喺中国大陆生活，佢就踩单车翻学啊，日日都踩一段好长嘅路，
0: 啊，系啊。
2: 真系啊，成80、90岁都好灵活噶。一到后期，当然都系论尽嘅，但系起码佢80几岁嗰段时间，佢都好灵活啦。
0: 因为踩单车咧就系练咗你只脚啦嘛。咁我点解头先提到咧？老人咧最怕跌噶嘛。咁啊，佢只脚有力啦，嗰啲腿部啲肌肉群系有力嘅。
2: 咁除咗踩单车，除咗有力，连只脚唔好净系睇佢，净系踩只脚啊！踩单车你系要几样配合嘅，
0: 系啊，
2: 你睇只眼要避人啦，只手又要摆态啦，
0: 系
2: 即
0: 啊。
2: 系你一直系零系训练紧你嗰个眼手脚嗰个配合，
0: 协调啦，同埋脑部个运作啦，
2: 几样都
0: 仲
2: 做
0: 有
2: 齐
0: 一个，
2: 啦，
0: 仲有一个平衡
2: 平
0: 啦。
2: 衡啦，系
0: 如
2: 啦。
0: 果唔系一个唔觉意就跌噶啦。 咁讲下讲下呢，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听众朋友就记得留意我哋嘅饮食有均衡啦，又保持一定嘅运动啦，特别呢就要注意呢、这个双脚啦个健康啦。而家呢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节返嚟呢再倾下运动嘅好处。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去的话题呢，就是怎样可以保持健康啦，慢慢地老去的。咁上一次呢就讲到话可以注意下饮食啦，做多啲运动啦，咁令到我哋嘅身体呢灵活啲啦，保持住一啲肌肉嘅力量啦，同埋有个柔韧性嗰个敏捷度喺度，咁就最好啦。
2: 咁而即係就算呢类成日做运动，譬如成日打羽毛球，因为打羽毛球你追住个球咁周围走咧、
0: 你系
2: 只
0: 眼又系要跟住嗰个球走噶嘛，
2: 咁咪好似乒乓波打乒乓波都系啦。咁所以你个人又会比较灵敏啊，即系譬如你万一你只有时个路唔平啊，差错脚，咁你好自然咧就会反弹，好快脆就会
0: 棘棘，但系你好快可以调整到你个平衡
2: 啦，
0: 就唔会跌啦。
2: 咁呢我自己就有经验，因为我本身就够体育嘅。
0: 嗯。
2: 咁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平日都系有呢类咁，譬如打乒乓啊、网球啊或者羽毛球啊、踩单车啊，即系呢类咁嘅活动呢，即系眼手脚都要配合嘅，譬如你
0: 协调咯。
2: 踢足球啊，你手龙门仲紧要添。咁如果你又惯咗呢啲活动呢，你平日用返你嘅生活嘅细节嗰度咧，你嘅手脚都会好灵敏咯。
0: 系啊，
2: 跌亲嘅机会咧，
0: 就
2: 相对嚟讲咧就少啦。
0: 系啊，我都试过咧，kick 一 kick 噶，对面行过嚟嘅人咧，佢差啲要你扶我噶啦，因为佢行过嚟，我行过去咧，佢见到我 kick 一 kick 咧向前冲嘛，咁佢就行快啲咧，谂住嚟扶我嘅，点知咧我 kick 一 kick 好快稳住咗，佢话：哇，你都好犀利，你个平衡好好、啊，咁赞我，咁呢、这个系。前几年嘅事啦，我希望呢以后都可以有呢个新手啦，咁就好啦。
2: 嗱，我最记得有一幕噶啦，我记得有一次咧，我仔又抱住我四个孙啦，一岁到啫，佢抱住佢周围玩，但系佢因为佢做翻手龙门嘅，哇！我哋睇见都惊啊，喺下低嗰、那个，即系佢啱一级级噶，嗰个啱喺个嗰度村嗰度玩啊，佢一路同佢玩玩玩，佢突然一抱住个 B 岁几咋，突然之间叉咗脚，
0: 哦，叉落，
2: 好似个 B B 喎，好似个岁。我哋一睇见都惊啊！几个人睇住个大人都睇住惊，突然之间佢一叉只脚咯，佢突然之间一即刻扑个 B B 差唔多想要甩出嚟咁滞噶啦，但佢好敏捷咧，将间即刻平衡翻佢，抱翻个 B， 踩翻实，哇！真系成十几年咧，个孙女已经十六七岁，我谂起嗰幕啊，真系好得人惊。
1: 紧张啊！
2: 就因为佢系做惯咗，
0: 做惯运动，系啊，佢个身体
2: 即系扑嚟扑去，哇！但系而家谂翻都惊嗰时，即系话如果你即系讲呢个古仔就呢个事故，就话我哋平日咧都多啲做一啲运动啦，就唔好坐喺度唔喐，或者系睇电脑啊，或者净系玩手机嗰啲嘅游戏啊，咁啊可以训练我哋个脑部。我只系训练个脑部唔够嘅，仲有啲手脚要灵敏，唔会成日坐喺度。嗱，啲斋跑步咧就争啲，所以跟住我哋啲专家就话，如果系净系跑马拉松咧，跑得多就反而唔好嘅。
0: 系啊，
2: 你每个星期跑7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对延缓老化过程咧就系好嘅。但系跑马拉松咧，可能嘅情况就不一样啦。嗱，其实我个睇法同呢个专家都一致嘅。当日我仔由踢足球就转咗去跑马拉松，我反对嘅，因为我自己都教体育噶嘛。因为你马拉松系好强力咁样去跑几多公里啊嘛，我觉得系超额做运动咧，对于嗰个肌肉咧系会伤到嘅。
0: 仲系肌肉同埋关节都系个负荷过重嘅。
2: 咁但系而家你知嘅好流行啦，即系由我仔开始跑时，而家好多地方都好流行跑马拉松。而家我仔都跑到伦敦啊。 伦敦最难跑，伦敦啊、日本啊、东度度都去跑啊。但冇办法，咁佢已经系一种兴趣啊，即系佢唔系追求跑第几嗰啲，即系一种
0: 参与
2: 咁。
0: 系
2: 咁，其实我当时入门所以玩就我已经系唔赞成嘅，但唔赞成冇用噶嘛，你先大个仔系咪？
1: 中意嘛，系啊。
2: 咁其实喐系好过唔喐，但系其实
0: 过度都系系啦。超过你身体嗰个负荷啦，
2: 但系点解喎？即系呢几年，即系马拉松，即系我哋香港都好流行喎。世界各地都系啦，
0: 系
2: 嘛？呢点解突然之间呢十年八载系咁兴跑马拉松？
0: 咁普遍人咧都注重咗运动嘅，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因为好多人而家系文职工作啊，咁佢哋觉得咧跑步咧就可以对冲咗你成日坐喺度，同埋。即系令到你个脑咧可以
1: 放松
0: 啲啦，即系你专注系跑步啦嘛。
2: 嗱，佢话觉得我仔咁讲啦，佢话觉得佢唔系追求乜嘢，觉得佢跑步嗰个过程咧，佢又令到自己系好开心嘅，有个目标嘅。而家最近系点咧？个女六岁，五岁几六岁就跑一公里马拉松，影埋相俾我。咁咪都惊，唔知佢会唔会跑到啊？因为细路仔扭计人跑噶啦嘛，同佢报个名咯。结果系真系都完成咗个一公里咯，系咯。咁咪我仔陪住佢跑咯。佢陪住跑就唔同自己跑，跑法唔同嘅。咁但系都能够培养到佢有咁嘅毅力咯，咁
0: 系
2: 好嘅。
0: 系一种毅力。
2: 但我又真系就唔赞成佢长期咁跑嘅。其实我觉得跑马拉松喺运动嚟讲咧，就我比较赞成去游水啊，或者做其他乒乓啊、羽毛球。当然羽毛球咧又咁喎，羽毛球又好容易伤噶，羽毛球系好容易跳弹咧，伤脚都好紧要嘅，但嗰个好容易咬伤手脚啊，所以做运动亦都系要注意安全咯吓，同埋拣啲适合自己嘅运动啦，咁啊比较好啲嘅吓。
1: 另一方面，一项研究发现咧，每日咧只需要五分钟嘅中等强度到高强度嘅体能活动咧，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嘅老化。美国嘅匹兹堡大学医学助理教授古尔卡尔咧，佢就话啦：，我哋咧可以透过一啲相对简单嘅步骤嚟获得健康老化嘅益处，哪怕就系饭后快走15分钟，都可以产生呢个显著嘅效果。
0: 就好似我啲可以系30几岁嗰阵咧。保护同埋增强肌肉同心血管系统一样，我哋咧都可以对大脑做同样嘅嘢噶，例如咧定期检查啦，养成良好嘅刷牙习惯，唔食烟，以及限制糖分嘅摄入，呢啲咧都会带嚟显著嘅益处噶。有大量嘅研究一再表明。牙周病的发生到晚年认知能力下降风险的增加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呢被认为是由于全身性发炎对大脑的慢性影响所引起的。30岁左右或者呢是开始减少饮酒的失眠。饮酒和体内基因表现的变化是有关的。而基因表现的变化呢就会加速老化。酒精呢都是睡眠的主要干扰因素。惠尔丁强调规律的睡眠模式对于避免和年龄相关的脑萎缩以及降低未来几十年来的痴呆症的风险呢至关重要。这个呢包括确保你日日是同一个时间睡觉同一个时间睡醒。这些呢就是所谓的睡眠规律性啦。睡眠不单止能够令到身体专注于修复细胞，也能够为我们提供能量和动力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如果你真的呢有一晚不睡的呢就好惨的。你不要以为不睡一晚就没所谓。因为你的新陈代谢都会发生变化的。你的保持健康的意志力呢亦都会消失的。
0: 啊这个是的。你睡不够的日呢第二日起身呢做嘢都好像不够精神乌下乌下咁样。如果你有一日睡够啦自然醒的话过一下呢个人呢精神特别好的真系。
1: 由于保持规律睡眠嘅模式嘅重要性咧，所以我咧晚晚瞓觉咧嗰阵时咧都系提醒自己嘅固定嘅时间瞓觉。如果唔冇呢个闹钟啦，咁就唔知几时瞓啦，咁就呢个就唔规律啦，身第二日起身就头就晕晕地嘅。
0: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唔单止起身有教闹钟，就算系瞓觉，你都有教闹钟系提醒自己系时候瞓觉啦，咁样啊？哦，
1: 将自己睡眠嘅时间固定起咧，人就精神噶啦。
2: 因为咧有阵时我哋做嘢呢日想做埋，呢样嘢想做埋先至上床，唔能够原定嘅时间上床咯。
1: 我有时都会咁噶，
2: 好容易啊！
1: 所以咧，所以我。做摆埋听日就摆埋听日噶啦，所以我
0: 嗰
1: 时间瞓、
0: 哦、都系好嘅呢、這个、哦，你起码你固定咗你嘅睡眠时间先啦，即系你嘅睡眠时间有个保证啦，咁你第二日嘅精神咧就会好啲啦。
2: 系啊，头先 Emily 讲话规律咁去瞓觉，保障自己真系有足够嘅睡眠，所以就教闹钟瞓觉啦。咁系啊，因为我哋系昼夜节律生物啦嘛，从基因表现到新陈代谢。我哋整个生物过程都同呢个24小时嘅周期同步嘅。呢我哋每一日同一个时间瞓觉系有助于身体保持良好嘅生物节律。
0: 啊，咁又系喎，听落好有道理啊。咁讲下呢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讲下呢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令到我哋嘅健康呢可以保持得更加长久嘅。
3: 生活一点一滴，
4: 生活点点滴滴，
3: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都是围绕住话后生嗰阵呢做啲乜嘢呢，有啲咩习惯健康好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健康状况呢保持得长久啲啦，持久啲啦，帮我哋嘅健康呢做啲储备啦，咁令到我哋可以慢慢咁健康咁老去啦。咁我啲前面呢已经讲咗啦，做一啲运动啦，食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啦，同埋呢定时瞓觉啦，有一个固定嘅规律嘅睡眠时间啦，都系好有帮助嘅、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一样嘢咧，都系唔可以忽视嘅。一日到黑都个人虽然话唔系跑步啫，但系都系活动紧噶嘛。就算唔活动，我哋都系消耗紧能量噶嘛，呼吸都有消耗你嘅能量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帮我哋嘅身体补充嘅能量呢？打出一个问题啦，咁食啲乜嘢先至对我啲身体系最好嘅咧？唔同食物咧都有唔同嘅营养成分噶嘛，我啲食啲身体需要嘅营养，咁应该系几好嘅一样嘢嚟噶啦。
2: 咁啊，威尔丁咧就表示咧，我哋能够做最好嘅事咧，就系等个身体一日里边咧有更多嘅时间系进入非进食嘅状态。咁例如好似间歇式嘅断食啦。
0: 真係估佢唔到喎。原来间歇性断食带嚟嘅好处唔係减肥咁简单喎。
2: 虽然好多嘅间歇式嘅断食呢嘅支持者呢推荐所谓168嘅模式。即係每日呢係禁食16小时。进食嘅时间集中喺8个钟头里面啦。咁但係威尔丁认为呢最易操作嘅呢就係12:12嘅模式嘅能够带嚟好多嘅益处。嗱，不过我自己本人呢我都系进行呢个168模式嘅断食嘅。咁我都坚持咗有3-2年㗎啦。真系几好㗎。即系俾嗰个消化系统呢休息囉。其实唔难嘅，唔系太难嘅，因为可能我系退咗休啦，唔使早出去返工啦。起身呢唔好做嗰啲粗重嘢，你又唔会觉得饿㗎啦。咁你将个时间呢就早餐同午餐呢就合埋一齐啦。咁你个晚饭之后你唔好再吃零食啦。
0: 係。
2: 啲水果样都尽量喺8点之前啊，或者8:09之前呢就完成咗去，走去刷咗牙，你又唔好再食嘢啦。都好处呢，咁你做完嘢之后呢经过糖水补，而家以前冇呢个断食模式呢，又饮糖水啦，咁啊而家秋风起。 其实饮碗腐乳糖水啦，有碗雪耳啊润下啦，咁即系你会走去食嘢咯。但你知道自己有呢个模式嘅时候，觉得叫自己唔可以食啦。如果要食唔系唔得，早啲食啦。咁你早啲食有时唔食唔到，你咪唔食咯。最紧要食少啲糖啦，呢个对身体系唔系咁好啦，太多糖。我最难戒嘅咧就糖水噶啦，已经。呢个威尔丁又知道大家都好难系168噶啦，所以佢话1212咁都可以有效嘅，都有效。咁其实本质上咧，当你禁食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咧就能够专注咁样去修复，而唔系成日不停咁消化。
0: 即系话咧。佢个消化嗰阵系不断咁劳力紧、劳动紧嘛，做紧嘢嘅辛苦噶嘛。咁如果你系坚持有呢段时间系唔食嘢嘅，咁样几好，又可以规律嗰阵系呢个段时间帮你修复咯。
2: 系啊，因为俾个胃啊，买一个肠胃咧，系俾
0: 成个
2: 消化系统咧，系俾有一个修复嘅机会啦。啊，所以我都系都推荐人断食噶。当然有啲人唔能够做1168咧，我。一个月搵两天，嗰两日咧喺屋企方便你唔出去做剧烈运动，又唔使应酬朋友嘅咧，就喺屋企嗰两日咧就系断食一两日。咁嗰段时间有啲人咧，如果唔能够完全断食嘅咧，就系饮水同埋生果汤啊啲斋汤啊。我都以前参加过呢类咁嘅断食嘅间歇式嘅断食，就唔系长期性嘅。咁即系话到半年啦，玩一段时间咧，你将个肠胃系。你一个大素材咁，其实都唔错噶。
1: 多食水果素材，少食啲咧加工嘅食品咧，都可能咧有帮助嘅。有研究人员嘅研究表明咧，摄取更多嘅膳食类嘅胡萝卜素，啲人咧就会衰老嘅速度咧更加慢。化学物质咧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压力嘅损害。边啲植物含有呢个胡萝卜素呢？好似红薯啦、红萝卜啦、芒果啊等水果中嘅植物化学物质。
0: 胡萝卜素嘅植物化学物质，仲有呢，要留意嘅就系要均衡嘅饮食啦，限制含糖食物嘅摄入啦。被广泛认为系健康生活方式嘅关键基石。总的来讲呢，我哋是成年早期所做的选择呢，会对衰老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一些追踪美国数万名参与者数十年的大型研究，例如呢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和护士健康研究，显示中年时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呢，即使几十年后佢啲个心血管疾病啦、认知能力嘅下降，同埋身体虚弱嘅风险咧，都系更加低嘅。
2: 帕索斯仲讲咧，透过喺30几岁保持更健康嘅行为啊，我哋就可以预防或者延缓一啲细微嘅分子同埋细胞嘅变化。如果你唔加以控制咧，呢啲变化会随住时间嘅推移而累积。最终导致到我哋喺70多岁嘅时候嘅就会变成功能衰退㗎啦。虽然我唔认为咁样做係可以阻止衰老，但係可以肯定嘅呢，可以塑造衰老嘅轨迹。
1: 尽管你系30几岁嗰阵时呢，就好难感觉自己呢无所不能。但老化时钟嘅滴答声呢，最终呢会影响到我哋所有嘅人。如果你戒掉高量饮酒，找到一项可以一直坚持到晚年的运动，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同时呢俾你的身体呢从持续的进食中呢得到更多的休息，咁喺未来的岁月里呢，你的心脏、肌肉、关节同埋大脑呢都会感谢你。
0: 咁而家呢香港嘅平均年龄呢都去到90岁啦。咁当然啦，最好呢仲可以自理到啦。咁我哋就係后生嗰阵做啲嘢啦，又有定期嘅运动啦，健康嘅饮食啦，加埋规律嘅睡眠时间啦。另外呢仲要实行间歇性嘅断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祝大家都有一个 健康嘅晚年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资料咧，主要都系来自 BBC 中文网站嘅。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

0: 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听。
1: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系二姑姨，呢个系发生喺春秋战国时期嘅故事。有一次，齐国出兵攻打鲁国，齐军啱啱进入鲁国境内嗰阵，睇见前面有一个妇人带住两个幼小嘅孩子，急急忙忙咁逃走。齐军差唔多追上嗰阵咧，佢将一个孩子抌低。将另外一个孩子抱在怀里，直往深山里逃去。那个被抛弃的孩子一边走一边喊咁跟住佢嘅后尾，那个妇人却连头都唔回。齐军入面嘅一位将官问呢个孩子，前面跑住嗰个系唔系你嘅母亲？孩子回答：系嘅。你母亲抱住嗰个孩子系乜嘢人？嗰个细路讲：唔知道。于是齐国将军朝住嗰个妇人方向继续追去。呢个时候，一个齐军嘅军士拉开咗手入边嘅弓箭，大声咁对嗰个妇人叫：企住，不然我就一箭射死你！那个妇人只好停低。那位齐国的将官上前问：你抱住的孩子是你的什么人？你头先抌低那个孩子又是你的什么人？那个妇人答：抱住的是我哥哥的儿子，抌低的是我自己的亲生仔。头先大军追嚟，我一个妇道人家有咩本事同时保护两个孩子？只好将自己嘅孩子抌低。那个将官讲：儿子对于母亲嚟讲系最痛锡嘅，将自己亲生嘅孩子抌低，比砸咗母亲嘅心肝仲要痛。你将自己嘅孩子抌低唔理，反而抱住你哥哥嘅儿子逃跑，呢个系乜嘢缘故？嗰个妇人答：爱自己嘅儿子系出于一己之私嘅爱，爱哥哥嘅儿子系推己及人，出于无私嘅爱。只顾自私，背弃礼仪，为了保存自己的儿子而将哥哥的儿子抌低，那我们鲁国的国君、鲁国的大夫都不会要我这样的人，就连国内的老百姓都不会理睬我。即使我处处恭敬待人，低声下气，在鲁国亦难找到容身之处啊。抌低自己的亲生仔固然心痛，但是比起大义来讲，又算得是什么呢？我忍心抛弃自己的仔而保存大义，就是因为我不能够用不义的行为来对待我们的鲁国。齐国的将官听了之后，马上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并派人回报齐国国君：鲁国是不能征服的，他们的一个村野妇女都懂得讲究道德品行，做事处处符合礼仪，不因私害公。不要讲那些朝臣士大夫了，我请求回师齐国，不要再去攻打鲁国了。 齐国的国君只好下令班师回朝，鲁国亦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鲁国的国君听到这件事之后大为感动，赏赐了这位妇人好多宝匹，并称她为二姑姨。二姑姨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杰自然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在2026年的上半年，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股票从单纯投资变成所有人谈论的命运的话题，无数个韩国民众将股市视作突破现状、实现阶级翻身的最后机会，抱住恐惧被时代抛下的心态去疯狂炒股。全民炒股暴富的狂热的背后，其实反映到无数的普通民众试图打破阶级壁垒的生存焦虑。这份生存焦虑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韩国财阀的全面的经济垄断，掌握了韩国的经济命脉。韩国的财阀的问题，其实在疫情前亦都反映到很严重。有一位擅长研究东北亚区域及日本韩国研究的大学教授亦都指出，韩国就是数字大就是靓的文化，大跃进式的重化工业政策，令到韩国的大企业只是要求在数量上能够超越日本，赶得上美国，自然就忽视了整体品质和技术的提升。韩国政府善于以美化数据来包装成大国的外表，亦都令到整个整体经济发展显得有些虚有其表。韩国财阀和政府的关系甚至不将司法放在眼里面。例如在韩国，每五蚊的产值入面就有一蚊是由最大的财团三星集团所贡献，相对于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台积电，其产值只是大约占台湾的 GDP 1.2%。 由此可见，在极度的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有一位韩国人亦都表示，台湾好好，他亦都好羡慕台湾人，因为如果没了份工，台湾人可以去夜市摆摊卖鸡扒，主播亦都可以能够创业加盟开早餐店。但在韩国，如果没了份工，想要去卖石锅拌饭，就发现韩国规模最大的泉州石锅拌饭是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开设的，根本亦都没有韩国人可以插旗的空间。其实市场一早被韩国财阀的集团所垄断，甚至连韩国人每餐必备的泡菜几乎由财阀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所

常上大，亦都同韩国所追求嘅大国梦一样。呢个让韩国年轻人自然亦都将追求大当成向人哋炫耀嘅目标。所以有好多韩国嘅年轻人宁愿选择唔同财斗，而系将到大财阀集团翻工当成自己嘅终身嘅置业同目标。唔单止通过层层关卡嘅激烈竞争，重要通过大财阀所定落嚟嘅忠诚考核，亦即系话必须睇过去嘅就学期间，唔可以有任何批判大财阀嘅言论同行为。如果唔系，就算能力几好，财阀嘅集团亦都唔会取乐。呢个让韩国嘅舆论界顿时成为一言堂，批评大财阀成为不可侵犯嘅圣域。其次，在韩国的扭曲的薪资结构之下，一个人在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翻工，人工通常可以相差到三倍以上。举个例子，根据2015年的最新统计，三星电子的新人起薪约为250万韩元，大约为2300美元。而属于中小型企业的起薪点就大约只有100万韩元，即是大约800美元左右。可以说韩国的贫富差距的根源居然是来自大财阀和中小企业的人工差距。而韩国社会普遍以是否进入财阀集团做嘢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这种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压力之下，有很多人小必须就要开始培养进入财阀集团的相关技能。韩国亦都有很多补习班主打怎样考入大企业，这个让韩国的年轻人承受无比庞大的心理压力。亦都不怪得知韩国虽然身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但在全球的幸福指数当中入面却是敬陪未坐。韩国的人均 GDP 虽然在东亚地区名列前茅，但年轻人的自杀率却是全球最高。由此可见，韩国的财阀不单止渗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亦都掌控年轻人的社会价值观，同时在韩国的威权式的政商关系之下，亦都操纵了政府。其实二战之后的韩国财阀的崛起，其实就是一部韩国的政商关系历史。在当时的韩国，1971年，当时的总统在巩固政权之后，决定发展重化工业作为提升韩国经济的政策主要方向。而在发展重化工业政策之下，最重要的是扶植特定的企业。政府除了资助庞大资金之外，亦都比于垄断性的特许产业，令到他们的规模能够快速成长。举个例子，在1960年代，韩国的财阀当时只是一家未到100人的小型企业，但正因为集团创办人的父亲是当时的韩国总统的老师，亦都是靠着这种的特殊的关系，财阀的集团不单止得到韩国政府的大力协助，亦都获得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等垄断性产业的生产权。这个令到财阀的集团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韩国前五大财阀。韩国的财阀还有另一项特色，就是全由单一家族所控制，即是说单一家族控制大财阀、政府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样和西方企业大多数是专业经理人管理的有所不同。例如说韩国财阀采用家族式管理的方式，亦都有助于在不受法律规限之下提供巨额政治资金资助总统，以巩固企业版图于不坠。由此可见，韩裔美籍学者便将韩国总统和财阀之间的亲密关系称作裙带资本主义。在历任的韩国总统的刻意扶植之下，韩国的前30大财阀集团其总产值已经占据了韩国的 GDP 的 75%， 其中韩国规模最大的财阀集团便在2014年的总产值更加高达韩国 GDP 的

20%。换句话讲，在韩国每5蚊的产值入面，就有1蚊是来自韩国最大财阀集团所贡献。由此可见，在极度依赖之下，韩国财阀的规模一早已经大到不能够倒台。在韩国，财阀的权势大到可以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里面。韩国的最大财阀的权势有几咁大？有一位曾经担任财阀集团的员工亦都表示，他亦都曾经揭发财阀集团的会长涉嫌贿赂司法人员以及提供非法政治献金丑闻的内幕。他亦都透露，集团的会长经常命令公司的高层人员拎住一沓沓的现金去贿赂不同层面的人，包括记者、报社、警察、法官、议员以及总统身边的重要人物，以为自己建立最广最稳固的人物网络。当面对这些违法事情的调查的时候，集团方面根本不将司法体系放在眼里面，甚至嚣张到在外国媒体和大批官员面前将前来公司调查的官员挡在门外面，等到所有文件销毁之后先释放行。而集团的这些恶行恶状，不单止韩国媒体不敢报道，检察官亦都不敢调查，法官更加不敢判刑，最后重要麻烦总统亲自出面，以特赦公司的高层的方式了结事件。不怪得知有人说，现在的韩国一早不是民主的共和国，而是财阀的共和国。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言签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上一节讲到韩国财阀的大到不能够倒台的问题，截至2026年4月份，南韩政府公布全国韩国有102家财阀，合共管理大约有19万亿港币资产，占南韩去年2025年的 GDP 比重 74%， 财阀经济因而得名。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每年公布大企业集团即是财阀的名单，是以集团总资产不含金融子公司达一定规模为基准，门槛大约为5万亿韩元，即是大约255亿港元。这一份的名单构建出南韩经济血脉的财阀制度。财阀制度的形成来自于1960年代的南韩，当时的政权的所谓开阀独裁时代，当时的政府为了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刻意扶植特定家族企业，透过低利贷款、外汇合配、进口许可和市场保护，换取他们执行国家发展计划，这个又形成了财阀的底色。家族所有高度多元化经营，并同政府保持紧密共生关系。时至今日，传统的特权虽然被大幅削减，但依然以进化版的形式存在。第一就是交叉持股和掌控力，家族仅持少数股份，但透过集团内的子公司之间复杂的循环出资，以极少资本控制整个集团，这个亦是财阀最核心的结构特权。而大而不倒的保护，因为占据了国家经济命脉，财阀遇险时，政府往往都会被迫动用公共资源救援，形成了隐性担保，这个让他们在融资和扩张方面更为大胆。三、司法宽容和特赦，一些财阀即使涉及到重大的经济犯罪，亦都成日因为对国家经济贡献而获得缓刑或总统特赦，得以继续掌舵，被戏称为三五定律，一审重判、二审减判、三审缓刑。四、是市场垄断和转嫁，集团内部交易盛行，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并能凭住规模优势主导价格，将成本转嫁社会。韩国财阀和政府的关系由早期的指导和听命，演变为如今的共谋和博弈。一方面，政府依然需要靠财阀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来稳定经济，另一方面，财阀依靠压倒性的经济实力反过来影响政策。财阀的影响的管道是包括巨额的政治现金、政商高层之间的私密网络，以及吸纳退休高官担任要职的退路。即管近年来的韩国政府曾经高举财阀改革大旗，甚至驱压财阀，但当国家经济低迷、半导体面临激烈竞争时，韩国政府最终需要以国家利益为由特赦财阀首脑，依赖他们引领特位。在这种的依赖结构，令到韩国财阀始终是南韩的影子权力中心。由于南韩的经济长年控制在财阀之手，社会发展向财阀倾斜，大企业垄断人才和市场，主导职场的游戏规则和录取要求，财阀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录取的名校毕业生如果不符合供销要求，大不了再招募新的名校生。由此不难想象，名校毕业变成了顶级企业的入场券，其他学业成绩较差的学生根本连一试身手的机会都没有。尖子渴望升读名校，然后入职知名财阀或担任公务员，显如成绩优异者的发展公式。又因为财阀将把持南韩经济发展路径，中小企业发展更加困难，只有压低工资成本，提升工作量，才能够勉强生存，在职场上容易陷入内卷。
韩国青年要有生活工作平衡非常之困难。南韩高增值业务尽归财阀之手，中小企业长年受困于低技术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难以闯出一片天，自然没办法提供新的有前景的职位。高薪厚职仿佛是财阀的专利，部分青年宁愿失业亦都不愿意入职中小企业，但打政府工或入大公司一样遥遥无期。企业的发展和雇员前途唇齿相依，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前途堪忧，其雇员的职涯一样暗淡无光，没有新鲜人的加入，中小企业活力更加少。韩国固化的财阀经济一边令中小企业难以杀出血路，一边令职场新鲜人选择更加少，多元发展的空间持续被压缩，终于令到一些韩国的青年主动投降，退出职场，躺平归宿。一个从根本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慢慢消耗年轻人的热情和青春，终于自食其果。根据南韩的2025年的报道，15到29岁不求职不做嘢的年轻人从2019年的 43.2 万增加到2023年的 48.1 万人，所占青年人口比例从 4.5% 升至到 5.5%， 造成大约有53兆韩元的经济损失。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者占比从 36.8% 升到 38.3%， 韩国青年躺平的因素众多，与其经济结构最为密切，非常值得社会各界参考和分析。再加上南韩人口老化严重，退休年龄延长，向上流动的空间所剩不多，青年发展阻力持续加大，旧人无处可去，新人无位可想，职场一潭死水，有人选择躺平逃避一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怎样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共同成长，是防治躺平社会的关键之一。由此可见，在这样的韩国财阀垄断导致阶级固化背景之下，与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有着极深的因果关系。在传统奋斗管道失效的情况之下，韩国的散户被称为蚂蚁军团，选择将股市视为跨越阶级的最后一搏。韩国的散户成日被称为蚂蚁，近年来不再只是股坛术语，而是成为社会现象，反映的不单只是投资热潮，更加是对整个韩国社会之间的阶层流动越来越焦虑。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的低息环境，楼价高企，人工增长追不到资产的价格，令到不少韩国人将股市视为少数依然有可能翻身的渠道。直到今年2026年的 AI 晶片股爆升，这种的心理再被放大，社交的平台投资频道推波助澜，身边的人赚钱的故事越来越多，错失恐惧就越来越猛烈。其实韩国青年躺平不正只是年轻人不愿意奋斗，更加值得想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多元发展路径。当资源人才高人工的职位过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难以成长，年轻人自然会把进入大企业视为唯一的成功道路。当这条路又极度拥挤，部分人咪可能选择退出。这个对香港同样是一个提醒，真正要防止躺平，不正只是要求年轻人更加努力，更加重要的是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令到中小企业创业、专业发展和不同的技能都有生存的空间。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广结善言之漫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阿 Ben， 大家好。韩国的社会近年来深陷严重的阶级固化和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年轻世代感到再怎样努力都买不起楼，翻转无望。这一种的绝望感催生了韩国全民炒股的热潮，希望透过衍生工具快速致富翻身。有好多人借贷开杠杆重压半导体个股和两倍杠杆的 ETF， 就算你平时都不炒股，都应该会注意到最近的财经新闻头条几乎日日都是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股市有一段时间先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被不少外国的传媒称为2026年全球表现最强势的股市之一。直到2026年7月份，韩国爆发了历史级别的集体爆仓的金融惨剧，大量散户破产崩溃，很多人的一生的积蓄和未来的供楼的款在几日之内蒸发了，甚至去到跳楼自杀的绝境。这种情况背后是怎样的呢？在韩国社会里面，不买股票就是傻的。韩国所谓的闪电黑衣现象的集体焦虑，在韩国社会的角度来看，人家投资赚大钱，你没有投资或赚不多，相对就会变成闪电黑衣，韩国人的社会现象。为什么说闪电？因为人家的资产价格，例如说房地产、股票、加密货币等，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有如闪电般突然暴涨，没有投资或投资不利的人在强烈对比之下，相对地感觉自己的经济能力大幅落后，仿佛变成了黑衣。现在的闪电黑衣是第二次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第一次是房地产暴涨，第二次是 AI 带动的科技股大涨。韩国人用闪电黑衣来说明资产膨胀时代的财富焦虑。一个人明明照常翻工，照常储钱，就因为房价、黄金、科技股、比特币一路上涨，突然觉得自己被时代打造成穷人。最初的闪电黑衣站在首尔公寓门外爆喊，有人听说房价会跌没买楼，有人觉得借钱买楼太冒险，选择继续储钱，有人没有父母的资助，没有足够的首期，只好继续租屋。结果几年之后，贷款买楼的同事、朋友、亲戚在账面资产暴增，享受拥有房地产的满足感，自己就连原本想买的地段都摸不到，这个绝对不是贫穷。但是相对剥夺更加痛苦，我勤力做事，我没有少赚钱，为什么落日下流？直到2026年，这个词走入了券商的 App 上班族聊天室、妈妈社群和 YouTube 投资直播间，韩国媒体形容股市一再突破高位点之后，在网络上充满了努力储定期存款却落后，大家都是牛市赚钱，不买股票似傻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将我变成闪电黑衣，这一类的抱怨。在韩国龙头企业的股票暴涨之后，日常谈话就变成你持有几多，成本价几多，没有进场的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共同致富的故事之外。而这一波的焦虑的核心不仅只是股票涨了，而是不参与就会被惩罚。在韩国股市的上涨被 AI 半导体点燃，韩国的龙头企业股票成为了全国韩国共同想象中的财富电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六个月之内翻倍，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股市之一。股价的 5% 到 10% 的波动亦都越来越常见。当财富增加集中在少数的热门股上面，社会比较变得更加残酷。不是你有没有投资，而是你有没有买啱嗰几个股票。于是闪电黑衣从这个自我嘲笑的词语变成推人入场的社会压力。
过去保守被称为稳健，现在被耻笑为落后，借钱投资和高杠杆曾被视为危险的行为，现在借钱是英勇投资的入场券。有媒体在6月报道，韩国散户，亦即是当地所称的蚂蚁投资人，杠杆股票投资在5月底达到60兆韩元新高，大约是424亿美元左右。不少投资人抵押房地产，动用信用贷款，甚至投资信用卡额度，将借来的钱全数押注于半导体板块。在闪电乞衣的氛围入面，人工是追不上资产价格的慢速工具，存款没办法带来安全感，只会被通胀和股价双重稀释。韩国个人资金涌向黄金的金条、银条、股市，当资产普遍上涨，现金成为了错误部位，社会气氛将不投资描述成人生失败和智商缺陷，迫使缺乏专业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极低的普罗大众，在市场情绪的最高点，被迫启用信用贷款买入高风险的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但是韩国股市并不会平均照亮到每个家庭，韩国2025年所得的前 20% 家庭用户入面 78.4% 拥有股票账户，所得后 50% 的家庭用户只有 14.1%， 所得前 10% 的屋企用户赚取了全韩国 26.5% 的劳动所得，包括全个韩国 52.4% 的房地产所得以及 48.3% 的金融资产所得，位于中下阶层占比高达 50% 的广大的家庭用户仅仅分得全个韩国金融资产所得的 8.9% 和房地产所得的 8.5%。有媒体在2026年3月份报道，亚洲散户逢低买入时，就观察到首尔的散户在市场重挫时仍然大举买入，很多人相信危机过后股价会快速回复，这个正是资产社会最深的焦虑。啲人唔再问我系咪需要投资，而系问我再唔投资，从配唔配拥有未来。韩国的闪电乞衣现象讲的是新资社会向资产社会转换时，普通人怎样被迫学会用市场价格衡量自己的人生进度。房地产、股票、黄金、虚拟货币轮流成为上车的象征，没有上车的人即使觉得没有东西好失去，亦都觉得自己被夺走的某种资格。当社会上大多数人相信只是靠份工和储钱是人生的最大风险的时候，社会的某些角落或者就真的开始崩溃了。除了闪电乞衣这个词之外，韩国社会重有两个很出名的词。第一个是灵魂都拿出来和借钱投资，简单来讲就是将自己所有能够动用到的钱全部都拿出来，甚至透过融资、信用贷款或直接向银行借钱，再将资金投入当时市场上最热门的投资项目。因为韩国和台湾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屋企有钱有资源的越来越有钱，没钱没资源的即使每日努力翻工，并追不上通胀、房价和资产上涨的速度，这样亦都令到韩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焦虑。其实讲到底，韩国的经济没有突然间变差，只是太多人将翻身的希望连同借回来的钱全部压在股市入面，所以当股市开始下跌，原本想靠杠杆翻身的人就开始面临保缴保证金，甚至被迫卖出持股，令到亏损越滚越大，原本以为是翻身的捷径，最后反而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继续。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广结善千万家香港版节目时间。上一节讲到韩国开始出现咗全民炒股嘅现象，喺韩国有人用闪电乞衣呢个词嚟说明资产膨胀嘅时代嘅财富焦虑。人哋有投资赚钱，你冇投资股票，你就会变成闪电乞衣。咁样嘅社会现象亦都造就咗韩国人嘅全民炒股嘅热潮。有冇諗过当股票价格停止上涨，开启咗韩国嘅股市崩盘嘅惨剧，韩国股市嘅惨况令人睇得心惊肉跳。原本被寄于厚望嘅半导体巨头集体嘅股价重挫，个大市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风云变色，连续几日遭到无情地抛售，大市从高位跌到两成，直接跌到技术性熊市。喺咁样嘅极端寒情之下，嗰啲原本想靠住两倍杠杆 ETF 翻倍投资赚钱嘅投资散户，一瞬间被市场嘅重拳痛击，面临住数面正值暴跌，甚至被融资机械式断头嘅惨烈困境，正常生活势必会被股市彻底打垮。呢一场嘅风暴表面上系全球 AI 科技股嘅动能退潮，但韩国呢一场玩两倍杠杆玩到出世人命嘅灾难背后，其实系隐藏住政治、心态同社会结构嘅三重深层病态嘅问题。第一，就系政治强踩刹车失效，政府硬推韩国股市指数5000点嘅政治豪赌。如果回顾新任嘅韩国总统上台后嘅政策，佢以韭菜出身嘅散户代言人自居，极具民粹色彩地叫出韩国股市综合指数冲上5000点嘅狂热口号。喺2026年5月到6月，大市明显过热，泡沫迹象催新市。金融监管单位原本试图采取政策降温，对高杠杆产品同信用融资踩下刹车。然而韩国现任政府为了兑现竞选承诺，维持政治支持率，强力压制监管单位的踩刹车举措，则以放行各类追踪高风险科技大盘的双倍杠杆产品。这一种的政治强力干预直接拆掉了市场最后的防御机制。当2026年7月头全球市场利空袭击来的时候，缺乏刹车制的韩国股市直接陷入失控失速的状态，强吹油门的下场反而让南韩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流动性的困境。第二是玩股票变成玩命，集体毁灭的赌徒心态。政策放任的背后是一班疯狂的群体心理，南韩散户近年来疯狂迷恋的两倍杠杆甚至是海外三倍杠杆的商品，这个背后展现的一早不是理性的长线投资，而是极端的投机和赌博。在南韩近年来流行一个词叫做灵魂借贷，意思就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无数散户拿住微薄的本金透过开信用融资，加上两倍杠杆的 ETF 的双重杠杆，将股市当成了人生的唯一赌场。当玩股票变成玩命，市场就失去了理智。正常的市场在大跌时会有人入场执平货，但在一个充满换命赌徒的市场入面，大市每跌一分钱，两倍杠杆直接双倍暴跌，随之而来的就是证券商排山倒海地强制断头卖掉，散户根本没有资金补缴保证金，多头踩多头的集体毁灭，主要原因就是最初那份扭曲想一招暴富的投机心态。
第三，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韩国的财阀垄断和普汤池的终极绝望。为什么韩国人学不识教训，明知高贡安会粉身碎骨，都是重要集体攞命一搏？这个必须归咎于南韩社会极度压抑的财阀垄断和阶级固化。南韩社会盛行汤池阶级论，亦即是说出身即决定命运。金汤池即是财阀和高官仔女垄断了全国韩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和好的工作，而土汤池即是一般的市民，无论再怎样努力，最终亦都是只是入财阀的企业，从事高强度爆光的打工仔，一世不饮不食亦都买不起首尔的一间套房。当正常的人工收入永远追不上房价，当阶级流动的大门被财阀彻底封死，南韩的年轻世代产生了集体的绝望感。对他们来说，老老实实储钱注定是一世的低层，买高杠杆衍生商品玩两倍杠杆，成为了他们人生中唯一可能打破阶级的天花板的疯狂一搏。南韩的股市这一场进入熊市的灾难，表面上是半导体循环和杠杆断头的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南韩社会结构性集体焦虑的总爆发。南韩前十大财阀掌控了全国韩国的超过七成的 GDP， 这些财阀在股市中长期存在低分红、利益委屈于少数股东的隐患，导致南韩股市长期存在严重的韩国折价的现象。南韩的政治人物利用这种集体焦虑开出民粹式的股市支票，即是阻止踩刹车制，散户因为对阶级固化感到绝望而选择孤注一掷，即是玩命的心态，最终在市场反转的时候，财阀依然无处无纳，而最低层的平民百姓，即是连灵魂都拿出来借钱的土汤池散户，再次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在极端的市场，在极端的国家里面，认清高杠杆的基本逻辑，即是双倍下跌和波动率损耗，守住自己的现金流和生活安全，先是跳出集体恐慌的第一步。不将投资当玩命，才能够在市场里面活得够长时间。但这句话不知现在的韩国有多少个人能够听入去。当一个社会令人相信不冒险就没有未来的时候，投资就可能从理财工具变成一场被集体焦虑推动的豪赌。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者不是没有搭上哪一班的财富列车，而是因为怕落后，最后将自己全部的人生都压了上去。投资的目的应该是让生活多一份选择，而不是让自己失去最后的退路。讲到这里，这一集的节目时间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沉沦之鬼的故事。景州人李晴伦讲，有一位留生在一个古寺里面教小孩子读书，有一天夜晚呢有微微的月色，他就听到窗外面有些沙沙的声音，他就从窗罅那里向外边装下，见到崩了的那幅墙的外面呢就好像有两个人影，他就即刻说有贼啊。咁听到隔住埲墙外面呢又有人话啦，我哋唔系贼啊，系有事嚟求你㗎。
1: 求我咩？
0: 哎呀，我哋因为前生嘅罪业呢就堕入咗我鬼道嗰度啊，将近100年啦。每当闻到厨房里面嗰啲饭香啊就饥火如焚。你有慈悲心㗎嘛，能唔能够用一啲剩饭剩菜嚟祭奠赏赐我哋呢？
1: 佛教徒呢每日都诵经念佛超度忏悔㗎，足以周济阴间啲鬼啦。你哋点解唔去求啲和尚去超度你哋呢？
0: 鬼呢得到超度都係有前因㗎。我哋两个生前呢喺官场嗰度转型，边个有权有势就巴结边个。人哋一旦衰败咯，我哋就翻面唔识人啦。我哋得意嗰时呢亦都冇做过济贫救弱嗰啲好事以积返一啲功德。咁而家呢点样能够有得到善报呢？好彩嘅呢就係当初对所得嘅不义之财呢仲唔系咁孤寒。对一啲亲朋好友啊饥寒孤寡都有少少嘅周济嘅。就係因为咁啦。啊而家呢有时仲能够得到一啲少少嘅怜悯咁食到一啲残羹剩饭咁啦。如果唔系呢就一定好似阿木莲嘅妈妈咁被关入大地獄啊。啲食物啊到咗嘴边都化成大火啊。真系啊神佛嘅功啊都无能为力啦。刘生呢就可怜呢两个恶鬼，就答应咗佢哋嘅要求。鬼呢就好感激咁样喊住呢走咗。从此之后呢刘生就经常将啲剩饭啊剩酒啊倒出去墙外面。亦都能够听到呢墙外面呢有啲好似虫叫嘅声音。但係呢就唔见到有乜嘢㗎，亦都听唔到讲话。过咗一年几，有一日夜晚刘生呢就听到外面有人话，感谢你对我哋嘅长期赐予啊，今日呢特登嚟向你告别㗎。
1: 哦，咁你哋要去边啊？
0: 我哋两个呢就冇办法得到超脱啦，咁就想做啲好事以求自拔啦。呢一片树林里面嗰啲野猪就好多嘅，咁有啲人呢就嚟射杀佢哋，我哋两个呢就预先吓走啲雀，顶佢哋飞高啲。咁有啲人呢就用啲网嚟捉啲雀喎，咁我哋就事先呢赶走佢哋囉，顶佢哋唔好入咗个网嗰度啊。因为呢一心念呢就感动咗神明，已经允许我哋两个转生轮回啦。刘生呢就曾经将呢段古仔讲俾人听，佢话
1: 沉沦啲鬼呢都能够用微薄嘅力去救济生命，点解啲人却系用力不能及嚟推迟唔肯去做呢？

而家咧再讲一个神戚之狐嘅故事。李应子话：山东有一户人家系有狐仙居住喺佢哋嘅屋企咧，已经有几代噶啦。咁啲狐仙咧就睇唔到踪影，亦听唔到有声音咁。有时咧夜晚如果有乜嘢失火啊，或者有盗贼咧，啲狐仙就会敲门摇窗咁样，顶主人知道而加以防范。如果间屋有咩损漏呢，就会有啲银钱当啷一声咁跌咗喺台上面，可以用嚟修补间房屋㗎喇。所有嘅花费呢总係会有多出十分之二嘅银钱出嚟嘅，就好似係对啲户主人家嘅酬谢咁。到咗过年嗰时呢，啲狐仙就一定会送一啲小礼物啊咁样放喺个窗外面嘅。主人家呢亦都係会攞一啲食物作为答谢，就放喺狐仙所住嘅嗰间屋嘅窗外面。转眼间呢啲食物就唔见咗㗎喇。狐仙呢从来都唔会打搅人嘅。咁有时候啲細路仔呢就会搞啲狐仙㗎喎。佢哋呢就向住狐仙住嘅嗰间屋里面掟一啲石头啊瓦片啊咁。狐仙呢亦都会从个窗嗰度掟返出嚟嘅。有时啲細路仔呢就想睇下佢哋係点掟出嚟㗎啦，就唔停咁向里面掟嘢。狐仙呢亦都会唔停咁样掟返晒出嚟。但係佢哋始终都唔会发嬲嘅。有一日呢户人家就听到喺屋檐上面有人话：你虽然系农家，但系儿女孝敬，兄弟有爱，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经常被神保护住，所以我长期居住喺你屋企里面以避雷劫。而家大劫已经过啦，感谢主人，告辞啦。从此之后呢间屋里面呢亦都再冇狐仙啦。狐仙居住喺人哋嘅屋企呢，从来都冇咁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嘅。大概佢哋体会咗老子关于和光同尘嘅要旨啩。佢哋终于因为小心谨慎自我约束而保存咗自己，避免咗被符咒法术制服嘅祸患。呢种见识可以话系高人一等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欢迎收听快乐资源话健康呢个节目嘅。嗱，喺呢个节目入面咧，我同埋阿峰咧就会同大家咧闲聊一下咧啲健康嘅话题噶。
1: 系啊，
0: 阿峰啊，咁咩叫健康呢？
1: 健康呢，好，可以先从身心方面开始啦。譬如你个生理方面开始啦。譬如你身体都想冇病冇痛啊，冇乜头晕身轻啊，冇糖尿冇血压高啊，体质又强健嘅话呢，咁你就算得上系身体生理上又系健康㗎。
0: 嗱，咁你头先讲系生理上嘅 physical health 啦，但其另外一方面咧，好多人都可能会忽略咗嘅咧，就系心理同埋精神嘅健康，就系 mental health。咁啊，咁啱得咁巧，我哋今日讲呢个问题咧，咁今日咧10月10日咧，就系咧呢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咧，就系定今日咧就叫做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世界精神健康日嘅。咁可想而知咧，精神健康系几咁重要嘅。咁而根据呢个 WHO 咧，佢做咗好多研究咧，就系话啦，佢哋推算啊吓，喺2020年，唔系好耐，就7年之后咧，喺啲发达国家咧，精神健康嘅问题咧，就将会系啲员工翻唔到工嘅最大原因啊！
1: 哦，系啊，
0: 好严重啊！咁就算发展中国家咧，都会系第二号令到啲人翻唔到工嘅原因嚟噶。
1: 咁而家生活喺现代社会，当然咧会人人都会遇到好生活上啊、工作上同埋学业上嘅压力嘅。咁但系咧，遇到压力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系睇你点样去对应呢啲咁嘅压力嘅啫。只要你个譬如你可以从你做人嘅态度嚟着手啦。你做嘢譬如尽晒自己嘅能力，做到最好之后咧，成功失败咧，你可以即系唔好睇得咁重咯。喺咁样情况，你即系只望耕耘不望收获嘅心态去做咧，我谂对个压力嚟讲咧，你会舒缓咗好多噶啦。咁样就
0: 系啊，其实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小心呢一样嘢咧。其实精神嘅问题唔单单话要好严重，话精神分裂啊，或者啲精神病咁严重啦。但系即系少少，你即系觉得自己系应付唔到日常嘅工作、日常嘅压力咧，咁其实已经系亮起红灯啊。咁应该系要揾医生或者专家倾一倾，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嘅。咁啊，其实头先你讲啦，好多时咧，精神的压力是来源于自己的。
1: 是啊，譬如有些人呢就是好受这个咁嘅压力嘅影响。有啲人譬如俾人炒鱿鱼之后呢，就第二日攞把枪返公司度啊，杀晒啲老板啊同事啊，或者冇咁严重嘅，喺公路上俾人
0: 俾人 cut 线啊，
1: 俾人 cut 线啊，俾人俾人阻住啊 whatever 啦。咁就会发好大脾气啦，追上去啦，俾人手指啊，甚至同人吵起嚟啊，呢啲都系好唔应该噶。
0: 其实而家越嚟越常见添啊，呢啲情况，所以咧就系呢一个问题系好严重。其实呢个抗抑郁药噶吓，就系而家全世界咧系最多人服用嘅药物种类之一嚟噶。咁所以可以知道咧，我哋真系要好留意自己个精神健康嘅。
1: 系啊，咁啊，对于日常嘅生活嚟讲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减低啲压力嘅，譬如做啲运动啊，做啲瑜伽啊，呢啲系已经系好好嘅舒缓压力嘅方法啦。
0: 系啊，千祈唔好咧，一日